0: 多来点，多来点，多来点！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吃完了再来盛吧，都有份儿，都有份儿。王队长，
1: 来来来，
0: 都有份儿，都有份儿。王队长，
2: 吃完了再来盛
0: 啊！
2: 吃完了再来盛啊！
0: 不够还有啊？
1: 嗯，好。
0: 好了好了好了，我吃不了这么多。吃不了，你这有名的大肚汉，谁不知道啊？那吃吧。哎，
1: 看见了没有啊？这谁疼谁，这就不用说了。
0: 王金彪，你说什么呢？这条鱼就是刘队长抓的，他多吃一口，你还心疼吗？我不是心疼。
1: 我这说，你看这么鲜的鱼，怎么就舍不得放盐呢？看看，盐没了。你王队长不是神通广大吗？你去搞点盐来。哎，这要是平时啊，搞点盐那算什么呀？不成问题。可是现在，彭霸天把这湖面封锁的那是水泄不通啊！你就是搞到了盐，也运不回来呀。
3: 那你就少说这没味儿的话，喝你的汤。哼！韩书记，一点盐都没有了吗？这两三天还能凑合，十天半个月不吃盐，身子就会发软。 怎么战斗？想办法弄点盐来啊！
4: 你说的没错，可是白机会把这封锁的严严实实的，出不去又进不来，没法弄啊。

0: 村上，就这么几口吃饱了？哎，怎么了？像是谁亏待你似的。
1: 村长，又想家了。
0: 哎呀，咱们既然出来干革命啊，这身家性命就放脖子后面了，你还这么哭哭啼啼，好像咱们一小队都那么娘们家家的。
2: 二货，
1: 就你多嘴。
0: 我说的没错呀，是这么个理儿吗？

我们家的客户，春春家的情况困难，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爹有残疾，娘的身体又不好，一家人的生活就靠他一个人撑着，想家也是难免的。

0: 先生，吃饭吧，你放心，你爹娘那儿乡亲们会照顾的。吃吧，吃点吧。嗯，吃饭。
1: 赵探主啊，你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你搞什么名堂？<笑>
2: 彭老爷不总是说让我想办法瓦解赤卫队的人心吗？嗯，这就是一招厉害的杀手锏。<笑>
1: 就凭这些东西？
2: 兵法有云：双方交兵，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为上上策也。这些物件。 都是那些赤卫队爹娘的东西，嗯，这是春生家的，嗯，这是刘闯家的，这是黑姑家的，这是客户家的。您想想，这些物件要是都拿到八卦洲去，让那些困在湖里的家伙们亲眼瞧瞧、亲手摸摸，您说他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0: 封心为上。可要是这些亡命徒都隐瞒不化，铁石心肠了呢？
1: 哎呀，方老爷，这天底下谁不是爹娘生养的啊？人心都是肉长的，有了这些物件，再派人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就不信他们的心肝肺都是石头做的。再也是给他们提个醒，亲爹亲妈都在他们手心里转着，顽抗到底的结果就是全家遭殃。
0: 那你这次准备派谁去？
1: 哎呀，老爷放心，这件事情我自有安排。
0: 不，赵大爷啊，你还是亲自跑一趟八卦城。就凭你这三寸不烂之舌，还不能把赤卫队的军心动摇呢？啊，
1: 大老爷，我去恐怕……
0: 哎，你不要慌。我既然敢让你去，就会保证赤卫队不敢动你一根毫毛。

0: 韩书记，怎么还没有吃饭？
1: 都说没胃口。
2: 是啊，这顿顿饭呢都没个咸淡味儿，确实是没胃口啊。
0: 没胃口也得吃啊，舅舅，招呼大家吃饭。
1: 这已经招呼好几次了，也没人搭理咱呢。

0: 同志们，天天吃这种没咸淡味的饭，谁都有个腻的时候。但是人是铁，饭是钢，肚子里没食，怎么在这里坚持下去？况且恶战随时都可能发生，到时候体力不支，咱们是要吃大亏的。秋菊炖了藕炖嘎鱼，味道鲜得很，大家都去捧捧场。张三李四带个头。
1: 拉屎吃饭个人自愿，你呀就甭操这个闲心了啊。
2: 你们是没听明白是不是？不吃饭哪来力气？没力气怎么打仗？都起来给我吃饭去。
3: 哼，没有咸淡味的饭吃的也没有力气。你问问弟兄们，当初我们跟谢老大的时候，有谁缺过盐吃？是不是？
4: 就是。早知道连盐都吃不上，当时就不应该留下来当刺猬队。
5: 昨天韩书记给我们开会还说呢，共产党是让老百姓过上神仙一般的日子，现在连盐都没得吃，明明这不是蒙我们兄弟们吗？
2: 啊！你小子怎么说话了啊？
0: 都上来！
6: 干什么？干什么？
0: 干什么？干什么？别动！这是共产党的赤卫队，不是土匪队伍，可以放肆胡来。当初你们留下来的时候，我就对你们说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是自觉自愿的事儿。谁要是吃不了这个苦，反悔了，可以走人。但是留下来干革命，就得遵守赤卫队的纪律，违反纪律、祸乱军心的，必须受到纪律的惩罚。我昨天才给你们上了一课，共产党为什么干革命？为的就是让穷苦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所以流血牺牲都不含糊。你们今天才少吃了口盐，你们就悄悄的压打退堂鼓，现在就把话给我

0: 说明了，谁要是想离开赤卫队，我们绝对不为难他。我还应把他送出八卦洲，有没有？没有。如果真的没有，就给我吃饭去。
1: 走吧。
2: 走，吃饭去。
3: 走了，走了。
1: 走，是，走了。韩书记，
4: 韩书记，白吉会开来一条船。
5: 就一条吗？
4: 我仔细观察过了，就一条。船头站的好像是赵阴阳。
0: 赵阴阳，
6: 别开枪，别开枪！本摊主啊是来报平安的，大家伙千万不要误会，不是庞老爷派我来的，是众乡亲委托我来看看大家伙。
5: 干了是错了，
0: 别急，赵阴阳亲自出马，敌人一定有阴谋，抓一个活的，让他了解村里的情况。
5: 给我回给我，
1: 到
5: 到，你们俩去把他带过来。
1: 是。
7: 老爷，
8: 老爷，赵阴阳已经进了八卦洲了。
9: 请请你们上船吧。
8: 是。
9: 乡亲们，上船吧。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陪大家散散心啊。姐姐，上船吧。
1: 走，
3: 上来，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
8: 哎呦，哼，想不到，想不到啊，在这八卦洲里还有这么一支兵强马壮的队伍。韩书记，刘队长，您们真是领兵有方啊。哎，这不是春生吗？哎，秋菊，都是老熟人。
3: 少废话，
5: 说，彭霸天派你来干什么来了？
8: 本人再次声明，不是彭老爷派我来的，是诸位的亲爹亲娘和家眷委托我来的。
1: 赵阴阳，你是不是来刺探情报的啊？说。哎
8: 呀，这年月真是好人难做呀。哎，各位瞧瞧啊，都是什么。哎，瞧着，
1: 这是我爹的烟袋锅，
10: 这是我姐姐的这个，
8: 诸位都看见了，这可不是我赵某人变的戏法，你们只顾造反当英雄，待在这八卦洲里有吃有喝，可家里的老爹老娘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呀。这常言说，儿行千里母担忧。
5: 张一阳，
8: 哎哎，刘队长，
5: 你是真会说话、啊、
8: 刘队长，刘队长，哎，刘队长，
5: 你跟我说实话，你怎么弄到这些东西的？彭霸天是不是把乡亲们都抓起来了？
3: 说啊，
8: 张阳，
3: 你们把我娘怎么样了？说。
8: 哎呀，诸位息怒息怒，实话告诉大家，你们的爹娘家眷都好着呢，彭老爷没动他们一根毫毛。不错，确实有人出过这个主意，以诸位的爹娘家眷做人质，逼迫各位走出这八卦洲。可我当时立刻就表示反对，我对彭老爷说，都是乡里乡亲的，
10: 即便是孩子们造反，可株连父母家。

0: 答卷是不仁不义呀。彭老爷就采纳了我的建议，不信你们现在就去打听，我赵阴阳无有半句谎话，随便你们发落。
1: 赵阴阳，你这次来是跟彭霸天商量好了的吧？
0: 哎呀，韩书记，你别误会了。
1: 你白集会的人把这个八卦之围得水泄不通，恨不得将我们置于死地，今天又怎么会念起慈悲来呢？
0: 哎呀，韩书记，这个白集会要在彭家墩地面上生存，彭老爷有权有势，他硬给我们派下任务，我们不得不应酬应酬啊。话挑明了说吧，跟你们结怨的是彭老爷，白集会从来没逼过大家交租子交鱼税吧？呸，谁不知道你跟彭马店穿一条裤子。
2: 客户，你冤枉我了，我们白集会是有规矩的，上拜龙王，下敬百姓，除此之外我们不跟任何人纠缠。
1: 好，既然你和彭霸天不是一码事，那你就说给我们听听，彭霸天下一步打什么鬼主意
0: 说。哎呦，韩书记，我又不是彭老爷肚子里的蛔虫，他打什么主意我怎么会知道啊。
3: 赵阴阳，你蒙谁呢？鬼才相信呢。
1: 既然你白集会和我们没冤没仇，那你就马上把围堵在八卦洲你白集会的所有人马都给我撤了。哎呦，
0: 韩书记，我就实话实说吧，现如今白集会的人马都是由彭老爷亲自指挥，我这个坛主啊只不过就是个虚名罢了。
1: 大家都听见了吧，彭霸天打不进八卦洲，围困我们又没有得逞，硬得行不通，今天就派来赵阴阳这个走狗来搞攻心战术，企图瓦解我们的斗志。
3: 好你个赵阴阳，老子就要胡来了。
1: 沛公，
0: 我倒要奉劝诸位，彭老爷是天罡星下凡，有龙王爷的福佑，更别说有国民政府的支持，你们哪一个是他的对手？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有我在一旁进言，彭老爷现在还没有发怒，不过你们要总是这么冥顽不化执意对抗，哼哼哼，那后果可就很难讲了。
3: 你们胆敢动乡亲们一根汗毛，我们就绝收不了你们。
4: 韩书记，宰了他吧，留着是
5: 快。宰了，宰了，
4: 林姑，宰了吧。
1: 把他放。
0: 实话告诉你，今天我既然敢一个人走进这八卦洲，就有走出八卦洲的把握。不信你们现在就去湖面上看看，有什么？

0: 春生啊，你怎么还不睡呀、啊？
1: 这次人睡不踏实，赶紧睡了啊。

0: 春生，
1: 韩书记，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知道你是一个孝子，看见你爹的东西就更想家了吧？
1: 韩书记，您是知道的，我爹的两条腿都残废了，我娘的身子骨又弱，这以前家里边都是靠我干活吃饭的，他们一定是受罪了。
0: 林彻锦虎的时候，我给我娘还有秋菊的娘都说过了，让他们好好照顾你家里人。
1: 谢谢韩书记了，可是韩书记，救了急，救不了穷啊！我现在，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发愁呢。

0: 说句不好听的，韩书记就不该放走那个赵银阳。
1: 不说实话，英姑也是为了老百姓的安全，是不是？
2: 不过赵银阳这一手也确实够厉害的，你看他今天带来这些东西啊，分明就想勾人肠子。大家伙本来就够想家的了，他在从中这么一挑，这王八蛋。英姑说的对，要密切注意队员们的情绪，一定要把思想工作做在前面。
0: 韩书记不是经常说吗，干革命就得有牺牲，要是怕这怕那，那岂不是挡了敌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志气吗？明天开会我一定要给韩书记提这个意见。
1: 来，
2: 我看你还是别提了，你这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3: 为什么？
2: 这不明摆着吗，你老婆又不在冯家墩，是不是？行了，早点回去睡觉吧啊。
0: 其实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2: 我知道知道，
0: 我也是为了大家。
1: 想想就明白了啊。

0: 干什么？
1: 别动！
2: 别动！
3: 我还以为你们赤卫队是铁板一块呢，哼，原来也有怕死的啊！
0: 我是回来看我娘的。
3: 放心，你不来看你娘，你娘也回来看你的。现在，你就先跟我见见彭老爷吧。
1: 带走！走走走！
0: 你们
1: 走，
0: 别走！
4: 陈生啊，回来就好啊。跟刘闯这种二杆子，什么时候会有出头之日啊？你年轻啊，受点苦没什么关系。可是，你爹娘可就遭了罪了。你娘那个眼泪啊，流着有半个脸盆之多呀。现在你回来了，

0: 他们放心了，我也省了份心呐。
1: 彭老爷，那我娘她……
0: 你娘是个苦命的人呐。过两天保安团下湖清剿，万一这个子弹不长眼，可就坑了你的爹娘了。婶婶啊，你回来了就好啊，这一步走对了。你回家吧，啊，有什么事儿随时来找我，一会儿我派人把赏钱给你送去啊。哎，
1: 谢谢彭老爷，那我走了。
0: 走吧。
2: 等等，
3: 春生啊，哎呀，这次你能够弃暗投明的回来，这说明我冒险去一趟八卦洲确实是值得的啊。本坛主决定破例收你为护坛弟子。
1: 啊，彭老爷，这
0: 我看赵坛主这主意不错。春生，你刚刚回来就当上护坛弟子了，好造化呀。
1: 彭老爷啊，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老老实实的打鱼，伺候我爹我娘过日子，这赤卫队还有白鸡会我都不想再掺和了。
0: 哦，要是不消灭赤卫队，你有好日子过吗？再说了，这白鸡会那是替天行道的，除非你这次回来另有用心。
1: 哎，彭老爷，没有，
0: 没有，没有就好了。啊，你瞧瞧你这身衣服啊，像个叫花子。快去换啊，去。
1: 彭老爷，
3: 春生啊，走走走，把衣服换上。哎，把衣服给他换上。

0: 哎，这就青春了。
1: 老爷，我这条掏心战术还管用吧？
2: 什么掏心战术啊？就回来春生这么一个窝囊废，你要是能把韩英、刘闯，哪怕是王金彪给我弄回来一个，那才叫掏心战术。
1: 庞老爷，圣人云呐，千里长堤溃于蚁穴，百尺之壮为细烟而焚。韩英他们那一伙儿，那不就是靠笼络了一帮虾米鱼嫩子才造反吗？要是我们把他们身边的小鱼小虾都给他收拾干净了，那韩英和刘闯他就是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呢？
2: 你是这么个理，可就回来这么一个，管什么用？
1: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只要我们拿春生弃暗投明这件事儿做足了文章，我保证用不了多久，彭家墩这里就会人心归顺，八卦洲那边就得军心动摇。
2: 好，那就依着你。可是出水才见两腿泥呀。
3: 哎，多吃点啊！哎，不过锅里还有呢。他爹啊，孩子总算是回来了，应该高兴才是啊。怎么咋刚才就见你没个笑模样？
4: 回来自然是好，可是他又穿上这件衣裳。
5: 爹、啊，不是我要披上这身皮的，是赵摊主跟彭老爷子逼我的。
3: 这能有什么法子呢？赵坛主和彭老爷的话谁敢不听啊？
4: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他穿上这身衣裳啊，就等于是白旗会的人了，一旦有事儿啊，他还是要出去打仗的。
3: 春生啊，这是真的吗？这怎么好啊？

0: 我就怕你跟着赤卫队去打仗，这好不容易回来了，又得跟着白金会去打仗。哎，是谁呀？
1: 我。

0: 哎，你听着啊，彭老说了，你牵头名呢，哎，算是个明白人，特地让我送来，哎，10块现大洋，哎，外加1口袋大米，2斤腊肉，算是犒劳你们全家的。
1: 哎，不，这个
0: 得了啦，你就别假装推辞了，你这10块现大洋。 你们要打多少天鱼才能得得来的？哎，赵谭主也发话了，特封你为派系会的小队长啊，管十几号人的。<笑>
2: 我不干什么小队长，
0: 老姨啊，你就行行好吧，他呀干不了这个呀。
2: 哎呦，我说你们这脑子都有毛病了。
0: 你啊，这又升官又发财的，别人想得得不来呢。首长。 就这么定了，明天就上任。
2: 这来把东西放这，放这，放这，放这。我们不要，
0: 哎，就收下吧。
2: 哎，这，哎呀，这谁呀？你说句心里话，早知道是这个阵势啊，你呀，还不如不回来呢。

0: 吃不下也得吃啊，咱们总得带个头吧。连我这种嘎鱼，多好的菜啊，都吃不下去。这要是让不知道底细的人看见了，还以为咱们赤卫队都是娇生惯养的公子和小姐呢。
1: 这个把月，一丁点咸味都不见了。这吃东西啊，吃到嘴里就跟吃木头似的。
0: 没有味道，还能忍一忍。最要命的，现在伤势伤口都没办法消毒，现在郭子和小玲已经开始大面积感染了，怎么办？
2: 湖里的苇子跟连根，咱们赤卫队跟老百姓心连心，乡亲们会知道我们的困难。
1: 可是排水好几次都被堵回来了吗？
3: 韩书记，要不这样。
0: 我带两个人，悄悄地到新堤去搞点盐。保安团把整个洪湖围得水泄不通，去新堤太危险了。
4: 从前啊，我范宇走过一条水道，大部分都藏在芦苇荡里，很少有人知道。
0: 哎，我觉得可以让廷彪试一试。小刘去彭家墩了，等他回来再商量吧。
5: 韩书记，小刘回来了。
0: 进彭家墩了吗？
5: 能靠岸的地方都是岗哨，根本就进不去。
1: 韩书记，还是让我去一趟新堤吧。
5: 你让他去吧。彭家墩还有什么情况？倒是有春生的消息。
4: 什么消息？
5: 老远就听见老妖的手下一边敲锣一边喊，
1: 喊什么？
5: 他们喊。 彭春生弃暗投明，声名大义。彭老爷还特别赏他10块现大洋，白吉会赵坛主特封他为护坛弟子，还任命他为小队长。
1: 妈，这个败类！啊，
0: 小刘，你们歇下去休息吧。
1: 是，这个叛徒，一定要干掉他，不然的话，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
0: 那赤卫队不垮了吗？你们俩先沉住气。
1: 还沉住气？
0: 当初赵阴阳到八卦洲来，大伙都说要宰了他，就你不让。怎么样？紧接着春生就叛变了。再这样下去，赤卫队不散伙才怪了。金彪，赵阴阳是彭霸天的帮凶，但是他的白吉会里面有很多的信徒都是咱们的乡亲。如果你贸然杀了他，你让这些乡亲们怎么看我们？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敌人就是彭霸天，对于其他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争取。
1: 那春生呢？你打算怎么样他？他可是货真价实的当了叛徒啊！

0: 春生他爹是个残疾，日子靠他娘一个人过不下去，他是想回家也不能说就是死罪。至于他参加白集会，那也能够想到彭霸天一定会用春生的事情大做文章。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们现在既没有天时也没有多少地利，如果不在人和上做文章，那我们真的就是四面受敌了。其实参加白集会的大多数人都是咱们的穷乡亲，如果谁参加白集会我们就杀谁，那等于把枪口对准咱们穷乡亲了。
1: 可是在湖上包围我们的不就是白集会吗？我们干嘛要对他们那么客气？
0: 那也是彭霸天指使的，打蛇要打七寸，我们的死敌就是彭霸天。对于其他人能够争取的策反的，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宽大处理。
2: 英姑，共产党讲政策讲道理这我都明白，可是打起仗来白集会对我们是绝不会手软的。
0: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开枪也不迟啊。根据地的红军在战场上策反白军起义的也有很成功的例子，别忘了白军的大多数的士兵也都是穷苦人出身，有的是被抓壮丁抓的，有的是为了养家糊口的。
1: 根据地我没去过，反正我就知道无毒不丈夫，打仗就得先下手为强，心思手软肯定要吃大亏的。今天我把丑话撂在这儿，春生他对我们八卦洲了如指掌，早晚会给我们惹大麻烦的。
2: 英国，金彪说的有道理，我们对敌人心慈手软是一定要吃大亏的。
0: 把这个给他送去，说好了的领导干部要带头吃饭。去啊。

0: 哎，哟，哎，是我是我。啊，弄三儿啊！哎
1: 呦，怎么样？
0: 这枪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放下，放下。
1: 胡子爹，这深更半夜的，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0: 我家的船丢了，我找了半天，见滚着拖到这儿来了。
1: 您没看通告？这彭老爷有令，晚上所有的船一律集中管理。
0: 这什么道理啊？这是我家的船。我愿意拴在哪儿，那就拴在哪儿。
1: 哎，哟，叔叔，彭老爷有命令，私自放船下湖者，就是私通赤卫队，劝说不服从者，格杀勿论。啊，
0: 愣三儿，你小时候吃奶的时候出疹的，那还是我划着船请郎中来救了你一命呢。你爹你娘就没跟你说过？好。如今你竟要对我格杀无论，你小子有种就冲着我开枪，开枪啊，开枪啊！
1: 胡子爹，我也是奉命行事，您就别为难我。
2: 哼，哎，怎么回事？
1: 报告小队长，胡子爹来找他的船，我正跟他说这是彭老爷的命令。
2: 胡子爹啊，这确实是彭老爷的命令，任何人啊都不得违抗。哎呦，
0: 这不是春生吗？春生啊，你不是参加了赤卫队吗？啊？哎，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啊？哎呦，还当上了小队长了！瞧瞧瞧瞧，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啊？那刘闯黑谷克虎就不如你精明，彭老爷使个眼色，嘿，就乖乖的回来了。
2: 好，
0: 回来

0: 这八卦洲啊，实在不是人待的地方。这别的苦先不说吧，单就是吃不上盐这一宗，那就是铁打的人他也熬不下去啊。那韩英跟刘闯不都是天不怕地不怕吗？可是没有盐吃，不是一样整天发愁吗？这再者说了，我爹残着两条腿，我娘的身子骨又弱，我这个当儿子的要是再不回来，以后我们家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1: 哎，胡子爹，老妖来了，你还是快走吧。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这都是彭老爷的命令，以后这所有的船只必须集中看管，以防有人下湖通匪滋匪。快走，快快快快走。
2: 春哥，
0: 哎，幺哥，
2: 这个老家伙来干什么？
0: 啊，是这么回事儿啊，咱们呀把他的船给锁在这儿了，他是怕咱们把他船给弄丢了。这个老头子真啰嗦。
2: 嗯，他是不是偷偷的下过通匪啊？
0: 不会吧，
2: 春生啊，这个老家伙可是跟韩英、刘闯他们常有来往啊。
0: 哎呦，幺哥，这应该不会吧？他一个卖唱的，吃百家饭，哎，他不也是常常去彭老爷家里边唱小曲儿吗？
2: 嗯，反正啊，你们都给我留点神。
0: 哎，
2: 彭老爷说了 啊，这一次一定把赤卫队困死在八卦洲。
0: 明白，明白。
2: 走，跟我上那边看看。
0: 哎。
3: 金彪，到了新底以后弄到盐，马上回来。
1: 知道了，要是撞上保安团，最好别动枪，过不去就马上撤回来。
4: 好，放心吧，
1: 去吧。哎，我们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1: 嗯，慢点吧。

0: 都给他们看一下。
1: 咱们少吃过盐没事，他们倒不少，当然对了。
2: 没事，可能是英公他娘。

0: 把下个月的盐也买出来了。
1: 乡亲们呐，把家里的盐都给了我们。
2: 这些够吗？
0: 他们几十号人呢，怎么会够呢？可乡亲们也凑不出更多的呀。
3: 是啊，彭万天早就下命了，彭家墩不准任何人卖面，只准到彭家银行一家卖，还要按户给面，多一钱也买不出来了。
1: 是啊。
0: 既然卖不出来，咱就跟他借。
4: 老子胡了！
5: 哎呀，
4: 拿钱拿钱拿钱！
5: 刘队长，今天晚上这财神爷是帮你帮到家了啊！我可是输得最惨的啊！
4: 哎呀，这人的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
5: 对对对，趁着团长好运气，这一次咱们就把赤卫队消灭了。
4: 那几个小毛贼不在话下。
5: 那等着雨过天晴的，团长的人就可以下湖了。
6: 彭老爷，谢十三找到了吗？
5: 还没有。
7: 哼，那小子鬼得很，怕是一时半会找不到的。
6: 像八卦阵。

0: 谢十三一年半载的找不到，这不是把青椒吃没堆的事给耽搁了吗？啊！
1: 我就不信这天底下只有谢十三知道八卦洲的路吗？只要撒下网去，总会抓到几个湖匪吧。
2: 老班主啊，你不是能掐会算吗？啊，你现在说说谢十三他能猫在哪儿呢？
3: 诸位无需为此事烦恼，要不了几天八卦洲的情况我一定会搞清楚的。哦，
4: 赵团主在冯团长这儿打了保票可是要兑现的，军中无戏言。
3: 没有金刚钻不揽这个瓷器活，唐老爷难道还信不过我吗？
2: 好，赵团主啊，你只要说话算话，扫平了八卦洲，我一定封你个一官半职。哎，让他当个上尉副营长怎么样啊？
5: 哎呀，承蒙传座提携，赵某愿意效全。

0: 岗哨都布置了？
1: 放心，我是一个口子一个口的查的。
2: 这种天气啊，格外要注意。
0: 是不是为了日子跑步？
2: 韩英绝对不会走。现在重要的就是要切断他们跟外界的联系。
1: 我明白。
2: 哎，这一下子春生如何？
1: 嘿，我刚刚查过他的哨，还算尽职。
2: 嗯，对他们特别的不是。他这次回来，谁知道后面打的什么算盘？千万不能让韩英断了咱们的空子。
1: 是。哎，老爷，这封锁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呀、啊，总不能一辈子不让老百姓下湖打鱼吧？再说了，保安团几百号人马，吃在彭家墩，住在彭家墩。眼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像流水似的，他们什么时候才能下湖清剿啊？
2: 你不管这事儿，你派人抓紧时间去找谢十三。
1: 是，
2: 等等，我余杭里的盐，你给我看住了，
1: 您放心吧。

0: 胡子弟，这鬼天气又是大半夜的，你怎么来了？
1: 这大半夜的，这样的鬼天气，又不是有个要紧的人物给你传话，我跑到这儿敲门可不神气了。
0: 什么要紧的人物啊？
1: 不掌柜的，你不会让我在雨里头浇着给你传话吧？哎呦，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好味道，好味道啊！
1: 我从读大单文院了，也没收鱼，没卖鱼，哪还有什么味道？
0: 我就说那院子的。

0: 要不是彭老爷给我的差事，我才不来这个呢。
1: 哎，你这差事好啊，起码我不用吃淡饭了啊。
2: 不用爹，哎，你那份烟灰是已经买齐了吗？你这现在买盐的事啊，我可没法答应你。

0: 现在还有人吃不到盐呢。
1: 我的爹，你什么意思？
0: 我来呀，就是给你带这个话的。你的老朋友眼下没盐吃，困难得很，要你帮个忙。
1: 哪个老朋友？
0: 韩英啊。
1: 我不认识韩英。
0: 莫急，莫急。
1: 你真不认识韩英？
2: 哎，那是哪个呀？拍着胸膛说，英姑啊，你们共产党对我是诚心诚意，我姓彭的心里有数。哎，往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时候，你们只管给我打个招呼。
3: 你小声点儿，那后边盐铺里还有老妖的人呢。
0: 我小声，我小声。你只需告诉我，这话你说过没有？
1: 没说过，我没说过。
0: 说过没说过，自己心里有数。天地良心。
1: 我的爹，您是知道的，彭老爷对共产党赤卫队那是恨之入骨，保安团还驻扎在这里，这话要他们听见了，我吃对不起啊。
0: 啊，我明白了。哎，这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来，这挖出来的屎撅子还能坐进去啊。那我就没话好说。之后，共产党赤卫队要是打回来了，你自己跟韩英说。
3: 哎，我爹，你不是开玩笑吧？这里大兵压境，那共产党赤卫队还能再回来？我看回不来了。
2: 嗯，彭掌柜的，这做生意还走一步看三步呢，是不是？啊，曲江湾是共产党的根据地，离咱们这只有半天的路程。哎。你怎么就敢押宝说共产党回不来了呢？
0: 哎呀，韩英啊，韩英啊，这一回你算是看错人了。
3: 我的爹，哎，我的爹，
1: 你等等。那既然是韩书记上口，我怎么也得表示表示。
0: 好啊，你怎么表示？
1: 这边的烟。都是有斤有两的，还有人把守，动不得。
0: 你总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吧？
1: 你等着，
0: 哎，

0: 这是我自己留着应景用的，实在没有更多了。
1: 够了，够了。
0: 哎，你要见韩书记，务必给我多多美言几句。不是我不讲义气，只是彭老爷和保安团他们查得太严，我认识他们知道了，我要掉脑袋的。
1: 你放心，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让第三人知道。
2: 掌柜的，开门呐！
0: 是老妖，
1: 这是冤家路窄呀！
2: 老掌柜，开门呐！
0: 跟我走。
3: 哎呀，冯掌柜的，
0: 哎，
3: 你说你这么磨磨蹭蹭的，是不是屋里又睡女人了？
0: 哎呦呦，哥，瞧你说的，哪来什么女人呀？这鬼天气，你敲门又吓死个人，我还以为来强盗呢。
3: 哼，保安团大军驻扎在此，哪个强盗敢造次？
0: 那是，哎，
3: 我是担心这儿的盐。
0: 哎，
3: 冯掌柜，
0: 啊。
3: 我那俩人都在吗？
0: 啊，两个兄弟都在后院守着呢。
3: 哦，我去看看。
0: 哎，
3: 嗯，醒醒，醒醒！

0: 哎，姚哥，睡，就知道睡。丢了眼，我绕你们的脑袋。
1: 是是是是是，
0: 我看你俩啊。
1: 是是是，姚哥慢走。哎，姚哥慢走。

0: 拿着，咱下酒。要不我们俩回来啊？
1: 耀哥，您先走。耀哥，您慢走啊。
2: 我的天啊，掌柜的，掌柜的，哎呀，可吓死我了。我的天啊，走路上要叫人碰见了千万别说从我这拿的哈。
3: 放心，
2: 哎，不能走嘛。哎呀，走侧面，走侧面。

0: 赵坛主，喝碗水吧。哎呀，我还没。坛主，坤生他回来了。坛主，您，哈哈哈哈哈！春生啊，回来了。
1: 哎，
0: 巡了一夜的岗，辛苦了。
2: 应该的，
0: 坛主，您今天来有什么吩咐吗？春生啊，这次你能从八卦洲回来，很给我长脸的。其实我也知道，给你个小队长也是屈才，不过只要你听从我的安排，升上个中队长，也不是不可能的。
2: 啊！
3: 哎呀，赵坛主啊，这小子不是那个材料，我看呐。
0: 你还是另选高明吧。
3: 是啊。
0: 哎，我看人是从来不会看错的。春生啊，走，跟我去龙王庙，我有要事相托。
3: 什么事儿啊？哎呀，
0: 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只要你听我的，我保你官升一级啊！
3: 是，
0: 走走走走走。
3: 哎呀，走走走。
0: 那
3: 我去了。
0: 走走走。
3: 坛主，
0: 没事。 来来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啊。这里就是八卦洲的原型。谢十三占据那里以后，把几个口子和进出水道都做了改动。外人冒冒失失闯进去，肯定会晕头转向，陷入迷魂阵。现在你就把你记得的八卦洲水道。 都一一给我画出来。您画这个干什么呀？哎，干什么你别管，只管画你的。哼，我就跟你挑明了说吧，让你画这张图，就是为了去八卦洲清剿赤卫队。只要你照实画出来，日后剿灭了赤卫队。
4: 头一攻就是你彭春生。啊！打死我算了！怎么办？韩书记，没有盐水，伤口已经化脓了。再这么下去的话，他这只胳膊怕是保不住了。
5: 韩书记，
4: 怎么样？
5: 都快到长江了，还是让王八。

0: 那把王团都堵住了，还差点吃了子弹。
1: 这本鬼孙子真是水泼不透，针插不进，把红狐围得严严实实的。
2: 行，赶紧换衣服，休息去吧。
1: 好。英国，再这么熬下去也不行，得尽快想办法呀。

0: 画好了。
1: 嗯。
0: 保证没有误差。
2: 反正我记得就是这样，有没有误差，我可不敢保证。

0: 老弟啊，走路上要叫人碰见了，千万别说从我这拿的哈。
1: 放心，
0: 哎，不能走呢。哎呀，走侧面，走侧面。

0: 赵坛主，喝碗水吧。我。坛主，坤生他回来了。坛主，您，春生啊，回来了。
1: 哎，巡了一夜的岗，辛苦了。应该的。坛主，您今天来有什么吩咐吗？
0: 春生啊，这次你能从八卦洲回来，很给我长脸的。其实我也知道，给你个小队长也是屈才。不过只要你听从我的安排，升上个中队长，也不是不可能的。
1: 啊！
2: 哎呀，赵坛主啊，这小子不是那个材料，我看呐。你还是另选高明吧。
3: 是啊。
0: 哎，我看人是从来不会看错的。春生啊，走，跟我去龙王庙，我有要事相托。
1: 什么事儿啊？
0: 哎，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只要你听我的，我保你官升一级啊。
1: 是。
0: 走走走走走。哎呀，走走走走。
1: 那我去了。
0: 走走走走。
1: 坛主，这儿。
0: 春生啊，来来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啊。这里就是八卦洲的原型。谢十三占据那里以后，把几个口子和进出水道都做了改动。外人冒冒失失闯进去，肯定会晕头转向，陷入迷魂阵。现在你就把你记得的八卦洲水道都一一给我画出来。
1: 您画这个干什么呀？
0: 干什么你别管，只管画你的。我就跟你挑明了说吧，让你画这张图，就是为了去八卦洲清剿赤卫队。只要你照实画出来，日后剿灭了赤卫队，头一功就是你彭春生。
4: 啊啊！打死我算了。
5: 韩书记，没有盐水，伤口已经化脓了。再这么下去的话，他这只胳膊怕是保不住了。
6: 韩书记，
5: 怎么样？
6: 都快到长江了，还是让王八道保安团都堵住了，还差点吃了子弹。
7: 这帮龟孙子！真是水泼不透，针插不进，把洪湖围的严严实实。

0: 赶紧换衣服，休息去吧。
1: 好。英姑啊，再这么熬下去也不行，得尽快想办法呀。

0: 画好了。
1: 嗯。
0: 保证没有误差。
2: 反正我记得就是这样，有没有误差，我可不敢保证。

0: 情况吗？
1: 没有，
2: 没有。
0: 弟兄们辛苦了。
3: 来，拿着，去买点酒，再弄些下酒的菜。一会儿下了岗啊，我陪着弟兄们好好喝上几盅。
1: 哎，谢谢
3: 去吧。
1: 谢谢

0: 这个非常重要，一定要亲自交给韩书记。哎，进来。老爷，
1: 出什么事儿了？
0: 赵谭中跑到冯端长那儿去了。什么时候？就在刚才。
1: 是你小人，
0: 您得提防着点啊。我心里有数。
2: 团座，有了这张图，您还发愁不能彻底剿灭赤卫队吗？还是你鬼点子多呀！本人虽没有什么行伍经历，但深知团座大驾亲征鸿鹄，这是大事儿，一旦开火，只能大营，不能有半点闪失。赵某不才，愿为团座分忧。 所以一搞到这张图没来得及向彭老爷禀报，就先呈送到您这儿来了。<笑>好，
0: 赵谭主啊，你是个明白人呐。<笑>是是，如果这次能够一举歼灭赤卫队的话，我立马给你个上尉副营长当当。哎呦！
3: 哎呀，承蒙团座提携，赵某这里先谢了。
4: 冯团长啊，我这备好了酒菜，到我那儿喝几盅啊。哎呦，
0: 赵谭主怎么在这儿呢？
4: 彭老爷，赵谭主刚刚送了一张八卦洲的水稻图啊，彭兄弟来的正是时候，来一起看看。<笑>

0: 赵站主，
1: 哎，老爷，
0: 这图谁画的？
2: 是我让春生画的，只是不知道对保安团下湖作战有没有用处，就先拿过来让团座过过目。我这正准备马上就去您那儿禀报呢。
0: 啊，太好了，我正为找不着谢十三发愁呢。啊，没想到赵坛主另辟蹊径啊，太好了。有了这张八卦洲的水道图，保安团可以下湖清剿了吧？
3: 只要这张图没有什么差错的话，我的人马一半天就可以去清剿了。
0: 那就太好了，冯团长的大军一出动，共产党赤卫队顷刻就会土崩瓦解。赵坛主啊，你把这张图献给了冯团长，功劳可是不小啊。
2: 哎呀，那个老爷和团座为剿灭赤卫队的事儿日夜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见了您呀、啊，都不知道该怎么表示了。
2: 吴子天，可把您盼来了。韩书记说一定会来人的。哎呦，果然呀、啊！
1: 吴子天，这好久没喝酒了，您不能这么小气啊！你
2: 就是，
3: 闻闻，是酒吗？
1: 是什么？
2: 盐，
1: 盐啊！
2: 真的是盐。
1: 那还能有酒啊？
2: 哎，盐盐盐！
1: 哎，哎呦我的娘啊！这哪是什么盐呢？
0: 不是盐是什么？
1: 这是太上老君的仙丹呐！哎呀，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啊，这盐的味道呀、啊、是这么好。
4: 哎啊，混账！口水都流到葫芦里去了。大伙儿是吃盐，还是吃你的口水？
2: 不能定，一会儿大家见到您，准嘛，你可能是救命菩萨。哟，
1: 走走走，我带您呀、啊、去见韩书记。
2: 对对对，走走走。
4: 不行，我的身份呢、啊，只有韩书记和你们几个知道。还是把韩书记请到这儿来讲话吧。
2: 哎呦，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嗯，你等着。我们俩去请韩书记。哎哎，
0: 好，臭小子，
5: 咱们有了这张水稻图，李县呐，你说咱们这个仗该怎么打？
6: 谭座，画这张图的彭春生是从赤卫队里跑出来的，他是真心投降还是另有图谋，我们还需要有个提防。嗯，就算他是真心归降，那这张图画的也未必十分的精确。嗯，
5: 那你的意思是？
6: 八卦洲里水稻纵横交错，变幻莫测，赤卫队更是困兽犹斗，诡计多端。就算这张图没有差错，我们还需要谨慎重视。
5: 对，
6: 离这儿不远的乌林，就是当年火烧赤壁的战场。曹操80万大军被周瑜和诸葛亮用火攻烧了战船，溃不成军。传说有一股人马就逃到了八卦洲，结果因为不熟悉水道，马困淤泥，人陷如荡，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这虽说是古话，但也是前车之鉴呐。
5: 那要是照你这么说，这仗就没法打了。
6: 那倒不是，保安团，保安团，顾名思义就是要保一方平安，要不然我们上哪去筹军饷？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嘛，这仗就看怎么去打了。
5: 说的对，我不能让弟兄们憋着肚子去玩命，那就跟姓彭的开门见山，让他再拿出一笔军饷来。嗯。
7: 我见了县委赵书记，他指示你们，只要保安团还在彭家屯，你们就咬紧牙关坚守八卦洲，敌强我弱，你们绝对不能主动出击，一旦交上火，就要利用八卦洲易守难攻的有利条件同敌人周旋，要以智取胜。
8: 明白了，胡子爹，转告县委的领导，我们一定会利用八卦洲的有利地形，坚持到底。
7: 好，为了搞清楚八卦洲水道和地形，

0: 怎么半天白老妖到处找谢十三？
1: 谢十三不是死了吗？
0: 那是他几个手下被赵一阳打死了，他只受了点伤，估计是躲在新地什么地方养伤了。
1: 如果彭霸天利用谢十三的打我们，对我们很不利呀、啊。
0: 我已经在江湖上放风出去了，说彭霸天表面上是找谢十三来效力，其实啊是要斩草除根。我估计谢十三一时半会儿那是不敢露面了。哦，对了，春生啊，要我把这个交给你，他说很重要。我要走了，天亮之前我还得赶回去。哎呀，早就想来呀，就是逮不着机会。这一次多亏春生帮忙，韩书记，你把春生带回去，一招好。

0: 来人，这冯团长这个王八蛋啊，真是狮子大开口，一张嘴就要5000块钱那点儿。他张了嘴就给他吧。嗨，这笔账我算得清楚。保安团几百号人，人吃马喂的，一天就得几百块大洋。关键的问题是让他们及早下湖清剿，早走一天早好。
1: 还有。
0: 春生画的那张图到底是真是假呀？万一他跟他们耍心眼怎么办？那张图是真是假不要紧，要紧的是让冯团长赶紧下决心下湖清剿。这八卦洲虽然易守难攻，但凭保安团的实力，韩英、刘闯他们怕是招架不住。
1: 哎呀！
2: 八卦洲那个鬼地方，我可去过。这万一要陷进去，那可要出人命的。他们拿了我那么多钱，啊，死个个把人有什么？
3: 同志们，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同志们，今天的饭可是不一样啊！吃饭了！真不吃啊？
4: 别后悔啊！我吃。啊，我尝一口。哎呦，真有咸那味儿了！我们俩吃了啊！哎，真有盐，真有盐，有盐了，有盐了！
5: 韩书记，
6: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韩书记，快尝尝，真好喝。
2: 真得感谢胡司爷，这盐送来的太及时了。
3: 同志们都吃了吗？
1: 都吃上了，炖了几大锅呢。
2: 冰果，有了盐，我们就能在这坚持下去。
3: 咱们边吃边开会吧。
2: 走。
4: 一营负责八卦洲的北进出口，
5: 是。
4: 二营负责南进出口，
5: 是。
4: 三营待命机动，
5: 是。只是八卦洲易守难攻，而我们在明处，吃亏的在暗处。就算是我们掌握他们的水道地形，强攻进去，弟兄们还是会吃亏的。最好是把他们引出这一趟。
6: 放心，我不会让兄弟们去打头阵的。
4: 团座早就有了安排，让白集会的人去打头阵，让他们先杀进八卦洲，打得顺利我们就跟进，打得不顺利我们就撤退。钱师长说了，我们这支队伍将来还有大作为，不能为了一个小小的彭家墩就伤了元气。你们几位下去安排吧。
5: 是。
7: 刘长，哎，
2: 金姑，怎么样？找我？

0: 你看看这个。
1: 八卦招水道图，谁画的？
0: 赵阴阳逼着春生画的。
1: 他妈的，春生这个畜生，我早就说把这个叛徒给宰掉，果不其然吧，刚走没两天就把咱们给卖了。
0: 你先好好看看图再说。
1: 画的不对呀、啊，
0: 春生没有如实画图。
1: 这是进八卦洲的水道图，可是进去后应该往左转，他怎么画的往右拐？右拐进去是一片四味堂啊。
0: 对，只要敌人进入这片四味堂，我们到时候根本用不着开枪，一把火把他们给烧死。你看这，
1: 没错，出口这儿是有一片泥滩，可上面没画，是春生故意画错的。
0: 春生是我派回去的，咱们跟根据地还有曲家湾都失去了联系，盐又没有了，急需找一个办法和外界沟通。正巧赵阴阳跑来攻心战术，索性我就将计就计。
1: 原来是这样，他妈的太悬了。
0: 怎么了？
1: 我原来以为春生是真的叛变了，这两天我还琢磨着想找个时间偷偷到彭家墩把这小子给宰了。
0: 还好你没那么做，不然就对革命犯了大罪。春生的身份是咱们赤卫队的最高机密，目前为止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1: 明白了。
0: 接到县委的情报，保安团和白集会的人马上就要杀过来了，我们要抓紧时间研究战斗方案。
2: 团座，团座，团座，我听说让我们白集会打头阵。
3: 对，是我说的。
2: 别呀，白集会都是些土枪土炮，哪比得上您们保安团精兵强将啊。
4: 赵团主，你就别客气了，谁不知道你们白集会的人人人都会法术，刀枪不入，你们不打头阵谁打头阵呢？哎呦，
2: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所谓刀枪不入那只是个幌子，骗共产党的嘛。
3: 好了，你也不要再啰嗦了，咱把话挑明了说吧。那张八卦洲的水道图是你弄来的，这真的假的？我这心里还在犯嘀咕，让你白集会的人给我的兄弟们趟趟路子，这过分吗？
2: 可彭老爷说是您保安团，
3: 保安团殿后，白集会打头阵，这也是彭乡长点过头的，张副官，对吧？
4: 没错。
2: 好，那告辞了，告辞了。

0: 毛委员那十六个字口诀明言的很，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驻我扰。井冈山的红军就是靠这个打了很多的胜仗。
1: 既然这么灵验，我们照着干就完了吗？
0: 咱们这里不是山，而是水，还是要根据八卦洲的整个地形和水道来决定我们的战术。
2: 那你说，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

0: 这次要是能扫平八卦洲，师生啊，
1: 哎，
0: 你可就立了大功了。
1: 那是坛主您指挥得当啊。
0: 也多亏了你的好记性，回去我升你当护法。
1: 谢谢坛主栽培。坛主，他们怎么没跟上来啊？
0: 哼，
1: 可能是水草太多，要不叫上几个弟兄把他们接过来。
0: 你就别操这个心了，今天你就跟着我。
1: 是。

0: 哎呀，告诉你，咱八卦洲这经开渡劫，生死商休这八门，那是诸葛亮传下来的。只要这机关一开，就是他天魔老子他也进不来。就算是进来，那他也永远出不去。哼，
1: 吹牛，不就是河岔子多吗？只要带足了干粮，一条一条的摸，我就不信出不去。
0: 就怕你这一辈子都出不去。

0: 了解，让他们下来。哎，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呢，谁都不许跟一小队争功。杀人算什么？那损阴德。今天咱们小队的任务啊，就是缴获枪和子弹。打完仗呢，我个个都给你们换真枪。还有啊，缴获完枪啊，自己背着，背不了的就写枪栓。枪栓上面有个数字码，写了枪栓就等于缴获的枪，知道吗？
1: 赵团主，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2: 没事儿，赤卫队的小手脚。
1: 哦，赵团主，咱们还是慢点开吧，这保安团还没跟上来呢。

0: 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40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

0: 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啊，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0: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干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一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

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体恤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一机自用，净爽无忧。一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体恤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体恤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不了解，让他们下来。哎，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呢，谁都不许跟一小队争功。杀人算什么？孙云德，今天咱们小队的任务啊，就是缴获枪和子弹。打完仗呢，我个个都给你们换真枪。 还有啊，缴获完枪了自己背着，背不了的就写枪栓，枪栓上面有个数字码，写了枪栓就等于缴获的枪，知道吗？
1: 让你们站开我！
2: 赵团主，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3: 没事儿，赤卫队的小手脚。
2: 哦，赵团主，咱们还是慢点开吧，这保安团还没跟上来呢。

0: 拐过去，航道就宽了。到那儿去等他们。
1: 走，
2: 走，
1: 先生。

0: 别着急。哎，老姚，怎么会呢？他们不是有水稻图吗？
1: 嗨，一进去全部是那么回事了，全是暗道机关和埋伏。哎呀，张副官，您可让弟兄们清清吧。
0: 哎呀，这弟兄们肉体凡胎，可比不上刀枪不入的神兵，我不能让他们去冻死啊。
1: 哎呀，张副官，这回可是人命关天了，您别再跟我绕弯子了。
0: 正是因为人命关天，明知道里边有埋伏，还要进去送死。哎，老姚，你让我跟程度怎么交代呀？
1: 那也不能眼看着他见死不救吧？
0: 那当然不能。这样吧，我们在八卦洲外严密防守，你们只要把赤卫队给引出来，我定将他们一网打尽。
1: 这
0: 啊，传令，撤出八卦洲。
1: 撤。哎，张副官，
2: 撤退，
0: 快去吧。

黑谷，你听我说呀，你听我说。

0: 有种你就杀了我，算我黑谷瞎了眼，这辈子看错了人。
1: 韩书记，快带我去见韩书记。
0: 还有脸见韩书记？韩书记对你多仁义啊！放跑了彭霸天，就没处分你，你恩将仇报，忘恩负义。
1: 黑谷，快告诉我韩书记在哪，
0: 快带我去见他。韩书记早就有命令，一定要活捉你。

0: 我告诉你，这卫队纪律很厉害，你当了叛徒，肯定是要枪毙的。黑果，
1: 别回头！
0: 我一直把你当兄弟，但我不能放你走。
1: 我没让你放我走，你也一直都是我的好兄弟。
0: 闭嘴！你把我当兄弟了吗？
1: 你带着白菊回来打我们，你把我当兄弟了吗？
0: 黑果，
1: 别回头！走！
0: 韩书记，把春生抓住了。
2: 干得好！你们去追保安团吧。是。
0: 韩书记，春生那一时糊涂。
1: 我会处理的，去吧。
0: 是。
1: 春生同志，辛苦你了，欢迎你归队。
0: 韩书记，我还得回去呢，要不然我爹我娘就活不成了。
1: 可是白姬会吃了这么大的亏，他们一定会怀疑你的，回去太危险了。
0: 韩书记，我必须得回去，要不然我爹我娘肯定活不成了。
1: 我不能撇下他们二老不管呀！可是王八天，他不会放过你的。
0: 韩书记，我借银枪用一下吗？
1: 你干什么？
0: 春生，
1: 这是干什么呀？
0: 韩书记，当初您不是让我当黄盖吗？
1: 春生。 受苦了，
0: 韩书记，赶紧走了。
1: 等等，黄八兵一定会审你的，我们准备好一套说辞。

0: 都不是，接着找。赵堂主可说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找。
1: 春生，你记住了吗？
0: 韩书记，我记住了。您放心吧，只要我春生能混过这一关，我还跟着咱们赤卫队干革命。
1: 多保重。
0: 嗯。

0: 哎呀，疼死我！
1: 庄一阳，不是你让我们吞朱砂吃黄表，刀枪不入的吗？啊，你他妈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
0: 啊，刀枪不入个屁呀！我们都上当了，
1: 对，就是
0: 上当了。
1: 是啊，
0: 行了行了，烦了你们了。
2: 庄一阳，你还没死呢！你搞的什么图啊？啊！老爷上万块现大洋，几个月的心血全军覆没。
1: 行了，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吧，这还没脱离险境呢。

0: 你他妈装死的！行了，你也都看见了，这不能怪我呀。要不是你弄的那张图能成这样，可让白居会打头阵，这可是保安团的意思，都是他妈你那张图闹的。我说赵阴阳啊，赵阴阳，你小子那点小心眼，老爷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你他妈不就想连盘高枝吗？啊！你他妈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你可老爷和我，你算个屁呀！哎，耀哥，你常在彭老爷身边，彭老爷尊信，你可得多帮我美言几句。我可帮你，只要过了这一关，必有厚报。我可帮你说不上。再说。 老爷不会答应的，
1: 赵哥。
0: 我赵阴阳。

0: 不会忘恩负义。我白帝会这些年还有点积蓄，好吧，那就我帮你说上几句。
1: 是是是是。
0: 哎，不过老爷能不能答应？难说。

0: 来，你客户，别费那事儿了啊！看我的，
1: 机票。你要干什么？
0: 哎，你什么意思？这支枪可是客户拿到的。
2: 我知道是客户看见的。看见没有？他也是个渔民。
0: 可他们入了白集会，是我们的敌人。
2: 他活着是白集会的人，死了也是个大鱼。给他留个全尸吧。哼，
0: 拿着。
3: 奶奶，
4: 韩书记，
5: 说，什么事？
4: 您把春生怎么处理了？
5: 这家伙鬼得很，没看住，跳水就跑了。
4: 跑了？
5: 我给了他一枪，是死是活就不知道。忍着点啊！
4: 真没想到，春生竟是这么个混账玩意儿。

0: 英姑，啊，你干什么呀？吓我一跳。英姑啊，我就是不明白，你说这平时老实巴交的渔民，怎么一戴上它，就变得杀人不眨眼了呢？我原来以为咱们都是梁山的英雄好汉，可梁山的英雄好汉，他大多是官兵啊。
1: 我们赤卫队为什么总是跟渔民兄弟拼个你死我活的？
0: 官兵在川城军府以前也都是老百姓，只要有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存在，就一定会有老百姓逼着他老百姓的事儿。那等咱们抓到彭霸天，把他杀了，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1: 我也想，不过我们革命不光是要杀掉所有的地主胡巴，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平等、人人能过上富裕生活的社会。
0: 那这样。
1: 我们就把所有的胡霸抓住，然后全部杀掉，把他们财产一分，我们就不平等富裕了吗？胡霸是杀不完的，你今天杀一个彭霸天，明天就会有李霸天、陈霸天，只有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地主老财才活不下去。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快去看看吧！一二小队吵起来了，
2: 走，
0: 走。
3: 松手！
4: 给我松手！松手！松手！松手！
3: 这是我缴获的，凭什么松手？让罪人你松！你缴获的，你地上捡的吧？看见没有？枪声在我手里，那又怎么样啊？枪是我捡回来的，就是我缴获的，这是我们的战利品。
4: 是啊，是我们的。
3: 啊！你们一小队还想硬抢啊？兄弟们，咱们能答应吗？
5: 答应。
3: 好。 把战利品抢回来，王队长会让咱们撑腰的。
5: 行。

0: 抢什么？土匪啊！怎么回事？
1: 你们一小队抢我们的枪，胡说！这是我们缴获的，
0: 你们的。那你看一枪，我听听。
1: 你看呀，
0: 你看呀，
2: 看我。
0: 你卸了枪栓干什么啊？
1: 是我叫他们卸的。我们二小队缴获了这么多武器，哼，都背在身上，还怎么追敌人？
0: 秦彪，你这主意倒不错啊。
3: 可是有些枪被你们一小队给捡了，那到底算谁的？
4: 算赤卫队的。
1: 大家抓紧时间打扫战场，所有缴获的武器和物资都要归公，以后再统一的安排。
0: 对，现在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叫防备风霸天呐，杀个回马枪。放心吧，我已经布置警戒哨了。今天我们侥幸得胜，那是因为保安团没有参战，万一他们要是醒过味儿来，弄不好就得杀回来。
1: 金彪同志说的有道理，枪的事情回去再研究，集合队伍。
0: 抓紧！王队长，这枪怎么办呢？你放心，这吃到嘴里的鱼还能再吐出来啊！集合。
5: 春生是赤卫队的奸细，画了假图骗咱们上当，我把他押了。
6: 家人来，
5: 这个混蛋东西，快跟老爷和团座交代，你是怎么当奸细的？
6: 你瞪什么眼？要不是你的假图，那赤卫队能这么嚣张吗？
5: 我没画假图，
6: 还敢狡辩！ 那行道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不是假图是什么啊？我差点他妈死在里头。反正我没画假图，你还这么弄。哼！
7: 团座，你看怎么办呢？
8: 这是你的家务事，你看着办吧。不过，这次保安团损失可是不小啊。
5: 彭乡长，你总得给我个交代吧。彭老爷，我冤枉啊！你中弹了，弹头取出来了吗？
9: 回老爷，子弹穿过去了。
10: 过来。

0: 啊！
1: 怎么样？他是奸细吗？
2: 报告团座，是不是奸细，还得彭乡长定。这枪伤是真的，看样子像是伯克枪打的。哎，他有伯克枪吗？
3: 哎，那倒没有，我们只有三支伯克枪。
2: 那这一枪肯定不是他自己打的。彭乡长，您继续问吧。
4: 春生啊，谁给你包的伤口啊？
5: 回老爷话，是风口来的老六，他也中弹了，挂了。
4: 你想给我来个死无对证啊？
5: 彭老爷，我可没说假话呀，那张图真的是照陆县画的，我也不知道。

0: 这怎么会把水稻给变化了？锤生，你骗得了别人，还骗得了我吗？你这是五畜肉计！
1: 摊主，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呐！这赤卫队改变了航道，预先设了埋伏，那一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啊！
2: 您打了败仗，可别拿我当替罪羊啊！
3: 胡说！你还敢诋毁本摊主？你信不信，现在我就把你拉出去就地正法！来人呐，押出去！是，
4: 彭总。
3: 彭
2: 的，
3: 谭总，还得请咱们的军医给他治疗一下伤，省得以后落了残疾。好吧。
5: 彭老爷，您不治他的罪啊？
3: 春生这孩子也算是我看着长大，啊，他人老实，使不出这骨肉劲啊。老姚啊，
6: 老爷，
3: 回头赏他一匹布，回去做衣服吧。
6: 是，
1: 谢彭老爷，
3: 下去报丧啊。
2: 哎呦，阿香，你碰的孩子伤了，这还怎么？
3: 阿香已经好多了，你不能轻饶了这小子呀！你贪功冒进，孤军犯险，让那么多弟兄丧了命，该当何罪呢？哎呦，冤枉啊，老爷！ 我这不也是想替老爷您分忧吗？那您不会以为是我串通赤卫队吧？赤卫队呀，对你是真不错啊！你一个人独闯赤卫队，不但没有伤害你，你还带回个春生投诚。赵探主，春生要真是奸细的话。
7: 你也逃不掉干系。老爷，我想起来了，那水稻的机关可不是一天两天能造出来的。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 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薄馅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
8: 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太好吃了，
9: 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8: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
7: 解馋还实惠，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纯级铁观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8: 对，
7: 不是真材实料，
8: 对，
7: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68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10: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8: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

0: 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实施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实施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享

0: 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3: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4: 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好吧，王老爷，您不治他的罪啊？
3: 春生这孩子也算是我看着长大啊，他人老实，使不出这骨肉计啊。老幺
4: 啊，老爷，
3: 回头赏他一匹布，回去做衣服吧。
4: 是，
2: 谢彭老爷。
3: 下去报上啊。
5: 春生，
2: 哎呦，娘，疼死我
5: 了！我春生了，哎呦，
6: 阿娘，你碰的孩子伤了，
5: 还疼吗？
2: 娘，已经好多了。
3: 不能轻饶了这小子呀！你贪功冒进，孤军犯险，让那么多弟兄丧了命，你该当何罪呢？哎呦，
6: 冤枉啊！老爷，我这不也是想替老爷您分忧吗？那您不会以为是我串通指挥队吧？
3: 指挥队呀，对你是真不错啊！你一个人独闯指挥队，不但没有伤害你，你还带回个春生投诚。赵探主，春生要真是奸细的话，你也逃不掉干系。
4: 老爷，我想起来了，那水稻的机关可不是一天两天能造出来的。
7: 阿瓜州被谢十三经营多年，那些机关恐怕是他准备的。
4: 谢十三抓到了吗？
7: 他跟赤卫队火拼失利，逃到新堤去了。
4: 他娘的，去把他抓回来，让他带路。我就不信剿灭不了小小的赤卫队。
8: 我去找他，我去找他。
3: 老爷，我得罪李公，得罪李公。
8: 哎，赵哥，我跟你说，还赵哥，我对彭老爷，
9: 赵爷啊，
10: 彭老爷说了，这事儿还不算完，你回家等着去吧。这样，
11: 哎，春生啊，
12: 春生，咱们回家养伤去。
11: 嗯。

0: 老爷，这春生说的话能信吗？
1: 他的枪伤倒是不大，不过没有这一枪，他敢回来吗？
0: 您也觉得是恐怖剧？
1: 说不准。不过啊，以后得留神着他啊，给我盯着他。
0: 老爷，这帮刁民明火执仗，公然造反，要不把他们的家人都抓起来干掉，
1: 杀鸡给猴看。
0: 搜一搜，
1: 留着他们，韩英还有所顾忌。不过今后。

0: 后家里只要是跟侍卫队都给我加数加速射不到，要让他们去跟我对着看就吃苦头。
1: 老爷英明啊。
0: 哎，赶快再派人去找谢十三呢。
1: 对对对，我现在就去。

0: 我想起韩五叔了，我在想，我什么时候也能在我爹的坟前烧一炷香，亲口告诉他。
1: 彭霸天是秋后的水狮子，蹦跶不了几天了。我弟弟泉下有知，也该瞑目了。

0: 你这是不对的，怎么不对了？你这是违反纪律。
1: 违反什么纪律了？
0: 凭什么好枪新枪都归你们二小队啊？把枪交出来！
1: 没有没有，这以后啊就是我的枪了。
0: 你抢到手就是你的枪，你是互匪啊！
1: 你才是互匪呢！
0: 你不是互匪，你乱抢东西啊！
1: 哎哎哎，我们可没动手啊！

0: 拿着，这只不错，你先拿着啊。
1: 哎，王队长，不是说统一分配吗？你们二小队怎么自己分上了？
2: 就是，
3: 对呀，
2: 就是。
4: 金彪，一切缴获要归公，咱们可有纪律。
0: 王队长，这分枪是为了打仗，又不是私分财产，怕什么呀？啊？这好枪呢，安全，别因为和臭蛋丧了命啊！
5: 好，那你们随便挑，那我们也换。
6: 对对对对对，
7: 我们也换。
4: 说什么呀？
8: 金彪，不说等开会再分吗？啊，
0: 我正要找你商量这事儿呢。这次分枪啊，我们二小队先挑了。
8: 为什么？
0: 论功行赏嘛。打仗前我就都跟他们说了，谁拼命谁得枪。既然这话我跟人那么说的，我说的话就得算数，要不然以后我怎么带队打仗？
8: 可是我们小队打仗也不含糊。
0: 我没说你们小队打仗不勇敢呢，侍卫队没有孬种，个个都是好样的。不过呢，人多枪少，总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这次缴获的这武器啊，我们二小队缴获的更多一些。
8: 要不这样吧，还是等英姑来了再分吧。哎，
0: 这不是咱们两个小队的事儿吗？你还做不了主吗？再说了，你们小队好意思跟我们争吗？这些枪大部分都是我们二小队缴获的。刘闯，你拍拍良心，我说的对不对？
8: 行，我同意，就这么办。
0: 痛快，这才是刘闯呢。下次缴获了武器，你们小队先挑。
8: 行。
7: 不行。
0: 为什么？
7: 侍卫队有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要想队伍过硬，首先要遵守纪律。
0: 我们不是已经归公了吗？这不正准备分配给大家吗？
7: 分配武器要统一安排，照顾那些还没有武器还在使用大刀缩镖的同志们。
0: 我们换下来的武器交给他们不是一样吗？
7: 谁给你们先挑选武器的权利？
0: 刘闯已经答应了，是不是？
8: 对，我答应了。
7: 那也不行。

0: 我们在警纲山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就是我们的纪律。可恶！
1: 有。
0: 三大纪律是什么？背。
2: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0: 一切缴获要归公。你们也背。
2: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0: 好，既然你们都可以背下来，为什么不能遵照执行呢？难道你们不希望成为红军那样的队伍吗？
3: 当然想。
0: 红军战士会跟自己的战友抢夺武器吗？红军战士会弯着心眼儿把好东西留给自己吗？谁都知道，一支好枪在战场上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你比别人多一份活下来的机会，它意味着你比别人多一份立功受奖的机会。但是，你不觉得你拿着抢来的好枪，立功受奖、保命安身，是别的战友牺牲了自己换来的吗？你不觉得你的脚下踩着自己战友的鲜血吗？你不觉得良心有亏吗？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红军战士，一个合格的革命者，就要公而忘私，死而后已。这次缴获来的武器，由大家讨论出一个合理的方法，再分配给大家。
4: 你们这样带队伍，我无话可说。这个队伍我带不了。
3: 指标，
0: 让他冷静一下也好。
5: 你不了解指标，他这个人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打得不得面子，他肯定受不了。
0: 刘闯，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旧军队胡匪习气是绝对不能沾染的。
5: 你要是信得过我，我来想个办法解决。
0: 只要不违反纪律，我支持你。
6: 同志们，
7: 我和王队长商量了一个比武分枪的办法，我和他一局一支枪，大家说好不好？
0: 我看不好。王金彪同志、刘闯同志都是好样的，大家想不想和他们一样有这样的好身手啊？
2: 想。
0: 那我建议，既然要比武夺枪，就在两个小组之间全面的展开，既练兵又比武，练出好身手，拿到好武器，都是为了更好的消灭敌人，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7: 金彪，那我们两个当裁判，你可不许偏袒啊！
4: 好，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去溜溜。二小队子，怕不怕？
2: 不怕。
4: 一小队怎么样？
2: 不怕。
6: 请，
4: 请。

0: 大哥，这附近的店铺我们都已经抢过了，实在是……你要不我们明天去远处抢抢看？是啊，大哥，这易卫生阿卫熟嘛，这陆店的生意，兄弟们实在是不趁手啊。是。
1: 娘的！我谢十三连孩子糖都要抢吗？啊！给我滚！给我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十三爷，姓赵的，你打我一枪，我可是日日惦着着呢啊！
1: 十三爷，我跟彭乡长也总是惦记着您呐，这不，让我来看见你了，
0: 看我来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呢啊？你们这群兔崽子进了八卦洲，全军覆没。好，该！你们也想进八卦洲，真是不自量力哟。
1: 是，是我们太大意了。我们想，就连韩英那帮泥腿子都能进得去，还赶走了十三爷您，想必这八卦洲也没什么了不起。
0: 你怕我一枪打不死你啊？啊！
1: 打死我之后呢？您就甘心在这儿当个小毛贼？
0: 这用不着你惦记着。心底有吃有喝的，哼，我舒服着呢。
1: 那得有钱有势才热闹舒服啊！像十三爷您这样，光有这么几杆枪，日子恐怕不好过吧？还得提防着保安团，顺手把你们给剿了。他们剿共产党不在行，剿几个送上门的胡匪，也算是大功一件呐。再说了，八卦洲算什么天险？我手下的一个人就画了张图，进出八卦洲那是易如反掌。
0: 什么图？十三爷，您看看，这图不会是假的吧？
2: 你他娘的啊！
0: 你还别说，这图画的还真不错啊。
1: 图是真的，
0: 没错，
1: 那就是真有机关了，难怪一进去就变了。
0: 我们，
1: 哎呀，我们是找不到路进不去，十三爷呢知道路，可没力气打回去，对不对？何不跟彭乡长联起手来呢？彭老爷可一直都惦记着您呢。
0: 是吗？他惦记着我这条命吧？啊？
1: 是，我知道，十三爷还是为那件事记恨我。我当时不也是担心您是韩英的人吗？是。好，明人面前不说暗话。当时我是猪油蒙了心，只想着一山不能容二虎，怕您到了彭家墩抢了我的位置。
0: 我会跟你这神棍争吗？啊！
1: 要不说我们见识浅呐，十三爷您是真豪杰。这不是负荆请罪来了吗？还望十三爷您不计前嫌呐。
0: 那我的。

0: 人马怎么办？
1: 彭老爷给钱给枪，您害怕找不来人？
0: 如果打下八卦洲后呢？
1: 八卦洲自然还是十三爷您的，只要您回去，一切还不好说吗？
0: 好，我就给你们老爷这个面啊。反正这儿小打小闹的日子，我也过腻了。
1: 哎，对对对对，好。
2: 这白机会啊，死了也好，差点连命都丢了。赵坛主就是这么照顾我们。他爹呀，你倒说句话呀！我也想明白了，咱们一心一意的信白机会，可赵坛主是怎么对咱家的？
3: 哎呀，你就少说两句吧，让他听见了不得了的。
2: 反正我不能让儿子再去送死。
4: 娘，我还得回去。
2: 为什么？你现在中了枪，正好辞了这差事，我想彭家也不能不答应。
4: 娘，我回去是为了，是为了。
3: 你去吧，家里事儿不用你管了。
2: 不行，我这就到彭家大院说一声。
4: 哎，娘，这事你不用管了，我心里有数。
2: 你这孩子，
3: 哎呀，孩子大了，让他自己拿主意吧。

0: 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
1: 谢十三，啊，
0: 正是在下。刚这位长官，
1: 这位就是张，
2: 异姓张。
1: 哦，张副官，早就听说保安堂有个张副官了。
0: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呢！啊，听说你认识去八卦洲的路？啊，我闭着眼就能进去。很好，过两天你带我们去八卦洲。啊，好，好。我说什么了，张副官是出了名的面冷心热呀！啊，
1: 是，
0: 都是为党国效力。去吧。
1: 哦，那告辞了，告辞了。
0: 谢头领，我们彭老爷来看你来了。那彭老爷，怎么样，在这儿还住得惯吧？多谢彭老爷赏过。哎，不用谢，都是为国效力嘛。啊，坐坐坐。啊，我谢某从未受过招安。
2: 就是因为没有遇到过明主，可现在呢碰到了彭老爷，而且彭老爷您这……我呀，充其量也就算是个伯乐了，啊，是不是千里马呀？还要靠你自己努力啊！等你打下八卦洲，论功行赏，平步青云，那是指日可待了。
0: 请彭老爷放心。 谢某一定遵命。

0: 啊。嗯，
1: 这些野鸭蛋啊，可以给同志们好好改善一次伙食了。
0: 看来野鸭子也在支援我们革命。
1: 嗯，哎，韩书记，
0: 你就叫我英姑吧。
1: 不，我要叫你韩书记。虽然咱们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但是你是党派来的书记，我当然要叫你韩书记了。不过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0: 我知道为了什么，因为你尊重我。
2: 韩书记，你们党员都跟你一个样吗？
3: 看你这话问的，当然不一样，各有各的相貌、秉性、性情。但是只要他是共产党人，

0: 点是相同的，
1: 是什么？
0: 信仰，对共产主义坚定的信仰。正是因为有了同样的信仰，所以天底下的共产党员都是最紧密和最亲近的同志。
1: 哦，我要是也能成为党员就好了。
0: 当然可以，只要你积极地要求进步，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就可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 真的？
0: 当然了，以前我跟你一样，现在不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吗？关键你得有一个好老师，一个。
2: 夫劳工者，天下主人也。天下是谁人的天下？天下是劳工的天下。
1: 怎么了，韩书记？
0: 啊啊，没什么。哎，我们都捡了这么多了，够同志们饱餐一顿的，走吧。
1: 啊。
3: 英姑，我听说要撤退，为什么呀？
0: 谢十三偷扣了保安团，要带人打进这八卦洲，我们要避其锋芒。
3: 你看我说什么了？后患无穷吧。
0: 这个事情我有责任，但是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撤离。县委指示我们到屈家湾进行学习。
3: 真的？我们要去根据地了。
0: 对。
4: 韩书记，军中无戏言呢。
0: 当然了。
3: 哎，那我们能见贺总指挥了？
0: 当然的。
4: 不会呀，太好了。
0: 我们赶紧商量一下。
3: 好。

老爷，还是回去等吧，他们不会回来这么快的。还是回去吧，他们现在应该是刚进八卦州，离赤卫队的老巢还早着呢。

0: 家家户户啊，要派人去彭家大院当差，说是要给他们庆功。
1: 哦，娘，那他们是去找赤卫队呀？
0: 八成是吧。
1: 不行。
0: 哎，你着急有什么用？快躺好了。
1: 那怎么办呀？
0: 快躺好。躺下。哎呀，他们一早就走了。
1: 啊。
0: 现在呀，估计该到了，把药喝了。
2: 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

0: 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

0: 方的电话申领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书记，根据地什么样，跟我们讲讲吧。
1: 对啊，韩书记，
2: 让我们讲讲。
3: 陈哥，我跟大伙说说吧，我们都没去过呀。
4: 根据地啊，跟咱们彭家墩差不多，只是没有了彭霸天和他的狗腿子们，大家都过得很好。
1: 那韩书记，徐家湾有几种老财吗？
4: 当然有。现在这个世道，哪里都有地主老财。不过徐家湾的地主老财都被红军打倒了。
5: 韩书记，那咱们革命就是为了建立根据地吗？
4: 对，建立根据地，打倒地主老财，建立一个穷人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流血牺牲要实现的梦想。
6: 等革命胜利了，咱们洪湖，
7: 咱们湖北，咱们全中国都向

0: 亮了。
1: 哎，那根据地的穷人都能吃饱饭吗？人人都能唱歌吗？
2: 等你去了不就知道了。
3: 韩书记，你教我们唱一首根据地的歌吧。
0: 唱一首吧。
4: 唱一首吧。
2: 好，
1: 唱一首吧。
5: 唱一首吧。
2: 我教大家唱一首歌。
5: 好。

0: 哎，团座，我有重要事情报告。有事儿去找张副官，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哎呀，
1: 我让老妖把他引开了。啊，那你就等他回来。哎，
0: 事关重大呀，团座。
1: 好，你先去吧。你说吧，
0: 我这也是道听途说，万一说错了，你可别怨我。
2: 你可真啰嗦。
0: 你那个张副官，恐怕是共产党。你看咱们几次行动都失利了，是他给赤卫队通风报信的。
2: 你说张副官是共产党，你到底想干什么？哎，
0: 那当时他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当个教官，教出了一票的共产党，那是共产党的老窝啊！冯团长，我这可是帮你清君侧呢。
2: 你清个屁！你说的那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国民党不分家，他现在已经弃暗投明了。这事儿，我他娘的早就知道了。
0: 早就知道了？
2: 废话。他要是共产党，我能让他当我的心腹？
0: 是这样。
2: 倒是你呀，彭大老爷。别他娘的一天疑神疑鬼的，这次你又是专门派人去汉口调查的吧？
0: 不是，不是，
2: 不是，你不是已经把我告到钱市长那儿了吗？
0: 没有啊，真没有，
2: 没有，没有是最好啊。谁要是给我找麻烦？我可是六亲不认的。
3: 韩云同志，
4: 司部长您好，咱们又见面了。
3: 是啊，去年您走的时候还是我送你的。
4: 同志们，这位是根据地的孙部长，专门负责各乡赤卫队，他可是咱们的顶头上司啊。
5: 大家好，团长好。
3: 彭家屯赤卫队的同志们，我代表根据地领导欢迎你们，大家一路辛苦了。这次你们来根据地，将接受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我希望大家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新的收获。大家请吧。
4: 等等，同志们。咱们赤卫队是第一次来曲家湾，不能这么灰头土脸的进去，大家说对不对？
6: 对。
4: 刘闯，
7: 到。
4: 集合队伍。
7: 是。
8: 全体列队，整理集中，准备进行。
3: 队伍精神面貌不错，看来你在彭家屯干得很好。
4: 那是因为根据地支持的好。这一次如果不是您及时下命令，我们可被保安团的回马枪给害惨了。
3: 让你们来啊，一是避开敌人的锋芒，第二嘛，也是想借这个机会整训一下，提高队伍的素质。
4: 这支队伍人员比较复杂，素质高低不齐，是需要好好的整训整训。
3: 你们在八卦洲打得很成功，根据地领导都知道了，还只是红湖日报去采访你。
4: 太好了。

0: 白银同志，你是怎么指挥赤卫队也消灭白旗会那些所谓的神兵的？我个人没什么可说的，还是说说我们一小队的队长刘闯吧。哎，队长，
1: 队长，
2: 看什么？
0: 采访呢？采访谁？采访韩书记。
2: 队长，
0: 不要。 正好，大家都在这，我介绍一下，这位是红湖日报的记者同志，你要是拍照啊，就给我们赤卫队来张大合影，怎么样？
3: 好，
4: 好，
5: 大家站一行，来，站前面了啊！
0: 哎，同志们，高兴点啊，精神点啊！
4: 过来啊，
0: 来，
4: 韩书记，
0: 来，
4: 韩书记，来，
0: 韩书记，
4: 来，
0: 预备，一、二、三。
4: 哎，金彪哥，这上面写没写咱的名字啊？
6: 没有，就是提到的刘闯、秋菊，还有黑谷。
4: 金彪哥，那提没提你的名字？倒是说了一句，不过从这张报纸上来看呢，这功劳主要是刘闯的，什么勇拦航道了，什么勇敢吸引火力了，
6: 哎，走走走走，不提他了，来。

要领，站姐冲一线，手要端平，闭紧左眼。

0: 韩书记，你脸色很难看啊，是不是不舒服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发什么呆呀？我也不瞒你，自从我回到根据地，这里的气氛、环境，总让我想起一个人。谁啊？我跟你说过的。 我在武汉农民运动缴械所的教官。哦，那个姓张的教官。如果他没有叛变革命，一定当上红军的领导。哎，不说这些了。哎，怎么没有看见王金彪和张三他们？
1: 他们，
0: 哼，又请病假了。
2: 哼，你娘的！整天的就是吐槽训练，开会学习，还那么多穷规矩，真不如在岛上藏着，好歹也混个逍遥自在吧。就是，
3: 谁想得到这红军训练也太苦了？
2: 你这身服吧。要我说呀，现在又有烟抽，又有烟吃，多好啊！
4: 我这张三啊，好歹你也是跟着谢十三见过世面的啊，你这眼皮子就那么浅呢？
3: 哎，我们可没见过多大世面，谁叫我们当初没跟他。

0: 王队长您，我们哥俩才算是开了眼，也算得上是锦绣前程了吧。哎，我说你们这两个小子别给我甩话啊，反正我王金彪有肉吃，就不会让你们喝汤的。咱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仗义。
2: 哎，对了，金彪哥，我听说最近要打仗了。
1: 啊？我也只是猜的，你们没发现吗？最近队伍增多了，而且各乡的赤卫队也来了不少。
3: 再来一遍。撤！
4: 人可真多呀！韩书记，我就不跟你们去逛街了，我还是回营地洗衣服。
5: 哎，
6: 韩书记，我去前面的理发店借个推子，回去给大家理理发。
5: 我告诉逛街的同志们要注意安全了，其他没事的回营地休息。
1: 好的。
7: 哎，韩书记，韩书记，你干什么去啊？
5: 我去找孙虎成，听说最近在打仗，看看咱们有什么任务。
7: 真的？好吧。哎，同志们，别逛了，咱们回营地吧。走了，走了。
8: 好，好，好，
7: 走，走，走。
9: 哎，同志，你的耳朵还灵光着吧？
10: 真的要打仗了？
9: 哎。
10: 那我们赤卫队的任务是什么？
9: 你们赤卫队啊，来做进一步的事。来，坐。打仗的事儿了，你们就不要操心了。
10: 孙部长，
9: 哎，
10: 我们赤卫队可是打过硬仗的。如果大伙知道别的队伍都去打仗了，肯定跟我没完。您就行行好，再帮我们去说说。再说了，一边整训一边打仗，也可以检测检测整训的成果。
9: 作战计划还得做进一步的修改。请坐。
10: 反正我话说在前头，到时候我们赤卫队没任务，我就造您的反。
9: 好厉害，我尽力争取吧。
10: 那还差不多。
9: 哎，韩毅同志，你不是说有件事向组织上汇报？什么事儿？
10: 这件事情憋在我心里很久了，不向组织上说清楚，我这心里不踏实。
9: 说说看。
10: 有一个人是我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官，我以前很尊敬他，可是他叛变了革命，当上了新敌保安团的团长副官。
9: 他叫什么名字？
10: 张立新。
9: 哦，这个人我听说过，在根据地还有好几位他的学生，没有必要成为压力。
10: 倒不是因为这个。
9: 还有什么事情？
10: 他带兵打八卦洲的时候，曾经有机会向他开枪，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没下得了手。这件事情我一直都很自责，明明知道他是个叛徒。
9: 你就为这个事情？
10: 是。为这个事儿，我一直都在反省，是不是自己的立场还不够坚定，革命意志还不够坚强。今天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心里踏实多了。组织上要处分我、批评我，我都认。
9: 好吧，韩毅同志，这个事情你别有私心。过两天我还会找你，来，你看看。拟定了一个你们赤卫队训练的计划。

0: 金彪，怎么了？是不是又拉肚子了？我说你是不是水土不服啊？啊？
1: 哎呀，这整天吃这些五谷杂粮，难免。
0: 哎，别说咱朋友不照顾你啊，看看我给你带什么来。
1: 怎么样？

0: 没去，你呀，落了不少课啊。行了，我来给你讲讲吧。
1: 嗯，
0: 这两个大户可是了得。这位叫卡尔·点儿马克思，
1: 啊，
0: 这位叫弗里德里希·点儿恩格斯。
1: 这点儿是干什么的？还弗里德里？
0: 你别管了
1: 啊！
0: 外国名字都这么叫。什么共产主义啊，无产阶级干革命啊，就是他们二位说的，
1: 这是真的。
0: 对啊，
1: 那这两个大胡子他们是哪一国人
0: 啊？哪一国人我还真给忘了，反正都是外国人。
2: 哎，
3: 队长，
2: 队长，
3: 啊，哪来的话？
4: 对啊，哪来的？
0: 我排了很长时间队才买到的。
5: 你们知道我今天见到谁了？你们肯定想不到。
0: 是谁了？
1: 谁呀？
2: 谁呀？
5: 我去理发店借工具，正好和一个长着胡子的领导前后脚进去的。他听说我是彭家墩赤卫队的，还夸了咱们呢。等他刮完了胡子走了以后，剃头的师傅才告诉我，那位领导就是贺龙。
6: 啊，贺军，
2: 贺军长，
0: 你见到贺龙军长了？
5: 岂止是见到了，我们聊了好半天呢。
3: 哎呀，我要是跟你一块去就好了。
4: 哎。那我现在去看看，没准还能见着他呢。
5: 你可歇歇吧你，贺军长那么忙，早走了。我还冲剃头师傅一通埋怨呢。我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是贺军长啊？
3: 你们猜人家怎么说？
0: 怎么说？
3: 说你就
0: 别卖关子了，说吧。
5: 人家说，见贺军长有什么稀罕？我们经常能见到。
3: 哎，那贺军长长什么样啊？
2: 哎，他个子高吗？
3: 哎，对对，我明天就去看他去。
5: 贺军长也不可能天天刮胡子剃头吧。
3: 往下说，往下说，接着说。
5: 刚开始啊，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贺军长。他问我，你们到了曲江湾以后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就实话实说了。
3: 你怎么说的？
5: 我说啊，军事训练太紧张，累得不行，伙食油水也不够。
3: 我说你这张嘴怎么把不住门了你啊？
1: 哎，黑谷说的没错，本来咱们就没什么油水嘛。
3: 他是不知道厉害，这话要传出去，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到贺警长那告状了。
1: 啊
3: 啊！那怎么办？
7: 根据最新情报来看，八卦洲的内谷的赤卫队确实是逃到曲家湾去了。那里不属于我们的防区，应该说我们的清剿任务已经完成了。
8: 哦，哎呀，恭喜团长
9: 啊。季团座啊，从即日我就与各乡士绅联名上书为团座请功。
8: 好说好说，我冯八根一心为国，不在乎这点虚名。
9: 我知道团座是个做实事的人，可是我们这儿也备了一份小小的心意啊。
8: 来人啊。哎，
9: 请笑纳。哎
8: 呀，侯乡长太客气了。
9: 只要团长不嫌弃，我彭某是在商言商啊。我只是希望团座和弟兄们在这多留些时间。
8: 再商量，再商量啊！
9: 这赤卫队望风而逃，我只怕团座这一走，他们再杀个回马枪。
8: 哎，您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啊！要是没有我们保安团，那赤卫队早就成气候了。
9: 那是那是啊，所以还请团座不要太着急回心里。
8: 这个嘛，
7: 团座，彭乡长的美意，我看您就替兄弟们收下吧。至于能不能继续驻守，那得看上峰的意思。
8: 是啊，我老冯上面有令啊，我不敢违抗军令啊。
9: 可是红军未除，胡患尚在呀，万一养虎成患，到时还不得麻烦团座你吗？
8: 那我也不能。

0: 率兵去打徐家湾呢？那是红军的老巢，兵强马壮。再说了，那也轮不上我去打呀。
1: 谭座，卑职倒是有个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讲。
1: 既然赤卫队已经逃到徐家湾去了，我们应该在徐家湾一线

0: B， 可保一时平安。
1: 嗯，
0: 到时我也可以亲临前线视察敌情。
1: 好，怎么样，张副官亲自带队指挥，够意思吧？
2: 哎呀，够意思，够意思。
1: 那我就代表全乡拜谢了。
3: 哎，不是，同志们士气都很高啊。
4: 他们训练非常认真，而且很有成果。
5: 你们正式给他上了吧。
4: 来来，同志们，
1: 参谋长，
4: 参谋长来看咱们了。
6: 参谋长，
7: 欢迎刘叔同志，
8: 金正同志。哎，
9: 黑谷同志呢？
0: 找黑谷啊？
9: 哎，黑谷，
10: 到，
9: 快快快！孙部长，您好，
11: 黑谷同志，见到贺军长了吧？
9: 贺军长啊，考虑大家生活不太对胃口，特地叫我给大家带来一些好吃的。你看，鲜鱼、大米还有鱼干，这些东西啊，都是给你们的。
0: 贺军长还真当回事儿啊。
9: 贺军长，不光考虑你们的生活，还要调整你们的训练计划，注意劳逸结合。政治课嘛，也要考虑用最好的办法。
12: 谢谢孙部长。
9: 要写呀，就应该写黑谷同志。要不是他在贺军长面前喊出了你们的苦衷，哪里来那么好吃的东西啊？
1: 黑谷，
13: 黑谷，
1: 你把这东西抬过去。
13: 是，
1: 来
9: 来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金彪
1: 啊，
0: 看见没有？这就叫义军之长，答应过的事情说到做到。共产党真了不起啊！
2: 是啊，这共产党的干部当的也太不容易了。
9: 同志们，你们机甲赤卫队主要是配合我们主力部队作战。当主力部队占领这里以后，你们尽快的将码头上的物资抢运走，有没有问题？
14: 没有。
4: 孙部长，我们有几个水上的好手，要不要配合主力渡江？
15: 就是啊，就是啊。
9: 不用了，主力部队有的是水上好手。你们就放心吧。
4: 说实话，我们不是怕捞不着仗打吗？对吧？
9: 这次让你们来呀，主要是让你们见识一下打大仗的阵势。先看，后学，再实践。今后啊，有的是仗打的。再说了，你们的任务也很紧要啊。同志们，我们打这一仗的目的，就是要抢夺敌人码头上的物资，有军火，还有棉被，还有药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根据地急需要的物品。我们主力部队负责歼灭敌人，你们赤卫队负责搬运战利品。如果战利品不能及时拿到手，那么这一仗就算白打，明白吗？
14: 明白。
9: 好，我们具体分工一下。当我们主力部队到达这儿以后，

0: 瞎忙活了，死心儿吧，咱们一枪都用不着放。
1: 乔人那边打得多热闹，就咱们猫这没事干。
2: 是呀，300多条船，好几千人呢，怎么就单单用不上咱们呢？
0: 人家那是抢东西的船，咱们在这等着有什么用啊？人家吃肉，咱们连汤都喝不上，只能听个响。
1: 哎，刘队长，你去找韩书记说说嘛，待会儿仗也打完了，咱们连立功机会都没有了。
2: 是呀。
0: 哎，他是怎么接受的任务？就让咱们大伙在这等着坐冷板凳？
3: 刘队长，自打我们这帮人进了赤卫队，还没个机会立功，眼下这场仗不然也得让我们露一手吧。
4: 嗨，咱们呀是娘们家领军，人家红军根本就瞧不上。
1: 站长，说的什么鬼？

0: 来，我们退着。大家都窝着火，偏偏让别人上，就不让我们打。
1: 这是指挥部的安排，我们只能服从命令。
0: 当时不指认我，你为什么不正义？你看那边都打开挂了啊！弟兄们能不着急吗？
1: 不是沉得住气，沉不住气，再过一会儿仗就打完了。指挥部让我们守在这儿，这一定有。
0: 什么道理？我看，就是瞧不起我们指挥队。
1: 刘闯，你说这话真是没有原则。你看那松树炮，专门给咱们调过来，如果没用，干嘛放在这儿？
2: 队长，你表船过来了。

0: 这下有事儿干了，这仗啊，可没那么容易打，人家的小伙儿上还有炮呢，
1: 那也不能让他们从咱们眼皮子底下溜走。这条船是从江里边逃过来的。
2: 将军，
3: 对，将军，
2: 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0: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 闻着还挺香啊。
2: 那当然了，来。
1: 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
0: 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来一口，嗯，
4: 香，真香，
1: 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0: 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2: 那当然了，这个呀。
5: 驼奶加粗粮，对，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 令人不羁。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
6: 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儿，还有。 驼奶的奶上早上起来呀、啊，我都不吃呢，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呢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5: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 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 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1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

0: 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其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0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

0: 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2: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想减负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行不行？
4: 行。
5: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

0: 水。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8月24号，26年前资助殷玉珍治沙的美国友人罗纳德·萨克尔斯基重返毛乌素沙地，黄沙变绿，故人相见，这段跨越山海的绿色情缘迎来了圆满的序章。
1: 8月23号下午5点45分，全网期待的赛考斯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抵达鄂尔多斯市伊钦霍洛国际机场。晚上6点，赛考斯缓缓走下扶梯，没等看见殷玉珍就红了眼眶，一直在抹眼泪。而在扶梯下等待的殷玉珍也早已潸然泪下。时隔26年，两人终于重逢，这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
2: I could not believe she crawled out of 27 years.
3: 我从来没想过我还能再见她，这是个奇迹。但这印证了不同文化、不同人群依然能够坚守承诺。26年前，我们只是相熟的友人，现在我们已经是兄妹了。
1: 还没来得及洗去一路风尘，今天上午，赛考斯重返乌审旗。毛乌素沙地上，昔日黄沙漫天的景象早已不见踪影。眼前成片的林海，一望无尽的绿色，让赛考斯难以置信。
4: This is your house?
5: Yeah, your house.
4: This is your house?
3: 看看这些森林、房子，殷玉珍太不容易了，她配得上现在所有一切的美好。
1: 车行一路，停在了殷玉珍当年接待赛考斯的那间老屋。殷玉珍拿出珍藏已久的旧影像。这段影像记录了赛考斯26年前第一次来到毛乌素时与殷玉珍见面的情景。
2: I never told anyone thi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hen we got off the.
3: 他给了我一个惊喜，这些事我全记得。他正从那个洞里走出来，那是我在沙漠里第一次见到他。看我那时候多年轻，现在我老了。但他的头发现在依旧很好。
1: 好友来了，少不了一顿团圆饭。为了这顿团圆饭，殷玉珍磨了新面粉，买了新案板，现杀了本地猪，采摘了自家种的瓜果蔬菜，把过年待客最好的美食都端了出来，还给每道菜都起了有寓意的名字。这场家宴还复刻了殷玉珍当年给赛考斯做的长长的面条。
6: 他就喜欢我做的面条，一念念不忘，记这点面条。但是我要给他吃的过去的味道。
2: Same, excellent.
3: 一模一样，非常棒，非常棒。
1: 短暂休息之后，殷玉珍拉着赛考斯到他曾经去过的地窖子前合影留念。一切都没变，土墙还在，老窗还在，一切又都变了。这里不再是黄沙漫漫，而是绿色阴阴，鲜花盛开。黄沙变绿，故人相见，重逢的路再长也值得期待。毛乌素沙地的每一寸绿色都在诉说，终于等到你。

0: 内蒙古台报道。
1: 8月24号下午，在鄂尔多斯乌审旗毛乌素沙地，当年因治沙结缘的老朋友再度相聚，共同种下友谊之树。
2: 我现在呢是在鄂尔多斯市毛乌素沙地腹地的塞考斯林，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啊，殷玉珍夫妇呢，塞考斯和白帆校长等人正在一同种下新的友谊树。这片有着26年历史的友谊林，今天迎来了新伙伴。
3: 乌审旗毛乌素沙地，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殷玉珍与河南省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白帆一同将树苗栽入沙地。这一铲土跨越了26年的时光。
4: 我在毛乌素有棵树。
3: 采访中，时任洛阳外国语学校副校长白帆与记者回忆着当年同塞考斯第一次来这里的情况。
5: 塞考斯基一直说，他觉得这个种那些树成活率可能很低，或者没有希望，一直说不可能，不可能。这一次呢，变成可能了。梦想实现以后，我们不能停止，继续往前。种树寓意就是我们应该是接着往下种树，让下一代，让我们身旁人看到，大家都应该来到毛乌素来植树啊，共同保护我们的家园。所以我们明年肯定会来，
6: 对，
5: 请放心吧。
3: 内蒙古台报道。
1: 8月23号，以包揽人才头等大事为主题的第四届包头人才周开幕。
7: 开幕式上发布了包头市2025年人才引进白皮书，同时首次发布包头市人才创新场景成果和1144现代化产业体系首批人才创新合作场景，包含4大类30项重点场景，将重点产业的技术瓶颈转化为可对接可落地的发展赛道。
8: 现在是也急需引进一方面的人才，帮助我们解决生产当中的一些技术难题，关键技术的一些开发，更好地把我们这个卡脖子产品都给做出来。
7: 活动现场，复旦大学书院教育实践基地正式授牌，北方稀土生物法冶炼分离院士工作站揭牌成立，包头市人才引进示范大学、包头市装备制造科技攻关博士小院试点、自治区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等高技能平台逐一授牌。
9: 我们的数据显示，就是在全国的这个人才吸引的这个城市的竞争力指数上，包头的这个排名是持续在攀升的，在中西部其实已经是增幅最快的一个城市。
7: 包头市还拿出真金白银支持青年人才，集中颁发了鹿城精英青年科技人才项目资金，并为各领域高层次人才代表授予人才卡。本届人才周将持续至8月31号，期间还将陆续举办稀土新材料及产品应用研修、稀土永磁材料技术专家服务团包头行活动，以及全国100名博士专属招引签约等16项活动。内蒙古台报道。喝牛奶容易腹胀腹泻，乳糖不耐受这一亚洲人群高发的饮食问题，如今迎来破解方案。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近日对外公布，新型乳糖转甘酶技术正式产业化落地。该技术由中心联合中国农科院姚斌院士团队攻关而成，革新了传统工艺单纯降解乳糖的固有模式，在分解乳糖的同时，能将其转化为滋养肠道菌群的益生元低聚半乳糖，让易引发肠胃不适的乳糖变成养肠道的营养品，同时从根源上规避牛奶褐变、风味衰减。目前该技术已成功实现产业化落地与终端产品上市。乌拉盖管理区2048名青少年参与的博客大赛8月22号闭幕，成功获得最大规模蒙古式摔跤课程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本届赛事按名次设置总冠军、亚军、季军及多档位奖励，激励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3天的赛事借助吉尼斯影响力，有效提升了天边草原乌拉盖文旅品牌知名度。8月24号，记者从内蒙古曲艺家协会了解到，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吉林四平梨树赛区提名名单揭晓，内蒙古斩获4项提名。乌力格尔、国家的孩子、群口好来宝、绿色旋律

0: 获节目奖提名，演员袁佩耀获表演奖提名，李格根诸葛获新人奖提名。国家的孩子讲述草原母亲养育3000孤儿的民族团结佳话，绿色旋律演绎毛乌素沙地生态治理奇迹，两个作品一唱守望相助，一唱绿色担当，传统曲艺与时代主题深度融合。8月22号，穿越阿拉善燃夏末城市骑行记文旅趣味活动在阿拉善盟巴扬浩特九龙园热闹开启。九龙园门前广场热闹非凡，来自各地的骑行爱好者齐聚现场，整装待发。大家或是独自追风驰骋前行，或是带着家人孩子结伴出游，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随着清脆的发令声响起，色彩缤纷的骑行队伍缓缓出发，像一道流动的彩虹穿梭在城市与草原之间，沿着专属赛道一路向前。本次成人组骑行赛道全长23公里，路途之上骑手们活力满满，奋勇前行。虽然额头上挂满汗水，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轻松愉悦的笑容。
1: 平时周末大多数时间就在家休息，这次特意报了成人组，我就是想通过这种慢节奏去感受一下巴彦浩特的美。
0: 不同于传统竞速骑行比赛，本次活动主打漫游与趣味，不拼速度，只想快乐。骑行路线从九龙园出发，串联起贺兰草原、丁香生态公园等核心景点，风光旖旎，一步接景。活动设置了差异化赛道，专为亲子家庭打造的亲子组赛道仅8公里，轻松无压力。赛道沿途还贴心设置了慢骑驿站、投壶驿站、趣打驿站等六大趣味打卡关卡，把休闲骑游和趣味集章完美集合，大家在骑行赏景的同时，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文化，在欢声笑语中解锁夏末乐趣。本次活动共吸引200多名骑手参与，其中年龄最小的参与者仅有5岁。
2: 看到活动消息的第一时间，我就给孩子报了名。其实拿不拿奖并不重要，主要是想带着孩子走出家门，在骑行中感受贺兰草原的风景，
3: 让大家在一骑一停之间，既感受贺兰山的生态之美，也体验骆驼文化非遗魅力，让群众的业余生活越来越丰富。
0: 内蒙古台报道。近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一名1岁多的幼儿因为吃东西时被卡住喉咙，需要紧急转运至市区医院救治。当时，救护车、医护人员、交管部门迅速联动，护送孩子前往医院。来看央视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的报道。
4: 机动车后面危重病人，不右转车道让出来，不右转车道让出来。
5: 依托指挥中心统一调度，沿线警力提前布控、分段疏导，引导社会车辆避让。59分钟后，救护车顺利抵达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车辆停稳后，民辅警迅速上前协助，配合医护人员推运急救病床，办理接诊衔接。经过全力救治，这名窒息幼儿转危为安。据了解，孩子是被蔬菜卡喉，所幸送医及时，并无大碍。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人形机器人接连刷新多项纪录，奔跑、腾跃、回旋踢，样样在行。赛场上每一轮比拼不仅是机器人技能的角逐，更折射出前沿科技的迭代突破。100米预赛，天卓队机器人以9.39秒的成绩完赛，打破了9.58秒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在原地跳高展示项目，天霄机器人跳出2.88米的高度。在自由搏击展示环节，机器人完成的一记回旋踢也展现了出色的体态控制能力。400米项目诞生了正赛日的首枚金牌。跳远决赛也同步进行，去年跳远成绩为1.25米，而今年整体成绩普遍优于去年水平，有选手已跳出超过7米的成绩。跳高项目虽然尚未正式开赛，但开幕式上2.884米的跳高成绩足够令人震撼。跳远向更远，跳高向更高的突破，共同印证了机器人关键电机韧性、峰值扭矩及足端力传感器响应速度等多方面的全面优化。机器人赛事正在完成角色的重要转变，赛事背后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硬实力支撑。

0: 随着今年第十八号至第二十一号台风相继生成，我国华南沿海等多地出现显著强降雨天气。目前台风简拉维已在福建登陆，艾沙尼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未来台风紫檀和沙德尔的路径将怎么走，将给哪些省份带来风雨影响呢？
1: 18号台风沙德尔，它在25日之前对我们国家是海区是没有影响。26日移入东海，27日前后会趋向华东的沿海。它移入东海以后，其实它的路径可能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继续偏西行，逐渐向我国大陆沿海靠近；那么另一种就是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于台湾北部附近的地区。无论是哪种路径，它都是将会正面影响我国华东的这样一个台风，那么它的强度也是比较强的。
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21号下午在北部湾生成后移动缓慢，一直在北部湾转圈圈。对此，气象专家表示，目前紫檀受周围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却没有一个引导系统占据绝对优势，因此紫檀一直被滞留在北部湾。同时，北部湾海温较高，季风活动又使其低层水汽输送充足，这些都利于其长时间维持，并给华南沿海、北部湾和南海北部带来持续性降雨和大风。去年全球热映的《哪吒二》与今年暑期档口碑票房双佳的《八仙》都诞生在四川成都高新区的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园区里一杯咖啡的距离就能串联起产业链上下游，让灵感火花高效率转化为银幕上的火热产品。位于成都高新区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内，上下游企业比邻而居，形成了一条从 IP 策划、剧本创作、三维制作、动捕渲染、配音配乐到后期宣发的完整产业链。在园区里，上下楼就是一组产业的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一个项目的合作伙伴。高浓度的产业集聚不仅催生了高质量的项目生产模式，也见证着中国动画电影工业的不断升级。
2: 参与一个动画制作，这就要求一个协作工业化的流程。这种大体量的电影制作的过程中，也会推动中国的这个视效企业协同在这个流程管理上有一个好的突破和进展。
0: 如今，园区已聚集70余家头部文创企业，从业人员约6500人。电影编剧、特效、动画、影视发行等上下游企业从业者休闲小憩，喝一杯咖啡的时间便能对接业务、碰撞创意、面对面沟通。园区今年还启动了原创岛 OPC 艺人公司社区，面对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化单打独斗为抱团成长，为各流程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技术支持。除了拉近企业间的物理距离，园区还搭建了包括文化数据平台、专业录音棚在内的公共技术资源，并落地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中心等服务平台。海鲜飘香，人气旺，辽宁营口鲅鱼圈海滨夜市热闹开集，地道海味满满烟火气，引得外国游客慕名打卡，纷纷点赞。晚上8点，营口鲅鱼圈的青龙山小吃窝夜市进入客流高峰。从本地渔港当日送达的海货依次排开，海风裹着阵阵美食的香气。为了方便慕名而来的外籍游客，街区170多个摊位实现了跨境移动支付全覆盖。
3: I often see Chinese night markets.
4: 我在网上经常看到中国的夜市视频，我觉得特别有趣，晚上很热闹，很有安全感。我今天特意来到这里，就是因为听说这里有很多海鲜，都很好吃。我已经把刚才拍的照片发给很多朋友，他们说太棒了，明年也要来到中国。
3: I love this one. This one is I love it. It's very good. You should try this food, bro.
0: 除了休闲观光，成熟规范的夜市业态还吸引了不少外国文旅从业者前来考察学习。
5: 这两年夜市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了，有的是过来旅游的，有的是过来学习美食小吃的。如果有想学习美食小吃的呢，我们也是毫无保留的教给大家。
6: 我听说中国夜市很出名，我来看看有什么适合我们的口味，带回去，也经营一个类似的生意。这里移动支付很便捷。

0: 运营体系也很成熟，操作系统也很完善。
1: 据了解，这个暑期鲅鱼圈青龙山小吃窝开设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消费占比接近20%。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北京时间8月23号在印度新德里落下帷幕。亚洲进行的男双决赛中，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的3号种子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直落2局，击败4号种子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首夺世锦赛男双冠军。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求一次命令，想解除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5: 咱穷人就算死了也会被他们把骨头劈了当斩首。
6: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你躲开我，
7: 别往走。
8: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
6: 你怀疑
4: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
10: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6: 你看这上面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万家庄这杆大旗，以后由我金二小来扛，有不服的吗？

去捉拿共党，为国军效力。

0: 我知道，我不行了，队长，我很骄傲，能成为尖刀队的一员。那么多的任务，
1: 列车，快走，我背你走。
0: 队长，

0: 好，你小心点儿。哎，我必须把这个洞口炸塌，不然他们谁也逃不出去。
1: 等等，小何，他还没过来呢。

0: 就剩你了，其他人呢？
1: 你过来，我就告诉你。

0: 洞口堵上了，小何怎么办？我怎么这么糊涂？小何是故意留到最后的，他早就准备好了，炸了洞口，掩护我们，不让敌人追上来。我怎么这么傻呀？
1: 头，咱们现在也回不去了，要不再想别的办法救他们吧。
0: 走吧。

0: 小子，那得等我同意，把他带走。
1: 是。
0: 来，郭大炮，你们把韩博士带回野猪总部。
1: 是。
0: 郭大头，
1: 那你呢？
0: 我回庄里，小何生死未卜，我要去救他。我也去。

0: 你说你也是，你还这么较劲，你得知道好歹。你说现在这帮人都已经死绝了，对吧？你也没什么亲人了，就剩我一个亲人了，不是？
1: 谁是你亲人啊，金二祥？有本事的话，你就一枪把我给毙了！是，那我哪舍得？哟，脏了，你看看啊！这没调教过的女人，就是学不会温柔。

既然不吃软的，那喝就给你来点硬的。我也他娘的不干皇帝了，就今天晚上拜堂成亲。

0: 今天是我金二想大喜的日子，我娶眼前这位卢小荷做我们的压寨夫人。好！待会儿呢，弟兄们一定好好的给我热闹热闹。
1: 大喜呀！今儿您除了那个老东西，万家庄换上了金字大旗，您又有了这压寨夫人，真可谓是双喜临门呐。
2: 还不赶紧的，把新娘送上来！
3: 金二小，你想得美！谁要做你的压寨夫人了？你把老爹给放开！放开！原来你这么烈性！我告诉你，不管你多烈，我都喜欢你。

1: 你们是了解二爷我的，二爷我一不惯窑子，二不找女人。可自打我看到他第一眼，你们猜怎么着？
2: 姑娘，
1: 我就喜欢上他了。这叫什么？这叫王八看绿豆。

0: 男性啊，
1: 放开我，放开我！
2: 华爷，这个新买的牲口不上套，不过没关系，我今天有的是时间，待会儿入了洞房，我会让他慢慢的闹。啊，
0: 好嘞，新人送入喜堂。

大喜的日子。

这个东西该不该呢？不要紧，待会儿啊，就连身上的小花袄也得一块给扒了。

0: 姑娘，你还不了解我。我金二想呢，是案板上的擀面杖，没爹没娘，光棍一条。既然今天我要办事儿，那就得有个样子。我本来呢，想邀请唐先生，可惜他有重要的事儿来不了。如果九姑娘看得起我金二想，就把这个什么高堂啊、主婚人的、证婚人的，全都给我当了。金爷。
1: 这主婚人、证婚人，我可以当，但是高堂不敢当。
0: 哎，九姑娘，闲话少叙。这如今呢，我金二小和弟兄们已经跟着国军干了，以后呢还得多仰仗您跟唐先生。九姑娘，您就给我假装一下，是那个意思就行。
1: 好，既然金爷这么豪气，君子成人之美，我也就不推辞了。来，
0: 干！
1: 干！

0: 我对你的心思你也知道，就一句话，给我金二想当压寨夫人，没辱没你。走，
1: 你别碰我！

0: 我的心上人，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英雄，我的心里只有他。你想让我嫁给你这个死土匪，老娘宁愿去死。
1: 臭娘们，你别不识抬举，我告诉你，你的大英雄是不会来救你的，今天这堂你拜也得拜，不拜也得拜。

到底能把我怎么样？闪开！

0: 现在知道怕了，刚才不是挺冲的吗？
1: 你说我要干什么？这里是我们的洞房，你说我要干什么？你把事办完了，你走到哪儿都是我金二响的人。

混在一窝了，还能有什么作为？别异想天开了，我的人已经把这里包围了。我劝你，还是投降吧。

不是，怎么快？

0: 跑不动了，
1: 来，哥背你。
0: 哎，

0: 好像专门为咱俩放的似的。是吧？啊？
1: 傻丫头。啊？那是土匪召集人手的信号弹。
0: 那我不管，只要跟你在一块儿，我什么都不怕，什么都好看。

0: 变一下方向。哥，你是不是特别累啊？我可以自己走，我真的可以自己走。哎，别动，你受伤了。
1: 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
1: 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0.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3: 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 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 一摸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

0: 我们已经打了一个多月的仗，这帮人打仗了，那帮人可凶了，你知道吗？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伤口到底该对准谁？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你出国了耶，你办卡怎么上网啊？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3: 喂喂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变一下方向。哥，你是不是特别累啊？我可以自己走，我真的可以自己走。
1: 哎，别动，你受伤了。

0: 今天你要是没来救我，我要是真落在那帮土匪手里，我都想好了，无论怎么样我都不活了。
1: 说什么傻话呢？
0: 我没说傻话，我说的是真的。哥，我要是真死了，你会心疼吗？
1: 你受伤了我都心疼。哎，这丫头，这今天说话怎么腻腻歪歪的？哎，这不太像你啊。
0: 你知道吗？今天经历完这些，我在想，女人无论多坚强，都是软弱的。今天你要是没来救我，如果真落在那帮土匪手里，我就真不活了。但是后来我又在想，我要是真死了，你可怎么办？可能因为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舍不得的人。
1: 别说了，
0: 哥，
1: 你现在还有伤呢，把嘴闭上，养养精神。
0: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想着。

0: 可是袁白已经死了。
1: 我心里谁都没有，我心里只是想着木木死了，我们剑刀队不能再有队员牺牲了，我要带着你活着回去。丫头，我要跟你说三个字。
2: 什么呀？

这里一直比较平稳，我们要想脱身不太容易啊。

0: 这个跟头，就是大家伙，好好的一桩美事，活生生让他给整活了。不就丢了个压寨夫人，就乱了阵脚了？
1: 去给唐先生搬把椅子来。是。
0: 只要我们大事一成，你要多少女人不行啊？这帮共党确实不好对付啊！哎，咱们的事儿可别毁在他们的手里。放心吧，共军在叶州本来就没多少人，他们是虚张声势，不足为虑。 只要我们顺利找到土龙堡，得到那批精粮武器，别说区区叶州，整个西南都将牢牢掌控在我们手里。
2: 你说的倒容易，现在煮熟的鸭子都飞了。
0: 那个韩露心在尖刀队的手里，可土龙堡的地图在韩露心身上。
2: 你这话的意思是担心我对付不了尖刀队是吗？
0: 我可以实话告诉你。 我都安排好了。眼下我们要做的，就是稳坐钓鱼台，等着把那幅地图拿。

0: 哎，老蔡，怎么样？人到齐了吗？
1: 就当你了，你到就齐了。太好了，你们总算是回来了。土匪都打跑了吗？
0: 打跑了，
2: 那是，我舅舅出马，那土匪能经得起两下打？
0: 蔡连长，这儿安全吗？
3: 这是我们一个秘密据点，没人知道，而且呢，我又派了人轮番在外面蹲守警戒，放心吧。
0: 韩露心呢？韩露心不是一直跟着你吗？

0: 辛苦大家保护，实在是拖累大家了。哎呀，拖累什么呀？我们的职责就是为了保护你，你没事就好。哎，我就说吧，我那个鹰羊肯定灵，咱们这次啊肯定完成任务。哎，蔡连长，
1: 服了呀，这居然还有这么大个密室！你说刚才我把这个院子仔仔细细的搜了一遍，我也没发现呢。啊，
2: 那么容易发现的话，怎么藏人呢？
1: 韩博士可是大人物，他藏哪儿我可谁都没告诉。如果把他弄丢了，我只能把自己崩了。蔡连长，哎，
2: 这事多亏你了。
1: 嗨，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咱们还是和解和解，下一步怎么办吧？目前叶州的各个要道都被国民党残部把守，如果要回白夜城的话，还得想别的办法。
2: 说的没错，现在我们的任务才刚刚完成一半。这个唐英杰如果得不到勘探图啊，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现在得商量一下对策。对了，唐露心，勘探图还在你身上，放心吧，
3: 我贴身在着呢，
2: 人在都在。
1: 好，那今天晚上在这过夜。
4: 好，睡觉，
2: 睡觉。

0: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土匪王？怎么，坚持不住了？为了完成任务，委屈你了。别忘了，你现在是我手里仅剩的一位王牌特工啊！王牌特工，在你心里，我就是个工具。
1: 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女人。又来了！党国政治危难之时，还谈什么男女之情？
0: 武夷家没死的时候，你怎么不这么说呢？不过，我知道，如果他不死的话，在你身边的，怎么也轮不到我呀。
1: 这就是命。行了，你要记住，只有党国不倒，我们将来才会有好日子过。好了好了，等我安排的那个内线拿到土龙堡的勘探图，咱们就有了资本。 只要我们打下白夜城，我们就能早一点结束在这个土匪窝里的生活了。

0: 怎么了？
1: 有人下毒。

0: 那是啥呀？我跟马汉药差不多，导致他短暂昏迷。
1: 我刚才隐约感觉到有人，然后就失去知觉了。我努力保持清醒，但是那人影已经不见了。还真是奇了怪了。
0: 丢了。

0: 蔡连长，你刚才去哪儿了？
1: 我刚才发现个黑影，我去追去了，但是没追到。
0: 有人给韩博士下毒，并且偷走了勘探毒。
1: 什么？
2: 蔡连长，在你的酒壶底下发现了毒药，你解释解释吧。
1: 你们不是怀疑我干的吗？啊！嗨呀！你们这些榆木脑袋呀，你们也不想想，如果是我偷的图的话，我回来干嘛？等你们抓我呀！
3: 董队长，我隐隐约约记得刚才那个黑影比蔡连长要瘦一些。
2: 蔡连长，也许我们是误会，但是毒药怎么会在你那儿呢？
1: 这我哪知道啊！
0: 反正我们这里面有内奸，否则我们跟万老大签订的投诚协议怎么会落在唐英杰的手里？
1: 你让我想想啊，这个凶手下了毒，然后从韩博士身上偷了图，再嫁祸于我，他
2: 肯定是想引起我们的内斗，他好争取时间跑到唐英杰那儿去复命。现在清点人数，看看少了谁。
1: 好，江浩。

0: 陶吉安。
1: 哎呦，这个龟孙子，我怎么带这么一个不忠不孝的外甥出来，我非打断他的腿不可。
0: 蔡连长，现在看来他是被唐英杰给收买了。
2: 这就难怪了，当日蔡连长一把他放出来，唐英杰就去了万家庄，看来也是他报的下。
0: 蔡连长，他现在应该没跑远，我们应该追得上。龙嫂，你和丫头留下来保护韩博士。
2: 是。
0: 蔡连长，我们兵分两路。
1: 喘气的跟我来。
3: 是。

0: 舅舅，你个兔崽子！小时候你不听话就算了，现在你当了叛徒，
1: 不是，舅舅，
0: 曹家祖宗的脸都让你丢。

0: 你回吧。
1: 好，你承认了就好。这么说，那个投诚书也是你交给唐英杰的？
2: 是，都是我干的。从一开始，万家正转移，我就故意带韩露先走小路，想让他直接被国军抓走。可是没想到，半路被万金寨

0: 是土匪横插了一杠，咱们没得逞。后来，唐英杰让我潜伏到队伍里，给他当内线。舅舅，我全招了。舅舅，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这一回吧。你原谅我这一回，舅舅，我知道错了。舅舅，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吧，舅舅。你原谅我这一回吧，舅舅。
1: 你原谅我吧！
2: 你给我起来！
1: 快走！快走！你们都别过来！你们都别过来！你们都别过来！好小子，你敢拿刀扎你老舅，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啊？
0: 够了！ 我不想再听你骂我。这年头，这年头还讲什么良知、亲情？舅舅，你别管桀骜无情无义，我这么些年跟着你，鞍前马后的伺候你，可你呢，就知道骂我、教训我，你就没真正的关心过我。我从你那什么都得不到。没错，是唐英杰拿钱收买了我，我乐意。
1: 给了我20000美金，2万美金，舅舅，你见过这么多钱吗？
0: 有了这些，我就能去过我自己的日子，再也不用受苦受累。舅舅，
1: 舅舅，
0: 你要是真的对我好，你就放我走，你放我走吧。
1: 好小子，你就过你的好日子去吧，你去当你的叛徒去吧。拿刀。
3: 我就心安了，是不是？那你就扎，你实际往这儿打。
1: 你别逼我！拿呀，你拿呀！
3: 那咱们就鱼死网破。等等，等等，我们把枪放下。蔡连长放了。
1: 别放枪，别管我！你闭嘴！你闭嘴！
3: 把枪放下！
1: 冯队长，不能放下枪啊！你个臭小子，你开枪，你打死我！
0: 往后退，往后退！
3: 大家都后退。

0: 是唐长官的人，我要见唐长官。
1: 进去吧。
2: 喝成大酒壶了啊！
3: 别管我，我心里憋得慌。我说冯队长，你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那个王八蛋放走啊！他就是拿刀子扎死我，也不能放啊！那个土可在他身上。咱们这两天忙活是为了啥？啊！这下好了，全完了。
2: 完不了。我们是故意放曹吉安走的。
3: 什么？
4: 没错，这招啊，三国上有，叫蒋干盗书。
3: 蒋干？那你的意思是，
5: 曹吉安偷走的那幅图啊，是假的？
2: 偷成书落到唐英杰手里，万老大爷死了，叶州的形势现在对我们极其不利啊。
4: 我觉得内奸肯定在这些人当中，我暗中仔细排查过了，我觉得蔡老李的外甥嫌疑是最大的，他一向都是鬼鬼祟祟的，而且前两天啊，趁大家伙儿都睡觉的时候，他一个人偷偷摸摸的去树林里见了什么人。
2: 内奸的事情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得有证据。咱们来钓鱼，让这个内奸自己暴露。
4: 钓鱼？拿啥钓鱼？
2: 勘探图。韩博士，你再画一张一模一样的勘探图，只是把军火库的位置、重要的标记全部给改掉。
0: 这办法好，交给我吧，两个小时就能完成。
2: 唐英杰使用反间计，他的目标就是这张图，我们将计就计。我倒要看看这个内鬼究竟是谁。
0: 这张图才是真的。
3: 你们三个呀，给我玩了这么一套花活，把我也蒙在鼓里了。
4: 梁山兄弟说了，这调查内奸的事儿啊，要绝对保密，否则就全乱套了。
3: 刚才你们三个人那个戏啊，演得跟真的一样。哎，既然蒋干中了计了，为什么还要追他？
2: 眼见为实，我们必须得亲眼见到这个人。你不也一样吗？要不是你亲眼所见，你会相信你的外甥就是叛徒吗？龙嫂，召集大家，布置新的任务。
4: 是。

0: 咱们这是上哪儿啊？
1: 不去哪儿了，就这儿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完成得很好，只不过对我们已经没什么用了。但是看在你拿到了勘探图的份上，所以我和金爷还有九姑娘是特意来送你一程的。

0: 不多了，该我们出山了。
1: 好啊，我也看看这个土龙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2: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4: 柔韧性非常的强。
3: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锅具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4: 有，
3: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

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家里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噪

0: 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漂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酪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不同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洗。

0: 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5: 俺穷人就算死了也会被他们把骨头劈了当斩首，
6: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你躲开我，
7: 别往走，
8: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
9: 你怀疑他，
10: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11: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2: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这个土龙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传令下去，今晚就出发。我们一定要抢在共军之前拿到那批军火。

0: 现在曹吉安一定已经把那个假图交到唐英杰手里了，咱们现在就等着他们拿着那个假图在山里瞎转悠，然后掉到沟里去。
1: 总部已经传来消息了，我军大部队明天一早就抵达叶州了。
2: 太好了，这个游戏就快结束了，唐英杰也蹦跶不了多久了。
3: 可不是嘛，这些残兵败将躲在西南大山里还妄想卷土重来，不可能。
0: 这次的任务总算结束了。
2: 对，但是我们还不能休息，总部下达了新的命令，让我们一鼓作气解决盘踞在叶州的国民党残部还有土匪，为我们大军

0: 敌方叶州清除障碍，就咱们几十号人啊！
1: 对，韩洛新画的那张图，把军火库的位置定在了西堡山上。
0: 哦，那我知道，那是个山坳，地形比较复杂。
1: 没错，韩博士可是给我们选了一个易攻难守的好地方啊。
2: 只要唐英杰他们敢来，我们就把他们给包饺子。<笑>
3: 兄弟们，这帮山耗子闹得咱们鸡犬不宁，到时候咱们好好出口气。
2: 好，
4: 给我一支枪，
2: 我也要去，我要替死去的木木同志继续战斗。
1: 我们来看你了。

0: 小明，这个唐英杰太狡猾了，让他给跑了。小何呢？
1: 哦，刚才我看到他往那边去了。
0: 蔡连长，你带领队伍清理战场，我去那边看看。
2: 好，
0: 锦囊队，跟我走。
3: 是。

0: 应该就在不远处，我们追。是是。
1: 密道还有多远？前面就是。

0: 从这儿出去，就到了那个白夜城的引水河边上了。再往前走就是公路。唐先生，我可是孤身一人了，以后我这个光杆司令可就跟着你了。
1: 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考虑。

0: 尖刀队又一次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叶州也获得了解放，大军还将继续挥师更广阔的西南大山。然而唐英杰这个尖刀队的老对手并没有死，他顺着土匪的密道逃出了万家庄。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满怀仇恨的唐英杰还将出现在尖刀队前进的道路上。
1: 新来的吧，居然敢挡喜神的路。
2: 什么喜神？你这明明是一帮死人吗？这不是？
1: 你怎么说话呢？
2: 不是吗？你这不是一帮死人吗？
3: 哎呀，啊，
2: 快出去！你这，
3: 哎呀，
2: 你打我干什么？
3: 我就打你个不长眼。
2: 这，哎，不好意思啊，贵客里边请。哎，里边请。
4: 喜神临门，龙马精神。
5: 喜神临门，龙马精神。喜神临门，龙马精神。
2: 掌柜的，你可看清楚了，后面可是一堆死人呢。
3: 你懂什么呀？咱们可活着的时候要做，这死人的买卖也得做。喜神上牌那是好事儿，有道是：喜神临门，龙马精神，鸿运当头，好事连连。
2: 别
3: 这点儿。您先歇会儿，我马上给您备上好酒好菜，供奉喜神。您请。啊，
5: 有劳老板了。
3: 阿四，过来。
2: 掌柜的，
3: 阿四啊，赶紧给贵客多备点好酒好菜，供奉喜神。回去。
2: 这死人还要什么酒菜？那不浪费粮食吗？
3: 我让你去你就去，哪儿那么多废话？这喜神上门，龙马精神，懂吗？
2: 哦，那我这就去啊。
3: 快去。
2: 头儿，那帮人已经进屋了，活人加死人，一共八口。

0: 了，得休息一下了。
1: 哎呀，小声点，小声点，小声点，隔墙有耳，知道吗？
0: 你们把东西都放到桌子上，小心点，别打破了。

0: 这一趟咱们就运这几百个小药瓶，
1: 费了兄弟们多大劲儿啊，能有多大油水啊？
0: 嘿，多大油水，傻小子就是没见识。这样吧，看在你是头一回跟我老九来送货的份上，我就让你见识见识。嘿嘿，你看这就是盘尼西林，国外才有，能治百病。以前从香港走单帮跑私货，运的可都是这玩意儿。现如今解放军打到东南，把南边的港口都封了，运不进来了。
2: 哎，幸亏解放军还没封住去缅甸的路，
1: 多亏了九哥给了咱们一个发财的机会啊。
0: 哎，多亏了九哥。
2: 就是就是，
0: 诸位，现在的盘尼西林在黑市上卖的价钱比黄金都贵呀。
1: 啊，这么贵啊？
3: 内线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这帮人果然是从缅甸携带西药入境的走私团伙。
4: 哥，既然已经确定了，咱们动手吧。
5: 再等等。
4: 还等什么呀？
5: 等吃饭。
4: 等什么吃饭啊？
5: 这些走私犯的身上携带的是大批珍贵的药品盘尼西林，所以我们的任务不光是抓人，更要紧的是截获他们身上携带的药品。如今进军大西南的战事正吃紧，前线的大批伤员正需要这批药品。
6: 我明白了，头，你的意思是说等吃饭的时候趁他们放松警惕，然后咱们一网打尽。
4: 这个主意好，到时候等咱们一出手，一定人赃并获。
0: 这一趟啊，大老远的，兄弟们都挺辛苦的，不过值了。
2: 对对对，
0: 值了。兄弟们只要跟着我老九，放心，我老九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2: 有有有，谢谢九哥，
1: 谢谢九哥。
0: 谁呀？

0: 那个供奉喜神的酒菜给您拿来了，那个我就不进去了，您还是自己端进去吧。这是
1: 好兄弟，拿着。
0: 谢谢，这是饭菜。
1: 好，谢谢啊。
0: 您慢用，您慢用啊。

0: 这胖猴真行啊，现在跟古丹学的真是装龙像龙，装虎像虎的。一会儿等他们喝得醉醺醺的，咱们正好动手。
1: 嗯，哎，对了，他们这个地方的风俗还挺奇怪的，你说一个赶尸的赶那么多尸首来这个店里住，那掌柜的呢还得准备多少份饭菜给多少个人头，你说他们是不是早就知道这里边装神弄鬼的勾当啊？啊，不可能吧。
2: 这个地界啊，一直有一种把死去的人赶尸回家的习俗，表面上看呢，一个赶尸先生给那些死去的尸首上面贴了神符，然后让他们一蹦一蹦的回家，其实呢是每个尸首披着那个大的黑斗篷，下面都藏着一个瘦小的脚夫，也就是说尸体是被脚夫给背回去的。
3: 啊，嗨，我还以为真的是死人会走路呢，原来是死人被下面的脚夫背着走啊。
2: 这个秘密赶尸先生和喜神客栈的老板都心知肚明，大家是吃这行饭的都不说破，所以啊每次喜神客栈的老板给赶尸先生送饭的时候都会多送一点，好像是给他上供，其实呢就是给那些扛尸体的脚夫吃的。
0: 原来干什么营生都不容易呀，这死个人还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3: 什么呀，他们这叫乱搞封建迷信，就得把他们抓起来好好教育他们。
2: 哎，丫头，你是来干什么的？你是来抓走私犯的，多管闲事。
3: 嗯，

0: 我跟你们说啊，这原来呀，从缅甸走私西药的路是接货的下家指给我的。可是呢，最近解放军对黑市查的是越来越紧，这回啊，咱运到重城，直接找到下家，咱们拿三分的抽头。这要是放到黑市上，那可是几十条小黄鱼的价码啊！
1: 哎呀，这么多！哎，
2: 那边吃差不多了，准备行动。
3: 是。

0: 就算是拿枪的丘巴看到死人呐、也觉得晦气，哪儿还会仔细检查呢？
1: 是，
0: 要不怎么说呢，军师啊，神机妙算呐、
2: 对呀、军师，
0: 咱们那个下家胃口可真大，每个月啊都要咱们运100盒的货，他们才是真正的闷声发大财。哎，老大，他们什么来头啊？
3: 不该问的别问，我告诉你们多少次了啊，下家来历不能告诉你们，这万一要是走漏了风声，你们会死得很惨的。
2: 这位

0: 有话咱们好好说。你何必这样呢？好好说。
1: 兰尼西林不少，你们这趟走私的胃口也不小。
0: 好汉，如果您看中了这批西药，我重金酒拱手相送。都是江湖兄弟，何必动刀动枪呢？多伤和气啊！您说是吧？啊！
1: 老九，你搞错了，我们不是卞梁子砸窑的土匪，我们是解放军尖刀队。
0: 解放军尖刀队，
1: 我们这次是专门来抓你们的。你们走私的日子也不短了，该歇歇。小何，
2: 到，
1: 把他们都带下去。
2: 是。走，起来，
3: 起来，
4: 起来，
3: 走，
4: 快点！
2: 快！你们几个都出来！快点！
5: 别动！
3: 把他放下！
5: 把枪都放下！
2: 都别动！
5: 放下！
3: 放下刀！
5: 把枪放下！
3: 把刀放下！
4: 放下！
3: 放下！
5: 都别过来！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2: 老东西，我劝你把刀放下。
5: 都别过来！
2: 杀不了我，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5: 都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我宰了他！
1: 老九，何必呢？你就是走私西药，也不是死罪，干嘛要拼老命啊？
0: 你都敢拼！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7: 多眼、
8: 多食、
9: 多尿，
6: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0: 乏力、
8: 消瘦，
6: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6: 贴，
8: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6: 贴，
1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6: 贴，
1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6: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3: 贴一贴。
6: 糖尿病乏力消瘦，
13: 贴一贴。
6: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3: 贴一贴。
6: 糖尿病乏力消瘦，
13: 贴一贴。
6: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1: 多眼、
8: 多食、
12: 多尿，
6: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2: 乏力、
8: 消瘦，
6: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6: 贴。
8: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6: 贴。
1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6: 贴。
1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6: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2: 贴一贴。
6: 糖尿病乏力消瘦，
13: 贴一贴。
6: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

0: 人聊天，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1: 蓝球人，就算死了也会被他们把骨头劈了当斩首。
2: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你躲开我！
3: 别我走！
4: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
2: 你怀疑？
0: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5: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6: 还好，我早有准备。

0: 喝吧，赏你一口。
1: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办砸了玉药的买卖，就算你们共产党不枪毙我，那帮人也不会放过我。
1: 我知道你是受人指使的，你只要把他们说出来，我可以保证你没事。
0: 你妄想，你妄想，我是不会说的，不会说的。
1: 别砍了，砍死的线索就断了。

0: 刚刚迎来解放的西南小城，尖刀队接受了全新的任务。他们面临着敌暗我明的困境。
1: 博士，快帮我摁着他的伤口！这家伙身子都快冰凉了，快啊，博士！
2: 好，在和平的表象下，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向尖刀队袭来。

0: 张医生，伤者情况怎么样？
1: 事情太多，有一刀砍得太厉害了。只是伤者一直处于休克状态，虽然现在伤口已经进行了缝合，可是伤者的生命体征实在太弱了，现在还处于危险期。
0: 常大夫，这个人可是我们尖刀队的重要证人，哪怕我们几个人留在这里帮他端屎端尿伺候他都行，但只有一点，千万不能让他死啊！
2: 现在很难说。
0: 至于生命有没有危险，得看他今天晚上能不能挺过去。
3: 这个人跟我们追查的一桩案子有十分重要的关系，我们尖刀队要留人在这里24小时的贴身看守他，没问题吧？
2: 这没有问题，冯队长，你们尖刀队来重城也有段日子了，应该知道

0: 如果在我们长氏医院救不了的人，那么在重城是不会有第二个医院救得了他。至于说伤者什么时候能够完全恢复神智，这个我还不能给你明确的答复。但是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救他。谢谢。
1: 情况很不乐观，梁山，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都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你也是为了救小侯的命，别提什么处分不处分的，现在就要看钟金九能不能撑过去了。
2: 对了。
1: 钟金九曾经提到过一个人，叫军师。我想我们顺着这条线索挖下去，或许能有所突破呢。军师很重要，但是钟金九的命也很重要。
3: 嗯，
1: 我们不能让他死。胖猴、古德，你们两个留下，好好的看着他，不能有任何的差错。
4: 是。
1: 其他人回去休息。小何、博士。 你们两个一组，晚上10点钟来接班。龙嫂，你跟我一班，明天6点钟来接班。
5: 哎，梁山兄弟，要不我和博士一班，你跟小何吧。
1: 不行，晚上你还得跟我出去调查一个线索，走吧。
5: 嗯。

0: 你们尖刀队抓获了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边境线上走私西药的团伙，还查获了一大批非常珍贵的盘尼西林，立了头功。
1: 报告首长，由于我莽撞出手，导致重要证人发生了意外，请求组织给我处分。
0: 抓捕犯人，在那么危险的现场，出现任何情况，都是有原因的。那好了，不要自责了啊，坐吧。嗯，
1: 好。
0: 这个钟金九，是我们侦破西药走私大案的重要线索。虽然说他只是一个跑腿的，但是我相信，他的幕后一定有一个巨大的西药走私集团。
2: 据我掌握的资料推测，这个西药走私集团很有可能与敌特势力有关系，在他们的背后或许还有更大的阴谋。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尽早、尽快把他们一网打尽。钟金九当青帮头目盘踞在重城已经很多年了，他这帮手下也一定应该知道一些走私的情况。 我会抓紧时间提审他们，尽快的找到线索。

0: 丫头，
1: 嗯，
0: 刚才博士喊你出去吃饭，你咋还在这儿洗衣服呢？
1: 我不想去。
0: 丫头，你可别怪龙嫂我多管闲事啊，你这心里到底是咋想的？
1: 什么咋想的？
0: 你别看平时这个博士不多言不多语的，他今天一看到你被坏人抓住了，那拿了把菜刀就冲出去了。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冲动呢，明摆着就是喜欢你啊。你呢，要是对人家没意思，就跟人家明说，别耽误了人家一片情意。
1: 那我怎么做才能让他明白啊？
0: 哎呦，我说你这个丫头怎么就是花岗岩的脑袋不开窍呢？啊，这得旁敲侧击，你懂吗？
1: 不懂。

0: 妈，
1: 是这脸，我是个孤儿，没爹没娘的，这名字是我师父在收留我时给我取的。
0: 你师父是谁？
1: 师父，提起我师父，他老人家十年前可威风了，在这重城一带老老少少都知道他的大名。他当年活着的时候是重城绝技门的老瓢把子。
0: 绝金门是什么组织？
1: 绝金门嘛，是重城特有的帮派，就是盗墓的，也是靠手艺吃饭。
0: 说了半天，你师父是个盗墓贼啊，那你后来是怎么加入青帮的呢？
1: 哎，都怪我师父贪心，五年前挖了本地一个大员的祖坟，听说那个大员嘛，好像是国民党的一个大官，一怒之下追查下来了，把我师父和帮里的许多兄弟都抓起来了，枪毙了。幸亏啊，我当时正好闹肚子，趴在家里边没跟着去挖坟，这才啊捡了一条小命。哎，我也没什么其他的本事，这不就投了九哥门下了，好歹呀，江湖一家亲嘛。
0: 哎呀，好个江湖一家亲呐！那你就说说，你是怎么样从缅甸赶着尸体跨越国界，走私大量珍贵西药的？
1: 长官，这是我橘皮第一次跟着九哥做西药买卖。别说我这资历浅的了，就算帮里其他资格老的兄弟，对这桩买卖也只是跑腿儿，其他的都不知情。真的，我橘皮要是撒谎，天打五雷轰。
2: 小何，你这保密工作做得挺好啊，跟梁山的事儿都没跟大家伙知会上。
3: 是要跟大家说的，这不是一直没腾出功夫来吗？
2: 我是说，你跟梁山倒是很合适，真的很合适。不过梁山是不是还在想着袁白？按理吧，我不应该这么说。不过，他对袁白的那份感情，咱明眼人都看得见，那才叫刻骨铭心啊！
3: 博士，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可不高兴了啊！我跟我哥之间的事儿，用不着别人指手画脚的。咱们可是多年的老战友了，你要再说的话，别怪我翻脸啊！
2: 行行行，我不说了。饭也吃了，你的感谢我也心领了，你能不能陪我去个地方？
3: 去哪儿？
2: 前面有个裁缝铺，我想做两身新衣服，你是女同志，帮我参谋参谋。
3: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你这个只知道搞研究的博士，怎么也想着给自己做新衣服了？
2: 全中国要解放了嘛，迎接新中国得有个新气象。
3: 好吧，那我陪你去。
2: 谢谢。

0: 哎呦，老板，哎呀，先生、小姐，哦，对了，现在啊，实行叫同制。请问两位同志，今儿到我们这儿是买点布料，还是要裁衣服啊？
1: 我想做两身新衣服。哎呦，
0: 这就对了，小店在重城啊，那是一流的。请问两位同志，谁嫌量尺寸呢？
1: 哦，他做。
2: 哦，不不不。
0: 老板，先给他俩。哎，我想给他做一身旗袍。
2: 啊，
0: 哎，
2: 来，哎，
0: 你干嘛？
2: 您别动啊，您可能没穿过旗袍吧？这旗袍啊，肩腰胯的尺寸可一定要量好了，差一分啊，那穿起来就不合体，都不漂亮。
1: 我不要做旗袍。
2: 小何，是我想给你做一身，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 咱们以后也可能要退伍，你也应该有几身漂亮的衣服啊！
0: 是啊，博士，我怎么能让你给我做旗袍穿呢？再说了，我穿旗袍。

0: 适吗？哎，不错了。哎，
1: 小何，怎么，小两口闹别扭了？
2: 要是小两口就好了。

0: 算卦，算卦。老板
1: 啊，上去。
0: 哎，算卦。

0: 平运大，树平根，花等来年，草等春。先讲年来，后论月，日辰时上好细分。诸位，八卦五行论来年运势。
1: 哎，算卦的，来来来，算一个。
0: 哎，好嘞。
1: 来来来，先生请坐。
0: 先生，天热，讨杯茶喝。
1: 来，
0: 先生，一座金钟在淤泥，人人拿之当顽石。忽有一日钟旋起，钟声响彻四方明。这是金钟夜撞之卦。
1: 不知道这卦该怎么解释呢？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中金九那条路出了差错，或被共军把路给截了，老九连同手下的人全都被抓了。
0: 那么隐蔽的一条货运线，而且他们还用赶尸做掩护，怎么就被共军给抓了呢？
2: 目前还不清楚，我正派人调查呢。听说半路出手的是共军的尖刀队，在对峙中老九受了重伤，现在正在长石医院急救。
0: 尖刀队，老朋友了。审讯手段是有一套的，老九知道的事太多，绝不能让他给共军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明白吗？
2: 我明白。
0: 谢谢，谢谢先生。
1: 不客气。
0: 人平运大，树平根，花等来年，草等春。
3: 长官，九哥每次到缅甸运货啊，只让我们干跑腿的营生。他说只要我们把货运到重城，自有大买家接货。跑了多少趟，每回送到城里头，都是九哥一个人套辆马车给夏家送去的。至于夏家是哪个，我们可真不知道啊。
4: 听说你们老大身边有一个出谋划策的军师，难道你们每次走私的时候，军师不跟你们在一起运货吗？
3: 哎呦，提起军师，别说跑腿运货，除了我们老大之外，帮里所有的兄弟连那个军师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听我们老大说，几个月前这个军师投奔了他，给他出了不少主意。
5: 这个用赶尸运西药的办法
3: 就是这个军师想出来的。
4: 那个军师挺神秘的，难道平时他在帮里从来都不露面吗？
3: 从来没见过面。据说军师住在城里一处秘密的地方，老大每次去见他都是鬼鬼祟祟的，从来不让兄弟们跟着。
4: 那平时你们是怎么联络的？
3: 这个简单，若是我们老大要见军师，便在家里升起一面七星旗，然后到了当日傍晚时分，便会在一家城里的私家菜馆见面。
4: 那家菜馆叫什么名字？
3: 好像叫金雨楼。
4: 金雨楼。老板娘，坐。
6: 啊，
4: 坐坐坐。
6: 坐坐。同志啊，我是绝对配合的。你能告诉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4: 老板娘，你不用紧张。我听说这个钟金九每次到这儿来都会订这个房间。
6: 是啊，他每次来都要见一位神秘的客人。那个人啊，不管是天冷天热都穿一身长袍，还戴个礼帽，每次都用围巾围着脸，次次都是这样打扮。
4: 这样，等一下这个神秘人还会来，他来的时候你还像往常一样把他引到这个包房就行， 明白吗？
6: 嗯，明白，明白。
5: 快快快，渗到顶。

0: 哎，桃儿，嗯，看什么呢？
1: 那个军师能够时刻看着中间酒家升起，说明他住在高处，居高临下可以看得很清楚。
2: 嗨，咱只要把这旗子给升上去，晚上到了金雨楼，咱们来个姜太公钓鱼，一定能够愿者上钩。
1: 好好，嗯，敌人是很狡猾的，如果能像你说的那么顺利，那就好喽。

0: 军师是不会来了。
1: 难道中金九被捕的事没压住，走漏了风声，被老军师知道了？
0: 那也不见得。既然军师不会出现，那么我们就只能把破案的全部希望放在中金九身上。
2: 有人吗？给老子送点吃的来啊！快点！哎呦，快点！快来人！老子快渴，快饿死了！解放军真是小气。
3: 哟，是女长官呐！哎，给送只烤鸭吃吃呗。
4: 你喊什么呀？你刚恢复，不能乱吃东西，知道吗？
2: 哎，你给我弄一只呗！啊？哎，别走啊！哎，别走啊！
4: 他想吃烤鸭。他以为他自己还是青帮里的头头呢。
0: 他们这些混帮会的，讲究的是人倒架势不能倒，否则会让江湖的同行看不起的。
4: 就是怕死，要是不怕死，他干嘛不告诉咱们走私那批西药的幕后主使？就是怕被灭口，现在知道有咱们24小时保护他，又威风又有安全保障。
0: 让他闹吧，不过这个中金九果然比一般人的体质好，流了那么多血，抢救过来没多久就又叫又闹的，底气还挺足，看来恢复期会很快。
4: 赶紧恢复了吧，要不然还得天天来医院保护他，烦死了。
0: 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买点肠粉。
4: 我不饿。
0: 我去了。
4: 我不饿。博士，就算是你把18般武艺全显出来，可是我还是对你没感觉啊。

0: 生，
1: 别人还是情绪激动吗？
0: 啊，对，
1: 我还是进去看看。他这么大喊叫，万一把伤口崩开
0: 了。
2: 哎呀，你就快给我弄只烤鸭呗！啊，弄只烤鸭吃吃呗！
0: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还想吃烤鸭啊你？这辈子只能在牢里吃牢饭了。
2: 你吓唬谁呢你啊？你们留着我不就是想让我供出下家吗？你们才不忍心把我关一辈子呢。
1: 好了，别太激动，这样会影响伤口愈合的。
2: 哎，你轻点你。
1: 我看一下伤口。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
1: 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当然
1: 的，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

0: 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0: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没
0: 错，杀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
2: 哎呀，好吃。您看这孜然食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2: 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
1: 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
0: 哎呀，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啊，
1: 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哎，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6: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是不是老伴儿？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

0: 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2: 篮球人就算死了也会被他们把骨头劈了当斩首。
3: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你躲开我！
4: 别我走！
5: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
3: 你怀疑？
1: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6: 文件这么大，
7: 这网速够吗？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我们可不能卡。
11: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24小时贴身守候，你们就把人守成这样？都是我不好，一时疏忽，让凶手给得逞了。不过我看到凶手是个左撇子，并且他身上有甜甜的味道，很奇怪。
1: 你们不是天天夸自己身手好吗？啊，
0: 两个人打不过一个人，谢了吧？还好意思吃饭吗？
1: 这事儿要怪就怪我吧，我不应该擅离职守，小何已经尽力去追了，他手上都是擦伤。
0: 我偏偏他用不了你护着，回去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好好，马上派人追，一定要给我找到有用的线索。
2: 是。

0: 看来是有人不想让中间九合着。的确啊，假扮成医生，给病人注射氰化钾，几秒钟人就死了。敢在咱们眼皮子底下这么干，看来这是青帮走私西药的人来头不小。
1: 哎，小何，小何，没事，就是擦破那点鼻翼。
2: 这哪是擦破皮，这明显是中弹了。
1: 查医生，快过来看看。
3: 宋少叔是，
1: 轻一点，轻一点。

0: 我们已经被下手了，放心吧，那个老九现在已经硬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吧？没有，我过河换了新的衣服，旧的衣服已经被我烧成灰埋了。嗯，那就好。阿宽，嗯，唐先生那边还有点事，要你去帮忙，你先去休息吧。
1: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嗯，好在没伤到任何器官，就是流了点血，住院休养一段日子，应该就没事了。好，常医生，麻烦你了。娄小河受伤了，为什么不说？硬挺什么呀？硬挺！
2: 你还嫌现在的事儿不够乱吗？哎呀，
3: 人都受伤了，你还批评他？你这炮筒的脾气就不能忍两天？
4: 我说他是为他好，撑什么撑？撑到最后还是趴下了吧？
5: 这人都伤成这样了，你一点不心疼啊？哎，我告诉你，梁山，你要是仗着小何喜欢你，你就欺负他，我第一个不答应。你们俩还偷偷好着呢，你以后也这么对他？
6: 谁俩偷偷好上了？说什么呢你？啊，
2: 发烧了吧？
3: 冷静点，冷静点。
6: 怎么，我听你们刚才说话，好像有内幕啊！哎，不是，头他什么时候跟小何好上了？你听谁胡说八道呢？
3: 什么叫胡说？这是龙嫂亲口告诉我的，小何也承认了，
6: 对不对，小何？啊？对不对啊？
4: 啊！
6: 我就知道，这种事儿啊，龙嫂肯定没少往里掺和。

0: 回来了。我听说这小何受伤了，严重吗？我这刚把儿子给哄睡着了，正打算到医院去看看他呢，这你们俩怎么就回来了呢？
1: 小何现在非常好，有人照顾着他。对了，龙嫂，狗蛋今天怎么样？
0: 你少一口一个狗蛋的啊！我儿子有大名，龙小刚。哎，一听这名啊，就跟他爹一样义气。
2: 龙嫂，
3: 我什么时候跟小何好上了？
0: 这事儿你都知道了，指定是博士问你的吧？哎呀，一个文化人怎么嘴也这么碎？不过梁山兄弟啊，你呢也是个聪明人，我这么跟博士说吧，不也就是为了成全你和小何吗？
3: 我让你成全我了吗？
0: 不用我成全啊，那你也不瞅瞅自己的岁数，这眼看着就30多了。怎么着，你还打算打一辈子光棍啊？还指着尖刀队给你养老啊？我可告诉你啊，这全中国就要解放了，咱们一个个都该退伍了。和平年代，咱都改行建设新中国去了。你说你一个光棍汉，你拿什么建设新中国呢？啊？

0: 着我干什么呀？哎呀，我说梁山兄弟啊，嫂子知道你这心里呢一直还惦记着袁白那姑娘，可袁白她毕竟已经牺牲了嘛，那既然你还活着，这日子就得过下去呀。 再说了，小何怎么了？那人家一个黄花大闺女哪一点配不上你了啊？那你们俩不也是打小的交情吗？那大江兄弟牺牲前不是也把这个大妹子托付给你照顾了吗？那你们俩在一块那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
1: 行，老嫂，我说不过你，你别说了行吗？你这一说跟机关枪一样，我说得过你吗？
0: 哎，那
1: 行，这事我不说了。但是有一点你看出来了吗？博士喜欢小何，所以应该成全他们俩。
0: 合着半天，我说了半天，你就不喜欢小何姑娘？怎么把人家一个劲的往外推呢？
1: 谁说我不喜欢小何了？
0: 你看，
1: 我是说，我把小何当成我亲妹妹。
0: 哎呀，行了，你也别哥哥妹妹的，你呀，那就应该解放解放思想，换换思路。人家小何姑娘心里可一直有你呢啊，人家可是喜欢你呢。嫂子，我呢是过来人，我提醒你一句啊，像小何这样的姑娘，给人家当老婆，那就会一门心思对老公好，你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1: 老嫂，我告诉你，从今以后我的事儿谁都别管。
0: 你给我站住！
2: 龙嫂，行了，
0: 是，
2: 你也别皇上不急太监急，对吧？你做媒是好事，但凡事都得想着分寸，啊，强扭的瓜不甜，这个事儿啊，就得让头他自己好好琢磨琢磨。
0: 是，我让他自己琢磨去。反正我现在觉着，像小何这样的姑娘啊，不多了。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行了，不说了。我呢，看看小何去。
2: 哎，行了，好嫂子，你看，这天色这么黑，你这出去深一脚浅一脚的，这万一摔一跤，那这以后谁给小何他送汤啊、做饭啊，对吧？哎，对了，狗蛋还需要你照顾呢，对吧？
0: 要不听你的，我再等等。反正这天儿也快亮了，明天早上我去买只鸡炖上。给小何那姑娘补补。行了，睡觉吧。

0: 小何，
1: 哎，
0: 怎么了？不舒服啊？是不是伤口又疼了？
1: 啊，
0: 来，我给你带了个枕头，这样靠起来舒服一点。啊，
1: 谢谢博士。
0: 不谢。
1: 哎，博士，上次逃跑那个杀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0: 小何，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你的身体，工作的事有我们呢。啊，龙嫂给你炖了鸡汤，趁热喝。
2: 像吧，对你照顾的可真是没得说。孩子他爹，你看看人家解放军同志。
3: 就是啊，人家小两口真亲密啊。
1: 大婶，你们误会了。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误会不误会啊？你看，人民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3: 对对对对
1: 对。
0: 快点喝吧。
1: 我自己喝。

0: 博士，我这伤口愈合的也挺快的，都可以下床散步了。那个，我这儿也没什么事儿了，你快回去吧。为了追查凶手的事儿，你们肯定都很忙。
1: 那好吧，等我把凶手给抓回来，我再来看你。

么高的一栋楼啊？这也是病房吗？奇怪，那个人的身影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是说这里住的？
1: 这里不欢迎你，请你马上出去。
0: 哎，我刚才在这儿看见一个熟人，我找找他，找着他我就走。哎呀，你干什么？
1: 我再跟你说一遍，这里的病人不能受到打扰，你赶紧出去。
0: 出去就出去，有什么了不起的？

0: 这个凶手游过了河之后，他的踪迹就消失了。
1: 啊，我带人到河对岸也查了，凶手非常狡猾，似乎是受过反侦察的训练。他把原先的衣服全都给烧了，灰烬也就地掩埋。因为失去了气味追踪的线索，也查不到脚印，所以我就只好回来了。
2: 哎，那你说他把衣服烧掉了以后，他不可能光着身子吧？这说明啊，他早就已经把衣服准备好了，搁岸上了。
0: 看来，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受过训练的职业杀手。他懂得如何摆脱追踪，而且不留任何线索。
2: 哎，对了，胖猴，现场留下的自行车上有什么线索吗？
1: 没有，那自行车是偷的，而且傍晚的时候，失主已经发现车子不见了。哎，对了，我查过失主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头，独居，应该跟本案没什么关系。
0: 那个失主是住在重城的什么位置？
1: 这里，城西。
0: 我判断，那个凶手应该在城东和城北一带躲。
2: 这是为什么呀？你说他在自个儿家门前作案，干嘛绕那么老远，还趟过了一条河呀？
1: 还有啊，他在家门口偷辆自行车不就完了吗？还跑城西偷？
0: 这个嘛，就牵扯到了一种心理状态。每个人在心里都有一种安全的犯罪距离，所以任何人干坏事都不希望在自己的家门口。胖猴，你不是说凶手从医院逃离之后迅速地向南走，而且一路上他走的都是捷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对整个城区非常的熟悉，而且他提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过了河就换了衣服，换了衣服身上已经没有了味道，没有了味道，就算他慢慢的走也不会引起怀疑。
2: 嗯，我明白了，头，那你的意思是说他去城西偷车也是这个心理，他是想把咱们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
0: 长氏医院在城东，被杀的目标在长氏医院，我推断这个凶手离医院的距离并不远。
1: 头，可我们一点凶手的体貌特征都没有，怎么查？
0: 小何跟他交过手，他说对方有两个特征，第一是一个左撇子，第二他身上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
1: 嗯，甜味儿？不会是奶油味儿吧？
2: 不，会不会是香水的味道啊？
0: 不是奶油味儿，也不是香水味儿。小何说了，那是一种甜丝丝的奇怪的味道。

0: 阿宽敏捷，这样很好。这次事你也办得很漂亮，办得干净利落。阿宽是您亲手调教出来的，这身功夫也都是您教的。你的忠诚我当然很清楚，所以这一次送台湾前回重城，我只带了你一个人。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因为在我心里，你阿宽能以一当百。
1: 您对我有再造之恩，阿宽愿意誓死相随。
0: 眼下需要你干一件小事。
1: 什么事？
0: 到共军的军管会监狱，帮我几个人出来。

0: 不知道，医生，你知道中金九住哪个房间吗？我听说他受伤了。不知道。哎，护士小姐，你知道中金九住哪个房间吗？
1: 不太清楚。哎，
2: 你是中金五吧？
0: 对，您是。
2: 中金九是你弟弟。
0: 对，是。这一大早军管会的人通知我说我弟弟出事进医院了，他到底伤得怎么样了？你知不知道？
2: 好，这说话不方便，跟我来。
0: 坐吧。啊！来，喝杯水。解放军同志，我兄弟老九这回又惹什么事儿了？你赶紧说吧，我这心里着急呀。你弟弟钟金九已经去世了。什么？
3: 害死的是谁？害了他，是谁？是不是青帮的人？还不清楚。不过，钟金九涉嫌参与境外西药走私活动，
0: 杀他的人是为了灭口。
3: 走私？以前青帮什么犯法的事不干，走私不算个什么大事儿。现在重城解放了。
0: 青帮干的许多事情，包括走私，现在都不合法了。到底是谁害了他？你们查出凶手没有？你别着急。不过，听说你原先也是在青帮有些头脸。 但是两年前突然金盆洗手，靠拉人力车来养家糊口，这是为什么？哎，江湖上行走虽然风光，但凶险万分。两年前有个姑娘，她跟我说想要嫁给我，哎，我答应给她安稳的日子，大丈夫言必行，行必果。我也想过安稳的日子。
3: 这青帮的位子算得了什么？就退了，就退了。五哥真是快人快语呀。那，你退出青帮之后，平日里跟老九联系得多吗？哎，说起我这个兄弟啊，脾气倔，我曾经劝过他，现在解放军来了，恐怕以后混帮会的也没那么舒坦。趁着年轻。 赶紧做个正经买卖吧，可每一次他都拿话搪塞我。哎呀，我就知道啊，他早晚就得有今天这么个结果。没办法，混江湖的干的就是刀尖上舔血的买卖。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啊。
0: 说得好。 你兄弟的尸体，随时都可以领回去。
3: 啊，解放军同志，一定要查清楚凶手是谁呀！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的。

找谁？我就是冯梁山。什么？

0: 凶手都是在要害处，一刀毙命。
1: 这个人下手太狠了。头儿，头儿，我已经查过放火的痕迹了，是有人在院子里安装了一个定时起火的装置，然后院子一起火，牢房就发生了骚乱，有人趁机杀了哨兵。

0: 清楚了，命就没了。知道吗？在共军的监狱里把你给解救出来，可是费了我们不少力气。
1: 橘皮，多谢先生救命之恩。这次救橘皮出来，不知道叫橘皮干什么？上刀山，下火海，只要你一句话，橘皮在所不辞。
0: 好，人聪明就好。

0: 这个登记簿上，今天上午来军管会探监的人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钟金武。钟金武，钟金九的哥哥。不会是他，因为上午在监狱里发生骚乱的时候，钟金武跟我在医院，所以。
1: 这个来探监的人绝对不可能是他。那会不会是钟金武的手下？他原来也是混青帮的呀，而且江湖地位也不低。
0: 应该不会。这个钟金武2年以前已经退出江湖，金盆洗手了，连他弟弟钟金九的事情，他也不知道。
1: 在我面前演戏的话，那就说明他的演技太高超了。
0: 头儿，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和钟金武没有关系？
1: 没错，凭直觉，钟金武并没有骗我，而且我去街道上打听了一下，老百姓对他的反应挺好。这两年他一直靠拉车养家。
2: 况且他老婆还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一家人过得本本分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不但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升级版的羊奶粉——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全新配方，奶香味醇厚，口感更好。而且啊，今天我带来了200箱，以出厂价给大家。
3: 非常感谢您哈，我们都说这个羊全身都是宝，尤其是羊奶更有营养。那为什么羊奶在所有的乳制品当中，这个价格是最贵的呢？
2: 首先，羊奶的产量低，一只奶山羊呢，一天只能挤1-2斤奶，所以说呀，价格高哈。再说了，这个羊奶的分子啊，都是小分子活性钙啊，脂肪颗粒体积为牛奶的1/3，它是其他任何奶制品当中啊，从营养方面来讲啊，都无法比拟的。
3: 没错，那羊奶产量低，有句话说得好。
2: 物以稀为贵，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为什么一上市就受到了顾客朋友们的热烈追捧呢？主要是因为啊，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其一是来自于陕西羊奶之都800里秦川之称的大草原，
3: 没错，
2: 奶源好，奶才好啊。为了保证啊纯度和质量，我们从来不收这个散户的奶农送奶，每一滴高钙益生菌羊奶啊，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的牧场。 高山放羊啊，奶山羊10万余只，从奶源到成品仅需24个小时，纯鲜羊奶生产。那么羊奶粉啊，从营养成分和人体必需的元素上保留来说，都保持着最佳。所以啊，喝我们的羊奶粉就相当于喝鲜奶了。那么其二就是配方好，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添加了钙、锌、硒、益生菌啊等28种微量元素。
3: 不含蔗糖，采用最新的闪蒸去膻味技术，口感好，不膻味，营养更加全面。嗯，这个味道真的很不错。你看，首先口感好，其次没有膻味，关键呢它还飘香四溢的，我真的很喜欢，真的是很不错。
2: 那么第三呢，就是工艺好，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呢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
3: 我们从德国还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那么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呢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啊更加有保障。
2: 可是问题来了，这个羊奶是不是价格非常的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能喝得起吗？好东西当然贵了，但是今天啊，为了让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喝上我们的平价放心好羊奶，我们省去了店铺的费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 不花巨额的广告费啊，省去层层的加价环节。

0: 我们厂家呀，直接针对消费者啊，创品牌成本价推广。那么原价我们是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那么现在呀，成本价49元，啊，以每盒低于市场价200多这样一个价格，直接送到我们的顾客手中。
1: 所以说这个每箱算下来能省4000多块钱呢，还在等什么呢？行动的各位，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共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这是共宝林全营养羊奶粉，真正乳制品标准，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复习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砍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一点膻味都没有。
4: 这羊奶粉啊，我已经喝了4-5年了，有营养没膻味，现在我们全家都喝上瘾了。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共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呀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喝羊奶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特别的好。您看，
0: 对，
1: 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
0: 对，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1: 是的，啊，
0: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共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啊是您放心的选择。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共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5: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啊天天喝，早晚各一袋，感觉非常好。
6: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2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啊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2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4: 今儿个高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2箱，你瞅着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共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复习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砍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不花巨额的广告费啊，省去层层的加价环节，我们厂家呀直接针对消费者啊，创品牌成本价推广。那么原价我们是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那么现在呀成本价49元，
1: 啊，
0: 以每盒低于市场价200多这样一个价格，直接送到我们的顾客手中。
1: 所以说这个每箱算下来能省4000多块钱呢，还在等什么呢？行动的各位，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共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这是共宝林全营养羊奶粉，真正乳制品标准，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复习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砍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一点膻味都没有。
4: 这羊奶粉啊，我已经喝了4-5年了，有营养没膻味，现在我们全家都喝上瘾了。
2: 万人品鉴，

0: 百人代言，龚宝林复兴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喝羊奶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特别的好。你看，
2: 对好处很多，
1: 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
2: 对，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1: 是的，
2: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龚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啊是您放心的选择。
0: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龚宝林复兴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啊天天喝，早晚各一袋，感觉非常好。
4: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2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5: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2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6: 今儿个搞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2箱，你瞅这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0: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龚宝林复兴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复兴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砍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7: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就位，预备。
9: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一家人过得本本分分，也很清苦。也没听说他再跟青帮的那些人有什么来往。看来这个劫狱的人故意留下他的名字，就是想让咱们把调查的方向引到钟金武身上。
1: 都就位了，牢房内连同青帮弟子在内，一共14名逃犯越狱，并且有武器被抢夺，流失在外。我们一定要在天黑之前把14名逃犯全都抓回来。
2: 是。
1: 那些越狱的犯人自以为逃出了牢房，便获得了自由，却不知在重城群众的帮助下，他们的行踪很快就暴露在尖刀队的面前。短短半日。

0: 趁乱越狱的大部分犯人都被缉捕归案，逃犯名单上仍然在逃的只有一个人。
1: 14名越狱在逃的人员，已经有13名重新归案，只有1名还没被抓到，他就是橘皮，青帮的小喽啰。
2: 城里头所有他可能藏身的地方，我都带人查过了，但就是没有任何线索。
1: 好，我这儿有线索。刚才我向那帮犯人打听了一下劫狱时的具体情况，他们回忆说，当时院外起了大火，牢里就乱成了一团。一个假装过来探监的人，十分利索地杀掉了哨兵，打开了牢门，所有的犯人都跑了出去。他们中有人看见，就是这个来探监的人把橘皮给带走了。
3: 现在情况越来越清晰了，劫狱的人就是奔着橘皮来的。
2: 难道橘皮知道夏家的一些线索？那还费什么进劫狱啊？那直接想办法把橘皮给就完了吗？
3: 看来他们要活的橘皮。奇怪，这橘皮到底是什么来路，能让这么多人找他？
1: 绝金门是什么？
4: 绝金门嘛，是重城特有的帮派，就是盗墓的，也是靠手艺吃饭。
3: 对了，橘皮身上有一身盗墓打洞的本事。
1: 头儿，这什么意思？难道是说橘皮以前的盗墓同伙把他给救走了？
3: 快，赶紧去查一查，我们缴获的那批西药放在城里的哪个仓库里。
1: 头儿，我……哎呀，行了行了，头儿让你去你就赶紧去，别问那么多，快去。
3: 头儿，
1: 难道是说那个神秘的夏家想要借着橘皮的盗墓手段把那批药给偷回来？
3: 很有这种可能。喂，我是冯良山。什么？看守先生，我马上就到。城北仓库失火了，仓库里的药品全都不见了。
1: 那不就是咱们缴获的那批西药吗？
3: 是。

0: 那边有发现，带路。
1: 是。
2: 是用专业的盗墓工具挖的。
3: 这个洞从外部直通仓库里面，那帮人应该是趁着夜色，从这个洞偷偷进了仓库，把仓库内所有的西药都搬出来以后，放火烧了仓库。
2: 既然药品都偷出来了，又何必多此一举放火呢？
3: 这么大一批西药，一定会动用交通工具。放火是有意放的，目的是为了把现场的痕迹全部都破坏掉，让我们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交通工具运走药物，也不知道他们把药物运到哪里。没有线索，我们怎么查？
2: 这帮人太狡猾了。
3: 何止是狡猾，简直是手眼通天。这批西药的位置我是查了登记簿才知道的，可是人家一出手就直奔这儿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幕后指使者非一般人物。
2: 他走私西药，应该只是为了谋取暴利。这帮人居然敢这么做，的确很嚣张。
3: 驱动青帮弟子运货，走私药品，杀人灭口，在军管会的监狱里劫走犯人，还从仓库里偷走西药，并且放火烧了现场。这个幕后主使者得多恨我们新政权和我们的新政府。
2: 看来这幕后黑手一定和国民党特务有关系。
3: 这事儿背后不简单，一定要追查到底。
4: 葛大，拿着，端好了啊，别烫着。乖，龙嫂，之前那帮逃犯抓回来了吗？
5: 都抓回来了，听说还差一个。嗨，你说这一个逃犯呢，他还能蹦到今天呢？只要咱们在这重城啊发动群众，那可就是人民战争的海洋啊。你就放心吧。
4: 那他们怎么都不来看我呀？我在这都快闷死了。
6: 阿姨，叔叔们都忙着呢。今天晚上听说什么仓库着火了，叔叔们都去救火了。
5: 哎，你这小孩子瞎说什么呀？啊，
6: 本来就是这样嘛。
4: 着火了？什么仓库？
5: 就是咱们缴获的那批西药存的那个仓库。今天晚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就着火了。
4: 那批西药呢？
5: 那批西药着火之前就让人偷走了。
4: 哎，龙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瞒着我呀？哎，你的伤还没好利索呢。

0: 这什么烟？这甜丝丝的，还挺好闻的。
1: 雪茄，正宗的巴拿马货，要不要来一根？
0: 我没有那福气，不会抽。哎呀，不过要是有酒的话，可以来一点。

0: 这次啊，我可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把这杯西药给弄回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要不你跟昨天那位先生说说，赏我几盒，就算是也得辛苦钱。
1: 胃口不行，你要几盒？
0: 一盒也行啊，这东西挺值钱的，一盒够啊吃半年的了。
1: 我告诉你，昨天那位先生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你睡吧。

我想要两块西药，怎么办？就出了这么一点点的力，就想要报酬，这傻小子还不知道天一黑他就要死了。我现在把他接过来。哎，还是等到天黑吧。咱们铺面里迎来送往的客人不断。

0: 就知道你一夜没睡。
1: 哼，你应该知道我晚上是不用睡觉的。哎，你不是应该在医院里待着吗？谁让你出院的？
0: 仓库被烧了，西药也被偷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还在医院待得住吗？你们都忙成这样了。昨天晚上我出来，顺便去现场勘察了一下。
1: 没组织没纪律，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说吧，有什么发现呢？
0: 你怎么知道我有发现呢？要是没发现呢？
1: 看你脸上那得意洋洋的表情，谁看不出来呀？
0: 哥，我跟你说啊，我还真有发现。

0: 雪茄。
1: 嗯，你闻闻。是不是有一种甜丝丝的味道？
0: 甜丝丝。
1: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在医院门口跟那个杀手搏斗的时候，在他的身上闻到过一种这样的味道。
0: 你是说你自己不抽烟，你身边的人也没有机会抽这种雪茄，所以你不知道那种甜丝丝的味道就是雪茄的味道？
1: 对，但在昨天晚上我在勘察现场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这个烟头，我就想到以前的武安帮抽的也是这个，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其实那天跟我搏斗的杀手身上不是别的味道，就是这种雪茄烟的味道。
0: 这下可以断定那个制造越狱事件令伙同橘皮一起偷走西药的人，就是那个在医院里杀人灭口的人。

0: 可是我仗着你的床，让你啊睡地铺，委屈你了。哼，在哪儿躺着是躺着，再说以后睡着的时候还多着呢。
1: 哎，
0: 我看老哥你啊也是累得乏透了，只是心里太高兴，所以睡不着。哎，要不你也喝口酒解解乏？
1: 不。
0: 这酒啊，真是好东西，喝了它，你心里就什么都不想了，保证啊，让你睡个好觉。

0: 这就不错了。我们之前分析过了，那个凶手肯定住在城的东北附近，那个起火的仓库就在城北。如果我判断的没错，那他们转移药品的路程应该很短，沿途几乎没有受到巡逻民兵的任何的盘查。这样看来。
1: 他们的窝点在城的东北方向的可能性又多了几分。
2: 是啊，
3: 小何。

0: 你怎么那么不听话？你怎么自己跑出医院了？你的伤还没养好呢。走，跟我回去。
1: 哎哎，不回去。
0: 你的健康很重要，你知道吗？
1: 我要参加行动，不想吃闲饭。
0: 博士，这丫头啊，太有主意了，我看就算了，别跟她犟了，让她参加行动也挺好。她这个胆大心细的本事，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这不，你看她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哎，梁山，你太不把小何的健康当回事儿了。这工作是重要，但小何的身体健康更重要。
1: 这个案子紧急，把它留下来也挺好。
2: 案子，案子，你心里就只有案子是头等大事。这小两口吵架吧，外人插嘴还就手了。谁跟谁是小两口啊？冯兰山，我告诉你啊，你可以不喜欢我。 但是我还年轻，我可以等。可你别随随便便把我往外推。这辈子除了你，我谁都不嫁。
0: 嫁给我，小丫头，窝头还砖捡硬的啃呀。

上当了吧？这酒啊，我就放了那么一点点蒙汗药，幸亏小爷我机灵，顺手揣了点好东西，否则真被你们这帮孙子给害了。想杀我？我小爷我是善良之辈，不爱杀人，今天呢就放你一马。看好了，小爷我就拿三盒，多的我也不要。嗯，走了。

0: 下药。 那小子，直到这里，咱们得暂时关门。你得马上转移。
1: 娘的，我一定要把那个小子抓回来。
0: 别着急，看看风头再说。这小子，他也就是求个财吧，而且啊。

0: 官，你好，你好。
1: 我要一个单间。
0: 好，好，好，楼上请吧。哎，
1: 再把你们老板娘一秤金给我叫过来，我要生意跟她谈。
0: 好嘞，您先楼上等着，我马上就来。老板娘，就是他找您。
1: 老板娘，
2: 这位先生眼熟得很啊，听说您有事找我啊。
1: 哎，来，坐坐坐坐坐。哎，老板娘，来坐。哎呀，老板娘，听说你和崇城开医院的那个常振藩关系不错，哎，是不是真的？
2: 你怎么就直眉瞪眼的问这事儿啊？人家常医生是世家出身，又有钱又有才华，偶尔到我这儿来吃个饭喝个酒什么的，也不算犯法吧？
1: 当然不算犯法。老板娘，你是个寡妇，常医生呢也官居多年，你们俩有什么交情也碍不着别人什么事儿。今天呢，我到这儿来是想请你帮个忙。我知道你跟常医生关系不错，我这儿啊有一点西药想出手，这崇城除了常医生以外，别人呐也不敢接。哎，老板娘，要不然你给联系联系。
2: 西药？是哪种西药？
1: 市面上最金贵的那种。
2: 最金贵的？哦，是盘尼西林。
1: 小声点儿，小心隔墙有耳。
2: 这么金贵的药，不知道先生有多少？
1: 三盒，一盒十针剂。
2: 那先生想要多少？
1: 我呀，便宜点，三根小黄鱼，我急等着钱用呢。
2: 既然先生这么诚心，那我就帮着给问问。
1: 好，明天这个时候我再来听信儿。
2: 哎哎，吃了饭再走吧。盘尼西林，
3: 你听我说啊，这西药咱绝对不能偷偷交易。哎呦，你怎么就不知道呢？昨天夜里城里的仓库着火了，
4: 而且听说有一批刚刚缴获的西药被人偷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啊。
3: 你就不想想，前脚刚刚丢了药，今天就有人向你上门来推销，这里面肯定是有蹊跷啊。
2: 什么？你说那个人拿过来的东西是贼赃，这可怎么办呢？啊，要不要通知解放军啊？
3: 肯定是要报官的，我这就去军管会找冯队长。

0: 根据小何的发现，咱们可以更加肯定，这些日子以来，为了那批西药兴风作浪，就是一直和中金九联系的那个神秘的下家。
1: 他们不光垄断重城的西药走私业，还养着杀手，真是邪门啊！哎，我看。
2: 这事儿越来越复杂了。

0: 张队长，常医生，你怎么来了？我要失窃西药的重要线索。
1: 你回来了，俊皮，你怎么在我这儿啊？哎呀，五哥，多大风头，就借住一个晚上。
2: 你们越狱的事儿，全城都传遍了，好多逃犯都已经被抓进去了，你居然跑到我这儿来了。
1: 五哥，我们好歹兄弟一场。
2: 你不会向解放军那儿去告发我吧？告发？哎，我怎么可能去告发呢？我劝你啊，趁早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哎，五哥，我这一次呢，冒了一回险，得了这些东西，天际线我都打好了，明天啊，我就能拿到3根小黄鱼。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0: 哎呀，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个得来全不。

0: 不费功夫。
1: 对。
2: 张医生，谢谢你跟我们合作。
3: 好吧，
2: 明天呢，你就在约定的时间去金宇阁赴约。我们尖刀队会在那里设下埋伏，等着橘皮出现。
3: 好，你们怎么安排，我都会配合的。
2: 嗯。
4: 哎，橘皮啊，你还做你的发财梦呢？如今都解放了，你要是自食其力、守本分，就有你的饭吃。你呀，我劝你还是趁早别走这种歪门邪道了。
5: 就捞这一笔，然后我就歇手了。哎，说起来，要不是那个李老板不仗义，要半路截胡，兴许啊，我还能多捞点儿。
4: 哎，早年你救过我的命，我也不能不仗义。就这么着吧，我就让你借宿一晚，明天早上天一亮，你就赶紧离开。
5: 得嘞，我就知道五哥你仗义。
6: 这么说，尖刀队已经设下圈套，想诱捕橘皮。可惜，这次他们要失望了。

0: 这儿都布满了我们的人，橘皮一出现我们立马抓人。你表现得越自然越好，尽量不要露出马脚。
1: 那那个小混混手上会不会有枪啊？
0: 你放心吧，我们尖刀队的个个身手都好。

0: 你紧张吗？还好。
1: 不用紧张。
0: 你放心吧，我们尖刀队会全力负责你的安全。
1: 我相信你们尖刀队的能力。

0: 杨先生指示你要胆大心细，放开手脚去干吧，务必完成任务。我会安排人去接应你的。
1: 是。
2: 慢走啊。
3: 花生瓜子大红枣嘞。
4: 里面请。
5: 老板娘。
4: 哎，客官，这边坐。
6: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

0: 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

0: 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锁所有路口，搜索可疑人物。
1: 是是是。
0: 这儿，大妹子，你都看到什么了？
2: 没事没事。
0: 那个捡破烂的老头。
3: 死者左后背被利器插入，插穿心脏动脉，造成大量失血。
4: 你看伤口这么尖锐狭小，看来凶手出手速度很快，死者遇刺时应该没有过多的挣扎。
3: 杀人者手法干脆利落，非常老道。
4: 这种刺穿动脉的杀人方法是过去军统特工都会学到的一种必杀技。GP 死了，追踪西药的线索又断了。
5: 出什么事儿了？
6: 死人了，流得满地都是血。

0: 就死在来这儿的路上，具体情况我们再调查。这是在那个死者身上发现的盘尼西林。这是盘尼西林，太珍贵了。冯队长，目前我们医院有一重病人，他急需盘尼西林，你看能不能？好，那好。 这盒药就送给你们医院了，九人药剂。
1: 哎呀，谢谢，谢谢啊，谢谢！橘皮死了，我们的线索又断了。现在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杀手的来路。
2: 博士，你先说说吧。好。 今天橘皮的死大家都看见了，杀手应该是受过军统的训练，所以我想我们要找的这个人，要么是曾经有过军统经验的前国民党情报人员，要么呢就是仍然和台湾方面有联系的潜伏特务。
1: 城里有潜伏的特务，那他们一定会启用秘密的电台，我们一定要24小时的去监听。
2: 不能放过任何可疑的不断，明白吗？可我们怎么知道敌人什么时候用电台啊？这种方法也太笨了，守株待兔吗？笨，叶队长，重城刚刚解放，甄别潜伏的特务本来就是我们尖刀队的任务。我刚接到上级的指示，马上有大批从西南前线下来的伤员转移到重城来接受治疗。 我不希望在此期间出什么岔子，绝对不能让特务搞破坏，把这个精神传达下去。
3: 是。
2: 散会。

0: 梁山，
1: 博士有什么事说吧。
0: 你看咱们分组监听的时候，能不能把我和小何分在一组啊？
1: 好，这事儿啊，
0: 啊，
1: 放心吧，帮你记着呢。
0: 哦，还有，你跟小何真的没好对吧？我这样做不算横刀夺爱对吧？
1: 我跟小何真没事儿。我告诉你，小何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只要坚持到底，我相信小何会被你感动的。

0: 我就纳了闷儿，你说今天这么周密的钓鱼计划，它怎么就出了岔子呢？
1: 老板娘和常医生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中，不可能泄密啊。那如果不是老板娘和常医生那边走漏的风声？
2: 难道是咱们尖刀队出了内鬼？不可能啊！我怎么了，
3: 小何？我觉得吧，这个东西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咱们大伙在一起多少年了，出生入死的战友，你说咱们队里有内鬼，这不是妨碍咱们的团结吗？你先别说什么团结不团结的。 小何这话嘴是快了点，但是你敢说你脑子里没转过这个念头？看着橘皮死在那儿，你就没想过是身边的战友走了消息？既然大家都有怀疑，那我也赞成，内部查一查，
2: 查一查。胖猴，你说怎么查？你有证？

0: 没有证据怎么查？你怀疑我，我怀疑你是吧？那这么查下去，咱们队不被查得乌烟瘴气的吗？
1: 那这事儿咱们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呀。不行，这事儿我得找我哥说说去。
2: 阿宽，今天的事情办得漂亮。
0: 多谢唐先生褒奖。
2: 老李，要想办法控制住那个卧底。今天的事情你应该能够发觉，这个人的存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3: 是，我会一直和他保持联系的。

0: 哥，哎，这丫头怎么这么没礼貌？到男同志宿舍来也不敲个门？
1: 怎么了？又不是没穿衣服。再说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汇报。
0: 看你一脸严肃，什么事儿？说。这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现在才向我汇报？
2: 杀官无能，拉了个西药，请先生责罚。
0: 唐先生，请息怒。其实这事儿也不能全怪阿官，是那个混混太狡猾了，他把那东西藏得太隐秘了，那东西还没有搜出来，共军尖刀队的人就来了。行了，都说说吧，怎么样才能弥补这个疏漏？
3: 我会利用我们的内线，一定把那盒西药给找到的。
0: 老李，我告诉你，我不管你付出多大代价。
3: 一定要尽快把这盒西药给我毁掉，否则它会影响我们终极计划的顺利实施。
1: 是，我明白。
4: 小恒，
1: 是不是你都怀疑我们尖刀队有内奸？
3: 嗯，你不觉着咱们今天的行动失败很可疑吗？
4: 可疑什么呀？
3: 橘皮半路死，也许是凶手一路跟踪伺机下的手，并不代表我们的计划就外露了，知道吗？记住了啊，在没有任何充分的证据之前，不能怀疑我们尖刀队的任何一个战友，而且不允许你背后议论我。我这不是想帮你理清思路吗？不放过任何的可能性，这叫什么来着？ 这叫群策群力。哥，今天咱们会议散了以后，你跟博士鬼鬼祟祟的在那商量什么呢？你们是不是也在那推理内奸的事儿？
4: 你又瞎想，那是博士在求我，在分组监听的时候把你们俩安排在一块儿。
3: 切，你肯定没答应他。
4: 我答应了。怎么了？你们俩在一组不是挺好的吗？

0: 呦，怎么了这是？谁又惹你了？
1: 冯连山欺负人。
0: 这又闹什么别扭啊？我还说你俩谈工作呢，还给你们准备宵夜了呢。嗯、哎，
2: 这又唱哪出呢？是马前泼水啊，还是秋胡戏妻啊？
3: 头，小何说你欺负他了，怎么回事啊？一个大老爷们欺负人一小姑娘，我看不过去了。
4: 都别在那儿打锣敲边鼓啊！挺晚了，早点回去睡。
2: 这……哎，刘嫂，啊，我看啊，这锅馄饨呢，还是便宜我跟胖猴吧。
5: 对对对，
2: 你看这个头和小何啊，都生着气呢，也吃不下，是吧？
5: 对对对。哎，不过你说我也就奇了怪了。

0: 都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呢隔层纱，这老黄历怎么到了咱尖刀队就不好使了呢？你说小何这张牙舞爪对着头一个劲儿猛追，这头怎么跟座冰山似的，从里冰到外啊？
1: 哎，这话没错啊，男追女隔座山。你看这博士不是一直追小何吗？还在山里边转悠呢。
2: 博士啊，这夜深了，来，出来吃点宵夜，
3: 哎，
2: 亲手包的。
3: 来，
4: 我不吃了，我还要调一下那个监听设备，关键时候不能出问题。
2: 吃你们的馄饨去吧。

0: 喂，沈长振翻译生吗？对，我是长振帆，你是哪一位啊？我是
1: 沈兵部中将，你告诉我在你手边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邮包？
0: 邮包？我今天收到好几个，你说的是哪一个？
1: 你赶紧扔掉，把所有的邮包全扔掉。
0: 你到底是谁啊？
1: 要快，晚了就来不及了，邮包里面有炸弹。快扔！
0: 开什么玩笑？对不起，我要挂电话了。
1: 别挂电话，你听我说。 你去挨个听听邮包，有一个邮包有滴答滴答的声音，里面藏着定时炸弹，快把它处理掉，情况非常紧急，你只有三分钟时间。

打开！哎呦！

0: 这个。
1: 查医生，你是说在爆炸之前，有人曾经给你打过警示电话？
2: 是啊，是一个很奇怪的声音，像是压着嗓子说的，听起来应该是个男的。他说我的邮包里有一个炸弹，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可后来他的语气。

0: 我相信了，幸亏信了，不然我就被炸上天了。你说他故意压着嗓子说话，
1: 对。
0: 头儿，头儿，我去电话局查过了，爆炸发生前，常医生接到那个电话是从一个公共电话亭打出来的，离这里只有几十米远。
2: 电话就是从这儿打出去的。蔡志文，
3: 是，你们两个把指纹采一下。
0: 涛儿，咱们去那边打听打听。涛儿，这人来人往这么多人，这真要是问着了，那不就是靠运气了吗？
2: 运气是要靠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

0: 我们在周边进行了仔细的调查。据那个报摊的老板回忆啊，当时确实有一个人在那儿打电话，穿了一件长长的风衣，戴着帽子，戴着墨镜。
1: 不是也检查了炸弹的残片和定时装置，说用的是黑金炸药，威力十分惊人。电话及其附近的指纹也都已经采集回来了，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
2: 如果打电话的人是戴着手套的话，那些指纹是没有用的。
0: 所以啊，我们还得搞清楚这个凶手为什么要炸死常振藩。

0: 他就把常振藩给炸死了。
1: 什么？难道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吗？
0: 不知道。但听说炸弹爆炸之前，他接过电话。
1: 电话？
0: 嗯。

0: 据我所知啊，长甲在重城那是大户，在西南的运输业上首屈一指，而且常振藩的弟弟常振国是本地商会的会长，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带动商会的同仁们发起捐款，积极踊跃。
1: 据我了解啊，常振藩年轻的时候呢在德国留学，学的是西医，回国之后呢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他们家族的生意一直都是由他弟弟常振国来打理的，兄弟两人的感情也十分的和睦。再说了，常振藩已经官居了多年，没有子女，对当地的病人也十分的关心，在当地很受人们尊敬，应该不会有什么仇人才对。
2: 这会不会因为他配合咱们缉捕橘皮的事得罪了那个神秘的下家？
1: 胖猴，这什么逻辑啊，跟我们合作就得罪了那个下家，这
3: 不至于啊。这
0: 哎，对了，龙嫂和小何去监听了，有什么发现吗？
1: 哦，开会之前我去看过了，暂时还没什么发现。
0: 胖猴，暗中派人24小时保护张振帆，因为他是重城的名流，一定不能有事，明白吗？
2: 是，
0: 散会。

0: 到底英杰为什么又来接我？
1: 唐先生，他有些很重要的事情。那他最近晚上还睡得好吗？唐先生他很忙啊，总是行踪不定，并不是每天都能回来睡觉。不过我发现他睡觉的时候，还是会做噩梦。是不是梦里面还常常叫着武一家的名字？
0: 夫人，武宜家他已经死了。再说你和唐先生才是真正的夫妻，还是不要太计较过去的那些事吧。
1: 老李，你别心口不一了。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只不过是武宜家的一个替代品，在英杰心里，谁也取代不了他的位置。

0: 医院爆炸的事儿，整个重城啊传得沸沸扬扬的。有人猜是国民党特务搞破坏的，有人猜是仇家报复你。哎，说什么的都有。
1: 我一个医生，天天忙治病救人，有什么仇家？
2: 反正啊，你还是暂时不要去医院了，避避风头。
1: 这怎么可以啊？
2: 过几天，大批的解放军伤员就要入住医院进行治疗了，这个节骨眼儿，我怎么能够善于之手呢？
0: 哥，你还是这么死心眼儿。眼看你一手创建的长治医院就要被新政府改制合营了，你还操那么多心？你累不累呀？
1: 在其位谋其政，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乐趣就是让所有的病人都能够恢复健康，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2: 只要能够治病救人，医院姓司还是姓龚，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0: 哥，你
2: 不要再说了，我今天晚上还要上夜班。
0: 哎呀，你还是这么书呆子气。

0: 换班了，换班了，你们俩赶紧起来休息休息吧。哎，
1: 可来了。
2: 哎，对了，古德，嗯，医院爆炸案调查的怎么样了？
0: 暂时还没什么线索，你们俩赶紧吃饭去吧，这儿交给我和博士。
3: 哎，等等，嗯，小何，我。
2: 博士啊，你呢要是有话跟小何说，你们俩就出去，我跟古德在这儿盯着。哎呀，推我干什么呀，这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了多好啊，是吧？

0: 知道我跟梁山比起来，我可能有很多缺点，但是我心里有你，我会对你好。我在拼命攒钱，未来我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生活。
1: 博士，我觉着我现在的生活就挺好的，我每天跟战友们在一起，我生活得特别充实。
0: 可是你总要成家呀，结婚生子，有一个疼你的丈夫，你应该有更优越的生活条件。你知道吗，长治医院就要改制合营了，然后会被建成重城最大的医院。总部领导跟我谈过话了，他们知道我有医学方面的知识，所以呢想让我就地转业，留在医院担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主要抓行政领导工作。
1: 真的？恭喜你啊，博士。我觉着组织上这么安排，正好可以让你的才华充分的发挥，多好啊。
0: 可我还没想好呢。啊？
1: 为什么呀？
0: 我不想离开剑刀队。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

0: 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5: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6: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

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博士，这个事情吧，是这样的。你看，马上咱们就要进入到和平年代了，然后咱们尖刀队的成员都存在一个转业的问题。前两天，
1: 我们还在讨论，转业以后咱们去干嘛呀？
0: 有的想当警察，有的想当工人。龙嫂跟我说，她特别想回老家，带着狗蛋儿，回家以后开一个油坊，每天让狗蛋儿喝香油，吃香油炸的饼子，多好啊！
2: 那你打算做什么？
0: 我吧，从小到大都在枪林弹雨中度过，这一说到转业，我还真不知道我去干嘛。
2: 那要不这样，你想不想念书深造？我可以辅导你，这样你就学医，以后我们可以在一块儿工作。
0: 我不行，你看我这双手啊，我呢从小呢就是拿飞刀的，这拿飞刀和手术刀是两码事儿，所以肯定不行。
2: 没关系，没关系的，我可以把我所学的全部都教给你，没有问题的。
0: 那也不行，你看啊，博士，你呢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你学什么会什么，但我不行，我特别笨，所以我觉得呢，你应该听从组织的安排，去过你新的生活。然后呢，你一定会在你这个新的生活当中碰到一个特别通情达理的女孩，喜欢你。你说，你何必非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对吧？
2: 可是我不要别的姑娘，我只喜欢你啊！哎呀，
0: 博士，我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听懂听不懂啊？我不喜欢你，我喜欢冯梁山。从小到大，我只喜欢冯梁山。

0: 说他们要去哪儿啊？
1: 我来不着，这楼里是精神病人的病房。
0: 精神病人啊！
1: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

0: 我们先回去一趟。
1: 咱们的人从常家传来的消息，说一切正常，没什么可疑的，还得继续暗中保护。
2: 你说有没有可能黑吃黑呀？那常振藩就是神秘的买家，然后搞什么苦肉计，那说不定啊。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那个常振藩呢，履历清白，开医院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劣迹，而且我查过，历史异常。
3: 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常振藩很古怪。
1: 你怎么又悄悄就进来了呢？
3: 我是来反映重要线索的。 我觉得常振藩有疑点。什么疑点？长氏医院的后院是一个单独的精神病疗养院。我在住院的时候，无意间进去过。我在那里边见到一个熟人。你哪个熟人是神经病？去你的！我是认真的。 我上次看到的那个病人，很像是袁白。

0: 王队长，怎么突然想起来要查看后院的疗养院啊？
1: 那个定时炸弹的案子，我们还在查，想在医院全面铺开一次，大搜索，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什么有用的线索。啊，
0: 这里呢比较偏僻，因为病人的特殊性，所以呢要和外界保持隔绝状态。
1: 您来的比较突然，我也没来得及啊打个招呼，让精神病科的同事们提前做个准备，万一病人有异常举动，请不要紧张，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0: 好，
1: 请。

0: 哎，张医生，你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学的是外科，怎么你也对精神医疗科有兴趣？
1: 哦，是这么回事，我回国开办长治医院，就是想帮助所有的病人，所以特地聘请了一位姓刘的医生来主管这家疗养院。可是目前国人对精神疾病的了解比较肤浅，所以收治的病人不多，目前只有14位。
0: 14位？
1: 对。
0: 好，走吧。
1: 好。啊，这边。请。冯队长，我来介绍一下，

0: 这位就是负责疗养院的主治医生。你好，你好，我叫刘茂南，这是我们今天的值班护士。你们这儿的护士都是男的？
1: 我们这儿的病人平时看上去很正常，一旦犯了病，几个大汉都摁不住，所以我们这儿男护士居多。是这样，前两天这儿发生了特大爆炸案，为了安全起见，我要对这里。 做仔细的检查，希望你们能够配合。
0: 应该的，我们这儿总共有14个病人。
1: 我希望我能亲眼见到每一位病人。
0: 好的，里边请。

0: 你是来看病的吗？
1: 是，我生病了，我也来住院。
0: 你来这里干什么？这里以前是坟地，有鬼。
1: 你在夜里见过鬼魂？
0: 见过，他见过我，我也见过他，他也是鬼，他是鬼，他我也是鬼，我也是鬼，我是鬼，我是鬼，我是鬼。
2: 那个被藏在炉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吗？是你的吗？对不起，让你见笑了。他早上吃多了，他不舒服啊。
1: 他的胃口很大吗？
2: 他倒不算贪吃，不过他早上偷吃过一只拖鞋，胃难受。
3: 平一上一，平一上一，平一上二。不对，平一上。
1: 你们在这里住了多久？
4: 我叫白雪，我后妈有一面大镜子，一面大镜子。我叫白雪，我爱吃苹果。白雪爱吃苹果。
1: 这里是食堂，
5: 对，疗养院的病人都在这个小食堂吃饭。为了病人的健康，我们医院专门给他们单独准备了餐具。

0: 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又体贴又仔细，非常好。冯队长，要不要再去别处看看？啊，那就麻烦你了。
1: 那好，请。你是说我看错了？疗养院那14位精神病人，我都一一的看过，没有一个长得像你说的那样酷似袁白。
2: 所以我敢肯定，你一定是眼花看错了。也许真的是我眼花看错了。现在想想也是，人死怎么可能复生呢？哥，我今天提起袁白，你心里是不是特别伤心啊？
0: 啊。
2: 没有，没事儿，我脑子里边正想别的事儿呢。什么事儿？哎，
0: 小黄，你还有事儿吗？要没事儿就早点回去吧，都这么晚，是不是？我也困了。你不是一天就睡1个小时吗？你怎么现在见了我老困呢？
3: 一天睡1个小时，我能不困吗？
0: 你就骗我吧！我真困了。梁山，小何也在啊。哎，博士，你来有事吗？快快快，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3: 我不耽误你们吧？我要不我……
0: 不，一点都不耽误。我正闲着没事儿，你有事儿进来坐着说啊。来来来，进来进来。
3: 来，
0: 行。你们有事儿，你们先聊。
3: 哎，这。

0: 事没事，他就是小孩脾气。来来来，博士，坐坐。有事吧？
1: 是，总部领导找我谈话了。长氏医院即将改制合营，组织上安排我去医院做副院长那个事儿，我考虑了很久，决定服从组织安排。
0: 好事儿，博士，这样以后你可就是大医生了，往后我们有病都得找你。过几天我就去总部把你的手续给办了，回头我让尖刀队的同志们给你举办一个欢送会，你可是我们尖刀队第一个转业的，这事儿要大办。
2: 来来来
3: 来来来，同志们，我们一起来端酒啊！
4: 好了，我们喝一个，来
5: 喝一个，
3: 来吃好啊！
4: 哎，好，来同志们喝，哎，
3: 好，
4: 这酒不错呀，嗯，
5: 是啊，
4: 是，
3: 来来来，
4: 干杯，
3: 来
4: 干杯。
6: 大家吃个团圆饭，尖刀队没有任务的人都在这儿呢，但是吃饭得知道为什么吃啊，为什么喝酒。我告诉大家，那是因为我们队里的江志清同志，也就是博士，要走了，我们要给他送行，来大家鼓掌。江志清同志为什么叫博士呢？那是因为他不但精通无线电、武器、炸药、高深的科学，最主要的是他还精通医学，简直是无所不能啊！所以他是我们尖刀队里最聪明的人。上级的指示下来了，让江志清同志去长氏医院当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这是好事儿啊！虽然我们很舍不得他，对吧？但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也得支持他啊！来，鼓掌！江志清同志，要走了，跟同志们说两句吧，表达表达你的心意啊！
1: 感谢大家，我忘不了和大家在一起的日子。
6: 哎呀，这博士说话呀就是文绉绉的，来大家鼓励鼓励。哎，博士继续说啊。
1: 小何
7: 啊，
1: 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
7: 我不要。
6: 哎，小何还有礼物呢，
7: 我真不要。
6: 人家博士送你一片心意，你就收下。
7: 哎呦，不能要，
6: 人家博士
7: 的
6: 心意，
7: 你就收下。
6: 应该收下啊，是不是？
1: 小何，
7: 我说，哎呀，我真不要。没事儿，你就收下吧。
8: 哎呀，
7: 这一片心意的呀，
8: 这得收下。
7: 不要，
8: 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
6: 收下，
8: 收下，收下。
0: 博士，这个小盒有礼物，是不是大伙都有啊？
9: 就是啊，就是
6: 啊，开玩笑，大家吃吧。
7: 来，
3: 来来来，
7: 快快快，大家端过来，
3: 端进来吧。报告，
6: 什么事儿？
3: 报告冯队长，有个女人来找我们尖刀队。
6: 啊，让她进来吧。
3: 是，请进。
7: 我是岁岁啊，公婆都死了，我来投奔你来了。

0: 大爷大，不认识我，你都不认识我了，你我打死你！
1: 干什么？
0: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大爷大，不认识我，你不认识我了，你我打死你！大爷自己媳妇都不认识了，你要给我做主啊？
1: 做主，做主！大姐一定给你做主啊！这都啥年代了，咱们妇女同志啊，一定要解放。我说博士啊，亏你还是个读书人呢，你怎么会做那些陈世美的事情呢？
2: 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江志清，你是不是想让我死？大妹子，把刀放下，把刀放下，冷静一点，有话好说呀！把刀放下，放下，别打闹，冷静一点，有话好说嘛！江志清。
3: 给我老实说，你在老家到底结没结过婚？我结过。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你有媳妇儿，不是？这是你的不对啊！
4: 就是就是，现在媳妇儿都找上门来了。
0: 那是大好事啊，对不对？哎呀，
1: 不是你们想，
0: 不是什么呀，不是。你说人家这么好好的一个女人，不缺胳膊不缺腿的，大老远的跑过来找你，啊，谁还来抱着你？那个非得让你当她男人呢？我觉着吧，你们俩可能是分开好些日子了，这一时半会儿啊，两个人都没认出来，是吧？
1: 什么没认出来？江志清，
0: 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到哪里都是我丈夫。
5: 对了，大姐，你看，哎，哟，你看，博士吗？你要说这人不是博士，你就把我脑袋拧下来，照的还挺精神啊！啊，这结婚证都有了。
2: 大妹子，别哭了，也别伤心了啊！行了，没事了，没事了。你呀，就把这个心呐放到肚子里。博士要是敢不认你啊，我把他的皮给扒了。现在事情都搞清楚了啊，是博士老家的媳妇儿找上来了，这是好事啊！大家都吃饱了吧？吃饱了可以散了啊！
4: 算了，
2: 都早点回去休息啊！
4: 回去吧，回去。
2: 哎。
0: 好好，给博士腾间房啊！哎，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啊！你看，这不没事了吗？这不还挺好的吗？啊，去！
2: 哎，算了算了算了，
0: 狗蛋儿，走，跟娘回去。

0: 冯队长，我可是良民呐，你让我来捐款会干什么呀？
1: 来，五哥，你啊，喝点水，我们就是随便聊聊啊。
0: 你们。

0: 便是个孤儿，他死后还是我们尖刀队大家一块儿捐了点钱，这才制了副棺材给他下葬了。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下葬当天晚上就有来给他烧纸的，我觉得很奇怪，所以就派人在那儿盯着。
1: 我就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所以才去给他烧的纸。
0: 就这么简单？
1: 对，就这么简单。冯队长，你该不会怀疑我跟这个走私药品有什么牵连吧？我可是没有啊，我现在也就是个拉车的。
0: 橘皮的事情还在调查当中，你是怎么知道他的死和走私西药有关的？
1: 我
0: 吴哥，你别紧张了，政府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你只要把关于橘皮的情况你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对我们的调查一定会有特别大的帮助。
1: 其实也没什么，橘皮被害之前的那天晚上确实住在我家里，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金贵西药，说是线已经搭好了，拿去跟人家换金条。我当时还劝他来着，不要发这些邪财，可是他不听啊，冯队长。所以说，我就觉得心里不落忍呐，就去给他烧点纸钱。哎，你们该不会因为这个，说我是同伙吧？
0: 你放心，不会的。我们只是想通过橘皮挖出这个倒卖西药的幕后黑手，但是现在出了意外，所以任何一条线索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吴哥，你再好好想想，橘皮他都对你说过些什么？
1: 也没说什么，他就是说把药拿去跟人换金条，当时还说发了财以后还要重重的感谢我。哦，对了，他当时还特别的得意忘形，好像说指使他去偷这个药品的是个姓李的老板。
0: 姓李？
1: 对。
2: 谢谢婶儿啊，
3: 谢谢婶儿，
2: 哎呦真乖哟，这狗蛋画的还挺好的。这孩子吧，打小他什么都不爱玩，就爱画个画，看见啥都画。
3: 看看，
2: 后来呢，还跟他爹一个留过洋的战友学过两笔呢。
3: 真的？嗯。哎呀，我们家狗蛋啊，以后肯定有出息。
2: 哎，对了，岁岁啊，这个这两天给你们安排那个房间，住的还舒服吗？
3: 行。比我们农村老家那床舒服多了。
2: 那就好，等你们家博士啊调到医院当了副院长会更好。反正啊，只要你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3: 哎，龙嫂，我咋觉得我们家至亲对我不冷不热的，就不像别人家男人嘛，对自己媳妇儿特亲热特别好，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是你们两个分开太久了，过段日子就好了。龙嫂，我是过来人，明白着呢。
3: 你说他不会是心里有别人了吧？
2: 不会，他是有媳妇的人，那哪能跟别人家的姑娘好呢？你放心，只要有龙嫂在，他不敢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3: 就是。你可是他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他要对你不好我都不答应。走，岁岁，我带你去裁缝铺。
2: 去裁缝铺干嘛呀？
3: 去裁缝铺能干嘛呀？看我这儿有块真丝料子，给你做身旗袍。
2: 啊，我不能拿你的料子做。
3: 客气什么呀，走，说做就做。
2: 哎，龙嫂，去吧去吧。狗蛋儿，把苹果吃完了再画啊。
3: 哦，
0: 博士，我看你心里边肯定是有事儿吧，这两天 我看你一直都没精打采的。

0: 不是，其实你心里咋想的我也知道，你喜欢小花那丫头，我本来也觉得你们挺合适的，但是没想到你在老家还有个媳妇儿，现在这事儿就不能含糊，咱是爷们儿，爷们儿就得对媳妇儿负责任，你明白吗？
1: 这事儿都已经这样了，咱就不说了。今天我找你是希望你能帮我跟上面说一说，帮我催一催我的调令，我现在在队里边真的是没脸做人了，恨不得马上就走。
0: 你不要有精神负担啊。哎，你说你突然从老家来了个媳妇，我们这些单身汉羡慕还来不及呢，对不对？再说了，你对小何那小娇娇没关系，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谁会笑话你呀？是不是？
1: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想早点去医院，这样的话可能对大家都好吧。
0: 也好，你们夫妻俩老在集体宿舍住着是有点不方便，不过这个调令下来之前都有一段程序要走，需要一段时间。要不这样吧，我去找领导商量商量，让他们特事特办啊，赶快把调令弄来啊。
1: 谢谢啊。
0: 谢什么谢，这还没调走你就跟我客气什么。我告诉你啊，博士，你以后不管是当了院长、市长还是省长，你都是我们尖刀队的一员，是吧？
2: 将军，
3: 对，将军，
4: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2: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5: 闻着还挺香啊。
6: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2: 这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4: 咬一口，
6: 嗯，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5: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6: 好吃。
2: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
6: 是真的。
7: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啊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8: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9: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7: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

0: 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 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5: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做文案、写代码、生成视频，这些在过去有一些技术壁垒的事情，如今在 AI 的加持下，我们可以轻松完成。这背后消耗的是一种叫词源的东西。8月22号，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在呼和浩特举行，各路大咖都在热议词源经济。那么这个听起来有点烧脑的词，到底跟内蒙古有什么关系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步步拆解，内蒙古是怎么把一度绿电变成 AI 世界的硬通货的。

0: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上，磁源经济成为全场高频热词。大家对于绿电如何赋能 AI 产业、资源工厂、资源交易、行业大模型怎样落地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 磁源的应用实际更加这个降低了大家普惠的接入，让广大的这个消费者，特别中小企业，还有这个广大的这个普通老百姓都可以使用 AI 算力。那么面向行业全面的应用，提升我们的生产力，那推动我们从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的一个跨越。
2: 内蒙是最早发现 token 经济黄金的一个机遇，包括几十万的订单、一百多的订单，现在陆陆续续的都已经到来了。但我们判断，这个 token 正是爆发的一个时刻。
0: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磁源搞明白。磁源也就是 token， 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是大模型应用的计量、定价、交易单位。举例来说，500磁源能让 AI 帮你写一篇800字的文章，5000磁源可以让 AI 给你当专属助理，一分钟生成10个营销创意，50000磁源可以实现海量多语种说明书的一键翻译校对，或是让 AI 帮你写几千行代码。可以这样理解，磁源就是 AI 时代用来买服务的电子硬币。2026年上半年，咱们国家每天花出去的这种硬币数量已经突破140万亿，两年增长了上千倍，这说明 AI 真的开始跑起来了。
3: 去年呢，可能大家用模型还都是问答、知识的获取、简单的 AI 的搜索。今年呢，已经给模型提了大量非常复杂的任务，每一个任务它的整个的 token 量都是10。

0: 倍、百倍的增长。
1: 既然全国 AI 产业资源需求这么大，那内蒙古想接住这泼天的流量，首先得能供给足够多的资源。就在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前夕，自治区六部门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促进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明确提出打造一批资源工厂，形成大规模、低成本、绿色化、高安全的资源生产能力。
2: 从我们以前的云上服务，到算力进京入户下湾区，到我们现在的打造国内独一无二的国际绿色资源工厂，所以我们也迎来了发展的3.0版本。
1: 大家想象中的工厂可能是机器轰鸣、流水线作业，但资源工厂长这样，就是这一排排服务器。以前我们卖的是服务器租用时间，好比卖面粉。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面粉，也就是算力，和成面团，再烤成面包、蛋糕、馒头这样的资源产品。客户来了不用自己从头和面，直接买走成品就行。这就是和林格尔算力产业的 3.0 版本，从卖机房升级到卖 AI 服务。
3: 把算力运营呢，我们做成了一个资源产品，对客户而言更加的便捷，无需自建算力集群，既可以调用安全可靠的模型服务，大幅的降低了 AI 使用的门槛。对于企业而言呢，更加高效，将硬件算力转化为了高附加值、标准化的 AI 服务，盘活了我们智算的资源，成为可交易、可流通的生产要素。
1: 租用服务器拼的是硬件规模，而生产标准化 AI 产品拼的是协同能力。这个转型可不简单，软硬件要融合，运营模式要变，配套体系得跟得上。今年8月，中国移动与火山引擎联合打造的移动引擎机密模型服务正式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落地运行。它不光完成了算力到资源的产品化转变，还叠加了机密计算能力。在这个目前全国最大规模的机密资源工厂中，生产的资源服务就像自带了一个加密保险箱，数据处理全程可用不可见，敏感数据也能放心交给他。
3: 它的全链路呢，都是使用机密计算这样的技术，并且结合了火山的 C-2.0 大模型能力，它可以满足数据明文不出狱、可用不可见、全程可审计的高性能机密推理计算能力，敏感数据也可以放心的使用内蒙古移动的资源工厂了。
1: 除了硬核的安全能力，这座资源工厂还带着浓浓的内蒙古烙印，那就是绿色。背靠本地充沛的风光资源，资源工厂可以跟着绿电的发电节奏灵活调节产能，同时完成绿电、算力、资源全链路溯源，把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变成实打实的产品竞争力。
3: 未来我们将持续扩容智算集群，丰富全品类资源产品矩阵，完善绿色低碳溯源与调度体系，全方位助力内蒙古建成全国领先的绿色资源经济产业高地。
1: 有了好工厂，还得有个大市场。客户去哪儿买这些资源呢？直接找运营商买，就像去专卖店。
4: 我们推出了多元化的付费模式，包括资源按量计费、资源流量包，还可以为全行业定制企业私域资源数字权益产品，真正让资源算力服务实体经济。
1: 不过市场上的资源产品五花八门，厂商分散，客户挑选比价很麻烦。为了解决这个痛点，今年5月15日，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在官网上线了资源专区，联合三大运营商玄武智算、贵州数据宝、首都在线等企业上架了百余款合规产品。
5: 浏览过程中，可能在平台进行一个比价，选择他们比较中意的或者是比较适配的几款模型，然后去跟我去对接，我们去帮这些企业对接相关供应商。过程中呢，需要让他们提供一些样例，或者是需要一些试用模式，确保数据能跑通。最后呢，在我们场所完成一个结算的交付，相当于让买家把专心用作他的模型或者资源的采购，而不是烦恼其他问题。专区正式对外公布以后，大量的这些需求方过来了解，每天大概都有10家。
6: 现在有没有跟咱们已经进行合作的？
5: 目前的话，至少有2笔相关的业务合作，他们基本都属于那种 AI 短视频，像这些需求是我们目前比较集中的一类需求。
1: 资源调用量持续攀升，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产业信号，谁率先建成资源交易的汇聚分发枢纽，谁就掌握了 AI 价值链条的关键定价节点。5月30日，由

0: 蒙古大数据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内蒙古算网科技有限公司三方共建的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磁源交易平台在呼和浩特上线运行。所谓全站，就是不单做磁源的买卖，而是把算力输出、模型调用、应用落地、磁源结算的整条链路全部打通。
1: 不能浏览到相关的一些模型的信息，包括调用量、调用接口，包括一些数据量的变化走势，
2: 这个更全面一些。
1: 对，刚搭建完成，正在做前期适配交易，目前只能是需要第三方进行跳转，等日后完成测试之后，它呢就相当于进行直接购买，就更接近于淘宝那么个功能定位了。
0: 2025年，自治区算力产业营收577亿元，同比增长26.2%。未来，内蒙古还将发放 token 券、算力券，吸引京津冀高实时性算力需求落地，打造北方地区资源交易流通高地。从算力抢攻到资源抢势，内蒙古的战略路子清晰而坚定。
3: 核心是产业定位跃迁。举个例子，一度电卖3-4毛钱，但如果用这度电驱动算力产出 token 卖出去，同样一度电的价值，我们能翻几十倍。相当于过去是卖原材料的，现在是卖成品服务。
4: 实现从卖电到卖算力再到卖磁源的三级跳，我们要让大家一想到绿色算力和磁源经济，就想到呼和浩特，把内蒙古打造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磁源经济的流量高地和产业高地。
0: 生产端建好工厂，流通端搭好平台，最终目的是把磁源这一份份数字燃料输送到各行各业。短距生产、影视渲染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磁源应用，而在内蒙古本土传统产业里，磁源经济也正在落地生根。眼下正是内蒙古牧草收割集中交易的旺季，坐落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草易达内蒙古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也迎来了一年之中最忙碌的时候。总经理孙磊告诉记者，传统牧草交易中，买方往往需要亲自到现场验草议价，过程繁琐且效率低下。今年2月，公司基于大数据与 AI 视觉识别的牧草非标品标准化大模型项目正式上线运营。拿着手机拍照、上传、识别，不到2秒钟就能生成有关于牧草的感官质量数据，这让依靠眼看、手摸、嘴嚼的验草环节成为历史。
5: 过去的验草师，他一生当中只能看3到5万份草。那现在我们的模型其实一个训练集就是6000到10000份草，这样的话相当于我们的模型呢是一个放大版的验草师，验草师 plus 版本。日常市场场景当中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的参与，以往线下的这个操作方法的话流程特别长，1周到10天之内才能拿到这个结果，极大的阻碍了咱们非标牧草正常流通的这个效率。我们已经让这个流程尽可能的简化。
0: 有了这位 AI 验草师，买卖双方足不出户就能完成牧草质量评估，促成交易。而每一次拍照识别生成质检报告的背后，都是对大模型的调用，都在消耗磁源。
5: 每生成一次质检报告大概是需要20000左右的这个 token 调用量。我们模型训练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些算力和消耗呢，目前都在咱们和林格尔新区。
0: 草的种类、几成率、有无杂质，这三类感官质量数据已经可以满足入驻平台的3500多家种植商以及40000多家牧场的交易需求。但想要大模型越用越聪明，这些数据还远远不够。为此，草易达自主研发了检测终端设备，规避手机光线带来的识别误差，让标注数据更准确，模型输出结果也更加可靠。与此同时，模型还在不断拓展牧草检测的能力边界。
5: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结合一些红外光谱的追捕信息，还有一些实验室的质量指标的信息，我马上会有一个多模态的实现映射技术的模型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不仅对立我们的感官指标，下一步的话，我们的理化指标也可以在我们的设备上去做一个展示。
2: 那就是往后这个质检报告会越来越全面，数据是吗？
5: 是的，我们目前规划的是12项理化指标。
0: 孙磊说，未来即便买卖双方不在平台上交易，也是可以单独购买牧草质检服务的。这样一来，这个消耗磁源训练出的大模型便可以通过输出质检服务实现商业变现。而服务使用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新数据又可以反过来喂养和迭代模型。传统的牧草产业就这样跑通了磁源经济的

0: 正向循环。
1: 比方说这份质检报告的成本大概是100块钱人民币，那我们的资源成本也包含在这个100元之内了。平台其实本身的这个盈利模式就是大量的和数据挂钩和资源挂钩，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觉得我们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在草产业这个垂直领域当中呢发光发热。
0: 小小的资源盘活了大算力，激活了新产业，赋能了老实体。站在产业迭代的风口，随着各类政策落地，行业生态聚集，场景不断扩容，内蒙古的资源经济也将迎来更大的爆发空间，更广的发展机遇。
2: 像内蒙古这一类风光资源充沛、气候冷凉的节点，重点承接东部算力外溢、打造绿电支撑的 AI 大模型训练基地，培育行业智能体、资源经济等新业态，实现基础设施与产业升级良性互促。
3: 伊利和腾讯共同启动了乳业产业大模型1.0高质量数据集，就是从一棵草到一杯奶这个全链路的过程当中去建设的，为我们接下来整个乳业大模型。
4: 目前呢，秦淮数据呢在乌兰察布呢已经开始建设吉瓦级的这个算力园区，未来呢希望打造2到3个这个吉瓦级的园区。
5: 内蒙因为是全国的八大节点之一，我们也会把更多的这种自算是构建在这个和林格尔和乌兰察布。
6: 一度绿电点亮算力底座，一组磁源激活智能未来。从千瓦时到磁源值，内蒙古算力产业的蜕变本质是一场从卖资源到卖服务的价值跃升。立足算力新时代风口，这片绿色算力热土也必将持续释放更大潜力，为全国磁源经济发展贡献亮眼的内蒙古力量。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前方，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0: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从格子间到天地间，从书声朗朗到风声烈烈，外卖小哥、人民警察、健身教练、农牧民、在校学生，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他们奔赴同一个目的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有人在飘香酸奶碗前站得稳如磐石，有人在飞天羊肉串前一抛定音，有人在问鼎博客巴特上一战成名。每一场都有人在被记住，而记住他们的不只是水花和掌声，更是那份我没服输的底气。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

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自治区妇女第13次代表大会开幕，黄晓薇、王伟忠讲话，包刚、张延坤、石光辉出席。
1: 王伟忠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
0: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1: 今天殷玉珍向赛考斯送上一份礼物，这份礼物也是二人共同献给世界的馈赠。
0: 呼和浩特市20条举措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多个项目展开火热比拼。
0: 中国速度赛马积分赛暨内蒙古呼和浩特速度赛马常规赛成为内蒙古夏季文旅融合重点品牌赛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8月25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妇女第13次代表大会在呼和浩特开幕。
2: 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领导包刚、张延坤、石光辉、胡达古拉、郑洪范、孙俊清、苏和、姚永波，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刘春江，自治区法检两长杨宗仁、李永军出席会议。黄晓薇代表国务委员、全国妇联主席慎怡琴和全国妇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模范自治区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他对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妇女事业，全面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认真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动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

0: 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给予充分肯定。黄晓薇说，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加快闯新路的关键时期。他要求内蒙古各级妇联组织高举伟大旗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妇联工作全过程，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上展现新作为，服务中心大局，锚定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在团结引领各族妇女投身高质量发展的内蒙古实践上展现新作为，发挥独特作用，在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上展现新作为，强化维权关爱，在用心用情办好妇女儿童和家庭可赶可急的实事上展现新作为，深化改革创新，在有效发挥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上展现新作为。他希望内蒙古各族妇女带头做党的创新理论的笃信笃行者，做时代的书写人，追梦的奋斗者，自强不息，勇往直前，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做出巾帼新贡献。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妇联长期以来对内蒙古妇女事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全区广大妇女和妇女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引新时代妇女儿童事业阔步向前，蓬勃发展。自治区妇女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全区各级妇联组织在思想政治引领、服务发展大局、维权关爱服务、自身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广大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奋力拼搏，在改革创新、乡村振兴、社区家庭等领域实干奉献，充分彰显了半边天风采。当前，内蒙古正处于高质量发展、加快闯新路的关键时期，希望广大妇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己任，聚焦落实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担当作为，为内蒙古现代化建设多做贡献。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传承好家风，更好引领社会文明新风尚。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努力在各自岗位上干出一流业绩。各级妇联组织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围绕中心开展工作，加强妇女儿童维权关爱服务，深化妇联组织改革，当好妇女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娘家人。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的领导，支持妇联组织创造性开展工作，营造关心关爱妇女事业、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孙爱芳主持会议，并代表自治区妇女联合会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做工作报告。自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慧宇代表各人民团体致贺词。本次妇女代表大会将选举产生内蒙古自治区妇联第十三届执委会和新一届领导班子。内蒙古台报道。
1: 8月2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
2: 王伟忠对黄晓薇一行表示欢迎，向全国妇联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的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 在全国妇联的

0: 指导支持下，我区妇女儿童事业和妇联工作取得新进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走深走实，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广大妇女投身现代化建设的平台越发广阔。希望全国妇联继续关心支持内蒙古工作，在开展巾帼建功行动、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深化妇联改革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在公益项目实施、妇联跨区域协作、对外交流合作平台拓展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调动全区广大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好发挥半边天作用，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巾帼智慧和力量。黄小薇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妇女儿童家庭和妇联工作的高度重视与关心支持。她表示，近年来内蒙古妇联工作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思想引领、巾帼创新创业、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妇女儿童权益维护、基层关爱服务、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形成诸多特色亮点，内蒙古广大妇女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下一步，全国妇联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推广内蒙古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加大对自治区妇女儿童家庭和妇联工作的支持力度，助力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石光辉、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8月24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展汇报，研究审议有关文件。
0: 会议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千方百计释放内需潜力，扎实推进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要聚焦特色优势领域，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大力开发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开展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高质量完成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稳步扩大进出口贸易规模，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要着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大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力度，严厉打击恶意拖欠账款、恶意欠薪等违法行为，确保农民工工资足额按时发放。要紧盯高标准农田项目规划、建设、验收、运营、管护等环节，补齐监管短板，堵塞管理漏洞。会议研究了关于推进矿山分类处置、促进矿产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的意见，和内蒙古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条例草案等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废止事宜，审议了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全链条安全风险防控的若干措施。内蒙古台报道。
1: 这几天，在毛乌素沙地深处，一场跨越26年的重逢，让一片林海见证了什么是一诺千金。一位是美国退休教师罗纳德·萨克尔斯基，一位是中国智沙英雄殷玉珍。今天，殷玉珍向他的赛考斯送上一份礼物，而这份礼物也是二人共同献给世界的馈赠。
2: 都是脸上，别贴大伙儿。不知道你的家大小，看见你个儿小就加小，没想到你的个儿小加大，这个给嫂子。
3: 一幅十字绣，两副鞋垫，这是殷玉珍为赛考斯准备的礼物。一针一线绣的是毛乌素的绿意，千丝万缕连的是跨越太平洋的牵挂。26年前，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殷玉珍就曾连夜缝过一双鞋垫送给赛考斯，那是他当时能拿出的最体面的谢礼。26年后，殷玉珍又拿起针线，鞋垫上的每一针都是这26年里他没说出口的话。
4: I cannot explain why I am part of this.
5: 我无法解释自己

0: 为何会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我只是尽了我的一份力。我原以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却做到了。
1: 在我的身后啊，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新修的石碑处呢，殷玉珍

0: 许下了承诺，并且他兑现了。现在我要把一份中国带回家，我会告诉我的孙辈们这是什么。这不是一罐沙子，这是一罐爱。美国、中国，这就是一体的象征。这就又说明了我们同在一个地球。
1: 26年前那笔$5000是当时塞考斯送给殷玉珍的礼物。26年后，殷玉珍回赠的是毛乌素沙地蔓延成50000多亩林海。殷玉珍用半辈子的坚守，把一份信任种成了森林。此行，塞考斯还送给殷玉珍一套他最喜欢的球队纪念品。
2: 十字绣是殷玉珍送给塞考斯的礼物，那瓶沙是塞考斯从这儿带走的念想，50000多亩林海是殷玉珍给那$5000的一份回报。此刻在这里，我看到在他们一起种出来的林子里见面，这份跨越了语言、国界和岁月的缘分，本身就是一份礼物。他送给每一个看到这个故事的人，即便世界有分歧，善意仍有自己的方式生长。无论相隔多远，人们对绿色家园的向往，对彼此承诺的珍视，都是相同的。
3: 这个了，这布拉德我的大哥，就是我们都，你看，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我们虽然跨了这个海呀，但是我们心嘛跨了。都是心连心嘛，
4: 包含26年的心意，好像我们共同有个大梦。他能看出来，我已经用心已经把这边走了一段。下次给他说的话了，就是说，由我儿子来继承，一代接着一代干，撸起袖子加油干，有蒙古马的一往无前的这个精神，跑起来、蹦起来、干起来。
1: 内蒙古台报道。
5: 26年前，面对满目黄沙，塞考斯对殷玉珍说：“不可能。”26年后，站在连绵的绿洲前，他连叹“不可思议”。有人问他为何总称殷玉珍为英雄，塞考斯说：“他是最终的梦想实现，只有英雄才能做到这一点。世上从来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从不可能到不可思议，答案就在这里。”
6: 这里是乌审旗治沙实践展示馆，在这面展示墙上，我们能看到毛乌素沙地三代治沙人的身影。60多年前，第一代治沙人保日乐代踏进这片不毛之地，黄沙漫天，寸草难生，他却笃信能活3株沙蒿就能活30000株。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传到了第二代治沙人殷玉珍手中，一把锹顶着风沙种了40多年，如今接力棒交到了李孔这样的年轻一代人的手中。他们把实验室搬到了沙丘，沙地不但绿了，还结出了果实。一代代人咬牙扛起风沙，把不可能硬生生种成了不可思议。在殷玉珍送给塞考斯的鞋垫上绣着友好往来，念念不忘。那就像塞考斯说的，这一章终会落幕，但故事永不终结。一个人的坚守能染绿一片沙，一代人的接力能筑起一道墙，而世世代代久久为功，终将把更多荒漠变成全人类共享的家园。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从$5000到50000多亩林海，从风沙漫天到万顷碧绿，当善意穿越黄沙，终会以森林的形式重逢。
7: 今天呼和浩特市发布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若干措施，一次性出炉20条举措，用真金白银扶持，全链条配套保障，加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8: 若干措施围绕优化创新发展支撑体系，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深化开放协同创新，加大科技创新研发投入，强化科技创新人才支撑和优化科技创新服务生态六方面提出20条举措。呼和浩特市每年实施20项以上科技重大专项，60项以上基础研究专项，做强乳业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对新认定的国家级自治区 级创新平台，分别一次性给予300万元、100万元科研经费，打造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围绕全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建设一批概念验证平台、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中试公共服务平台，

0: 开展关键技术与核心装备攻关和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每年统筹2000万元市级专项资金，支持科技型企业培育。在科技创新研发投入方面，以2025年市本级财政科技投入为基数，2026年实现翻番，2027年再翻一番。同时，依托重大科研项目、高能级创新平台定向引才，建设一批院士工作站，并给予科研经费支持，力争到2030年新增引进两院院士10名，高层次创新团队50个。
1: 加快出台配套细化政策措施，构建一加N的政策体系，抓重大项目谋划，抓创新机制的试点，抓专项任务落地，实行一企一策的精准服务，推动科技型企业持续壮大，推动好成果、好企业在呼和浩特落地生根。
2: 有了这样一个创新体系呢，使得我们到2030年在科技创新还有产业创新，它的这个具体路径是明晰的。采用我们本土的科技创新的力量，运用好这个外部的科技创新的支持，来共同提升我们产业发展水平。
0: 内蒙古台报道。
3: 连日来，在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的赛场上，射击、田径、游泳、射箭、乒乓球、羽毛球等多个项目展开火热比拼。
4: 射击项目比赛首次引入激光模拟射击枪，进一步降低参赛门槛。今天上午的比赛中，12岁的选手郭熙冉格外引人注目，举枪、瞄准、击发一气呵成。他3岁遭遇意外下肢残疾，2023年开始接触激光射击，是内蒙古残疾人射击重点后备选手。
5: 我之前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然后呢，超了他0.1环，赢了，获得了这枚宝贵的又来之不易的奖牌。你打枪的时候是一个很沉浸、很投入的一个过程，超越自己，不要管别人。
4: 8月24号，田径项目开赛首日，决出41枚金牌，多次代表包头队征战自治区和全国赛事的赵强，一举拿下男子2个项目的冠军。标枪赛场，郑嘉义夺得该项目首金，同时打破男子 F38 标枪纪录。乒乓球赛场同样激战正酣，赛事设置男女单打、双打、团体以及混合双打小项，兼顾轮椅、站立、智力残疾、听力残疾运动员的参赛需求。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113名运动员参与角逐。
6: 这次的人员比上届更多，射项更加丰富，特别是增设了这个轮椅组。通过这个前期的练习，看到的运动员水平在逐年的提高。
4: 内蒙古台报道。
7: 进入5月，每周一场速度赛马赛事在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如期开赛。中国速度赛马积分赛暨内蒙古呼和浩特速度赛马常规赛自2023年举办以来，已经成为内蒙古夏季文旅融合重点品牌赛事。
4: 5月到10月，在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每周日都有一场赛马比赛激情开跑。发令闸门开启，多匹赛驹应声冲出赛道，骑手俯身稳控缰绳，挥鞭催马，全力冲刺终点。瞬息万变的赛场局势，不断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
8: 就觉得非常的激情，因为在内地其实看不到就是这样的比赛，然后就感觉马儿跑过来的时候就非常的刺激。
9: 看过这次赛马比赛以后，心情感觉非常的激动，也非常喜欢这个运动，希望以后有机会能更多的了解或者参与到这个运动里面。
4: 2026中国速度赛马积分赛暨内蒙古呼和浩特速度赛马常规赛延续纯血马竞速加蒙古马耐力赛双轨特色赛制，设置1000米短途冲刺、2000米中程角逐、超长距离耐力比拼等多个组别，年轻纯血马爆发力十足，比拼毫秒之间的极速。本土蒙古马凭借强悍耐力，在长距离赛道稳扎稳打，后劲十足，人马默契配合，展现出现代速度赛马的专业竞技水准。
10: 今天的第一场跑的不是很好，第二场跑的跑成绩说是非常好，我觉得很满意的。后面还有2场比赛，也想拿到最好的成绩。
4: 2026中国速度赛马积分赛暨内蒙古呼和浩特速度赛马常规赛共计18个赛马日，目前已完成11个。依托全国性纯血马积分赛加区域性蒙古马特色赛体系，常态化的周末赛马活动不仅为各地马术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的专业平台，更以赛马运动为纽带，联动周边景区、民宿、农特产品展销，

0: 打造观赛加旅游加消费的融合业态。赛事期间，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文旅产品销售等消费显著增长，持续放大体育赛事的经济带动效应。
1: 我平时就挺喜欢看这些类似赛马这些比赛的，感受比较震撼。
2: 我们内陆的朋友哪看过这个呀？还有这样大的场地去赛马呀？而且这个比赛还是免费的呀！1000米的竞速赛，全部是进口马匹，跑的那叫一个快，看到我们这个心情澎湃呀！
3: 线上线下的关注度很高，现场呢场均人数在4000人以上观赛，线上传播触达呢1000万人次，借鉴成熟的行业经验呢，做好人才培训，把赛马打造成呼和浩特一张特色的文旅名片。
0: 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5: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今天凌晨开始，内蒙古多地出现降雨，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为此，内蒙古气象台于今天上午在图中蓝色区域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持续降雨的影响，鄂尔多斯市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图中黄色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灾避险。预计今晚到明天，中西部偏南地区雨势较大，阿拉善盟东南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西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地区有中雨，其中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南部偏南、呼和浩特市中部南部、乌兰察布市的西南部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晚到后天，中西部地区仍有降雨，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另外，明天多地的空气质量以优或良为主。呼和浩特大雨，18到24摄氏度；巴彦浩特中雨，18到26度；乌海大雨转小雨，20到27度；临河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包头大雨转小雨，19到23度；康巴什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吉宁中雨转小雨，15到19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15到30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12到26度；松山晴转多云，16到27度；科尔沁多云转晴，15到27度；乌兰浩特晴，14到25度。海拉尔晴转小雨，11到19度；满洲里晴转小雨，8到20度。

0: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阳光福彩坚守公益初心，点滴善举汇聚暖流，公益金精准惠及群众，践行社会责任，以大爱温暖千家万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

0: 能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0: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冠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2: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0: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0: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5: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6: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7: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8: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6: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4: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0: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7: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0: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6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9: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0: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10: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

0: 哪里可以接电。
1: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2: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3: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4: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5: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4: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6: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15-5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

0: 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三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一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知道咱们江西的茶和福建的茶有什么区别吗？打听怎么样？
1: 我们的内线已经调查清楚了，全山堡的兵力比之前收集到的情报多一倍，火力配置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强。
0: 正当咱们和我没有重炮肯定不行，咱们又缺乏重武器，只能靠炸药，必须得找到合适的爆破点。
1: 怎么着，总不能一寸寸的啊？
0: 咱们分头找。
1: 好，
0: 我是有危险，去铁龙巷十四号。
2: 知道。
3: 三少爷您放心，我这就给您送到府上去。
4: 有吗肥仔？
3: 三少爷嘛，
5: 三少爷回头给您多烧点纸啊。
6: 来人啊！
7: 四牙哥，我是穷人啊，
8: 我是不肯
9: 来人啊。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站住！别过来！刘团长，从这儿啊，直接通到后山腰啊。
1: 怎么会有这么一条通道？
0: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吧？这全仗宝啊，原来有个大户人家，应该是为了防土匪，就在自己家后院挖了个地道，通到这山洞。后来闹瘟疫，这一家子都死光了。 都说那院子阴气重，荒废了很久了已经。你还真是神通广大，嗨，
1: 怎么发现的？
0: 这还得感谢阿莲那丫头，她从戴冠那跑出来，在那个院子里藏过。她发现的这个地道，她就是从这跑出去的。跟我说了之后，我就记心里了。小心小心。哎，于团长，咱们这次也算是有了革命的教训了吧？

0: 哎，旅团长，你别急啊，你等等我。
1: 不是让你回家了吗？
0: 难道我朗诵共产党宣言也有错吗？难道就是因为有个当白军的哥哥，那就是罪过吗？难道共产党不是张开双臂迎接一切无产阶级吗？
1: 难道你正式没过也是我们的问题吗？
0: 我告诉你，领导说不行就是不行，赶紧回家去，你再不走我们就抓你了啊！
2: 怒火啊！燃烧吧！哎，呐喊吧！哎呀！松手！
3: 松手！
2: 革命的激情！
4: 一个大小伙子坐在街上哭哭啼啼的，不怕人看笑话。李革命应该不是真名。
2: 原名李耀祖。
3: 哪人啊？
2: 报告首长，
3: 文峰村的。
2: 文峰村，我知道那儿。你认识一个叫石红？

0: 霞的吗？
1: 她是我嫂子。
0: 你嫂子？
1: 说让你认识她。
0: 她要是你嫂子的话，那个李光宗就应该是你哥，没错吧？
1: 是。首长，他是当过白局没错，可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他参加了上海的128淞沪抗战，后来落了残疾才回到老家。不管怎么样，打日本人总没错。
0: 我同意，打日本人是没错。李革命，好名字。但是干革命啊，不能光背共产党宣言啊，得有点真本事。
1: 我有真本事的，我识字儿，我学东西特别快，我可是头名考上的广州大学，我还会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2: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0: 我听过你唱，你唱的比我好。你可是个大秀才，我们红军确实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首长，你要我？首长，你同意我参加红军了？
0: 我可没说现在就让你去当兵。啊？我呀，准备接着让你去上学。我们红军也有学校，在那里你能学到更多对部队有用的东西。
1: 行，只要能参加红军，让我学什么都行。
3: 1933年7月1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以红三军团欠60和第19军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此后，红三军团第60、红五军团第13师、红七军团第12师以及第21师陆续编入东方军序列。
4: 伤口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哎，
5: 那就好。徐院长，哎，
6: 你好。
5: 这个药啊，还是给师傅。
7: 朱大夫，方便吗？
8: 徐院长，您快请进。
7: 哎，徐大夫，看书呢。这怎么样？住的还习惯吗？
8: 嗯，挺好的。
9: 我可得替卢卡斯照顾好你，别不好意思啊。
7: 春兰图，吴晨。哎呀，还真是看不出这位女画家是何流派。她叫什么名字？
8: 您怎么知道是女画家？
7: 从这幅画的画风和笔法上，应该是位女画家。我说错了吗？
8: 这是我娘画的。
7: 真是不错。那你母亲现在？
8: 院长，您找我有事儿吗？
7: 对，说正事儿。东方军呢，已经入缅作战了。我想组织一支随军的医疗队，所以需要一些。
8: 院长，我参加。
7: 哎呀，那太好了，我以为还得动员一番呢。那这样，你呢就尽快收拾一下，

0: 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长官，抓到一个！
1: 于三牙子是你放的吧？他杀了我大哥！
2: 呸！
1: 现在就枪毙了！
2: 你杀了我呀！
3: 慢来，慢来，
1: 二少爷，这人你可动不得啊！老爷有话，叫带回去呢。
4: 快走，来跟我们走，
5: 走！
6: 放开我！
7: 别看了，方圆百里围成了一个铁桶，他们谁还回来管你？快走，快走，快走，快快快！

0: 调动连城守军增援，半途皆知。这全胜堡扼守彭口要冲，向南，他可以支援彭口；向西，他威逼苏区。像这颗钉子，一定要拔掉。余光明，啊。
1: 说说你的情报。是。同志们，经过部实地调查，土堡外有护城河，河水很深，有敌一个机枪连和一个步兵连防守，围墙的火力配系较高，有轻机枪3挺，迫击炮2门。土堡内修有水井，囤积了大量的粮食、食盐和武器弹药。首长。
0: 这地方虽然不大，但是他们要缩起来啊，就像一只刺猬，不太好下口啊。那就拔掉它的刺。同志们，这是我们东方军入闽的第一战，必须要打好。战书上，我们该围城的围城，该打援的打援。首先，我们歼灭清除土堡外的敌人有生力量，然后逐渐。
1: 缩小包围圈。首长，我们在侦查的时候，还发现了一条密道，没准可以利用上。
0: 这条密道，敌人究竟知道不知道，
1: 还不能确定。
0: 那就先不动它。如果敌人知道，就一定会从这儿派人去搬救兵。那就叫他去。
1: 是。
0: 好了，没什么事儿，大家分头去忙吧。
2: 是。

0: 点
1: 东西带来了吗？
0: 那当然，伯老您要的东西咱跑祖坟都能给你弄了。来，打开10公斤正宗黄色炸药，还有这玩意儿，举一镜
2: 啊，好东西啊。
0: 来来，伯老啊，恭喜发财，
1: 回去给黑猫带个好啊。这是下次要的东西。
0: 好嘞，
1: 赶紧回去吧，东西紧得要。
0: 行。哎，伯老，先别急啊，我这有笔大买卖，你做不做？
1: 什么买卖？
0: 我们刚来的时候啊，看见马青山去你们村，他可是共产党的大干部，死300活800的奖赏，比咱倒腾军火都值钱。
1: 哎，你怎么认识马青山呢？
0: 巧了，他以前跟我是一个村的。这是您的地头，这地形你都熟，这可是到了嘴边的肥肉啊。咱仨啊，把它拿了，然后拿了赏钱，你拿大份，怎么样？
1: 好事儿啊。
0: 好啊，
1: 没想到这小子值这么多钱呢、哎、我还真知道他住哪。
0: 是吗？那咱赶紧去吧，这会儿正是摘瓢时候啊。
1: 来来来，拿着拿着
0: 拿着。来，
1: 跟你了啊。
0: 啊，
1: 马莲，
0: 哎，
1: 黑毛知道这事儿吗？
0: 他肯定不知道，他要知道的话咱钱怎么分呢？
1: 马青山是我娘子的老板，抓他就是跟我娘子过不去，跟我娘子过不去，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你跛爷也得给他剁成八瓣啊！对不住啊，早死早投胎呀、啊！希望你们俩下次投个好胎啊，别碰到跛爷爷了。一会儿给你们买完，给你们上3炷香啊！

0: 同志们，今天可是咱们十五团的大日子，从今天起，咱们团啊有政委了。好，马金山同志被正式任命为我团政委，刘忠同志被任命为我团政治处主任，大家欢迎。5年前啊，我就和马政委一起工作过。大家别看马政委戴着一副眼镜，文化人的样子，可这一向战场啊，也是一名好手，一枪一马政委，5年前你救过我一命，今天罗莽给你敬个礼，敬礼。哎呀，坐下坐下，哎呀，我这说的好好的，插上嘴，算了。下面就请咱们马政委给大家讲话。好。
1: 同志们，这些年啊，我一直在地方工作。这次领导让我来当政委，是因为我对闽西地方比较熟悉，便于开展工作。我知道，在座的同志啊，大部分都是从井冈山下来的，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战功赫赫。
2: 军事工作上，以团长为主，在思想进步上有什么问题，来找我。只要在不违反纪律的前提下，任何生活上的事，
1: 都可以找我。
3: 5年前那个窝头差点把我噎死，
1: 你正心虚。
4: 哎呀，马政委，这次来，得给大家有什么具体表示啊？对啊，
5: 今天晚上给大家加餐。好，
0: 同志们，咱们这欢迎会啊，到此为止，散会。
6: 干嘛呀你？哎，怎么着？怎么着？来我们团当监军啊？
7: 精简机关，补充一线。罗某，
1: 我打的仗不比你少，怕我想你风头是不是？你也配？
3: 政委，今天晚上给我们加什么好菜啊？
8: 耶！啥事啊？哎呦，哎呀，哎呦，哪有金总？
9: 闹啥呢？闹啥呢？闹啥呢？
10: 他们欺负我！
9: 都给我起来，起来，起来！瞧你们这一个个稀拉稀拉的样子！
11: 兄弟们，同志们，战友们，红军要打全上堡了！啊啊！下一步就是连城和清流。这么大的阵仗！咱们兄弟这一辈子恐怕也见不着几次，这是咱们联听独立团证明自己的最好的机会，大家一定要好好表现，好不好？
12: 好，好，好，好，好，好。
13: 咱到底是赤卫队还是独立团？
11: 你怎么又来了？甭管是赤卫队还是独立团，甭管叫啥，那不都是共产党的队伍吗？这有啥不一样？不都成吗？
14: 那不成啊，不成，名不正言不顺。说句不好听的，咱以后死了背上写啥那都不知道。
15: 对呀，就是啊。
16: 说实话，其实就是赤卫队，吹牛皮呢，就是独立团。
17: 但你光吹牛，但是咱们上战场也不能光靠吹，没枪没子弹，你说这仗怎么打呀？
18: 这个东西真的是没办法。
11: 你们这一个个，
1: 冷静。
11: 枪。别急，有人给。红霞，红霞，霞呀！
19: 哎，三姐来了，有事吗？
11: 那个，班长呢？
19: 在。咱家的。
20: 那唱喇叭。
21: 哦，三舅。哎呦，你这么贵重的身子来我这破瓦寒窑干什么呀？
22: 破瓦寒窑，我看是内里乾坤吧，快打仗了啊，找你借两杆枪用用。
21: 三舅爱开玩笑，我这小本生意平常倒腾些挂骨逃离，哪来的枪啊？
22: 都在江湖上行走啊，你就别装了，你个老兵痞呀，肯定藏有私货。
21: 你是和尚管事吗？
23: 三舅，我跟你保证，他不可能有私房。哎，你有吗？啊，
21: 我没有。
23: 你还真有啊？
21: 我。哎，行行行，来，来，走，搜一下，搜有吗？没有是吧？来。哎呀，我搜搜有没有？
23: 什么意思呀？你给我进去，进去，我进去，进去吧。三舅，别理他。
22: 看来博老师真没有
23: 啊。啊，三舅。哦，
22: 忘了。
23: 那我就不送了。
22: 没事，忙你的。

0: 怎么那么像大喇叭的扣蹄儿啊？公猫就是猪蹄儿。
1: 何老，你干嘛呢？
0: 我就出来挖点春笋给我娘子炒菜呢。
1: 说瞎话，你也不看看时候，这大夏天的你挖什么青笋？瞧你这鬼头蛤蟆眼，藏好东西了吧？
0: 那没有的事儿。
1: 哦，我突然想起来了，你之前是十九路军的吧？
2: 老夏
1: 现在打的就是十九路军。哎，老老啊，你不会当探子了吧？
0: 哎，舅子不带这么冤枉人的啊！三舅，对不起，这话说了。
3: 就是那儿，土地公背后。
0: 看你这个养猪的娃，我怎么没想到是你呢？
3: 我叫柳发财。
1: 兄弟们，红军啊，马上就要打过来了，咱先提前把战壕挖好了，给红军省点事儿。来来来。
0: 我服了你了。这儿呢，这儿呢，打这儿呢。
1: 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4: 嚯，我的个伯老，
1: 你可真是个宝贝啊，你藏了这么多宝贝。我买了。钱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来来来来来，
0: 自己人还打白条啊？而且已经写好了，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算计我啊？
1: 话不要讲的那么难听啊！我们就不给你钱，你别急嘛，你等打完仗之后，革命成功之后。
0: 公毛，到时候你是不是活着还两说呢？
1: 我毛是乌鸦嘴啊！呸呸！
5: 团长，
6: 团长，卢兴邦的部队还不如土匪呢，残民一个冲锋，他们人影都没了。现在他们的外围阵地已经废了。

0: 正把就是的轰城，咱打吧。师部刚刚来电，让咱们放弃连城，绕过全省打荆州。啊？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马呢？
1: 政委去筹粮了。
0: 老二，你回趟团里，我去趟县城。啊？这？为啥？
2: 说说吧，二位首长，我这脑瓜子都疼4天了。我是共产党员，红军指挥员，我死都不怕。这困难摆在我面前，算个啥？可这实际情况你们也知道，连续下暴雨，河水暴涨，道路泥泞，你让我们怎么去打运动战？战士们随身带的干粮。
3: 早就吃没见底了，武器弹药补给又不及时，这个节骨眼让我们舍近求远去打清流，这对部队的消耗会非常的大呀。但是打全胜堡，那可就不一样，大肥肉，这里头啊囤着大量的武器弹药还有粮食。10天，我就要10天，我打下全胜堡，让战士们先吃口饱饭。
2: 首长，你们想想，那么大一块肥肉，都摆在我们面前，就差下盘子那一下。10天，啊，就10天。
3: 那好，说说吧。
2: 我们看，全上堡，我亲自侦查过，我们都计划好了，以这块高地为掩护，从这儿到这儿。 挖一条宽4尺、高5尺的地道，在城墙底下埋上炸药，砰，肉吃嘴里。
4: 政委，你觉得怎么样啊？嗯。

0: 子弹金贵啊，一人就一枪，
1: 一枪就足够。
2: 失效了。

0: 回部队吧，咱们啊现在急缺神枪手，都是些新兵蛋子。嗯，打成这样，对了，去了能有啥用啊？
1: 徐院长都说了，你这儿根本就不是兵，你不是手抖，是心抖。
0: 都差不多，说吧，这次要什么？
1: 黑火药，这个数。
0: 100斤啊？
1: 加个零。
0: 1000斤啊！啊，7天后就要。这么急？1天都不能耽误。
1: 我过来啊，没空手来。阿司匹林，首长给的特效药，是我头疼特管用。
0: 你留着吧啊！你脑袋有病，我脑袋又没病。
1: 反正啊，1000斤，7天，我等着。

0: 这次会议，赤卫队的同志直列席。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郭壮是师部派来的，担任坑道挖掘的总负责。他和赤卫队的孙铁匠，是这次坑道挖掘任务的正副指挥。
1: 我们赤卫队的，
0: 三个营各自抽调100人。

0: 轮班倒，昼夜不停。都说全尚宝固若金汤，七天之内，大家伙等着听响，我让他变成胡辣汤。啊！走马，
1: 走。
0: 带着其余部队在北边的空地上分批次组织攻城演练，吸引敌人注意。
2: 明白。
0: 要没别的，按计划布置吧。
3: 是
4: 是。
5: 他
4: 这
5: 边去哪了？
6: 哎，兄弟们，我说两句啊。现在啊，形势是一片大好，东方军打福建，打卢兴邦，打十九路军。地方啊，要加紧扩红，培养工农干部。这一次啊，咱们有机会升为独立团，正式加入战斗序列。怎么样？咱们赤卫队终于要有个名分了。哈哈哈！哎呀，
5: 鼓掌！鼓掌！
6: 你们怎么都不乐呀？啊？哎，你们怎么都不乐呀？
7: 赤卫队队长向万金。大喇叭，大喇叭，响响兵台，抹黑红军，大喇叭，赤卫队队长向万金就是大喇叭，响响兵台，
6: 志向啊，兄弟们，志向啊，兄弟们，你们的志向呢？啊，这么多年，你们怎么连一个铜板的长进都没有啊？啊？有小才有大嘛，有了志向才能一呼百应嘛，才能建立独立团，才能建设共产主义，
7: 给红军抹黑了，强抢民财，向万金抹黑红军。
6: 我给你们算笔账啊，铁匠的媳妇儿被高家保安团抓走了，
8: 你媳妇儿
6: 糟蹋了，到现在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啊，
8: 你媳妇儿。啊，媳妇儿！啊啊，媳妇儿！
6: 接接接！
8: 媳妇儿！
6: 哎，嘟嘟，去把你铁树叫回来，估计又要跳河了。
9: 不，你提这事儿干啥呀？啊，
6: 木匠，
9: 别说我，别说我。
6: 哎，你说你，好端端的不在东北待着，跑这儿干嘛来了？
9: 你再说，信不信我削你？信不信？
6: 你削我算什么本事啊？你有本事，你像那些大坏蛋、大恶霸去啊！你去不去？
9: 我去。
6: 王不死，还有你，你不用说了。向山，
10: 我家里的事儿大家都知道。要不是我爹伤没好，我早就参加红军了。红军对咱们能舍命，咱也不能含糊。上刀山下火海，没二话。
6: 瞧见没有？这就是觉悟。咱们在座的，哪个不是一身血泪账？咱穷人不是牲畜，都是爹妈养的，凭什么由着性子让他们地主老财把我们当泥巴踩？打今天起，咱就告诉他们，天晴了，天亮了，太阳出来了，火上的泥巴变砖头了，砸锅看脑袋，咱绝不含糊。
11: 大喇叭，我咋觉得你今天跟以前不一样了？说的还都在理儿。啊，
6: 不是在理，是真理。
7: 向万金，你给我出来！什么狗屁赤卫队？
6: 喊什么喊？
7: 哎，我们今天说道说道啊！还钱！
6: 哟，字写的不错吧？来来，进来说，进来。
7: 这，离我远点！哎，就在这儿，当着乡里乡亲的面。必须给我一个说法，否则的话我就一路告到红军那儿去。啊，将军来了，将军来了，
12: 哎，
7: 都
12: 小心。嗯嗯嗯嗯嗯
6: 嗯，误会啊，绝对是个误会，自家人的事儿啊，散了散了。
13: 你说，你妈妈下来，
6: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都是自家人啊，客气点。
7: 骗自家人，你拿来吧你。
6: 哎，客气点。大喇叭，
7: 还钱！
6: 不是给你打欠条了吗？
7: 你的欠条那是满天飞，有一张兑现过吗？那根本就一文不值。
1: 我昨晚算是

0: 想明白了，你要不把军火还我，要不马上给钱。
1: 好啊，你李光宗，那咱就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红军来了，这儿马上就是苏区了，你私贩军火就是违法。
0: 哪来的法？红军我是见过，人家从来不强买强卖。
1: 那我问你，你这批军火准备卖给谁？
0: 当然是红军了。
1: 红军差过钱吗？
0: 人家一粒米一根丝都不差，不像你。
1: 这不就结了啊？我们赤卫队马上就要升独立团了，正牌主力会差你吗？
2: 张叔回来了。
1: 哟，回来了，快快快，回到你们独立团的主力位置上来。
0: 张嘴就是独立团呢，你是坟头上撒麻椒，你麻鬼呢？
1: 要打大仗了，征用你的武器也是为了保卫我们自己嘛。
0: 哎呦，欺负我读书少？你这套话我听得太多了，不管哪路军阀开头都这么说，到最后还不是抢地盘啊，袁大头，哦，还有姬太太。
3: 哎，你说的那是国民党反动派啊？
0: 就一样。
3: 你再给我说红军一句坏话。
1: 哎呦，我说动皮呀啊
0: 啊！人多欺负人少，都给我等着！我告诉你，
4: 拦住他！
5: 哎，别打了，
0: 就出去看一看。
4: 按住他！
6: 上啊！
4: 这边，罗连长，报告，新同志到了，
7: 请他们进来。
8: 猛子哥，好久不见，
4: 正好在等你们。

0: 敢算我，看看伯老爷想了个棍儿！是吧，萧景？
1: 于团长，您怎么来了？啊！
0: 于长官，有事儿到文峰村找我。啊，走走。
1: 孙经理，
0: 哎，
1: 有件事我要找你帮忙。
0: 您一句话，没说了。刚才那人怎么那么想要我祖宗啊？他不是去广州上大学了吗？不行，我回去看看。不可能啊！这疑神疑鬼的，怎么可能？
1: 不可能！
0: 回家了。
1: 两副棺木，做什么用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不好办呀。这乡里的棺材铺前两年都没了，老百姓自己打棺材救他们的命了。哎呦，
0: 这可难了。
1: 真没有？
0: 难。
1: 那我去找找别人。
0: 哎，别，有办法，有办法，一定有办法，别着急，别着急，有办法，别着急，别着急。哎，我想起来了，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放心，棺材有了，绝对一等一的寿材。
1: 我就知道你有办法。
0: 有。
1: 哎，团长，那个我们参与打全上堡的事儿，哎，
0: 小经理。
1: 我也当过赤卫队长，打全上堡是堡垒攻坚战，跟赤卫队打游击是两码事儿。
0: 道理我都懂啊，不过这凡事都有第一次嘛。这就好比打架，往死里打，见了血了以后也就不怕了。

0: 小姐姐，我今天见你怎么感觉不太一样呢？不像个买卖人呢。嗨，您得允许我进步啊。这么说，您是答应先把棺材弄了再说。
1: 站长，
0: 团长，我们团长呢？这儿呢。
1: 警察，
0: 团长，
1: 出大事了！
0: 我们这个卫生所啊，条件确实太难了。小朱医生，你这次来，
2: 政委，
0: 这是。哎，左边，你老乡，认识吧？报告团长，军号首李革命奉命前来报道。
2: 内侍员朱英。
0: 你来了。
2: 嗯。
0: 你们应该是老朋友了吧？刚才小朱医生跟我说。
2: 当年打高家大宅子的时候，他就是内应。这么算来，我们这群人今天算是凑齐了。
3: 徐院长说，前线急需救护人员、精简机关补充部队，我就报名了，然后就被分配到这儿了。
2: 那对，欢迎你朱明同志，后面还有很多工作，先住下吧。
3: 嗯。
2: 再带你转转。好。媳妇儿不是那啥了吗？咋又活了呢？这这些年她都去干嘛了？什么时候参加的红军呢？也没给咱说一声。给不给我是无所谓啊，咱们也得给你说一声。她可是主动请缨过来的，前线多危险。哎，她是不是来找你的？
0: 我去！

0: 打仗了，这帮人可凶了，你知道吗？
1: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0: 谢谢啊，正好回去。先生需要点什么？
1: 本人常听光大贸易行经理卢珠斋，请问高经理在吗？
0: 高经理在二楼等您，请。
2: 老板，卢经理到了。生疏，二少爷，真没想到，给我这个情报站派来的上司会是你。我也没想到，生疏，您竟然会是前辈。我是民国20年由贺中涵先生安排组建这个情报站。
1: 目的呢是为了监视十九路军，还有陈济棠。现在还多了一条监视共军。校长的意思，十九路军在第三次围剿之后就开始变得摇摆不定。上海128事件中公然违抗校长命令，和日军对战，这种脑后反骨的人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啊。对了，生叔，给你看样东西。
2: 好。
1: 这是德国新闻子最新式大功率电台，这是密码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联系南昌行营侍从室杨参议。生疏，一定要把这个情报站活动起来。我们可是国军在这儿的眼睛啊！
3: 明白。
1: 所有人时刻保持警戒。哎，殿下，把我往那儿去。哎。
4: 这么一个起点，能行吗？能行。就这个红瓤土有点粘，坑道两边还有顶上，要用木头上路。咱们300人轮班玩，一天15米没问题。
5: 好样的，还是于团长内行啊！
6: 废话，你没有看见啊？
1: 都什么时候了？
6: 吃都是长毒瘤啊！
1: 嘿，是老鼠长尾巴。

0: 哎，这种事儿怎么能让团长亲自干呢？嗯，我来。成了，董事啊。哎，大凯，哎呦，夏老板，这就我一看门的，宅子里没人。
1: 高管家，我今天不打土豪啊，就跟你降东西。
0: 我，
1: 嗯，哎呦，哎，夏老板，您这可使不得呀！我就是一看门的，我从来没干过什么坏事，这抢男霸女的都是老爷少爷干的。你看您真是何必呢？我真没干过什么坏事。
0: 就没说要杀你，哭什么跪什么，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你刚才不是说要借我？
0: 就你这脑袋呀，还真不值钱，跟高半城的还差不多。别废话，高老王八有两副棺材板子，借来用用。那还有啊，这宅子全空了，里边是空的，没有了。
1: 空的，就你这地儿，筛筛土都能筛出二等油来。哼，别废话，
0: 多多，
2: 住在后院的那个梁架子上。
0: 嗯，多多，情报做得不错啊，回去赏你俩鼠肝。臭家伙，后院开炮啊！哎哎，
1: 不，不行不行，哎不行，哎呀哎呀，这不行啊！哎呀哎呀，哎，
0: 老板老板，我跟你说，你要是高老板知道，他会抽我的筋，扒我的皮的呀！哎呀，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可使。
1: 给你啊，几个条子啊，征用。
0: 高老王八两副棺材板，支持革命，落款联听独立团向万金，啊，拿着这条子，啊，跟他交差。
3: 说，棺材找到了。
0: 哎呦，这上等的楠木啊，刚刷的桐油，
1: 昨天刚刷的，都刷了20多年了。
0: 才2副，他想登天升仙呢，他就这2副棺材，顶全乡1年的口粮，真不得好死！呸！少爷。
4: 他们连棺材都抢了，这是。尚书，红军的纪律如此严明，他们抢棺材，肯定不是只为了埋人。这些支撑用的木头和门板，10米就用光了，我们还得组织群众运更多的木头来。
5: 行，
0: 好，
4: 往里走吧。
5: 哎。 来，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大家看好了啊！我们每2个人一组，半个时辰，一人运，一人挖，轮番进行才行。来吧，我们一个一个的比划一下。你先来，
6: 这样。
5: 哎，
4: 重心下一点。
5: 哎，
4: 对。好。
5: 哎，
6: 我以前就是矿工，
5: 这么远，我们真能挖到墙脚下吗？哎呀，来个。
4: 只要咱加把劲儿，用不了2天，绝对就能挖到地方。
7: 对，就像他这样。
8: 报告。
7: 进。
8: 什么事儿？
7: 瓦克利不给我发枪，还不让我参加作战训练。团长，你给评评理。
8: 马克利？
7: 就是政委。

0: 马哥，
1: 走，赶紧布置去吧。
0: 我走了，我。
1: 来来来，坐下说。我不坐。马克里说我是新兵，没经验。马克里还说我要重点保护，所以不用拿枪。我是红军，我参军就是为了打仗，不是吹喇叭。我说要去一线部队，可马克里又说我政审不合格，这能参军已经是破例了，还不是因为我那大哥当过白军，不信我。我说革命啊，谁跟你说不拿枪就不是红军战士了啊？你跟我说说，在红军学校学了多少号服？
0: 100多种。这个号还是校长送给我的。
1: 好，革命啊，你要知道咱们部队的三大要素，作战、后勤，还有呢就是联络。咱们的电台设备呢只能配发到10亿级，那你想想让团营联级怎么办？那就只能靠军号。一打起仗来，咱们进攻、撤退、调动、协防、侧击、截击之间的转换联络都得靠军号。这军号啊就是部队的喉舌，比放枪重要多了。我们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在你身上，难道我们还不信任你吗？
0: 可我想要支枪，这不过分。
1: 枪一定会有的，但不是现在。这马克里说的没错，你现在啊战斗经验不足，首先你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
0: 团长，回去再想想。
1: 哎，可算把你给盼来了。
2: 配火药，1000斤。
1: 7天，真没想到，真是太好了。
2: 找到仨伙计，总部首长都上了。
1: 谢谢老班长。先生，
3: 是。
1: 老班长，我可把全团的家当都押出去，1000斤，大家伙呀，还得你亲自过来。
4: 都快点。

0: 谭总，不好了！援兵在狮子岭中了埋伏，前军覆没，谭总，没有援兵了！让所有人开会，快！
1: 是。
0: 兄弟们，卢师长的援军在狮子岭中了共军的埋伏，一时半会儿他是来不了了。但是我想说，咱们全上堡，城墙坚固，粮草弹药充足，即便没有援军，咱们死守三个月也不成问题。再说。 卢师长不会丢下咱们不管的。龙岩新权连城，19路军，几万人马，咱们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只要我部上下齐心守住全上堡。

0: 欧师长和卢师长援军一到，咱们就可以一鼓作气聚歼赤匪。另外，保安团还要加紧对堡内赤色分子的搜查。诸位，有没有信心？
1: 有！收雷了！不行，这地方待不住了，得想办法赶紧出去。出去？三少爷，我们这儿被围得跟铁桶似的，怎么出去？但是你看，咱们这兵强马壮的，他们想打进来，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
2: 那也得想办法呀！他余光明就在外面，如果他在什么都不好说，这万一……
0: 行，我明白。
3: 这几年他们在闽西北和国军转圈的打，我也没见国军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倒是他们对我们一直很有办法，咱们本钱不多，亏本的买卖咱不做，懂？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哎呦！ 你现在是政委了，我是不是得叫你政委啊？
0: 叫什么都行。
3: 那我就叫书记了，我叫顺嘴了。向你汇报，连胜县委组织的物资准时送达。
4: 那你小心啊。
3: 这是单子，600双草鞋，20副担架，16架云梯。这些粮食、干菜还有盐是怎么回事？是乡亲们自愿准备的。
0: 红军来了以后，给我们分田又分地，大家的日子有盼头。准备这点东西算啥呀？哎，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吃的，这后面啊都是芥菜和玉梗，这些都是萝卜干、豆腐干啥的。实话讲，就准备的这些东西，可能都不够战士们吃两顿饱饭的。
5: 政委，
0: 我们团长来了。
6: 谢谢。
5: 来两个。不客气。 洪夏同志，5年没见了，我一直想好好找机会感谢你。
7: 你讲啥啊？
5: 想不起来了。仔细看看。

0: 那天你成亲，
1: 你小牙子，哎呀，你要不说我真认不出你来了。书记，看到没？那天我一送，送出一个红军的团长。
0: 要是没有你啊，就没有我于光明的今天。红霞同志，我再让你见一个人。李革命，
2: 到。
0: 嫂子。

0: 看在咱们蒙军的军装，还真挺好看的。哎，就这小子，我刚嫁过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娃娃，你看现在都是个大小伙子了。我那
1: 信，大哥看了什么反应？
0: 我没给你哥看，就他那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他要是知道了，我怕他来捣乱。
2: 这次咱们沾了15团的光，第一次打这样的大仗，别的赤卫队都眼红的不得了。我事先声明啊，红军有3大纪律：听指挥，不能抢东西；打了土豪要归功。哎，知道，
3: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还有，老向咱这些家里不容易，别乱放，都给我看准了再打。
4: 好，好，好，好。

0: 老规矩，绳子绑枪绑人，人在枪在。
1: 好好好好好好。来来来，兄弟们，饭来了啊！
2: 来来，
3: 上上上上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谢谢啊，是农协和乡亲们给大家做的竹筒饭，说不定就有你们亲娘做的，咱赶上哪家算哪家。还有我向家酒坊的秘制老酒，一人一碗，老王在里面加了点药，保准你们一天一夜闭不上眼睛。
4: 哎，没那么邪乎。想当年乾隆爷
0: 吃饭吃饭。
5: 里头怎么样？
6: 找好了，炸开个15米的口子，问题不大。
5: 15米，足够了。凌晨5点引爆，就等你那一下子，听响，吃肉。

0: 我们要去找那个洞，找到那个洞，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后再把他们送到那个洞里，然
1: 我虽然二人是人，别给老子把缺口堵上！怎么了？这是？别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往前面去。

0: 是，报告的，这边给我拉回来。这找你了，程长太后没炸透，你上去，把上面的机枪手给我干下来。
1: 我
0: 把枪给我。
1: 是。
0: 拿着。
1: 我不行了，我
0: 说你是你就行，你给我去。
1: 哎呀。

0: 行啊，这煤炭它就搭了个洞，这也供不上去啊，这可怎么办呀？
1: 冲！
2: 人家女战士多么英勇，你们羞愧不羞愧啊？

0: 这是什么？这迫击炮啊！这是，师长总，所有手榴弹都送过来，快！大军，给我去！来了，看见他们机枪点了吗？我断了他们，所有人！救命啊！我，救命！去冲锋！
1: 小小的。

徐四海的，被我们堵屋里了。

0: 这帮王八蛋！1933年7月19日拂晓，红十五团冲进全上图堡，经白刃战歼灭并俘获国民党军307团及宁化、清岭、归化、长汀、石城等现地方武装，共1200余人。
1: 学校，
2: 哎呦！
3: 怎么能来？
2: 哎呦！
3: 这女人能耐这么小啊？

0: 说一下要点啊，之前说缴获的财产要归公啊，我今天得好好看看你们谁敢夹藏私带。哎，都自觉点啊！
1: 那不，你干啥？
2: 我操！
1: 这
2: 是你的
1: 吗？指挥你哪？哎，
0: 来，晨晨，哎，把这雪花膏阿莲拿一瓶。
3: 谢队长。
0: 大砍啊！一把刀还不够你用啊？
4: 这个，进，
0: 哎，
4: 进
0: 点，小心点，
1: 别乱来，别乱来，
0: 收起来，收起来。哟，好几个王不死，还弄了点咖啡。
5: 这个是神仙水，只有徐四海一个人喝，可名贵了，提神醒脑的。
0: 啊，行行行行行，还有吗？
5: 没了，
0: 没了。
1: 神仙水肯定。
0: 大砍。
5: 没了，啊，真没了。不是，哎，不是，哎，不是，哎，不是，哎，不是，哎，六大名医玄乎其事，请你注意一代万方啊。
4: 你不八代吗？怎么自己捡了两代？
1: 惭愧，表。
4: 表？
5: 那我熬药也需要块表呀。
0: 你之前没表的时候是怎么熬的？啊？人家于团长到现在都没块表，你个土郎中倒给自己整了一块，荒唐！大凯，把这些咖啡给我收起来，明天我得给于团长送过去，得提提神，醒醒脑。
6: 你什么意思啊？还真要走啊？
7: 仗打完了，该回去干活了。
6: 你在战场上枪法准着呢，我呀，准备给领导打个报告，给你嘉奖，再把你给留下来。
7: 我手还是抖，这次幸亏有这个。
6: 哪来的？
7: 抢的，从一二流子手里，侍卫队的人，是不是对你熟啊？
6: 我的老班长，留下吧。你不一直有一个心愿吗？陈九发，陈九发，你不一直想打你那第十发子弹击毙个将军吗？跟着我们团，保准让你对这个将军。
7: 我春田上次让炮炸烂了，就那么一只。
6: 春田。
7: 没事吧你？
6: 没事，
7: 没事，你拿着，我先走了。哎，
6: 罗老。
8: 高唱的雷德，操！
6: 人呢？
8: 团长啊，团长，我缴获了一把枪，但我不知它是什么枪嘞。
7: 春田，哎，
9: 不要碰我的枪。
7: 猛子，这枪你不会使。
8: 团长，这枪管确实有点小毛病嘞。
7: 我看，
8: 你敢跟我动手，我要跟你拼了，这是我的
6: 枪。行行行，老马，
8: 把了，
6: 滚。
8: 这就哑巴了。我走，踩的雷雷，踩。
7: 问题不大，
6: 这枪也有了，镜子也有了，总能留下了吧？
7: 我再想想。
6: 我说，他年纪越大越弱。
0: 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你怎么在这儿？哎，你个死毒眼，还给我！
6: 别喊，我介绍一下，向万金。向着喇叭，联听贸易公司经理。
0: 不对，我联城赤卫队队长，也不对，我联城独立团团长。
7: 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二流子。
0: 谁是二流子？你说谁是二流子？我向文金堂堂七尺，哪有我哪像二流子？你才是二流子。
7: 有七尺吗你？我看五尺最多。
0: 这人谁啊？
6: 陈九发，红军有名的神枪手。记录在案的，击毙224个白狗子，还不包括这一次的。
0: 陈大英雄啊，失敬失敬啊，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哎，这样，这个望远镜啊，我就送给陈大英雄了。以后有什么需要，您尽管跟我提啊。
7: 班长，我先回去了。
0: 不送了。喜欢这个人啊，
6: 这么好的人才，我当然喜欢。哎，
0: 我老跟我说啊，这望远镜可值钱了。
6: 这个呀，叫瞄准镜，安上这个，就等于给咱们红军的神枪手装了一副千里眼。

0: 哦，我急，你来干嘛来了？
1: 哦，对，专门给您带的神仙水，
0: 是咖啡，我知道。哟，
1: 您知道这东西？
0: 你先帮我把另外一件事给说清楚。
1: 什么事儿？
0: 联听独立团。
1: 什么独立团？
0: 联听独立团。
2: 我就琢磨着，是哪个王八蛋冒充我们红军？要有一天让我抓住他，枪毙油炸，剁了他的脑袋。
1: 哎呦，我肚子疼，我先去趟茅房。
0: 对，向后转，转，过来坐。交代吧，
1: 我交代，我交代。娘，我回来了。
3: 你妹妹被抓走了，他们说你是共产党的干儿子，被砍了头。你要干嘛呀？你要是再有什么事，我可怎么办呀？儿子，哎呦，
4: 哎呀，慢点。
1: 您留步啊，林志。大花，哟，
5: 上楼吧。
1: 我那个事儿啊，查清楚了啊，我没通匪，您就把我妹妹放了吧。
5: 搞错了不是？哎，不抓了，不抓了，不抓了。
6: 咱做人得讲点诚信。你刚才不是说好了放我们走吗？
7: 啊，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是我。但我也没告诉你东那条道吧，这是近道啊。啊，对，你这妹子呢，回头见我玩两天，玩够了我给卖窑子里去
5: 换那钱。
6: 你老婆、你王八蛋，老子就是做了鬼也他妈饶不了你。
3: 老爷，求求你们放我们吧，我跟他不是共产党，求求你了，老爷。
6: 我明着告诉你，老子有后台，要是敢动手，小心有人打你黑枪。
5: 说实话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你别说什么黑枪，
1: 就是真枪。我跟你们说了一万遍了，我不是共产党，你们怎么就不信呢？
8: 向大哥，我们知道党有纪律，但我们相信你。
1: 别，你可别相信我，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
9: 这些人里就你是党员，你就带着我们大家伙干吗？
8: 是啊，
10: 是啊，
11: 对呀，
10: 那我们干呗。
1: 谁跟你们说我是党员啊？啊，就为这，我爹死了，我家被毁了，我现在还得跟你们在这跑反？
12: 报仇！
13: 我们大伙儿给你报仇，哥，你说怎么办吧？
8: 对，
14: 你说怎么办？
15: 听你的，
13: 我们都听你的。
1: 我再给你们解释一遍啊，周举人是咱们这儿的文曲星啊，他喜欢喝我酿的酒，我经常给他送酒，陪他说说话，聊聊天，这没问题吧？他给我讲洋人列宁革命的故事，我就想啊，大家没有听过，我出来就给大家讲一讲，这有什么问题啊？我说周举人是我的干爹，我是他干儿子，这就是我在吹牛皮。我像大喇叭爱吹个喇叭，这你们都知道啊。
8: 反正我叔说了，说你是个大能人。
9: 万青哥，我们信你，你说怎么办吧？
13: 我们都听你的。
16: 对
17: 对，
16: 都听你的。
17: 你怎么办？
1: 后来啊，我就带人打了保安队的粮仓。
0: 就你们还打粮仓？
1: 当然了，在我的领导下，赤卫队还是很有战斗力的。
0: 这么说，还是你救了我。
18: 让开！
8: 队长，赤卫武装准备偷袭镇公所粮仓，四少爷叫你赶紧回去。
1: 真的吗，团长？难道说，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已经是并肩作战的兄弟伙、好兄弟了吗？
0: 拿开！我问你，这赤卫队怎么又变成联听独立团了？
10: 这能行吗？
1: 你懂什么？看这标语，中共工农革命军联升独立团，落款是余光明。
11: 我听赶脚的说了，广州那边
1: 工农革命军
11: 旗子满天飞，和国民党打得天崩地裂，广州城都给占了。只要打着余光明的牌子，这帮孬货就得蒙。咱打不死他，咱吓他个半死，这叫借力打力。
10: 那余光明还能回来吗？
1: 只要他活着，肯定能。你不是去军本岭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2: 这收税啊，都收到60年以后了，老百姓怎么能活得起呢？后来啊，红军来了。
1: 哎呀，你看看你这绑腿啊，肯定开，打一圈得折一折。
14: 是。
12: 这红军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看见红军我就觉得特别亲，我总想往跟前凑。开始是和红军做买卖，这后来啊，
1: 这枪口怎么回事啊？钱都继续垫高。
14: 是。
12: 这后来，这长汀的王经理看我能张罗，就让我当了个副总经理，帮忙往福州运钨矿什么的。然后再后来的事你就都知道。
1: 行了，这事情都说清楚了，这锅啊你也就不用再背了。虽说你是冒充了红军和我的名义，但终归还是在干革命，没什么丢人的。你呢，写份材料，我给你递上去。
12: 真的吗？团长，你是大英雄，我就是跟在屁股后面沾个光啊。
1: 老马说你是个能人，我觉得呀，你是个大能人，不仅会做买卖，还能带兵。
12: 哎，快别说带兵的事了。
1: 我们马上要打彭口和连城，后面的战斗会更加激烈，但只要我有空，我一定帮你练兵。
12: 太好了，团长，这做生意啊，讲究的是礼尚往来，下次我一定送你一份大礼。
1: 好，那我啊也谢谢你，大礼我记下了。
12: 好。哎，
15: 可累死我了。哎，我跟你说啊，红军啊，打了个大胜仗，这把大家给高兴的。
16: 我见到长汀老侯了，之前跟他说好的，耀祖坐他的船先去福州，然后再去广州。可他跟我说，耀祖根本就没上船。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回答我呀！
15: 耀祖去当红军了。
16: 红军？当兵去了？
15: 红军的通讯学校学的军号。
16: 那他现在在哪儿啊？在哪儿啊？
15: 全上吧。
16: 全上。

0: 戚云云，赤峰风马农业有限公司基地经理。2020年，企业依托金蒙协作平台落地赤峰宁城县，他也随之来到这里，管理这片1050亩的蔬菜基地。基地是当地智慧农业示范园区，常有农业技术部门工作人员前来交流学习。这样的技术对接，每周至少一次。
1: 就是无土的话呢，它可以任意地面都能放植，只要是有一个平面，它可以对于土壤板结、盐渍化的土地采用无土的形式，让土壤恢复生息。亩产的话呢，商品果能够达到个通俗来说2万斤以上吧。无土的商品果更受市场欢迎。
0: 赤峰宁城县大城子镇地处丘陵地带，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孕育出果肉紧实、风味醇厚的硬果番茄与草莓柿子，大城子镇也因此享有塞外番茄第一镇的美誉。全镇设施农业面积近4万亩，番茄年产量突破10万吨。风马科技是国内设施智慧番茄领域的头部企业，2020年借助精猛协作平台落地宁城县，以数字化技术助推塞外传统番茄产业转型升级。依托精猛协作资源，当地搭建起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300余户农户稳定就业增收，惠及群众800余人，让精猛协作的红利实实在在落到田间地头。
1: 宁城对口支持的是那石景山区，每年嘛会举办一些帮扶展呀，然后会推送到一些机关食堂呀，然后上882平台呀，都这些都帮我们再提供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渠道，让我们能够把更好的品带给北京的消费者。
0: 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重大部署，精猛对口帮扶正式启幕。30年前，帮扶是单向的书写支援，北京出钱出干部送资源。2021年起，对口帮扶全面升级为双向协同的精猛协作，北京输出产业、技术、人才、市场，内蒙古输送绿甸、蒜粒、优质农畜产品。赤峰大城子镇番茄产业的数字化蝶变，正是精猛双向携手合作共赢的鲜活见证。
1: 现在生产的果70%-80%吧，都是运往北京市场。北京运距比较近，头天采摘，晚上装车，第二天就进仓库，就能进到客户手里，这个新鲜度是有保障的。
0: 依托精猛协作平台，两地共建42个环京蔬菜保供基地，6万亩种植基地每年向北京输送优质蔬菜超10万吨，打造出北京研发、内蒙古种植、基地直采、订单直达的成熟产销模式。近5年，北京助力内蒙古农畜产品销售额突破7亿元，不止新鲜果蔬持续进京，内蒙古更是首都最大的绿甸供给基地，年均向北京输送绿甸超150亿千瓦时。随着张北至胜利特高压线路全线贯通，高原上的风电光伏能源仅需毫秒便能抵达京城，点亮1000家万户。充沛的绿色电力也为数字产业发展筑牢根基。乌兰察布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落地一大批蒜粒项目，源源不断地为北京数字产业输送绿色蒜粒，实现农产、能源、数字产业全方位双向互通。骆希勇，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总经理，深耕数据中心行业已有8年，此刻他紧盯乌兰察布3号园区封顶施工，统筹推进项目全流程落地。依托精猛协作与东数西算国家战略，中联数据在乌兰察布布局一区多基地大型算力产业集群，总规划投资超400亿元， IT 算力负荷突破3000兆瓦，可承载30万架高密度机柜，构筑起规模庞大的绿色算力底座。
2: 通过金蒙协作平台，2024年我们落地了乌兰察布。乌兰察布啊，它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地处北纬42度，在气候上年平均温度4.3摄氏度，在交通方面，北京可以直达乌兰察布，用不到2小时。在地质方面，乌兰察布有稳定的地质条件。在能源方面，乌兰察布有丰富的新能源资源。在电价方面，乌兰察布有优于全国的便宜的电价。
0: 依托本地冷凉气候与海量风光资源，金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推行源网合储一体化模式，绿电直供机房，把草原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转化为低碳算力。在金蒙协作东数西算双重机遇加持下，这里打通超低时盐数据通道，源源不断地向北京输送高性价比绿色算力，走出一条风光赋能数字产业的特色协作之路。
2: 随着这个算力需求的不断旺盛，我们的这个电力配套呢也是不断的扩大。那以这个项目为例呢，我们每年能够向这个北京的制算企业能够提供约1.5万匹这个制算，同时呢，我们使用着这个电力的绿电比例呢也能达到80%以上。
0: 30载风雨同行，道不尽浓浓金蒙情深。30年间，北京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58亿元，落地协作项目6640个，吸引近500家企业赴蒙投资，实际投资额达2262亿元。依托产业、消费、劳务、教育、医疗、科技6个倍增计划，两地全方位拓宽协作路径，农牧、能源、数字产业双向互通，互补共生。未来，金蒙协作将持续深化，以产业互通、绿色共生，携手书写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他们一直没有机会修补，我认为是一个机会。我跟小刀打前锋，
1: 我把迫击炮连、后列轮装备都交给你们，给我集中火力打。咱们现在可以呼叫空投物资了，不要怕浪费子弹。我给你们带去六个基数的弹药，给我通通打光。为了给大虎独眼报仇，一个活的都别给我留。

0: 占领了这个阵地。那我告诉你吧，
1: 据最新情报显示，二十集团军的进攻吸引了他们的兵力。
0: 你们的胜利十分侥幸。
2: 我正在打战场清点人数。我很清楚一个日本大队有多少兵力。
0: 好吧，那在下面的进攻计划里，我们将不再向这个阵地发起攻击，主力部队将继续进攻松山，
1: 指挥部也将迁移。还有，你们就留在这儿吧。
0: 肖一恒，好自为之。
3: 我们也算是打了胜仗，怎么他们还不满意？他们希望我们干什么？
2: 让咱们继续追剿残敌。
4: 把你的师长都免去了，谁来接任啊？
2: 谁在乎这个？那么多弟兄们为了这场胜利付出了那么多牺牲，不干掉这个板井土原，咱们这心里头能甘心吗？
3: 风水轮流转，他们追我们追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应该咱们追着他们打。
5: 父亲，还有白米饭吃，饿不死就能继续战斗。
6: 父亲，我们是不是申请向东部转接？
5: 不，虽然我们丢了阵地，可是能在这里拖住中国军队，也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6: 父亲，你还是吃点东西吧，我很担心您的身体。
7: 对面真的是板井支队吗？
8: 应该是吧。
9: 怎么，想你的老乡好了？
7: 哪里有什么老乡好啊，我现在心里只有庄丰军一个男人。
9: 哎，真会说话，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7: 战争打了这么久，你们怎么还没有取得胜利呢？
8: 萧一恒擅自行动，才打乱了长官的部署，
7: 所以他的代理师长被撤职了，参谋长也跟着降级，只有您还保留着师副参谋长的职位，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将军的那一天。
1: 在战场上看到您的英姿，我会更兴奋的。带我去前沿战地见识一下吧。
2: 哎，铁道，这的确太像龙潭溪了，就像回家了一样啊。
3: 如果找不到老板井和土原，我们就回不到真正的家。
2: 这两天啊，咱们不止一次的经过虎啸岭啊。
3: 对啊，
2: 都说板井这个老家伙是个战术家，你说他会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一子之马，公子之盾。
2: 行啊，小刀，你开始成为一名儒将了。
3: 他偷了我的东西，也在转圈圈。可是啊，学生跟老师打仗，他就是在找死。我现在要设置第二次埋伏，就破他的圈圈战。
2: 好啊，关键是咱们得找到他的老巢啊。

0: 行了行了，别走了。
1: 就在这里吧，这里挺好的，没有人会看见我们。

0: 轻浮。
1: 不是老把戏。
0: 什么意思？
1: 你被俘虏了，你敢乱动我就立马开枪，距离这么近，你应该相信我会命中目标的。走。
0: 去哪？
1: 听着枪声，我们很快就会见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拿上东西走。

0: 原地休息，
1: 原地休息。
2: 我在想啊，我们队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3: 是啊，我感觉有一条密道，咱们从外面看看不到，但是日本人很清楚这条路，所以咱们追到一定的位置，再也找不到他们了。
2: 没那么悬吧？我还是觉得咱们的人数太少，很难找到他们的踪迹。
3: 小刀，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呢，派一名素质好的士兵，让他上树，在树上埋伏，等到日本人走过去之后，让他尾随其后，怎么样？
2: 这是个好主意啊。
4: 之子，
0: 美之子，
5: 你在这儿玩守株待兔，我沿线在这儿轰击一下，来他个赶羊归圈。宫威不在这儿，皮妖主都得我自己亲自来了。
2: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试一试。就是可能太浪费弹药。
5: 打仗这件事全靠弹药做后盾，盟军现在弹药供应这么充分，你怕什么？
6: 慌什么？这明显是打草惊蛇的战术，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主动出击。既然他们是毫无目的的炮击，那我们就不要理会他们。没这次继续说你的想法。
7: 现在就是缺少他们的制服。
8: 这个好办，他们死了那么多士兵，搞几套衣服应该还很容易。只是不知道这个庄峰会不会和我们合作。
7: 没有天生愿意合作的敌人，但是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说服他。
9: 站住！哪部分的？
10: 瞎了你的狗眼！我你都不认识。
11: 中央军派来的，赶紧开门。
9: 哦，庄参谋长，我还以为是谁呢。快，还不赶紧给庄参谋长开门。
12: 是，
9: 庄参谋长，请。

0: 阿妈，宫维说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李参谋长不也证实了以恒和我阿哥都很安全吗？他们正在前线追剿日本鬼子呢。哎，
1: 没事就好，知道我们担心他们也不捎个信儿回来，真是可恨。
2: 谁啊？我美智子，进来吧。
0: 美智子。
2: 美兰姐，庄副参谋长有事情找您和老夫人。
0: 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吗？
1: 这么晚了，派个护士来找我们，不会是以恒出什么事儿了吧？还不快走！
2: 阿妈，
1: 快走啊！
2: 这边请。

0: 回答他。
1: 你们哪个魔法呢？
2: 他们是日本人。

0: 十一集团军司令部的人，所以我才没有察觉。
1: 谁会想到？
0: 谁会想到，他们居然穿着咱们的军服偷袭咱们？
2: 相提，
3: 我命令你现在带人，赶紧把那娘俩抢回来。
0: 团参谋长，应该不能命令师父参谋长吧？
3: 怎么，算我求你，难道让我去不成吗？
0: 我有留守任务。
3: 一行，
4: 我去。

0: 我们现在被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萧逸恒和江小昭面前，可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具体位置。
1: 你可以给他们写封信，或者用喇叭喊，告诉他们：萧逸恒，你母亲和妻子在我手上，其他母亲和妻子被我抓住了，
2: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3: 兄弟们，打开警戒，动作警戒。

0: 约定是在蜂巢西，我带队去。你埋伏在暗处比较好。
1: 是真是假还不知道呢。一恒，顾问你怎么来了？
0: 我对不住你，我失职了。
2: 没胆，别再动气就行。没人怪你，你跪着就能解决问题了。起来，老娘和美兰是我弄丢的，责任在我。我跪着，心里舒服。
0: 没人怪你。 你起不起来？
3: 给我起来！算了。事情真的是这样的话，咱们就不应该按照原来的想法去做了。你阿妈和你老婆被鬼子挟持了，你能不过去吗？如果你去了，美兰跟你阿妈就必死无疑；你不去，反倒是让土原跟板井有所期待。
0: 不敢对美兰和阿妈下手，连绑架这种卑鄙的手段他们都敢做，意味着他们手上已经没有什么牌，当资本了。
3: 小刀说的有理，
0: 说的是有道理。可这夜蝉梦多的，真要是出了事儿怎么办？现在我们就得去看，到底阿妈跟美兰绑在哪里？ 再想办法营救他们。
2: 派人出去，把能派的都派出去，两三个人一组，掘地三尺，也要把他们找到。

0: 不仅徐可笑以后分明是在装糊涂，我们发出了信息，他不可能收不到的。
1: 那你以为他们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任何人都会把母亲和夫人的生死放在心上，徐可笑一定也不例外。只是他现在的反应真的太出乎我们意料啊！不回应，证明他们正在寻找一种解救的方式。
0: 这种沉默背后，往往积蓄着更大的力量。一旦他们有所行动，那我们的灾难就来了。要提前做好准备。
1: 那我现在就去杀了他的母亲。我们干脆拼个鱼死网破好了。不，留着他们还有用。至少，最后他们会成为我们的挡箭牌。
0: 哎。

0: 这样，我去跟住他们，每个转弯口我都会留一个记号，如果超过一公里我就鸣笛。
1: 哎，注意隐蔽啊，别冲动，等我们到了之后再动手，注意安全啊。
0: 你们俩跟我走。
1: 你回去报个信儿，记得把电台带上，可以指挥炮兵方位。
2: 是，
1: 快去吧。

0: 确定这里就是樊锦的指挥部，在天黑之前咱们行动不堪，一旦有动作他们肯定会发现，所以我的计划是天黑以后我一个人进寨子去侦查。我怀疑那边有一个暗渠，从外面看应该是寨子里的排水沟。
1: 你打算从哪儿钻进去？辛苦你了，一定要找到美兰和阿妈的位置，否则他们……
0: 我明白，
2: 只有形成包围才能救出他们。一恒，周边的地形

0: 晚上实行灯火管制。
1: 父亲，按照灯可以关闭，房间里的灯就不必了吧？
0: 怎么，你现在都学会跟我顶嘴了？
1: 只是父亲您一直有睡前阅读的好习惯，只是一两个房间留着灯，应该不会招来敌人的。今天晚上月光很好。
0: 这样，不仅可以节省些燃料，还可以再黑暗中享受一下生活。父亲，我来也还行。女人的味道已经远离我太久了。
1: 可是，我们这里没有慰安妇啊。
0: 我是在想，整个战局，我们可能无力挽回。但是。
1: 我至少可以给萧逸恒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他的心灵上创造一个伤口，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难得父亲能这样想，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去把萧逸恒的夫人带来。
0: 等等，把他们两个都带来。
1: 既然父亲坚持，我马上照办。

0: 傅元君，
1: 父亲有事派我去做，我有话要对你说。
0: 等一下可以吗？你已经躲我很久了，难道我会吃了你不成？傅元君，到你的宿舍里去说吧，就几分钟而已。

0: 一航，后面没有路，两面都是悬崖，不知道能不能过去。现在弄不清楚，
1: 一网打尽是不可能的，救人是咱们唯一的目的，动作要快啊！陈皮说的没错，开始行动吧。陈皮，你掩护好，我只要找到美兰和你阿妈，我就把他们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给你们信号，你就直接命令炮击。
0: 如果我被暴露了，你们就猛打猛冲，千万别犹豫。
2: 首先要保证他俩的安全。
0: 我知道。
2: 你一个人去，会不会太势单力薄？
0: 那就取决于我能不能找到那条通道了。

0: 从道光年间到现在，所有欠债一笔还清。
1: 上百年的阎王债，没个头儿。老子想看你命比泥腿子都死。
2: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3: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多年以来，富泰公益金持续深耕内蒙古自治区孤残儿童福利事业。全区每年数百名脑瘫、孤独症、先心病、听障孤残儿童，通过福彩资金支持的“明天计划”项目，完成手术与长期康复。大量重度残障儿童经系统康复，实现自主行走、语言沟通、正常入校。每一笔福彩公益金都源自大众善意，每一份温暖帮扶都点亮孩子们的未来。福彩助力，守护明天。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国家多部门出台老年助餐专项行动方案，将老年餐桌纳入了一刻钟养老服务圈重点建设任务，明确把老年助餐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核心民生工程。秉持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宗旨，包头市依托福彩公益金落地老年助餐民生实事，创新四三五工作法，建起200多处城乡助餐网点，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银发老人的身边。今天呢，我们一同走进包头，感受一餐热饭里藏着的福彩民生温度。这里是包头市昆都仑区黄河西路街道友谊19社区的乐雅餐厅，在这里激战正酣的都是社区的老街坊们，每日准时相聚打牌闲谈，静待一餐热饭，是这些老街坊们平淡又温暖的小日子。
1: 开饭啦！
0: 这家乐养餐厅是依托于福彩公益金，聚焦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将老年助餐服务作为重要民生工程中的项目之一，为的就是破解老年人吃饭难的问题，从而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包头特色的老年助餐服务新路径。在乐养餐厅，作为厨师长的日常，除了翻炒锅勺为老人们调配营养膳食，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等着他用心去做好。
2: 要给是有的，
3: 就这儿给我。
2: 素烧豆腐，
3: 翠儿发财
2: 哦，每天给我们社区这个有6个餐饮群，给着顾客发群里面每天他们的菜，有他们喜欢吃。

他看见就有的人老人们也不看字，哎，他看不见烟花，就看见发上去菜鱼喜欢吃，时间就过来了，所以每天就得发这个群里面。对，咱们每天的菜品都发到群里面。一开始就是咱们把一周的菜谱定出来，就直接发上去。

0: 不咋玩手机，有时候都玩着老年机，就没有这个微信。儿女们看见时候，今天有你喜欢吃的，有烧茄子呢，拉火锅去吃去啊。西红柿炒鸡蛋，他们就过来了。后来就说你每天麻烦发一下这样，我们也正好给老人们看见，到了客厅，就是订着包子呀，订个菜啦。哎，他们下班过来没有？尤其咱们那收拾那些。啊？是。辣。不辣不辣，稍微有一点点辣。有一点点辣，那不番茄味的，不是太辣。
1: 我们的餐都是专门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特征呢，还有，这个老年人的饮食习惯，一般做的都是低油、低盐，然后低糖、低脂的这样一个餐，然后也是软烂适中，好老年人好消化、好入口的。这样，所以吃出来也比较健康。因为老年人，有的是就剩可能是爷爷奶奶只剩一个人了，他一个人做饭也是不太方便。然后我们也是为他们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有的爷爷奶奶可能天天都会过来吃，就是基本上每个月天天只要他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过来吃，因为老爷爷奶奶也说了。他们一个人做饭确实不方便，一个人的菜就是做一个菜呢营养不够均衡，做多个菜一个人哎又吃不了，所以还是来我们这边用餐比较放心。
2: 因为我就一个人，哎，家里没老伴，也没有家，也不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只有我自己家就一个人，那这块挺方便的。从这个饭菜上，我认为讲的比较实惠，哎，可口，而且他们这里有个特别的那个，你要刚才那个电话那个打在一块连在一块了，他提前告知你今天就讲什么煮什么菜什么主食，哎，提前告知你了。还有一个就是人家能有些人买完菜还怕你端不就过来，人家主动把那个饭菜给你端了你桌上。家庭相对来比，你看刚哪儿比对吧，你要自己家做了肯定是不那个什么贵点，但是你要刚小饭馆了，比如说大饭馆和小饭馆比，它肯定是便宜的。那个什么家里边做了你比较麻烦，再一个做不出这么多的花样来，是啊，你还会在家做完饭吃完饭还自己洗涮了，也再不用了，让家都洗了包了对吧。
3: 在把菜品做得丰富多样的同时，餐厅的定价也格外体恤老人们的生活，贴合长辈们的消费心意。
1: 因为我们现在是有那个民政的补贴的，然后我们这样，就是给大家发的一个60岁以上上老人可以享受的5元代金券，因为我们本身这个食堂就是公益性质，也比较价格比较亲民，可能一荤一素就是10.09元，对，是这样一个价格。然后大家再用上这个5元代金券，我们就花上6块钱几块钱，哎，我们就能吃一顿饭，所以大家也觉得挺方便。然后都是街坊邻里住的，走过来几步就到了，然后又干净又卫生，所以大家会愿意选择来我们食堂吃饭。
3: 满屋子都是前来就餐的老人，乐养餐厅专门引入了智能称重设备，这和以往餐厅不一样的配置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1: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一套设备就比较智能的，然后餐盘放在上面就可以称出来咱们的这个菜品重量，然后就是选多选少都是由咱们自己随心决定的，然后到最后就是一结账就特别方便。因为有的老年人可能吃的少一些，然后有的人吃的多一些，给他盛多了他可能吃不了，盛少了有的人会不够吃，所以这个称重就是，哎，我想吃多少我就盛多少，反正最后是按重量结算的，然后也很方便。
3: 一份福彩公益金撑起城乡万千老人的餐桌。按照政策要求，福彩公益金专项用于助餐点的场地改造、适老餐厨设备采购、乡村食堂运营补贴与上门送餐配套物资。在昆都仑区，国企连锁运营的乐养餐厅标准化服务覆盖了数万老人。九园区盘活了存量商铺，打造助老时光餐厅，低成本拓宽了服务。

0: 物的覆盖面。图莫特右旗建起了乡村长者食堂，依靠中央厨房配送，低龄老人互助送餐，守护农村高龄独居群体。堂食、配送、文娱服务立体推进，政企村社多方合力，真正实现了老人步行几分钟就能吃上优惠营养餐，吃饱吃暖的同时，也找到了聊天陪伴的好去处。
1: 吃上了。
0: 每天后厨的工作告一段落，厨师长便会走出灶台，和就餐的人们闲话家常，
1: 打点素菜，
0: 既听听大家对菜品的真实反馈，也和打牌消遣的阿姨们有着共同的期许，盼着这里能成为老人们下可避暑、冬能御寒的社区落脚之处。
1: 啊，
2: 我在哪个队呢？
1: 我也不在队里面，我就每天去了，看见哪个就刚好走进去。
2: 这是我的队。
1: 是啊，每天你们几点走呢？
2: 七点。
1: 哦，我七点十来分过去，看见哪个队我就刚好凑，挺好，每天锻炼锻炼。对，我一看就是。
2: 没事干，退休了没干。
1: 挺好，挺好，行不？
2: 行。
1: 行。
2: 那不行，我能来几个月
1: 了。哦，就是每天中午晚上，这是咱们老顾客，是老粉丝。
2: 我在不是这小区，我又不是这小区。
1: 哦，你不在这儿，我还以为你。
2: 不是这小区
1: 哦，每天是专过中午就过这儿吃。哦，你在东屿呢？哦，
3: 在管理上面，我们这边是有严格的管理标准的。因为中央厨房都是集中采购、统一采买，然后统一制作，再集中配送到各个门店。这样就可以保证一个产品的质量，采购的一些蔬菜啦、肉类啦，也会提前做一个检测，看一下有没有农药残留，有没有病毒这一类的。我们多数餐厅都是由中央厨房来统一配餐的，然后就是友谊十九这家便民餐厅是有厨师来这边现场炒的、烹饪的，但是在这个主食啦，还有净菜啦，也是由中央厨房统一配送的，因为，中央厨房那边洗好、切好，然后配送过来直接炒，也会节省一些时间。
0: 由中央厨房统一管控食品安全作为基础，乐阳餐厅还额外多了一份专属的守护方式，多方细致把控。
3: 而且我们在出餐之前，每餐都会留样，这个留样是在48小时的。因为我们每个留样都会有记录，也会有一个册子在记录在案。因为留样质检呢，这个环节是咱们国家要求的，就是国家食药局必须监督来，我们必须完成的这样一个工作。但是呢，我们自己也会每周来检查，向下检查我们的所有门店，有不合格、卫生有问题的，我们都会及时整改。因为每周都有专人来检查，每个门店都要检查两次。
4: 建议给咱们刘叔稍微多打一点，然后一会儿给拿上一个开化馒头。
0: 为了满足老人们的就餐需求，社区联合周边社区网点成立了一支志愿服务团队，遇到有上门送餐需求时，只需要在微信上点餐，志愿者就可以送餐上门，这打通了社区行动不便老人们用餐的最后一米。
4: 你好，刘叔。
5: 放在这个
4: 好嘞，
5: 对，放在这儿，
4: 那么就给您放这儿了啊。
5: 对。
3: 然后现在有4家餐厅在做这个送餐到户的这样一个试点儿，因为也有很多老人他腿脚不方便，过来用餐的时候也不太可能实现，所以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上门送餐服务，甚至可以上门助餐。就有的老人可能也拿不了筷子呀，用不了勺子，我可以有专门的人来喂他们。我们后期肯定送餐是要全覆盖的，就是把我们现在昆区的所有站点儿，还有高新区的站点儿都要覆盖到，可以覆盖所有老人的这个困难的用户的送餐需求。
6: 我们订餐一般是这个

0: 过去那儿或者打电话来订禅，因为很方便，这个大食堂这个建的非常适合，我认为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小区老年人多的情况，所以对于我们来这个居民，绝大多数居民来讲是非常便利的。正好今天那个这个我媳妇儿他们那个不在家，不在家呢，我正在想我吃什么呢，这个有这个大食堂了非常方便。
1: 除了暖心的长者食堂，在友谊十九社区的乐养餐厅，还有一处社区慈善超市，这里专门面向低保户与特殊困难群体，凭相关的证明就能以进价选购米面粮油、日化副食等生活物资。一份实打实的便利，让社区的善意落在寻常烟火的点滴之中。
2: 8:01，请支付。
3: 老年助餐呢，是解决居家老人吃饭难的一项民生工程。趵突市民政局呢，多年来持续用好福彩公益金筑牢城乡老年助餐服务的网络，累计投入呢800余万元，用于支持助餐阵地建设、示范点打造、后厨厨具、适老化就餐设施更新升级以及运营的奖补。那么依托公益金呢，我们建成了城乡老年助餐点呢261个，打造了 ABC三级标准化的示范助餐点87个，通过分级奖补激发运营的活力，落地推行了5点联动的筹资运营的机制，引导餐饮企业呢设置老年餐桌，鼓励养老机构面向社会老年人呢开展助餐服务，同步呢推进连锁化的运营，集中配送加网点就餐，完善食堂营养配餐、上门送餐的全链条服务，同时呢上线了智慧养老助餐地图，实现线上定位订餐一键下单。农村地区呢，探索党建引领加农村互助加慈善助力加志愿服务的模式，形成了全域覆盖的助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用好福彩公益金提质扩面，一是呢优化网点布局，补齐农村偏远站点的设施短板，完善中央厨房配送体系；二是深化连锁化智慧化的运营，丰富营养餐食种类，完善高龄失能老人的送餐帮扶；三是呢细化示范点的分级管理，健全长效的补贴机制，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的监管；四是呢推广435工作法，持续培育多元的运营主体，让助餐服务更便民、实惠、安全，切实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福利彩票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秉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通过每一张福利彩票的销售汇聚微光，持续为我市民生事业发展注入公益力量。在老年助餐这一重点民生工程中，福彩公益金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我们积极筹集公益金，助力全市老年助餐服务网络搭建与特色品牌打造，从昆区乐养餐厅的连锁化运营，到九原区筑老时光餐厅的创新实践，再到土默特右旗农村长者食堂的全覆盖，福彩公益金全程助力，切实破解老年人吃饭难的问题，让老年群体感受到民生温暖。除了老年助餐，福彩公益金还广泛覆盖了养老服务、困境儿童帮扶、残疾人福利等多个民生领域，全力补齐民生短板，提升服务质量。下一步，包头市福彩中心将持续加大福彩公益金筹集力度，确保公益温暖惠及每一位群众，以务实成效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小小的餐桌承载着老年人吃饱暖心有人陪伴的多重期盼，从独自开火难寻滋味，到餐厅相聚闲话家常，助餐点早已不只是吃饭的地方，更是老年人社交休闲获取健康科普的暖心驿站。包头的这套兼顾城区乡村的助餐模式，为全区养老服务打造了可复制的样板，同时也完美践行了国务院扩大老年助餐供给的部署要求。福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将群

民众善意转化为守护老年幸福的实在保障。未来呢，包头还会持续优化助餐服务，让每一位老人食有所安，老有所乐。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

0: 每一个假日的清晨，对于丰镇市聚宝庄村绿康园生态庄园有机餐厅的段师傅来说，都是必须要备足食材也备足精神的时候。这个近几年逐渐火起来的休闲农庄，假日里的游客是越来越多了。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随着这句宣传语逐渐深入人心，乌兰察布市也逐渐成为北京、河北、山西等游客短途休闲旅游的首选之地。而乌兰察布丰镇市的聚宝庄村也因为山灵水秀、果蔬丰裕、交通便利，而成为喜好田园风的游客们一个常来常往的好地方。2021年，聚宝庄村入选农业农村部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1: 以前这个大工啊，就在那个厂里头20里开外的地势，现在呢其实电车有的就开始电动汽车了，就讲那务工，就讲那挣钱，下一步呢还有这个打造这个聚宝庄水库，别只吉良乃至大同，这个聚宝庄水库也是个名点儿嘛，这种观光旅游带动当地的村民致富。
0: 丰镇人向来有脑子活、善经营的美名，如今有好政策加持，自然更是如鱼得水，把村里人习以为常的农耕生活改造成城里人喜欢的田园风光，搞农庄、搞采摘、搞旅游，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但含金量却大大的不同了。
2: 通过这个吃喝玩乐这一系列的来园区的这些活动、这些项目，最终我们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两口子在我们园区打工，一年收入也将近6万多7万块钱，务工的这个收入，哎，可以年增收差不多2万到3万块钱。
0: 绿康园生态庄园是聚宝庄村休闲旅游的一块招牌。这块招牌可以用大美全三个字做概括，来这里的客人不管是旅游观光还是研学拓展、休闲养生，在这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地盘。
3: 国庆节啊、五一啊人多，就像去年国庆节鱼香肉丝一中午就点个40-50份，有小孩的时候人们就点个西红柿炒鸡蛋啦、烧茄子啦，鸡蛋全是我们后边自己养的鸡散养的鸡蛋。
4: 周边的它除了吉宁就大同，剩下远一点的就是包头那边，包头的也有的来的。五一那几天人多吗？走到那个门口都进不来了，那人你从监控里面一看都乌泱泱的，尤其停车场那边停的车特别多。
0: 在聚宝庄村，除了有大而全的绿康园生态庄园，还有几处小而美的所在。中泰农旅的葡萄种植采摘会让游客惊呼，在乌兰察布居然也可以亲手采摘火遍全国的阳光玫瑰葡萄。而番茄小镇则是专注于打造以番茄种植和采摘作为主要业态的特色农业观光园。聚宝庄村的休闲旅游业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计划不仅让古老乡村焕发

0: 新的生机，也让更多人可以回归田园，亲近自然。这场双向奔赴，也让城市和乡村共同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从格子间到天地间，从书声朗朗到风声烈烈，外卖小哥、人民警察、健身教练、农牧民、在校学生，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他们奔赴同一个目的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有人在飘香酸奶碗前站得稳如磐石，有人在飞天羊肉串前一抛定音，有人在问鼎博客巴克上一战成名。每一场都有人在被记住，而记住他们的不只是水花和掌声，更是那份我没服输的底气。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2: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3: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一次命令，强检自己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4: 先问一下，
5: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6: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跨越26年的重逢，燕玉珍向塞考斯送上特殊的礼物。自治区七残运射击、田径、游泳等多个项目展开火热比拼。2.78元的物业费能提供什么服务？整改是否？

0: 落实，跟着记者镜头探进展。摒弃铺张奢靡婚恋旧俗，九对新人在集体婚礼上许下相守一生真挚承诺。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这几天，在毛乌素沙地深处，一场跨越26年的重逢，让一片林海见证了什么是一诺千金。一位是美国退休教师罗纳德·萨克尔斯基，一位是中国制沙英雄殷玉珍。今天，殷玉珍向他的赛考斯送上一份礼物，而这份礼物也是二人共同献给世界的馈赠。
1: 都是脸上，别见大伙儿不知道你的见大小，看见你个儿小就见小，没想到你的个儿小见大，这个给嫂子。
2: 一幅十字绣，两副鞋垫，这是殷玉珍为赛考斯准备的礼物。一针一线绣的是毛乌素的绿意，千丝万缕连的是跨越太平洋的牵挂。26年前，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殷玉珍就曾连夜缝过一双鞋垫送给赛考斯，那是他当时能拿出的最体面的谢礼。26年后，殷玉珍又拿起针线，鞋垫上的每一针都是这26年里他没说出口的话。
3: I cannot explain why I am part of this.
4: 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何会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我只是尽了我的一份力。我原以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却做到了。
0: 在我的身后啊，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新修的石碑处呢，殷玉珍夫妇和赛考斯刚刚是合了一张非常珍贵的合影。那么在这个合影留念之后啊，赛考斯呢又拿起了画笔，在这个新修的这个石碑上做着画，是一棵非常漂亮的树。那么我想呢，这棵绿色的树不仅象征着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更加绵长，中国一代代制沙人的精神也能够延续下去。
2: 在这片林子里，赛考斯还带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罐毛乌素的沙子。他要带走这片土地的记忆，带走中国，带走爱。
3: Miss Yin made a promise and she
4: 殷玉珍女士许下了承诺，并且她兑现了。现在我要把一份中国带回家，我会告诉我的孙辈们这是什么。这不是一罐沙子，这是一罐爱。美国、中国，这就是一体的象征。这就又说明了我们同在一个地球。
2: 26年前那笔5000美元是当时赛考斯送给殷玉珍的礼物。26年后，殷玉珍回赠的是毛乌素沙地蔓延成50000多亩林海。殷玉珍用半辈子的坚守，把一份信任种成了森林。此行，赛考斯还送给殷玉珍一套他最喜欢的球队纪念品。
5: 十字绣是殷玉珍送给赛考斯的礼物，那瓶沙是赛考斯从这儿带走的念想，50000多亩林海是殷玉珍给那5000美元的一份回报。此刻在这里，我看到在他们一起种出来的林子里见面，这份跨越了语言、国界和岁月的缘分本身就是一份礼物。他送给每一个看到这个故事的人，即便世界有分歧，善意仍有自己的方式生长。无论相隔多远，人们对绿色家园的向往，对彼此承诺的珍视，都是相同的。
1: 这个了，这布拉德我的大哥，就是我们都，你看，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我们虽然跨了这个海呀，但是我们心嘛跨了。你们都是心连心嘛，包含26年的情谊，好像我们共同有个大梦。他能看出来，我已经用心已经把这边走了一段。下次给他说的话了，就是说。由我儿子来继承，一代接着一代干，撸起袖子加油干，有蒙古马的一往无前的这个精神，跑起来，蹦起来，干起来。
2: 内蒙古台报道。
0: 这段时间，殷玉珍和赛考斯跨越26年的重逢持续受到大家关注。在毛乌素默默治沙几十年，从不主动宣传自己的殷玉珍，这段时间却在抖音账号上频频更新，用一条条短视频记录下了这场重逢的点点滴滴。 点开殷玉珍的抖音主页，50多条视频记录了这份横跨26年的跨国友谊。很多网友守着账号等殷玉珍更新。殷玉珍的最新一条视频是她和赛考斯在车上流泪，阔别26年再相见，小树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他们却已经两鬓斑白。从今年6月发出第一条作品，殷玉珍的账号里现在已经有了50多条视频。这些画面大多取自各家媒体的拍摄素材，有她种树护林的日常，有为了迎接赛考斯特意学英语准备礼物的点滴，也有两人见面后逛林地唠过往的相处片段。殷玉珍还发了自己和赛考斯一起栽下了一棵友谊树的视频。一条条平时的更新也引来不少网友留言感慨，其中两人机场相见时隔26年的那个拥抱，单条视频就收获了61万多点赞。这56条动态就像殷玉珍的线上朋友圈，一条条短视频装下的不只是一次久别重逢，更是山海之中一份跨越山海的真挚友谊。风沙吹老了容颜，却吹不散守护绿色的初心，这份藏在毛乌素沙地的温暖也借着一方屏幕打动万千网友。一场跨越山海时隔26年的重逢牵动了无数网友的心，而在这温情画面的背后，还有一群默默奔走全程守候的人，他们蹲守机位，追逐镜头，连夜剪辑素材。让我们走进镜头背后，听听亲历现场的记者们最真切的所见所闻所感。
6: 这是殷玉珍与赛考斯重逢现场，我的同事们
7: 问到在现场的工作，我的同事们说，
8: 我没有拍到我最想拍到的最满意的视频，
9: 今天没拍到最满意的照片，因为我出去的时候被挡住了，
10: 太多了。什么叫做这个人球
11: 挤进去了吗？
10: 没有。
1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那人，
13: 我是景丹。
0: 在赛考斯和殷玉珍重逢的这一天，我们想记录一下一直记录他们的人。
14: 嗨小姐。
15: 嗨小姐。
16: Hello，刚刚从鄂尔多斯机场回来，然后见证了赛考斯和殷玉珍时隔26年重逢相拥。其实在等待的时候，殷玉珍就已经心情激动的就是哭的不行了，然后赛考斯从那个上头下来的那一刻，他看到了殷玉珍，然后他也低头然后开始哭了起来。所以两个人的时隔26年的拥抱是无言的，就是我想把我现在的感受所思所想所看到的东西赶紧写下来，我要去发稿了。
10: 会有很多人文的温度，真是友谊是无国界的。
13: 大老师在酒店大堂细致的解释视频，
8: 殷玉珍大姐虽然已经很努力在学这个英语了，但是她刚才赛考斯说这段她绝对没听懂，但你能看到就是她在看她说这段的时候她在哭，不知道她说了什么，但是她能感觉到她在表达的这些情感。
9: 刚回来，现在去拍摄那个他们一起参观城市夜景。
13: 哦，他们一会儿要参观城市夜景，您还得跟着是吧？
9: 对，马上还有2分钟。
13: 哦，
9: 我上去换个镜头。
13: 好，那您先忙。
17: 默默无闻就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可能也没有想到就是说通过媒体能够来给他助力，不同层级的媒体嘛，一起形成合力。
13: 有很多很多同事在这里，我不用担心自己会漏掉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cover 住。
0: 殷玉珍和赛考斯的友谊故事还在续写，很幸运我们成为有机会记录故事的人。
18: 下面继续来关注自治区七残运的消息。连日来，在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的赛场上，射击、田径、游泳、射箭、乒乓球、羽毛球等多个项目展开火热比拼。
2: 射击项目比赛首次引入激光模拟射击枪，进一步降低参赛门槛。今天上午的比赛中，12岁的选手郭熙冉格外引人注目，举枪、瞄准、击发一气呵成。他3岁遭遇意外下肢残疾，2023年开始接触激光射击，是内蒙古残疾人射击重点后备选手。
19: 我之前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然后呢，超了他0.1环，赢了，获得了这枚宝贵的又来之不易的奖牌。你打枪的时候是一个很沉浸、很投入的一个过程，超越自己，不要管别人。
2: 8月24号，田径项目开赛首日，决出41枚金牌，多次代表包头队征战自治区和全国赛事的赵强，一举拿下男子2个项目的冠军。 标枪赛场，郑嘉义夺得该项目首金，同时打破男子 F38 标枪纪录。乒乓球赛场同样激战正酣，赛事设置男女单打、双打、团体以及混合双打小项，兼顾轮椅、站立、智力残疾、听力残疾运动员的参赛需求。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113名运动员参与角逐。
11: 这次的人员比上届更多，摄像更加丰富，特别是增设了这个轮椅组。通过这个前期的练习，看到的运动员水平在逐年的提高。
2: 内蒙古台报道。
18: 一周前呢，我们的栏目报道了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二野如意官城小区高价物业费服务跟不上的问题，主管部门现场督办要求一周内整改。那一周过去了，改得怎么样？我们一起去看看。
12: 响，他有的是这个叫响里响，有的叫响里不响，但是就看有没有人接，对吧？
14: 我们也摁了一段时间了，还是没有。
15: 现场测试发现，呼叫铃需要长按2到3秒才能接通，但叫箱内没有任何提示。
20: 有缺项，首先是这样的啊，现在呢就是说让他把物业这个成本这个
11: 再细化。
20: 我们的要求是，必须在小区人员密集地公示。
21: 我现在呢是在赛罕区的二野如意官城小区，距离上次人居中心给物业下达一周的整改期限呢，现在已经到期了。今天呢，我们和赛罕区人居环境发展促进中心的工作人员呢，再次来到这里，对照之前列出的各项问题，逐项核验物业的整改完成情况。我们今天呢，一起走进小区再去看一看。
15: 记者首先跟随人居中心的工作人员来看业主们最关心的电梯维护问题。
22: 电梯监控中心，
12: 测试，
22: 这是几号楼几单元？
23: 8号楼1单元。
22: 几号楼？
23: 8号楼1单元。
12: 好了，又出去做的那个巡查记录在哪儿呢？是哪个是？
22: 这个维保的是每个月定期维保的时间，然后装修的，这个路线图，然后电梯维保的这个相关的人员的紧急的一些联系电话，包括这个上面这些维保记录，我们重点维保的内容这些都有，维保的时候有这个执法记录仪，
12: 这个可以一个表格放在这个公示区，业主也可以就更精细、更准确、更直观的看到一些在电梯一些近期的一些详细的一些环节上的这个维修啦、保养啦，具体做哪些事情。
21: 他们这个整改的目前来说是可以。
12: 目前来说比较完善。
15: 电梯问题有了回应，那业主们最关心的物业费账目问题又是如何落实？
21: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现在公示栏的位置已经做出了调整，从之前的这个公示板在这个物业小区的服务中心，现在呢挪到了小区人员流动更大的主通道旁边。那么我们也在这个上面也可以看到啊，物业对物业服务的这个收支拆分、人员配置清单呢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细化。
22: 从物业管理条例和相关法律规定当中，咱们物业公司有权利把某一项业务进行一个专业的外包。
21: 对对对，
22: 我们的保安和保洁公司进行包给专业的公司，然后这些都是我们体系里面的一项内容，都有这个相关费用的公示。
21: 就是这样的公示是可以的，对吗？
24: 这样的公示是可以的。他们后续如果想这个业主有要求的话，可以根据业主的要求做一个进一步的细化。
22: 这个维修基金情况通常是这个小区满5年才能使用，把这个相关的流程补齐之后，到相关部门把这个资金调取出来了。
21: 那现在他的这笔钱是储存在哪里呢？
22: 这个是在这个政府的监管账户里面，也目前小区都是在质保期之内，所有的园区这些这个维修啊相关的问题都地产公司在负责，也在积极做整改。
15: 物业方面表示，接到整改通知后，已对财务和人员资料进行全面梳理，将人工、保洁、保安、电梯维保、绿化能耗等费用逐项拆分并公示，公示内容也从前的2项增加到了14项。对于业主们关心的布道破损问题，物业方面也反馈了最新进展。
22: 上次咱们这个把这个塑胶跑道的问题，然后跟地产公司进行反馈，地产这公司现在就是施工单位，然后把这个局部这一个小块进行了一个这个硬覆盖。我们安排专人每周和这个开发企业进行对接，把业主的诉求逐条反馈登记上，然后并且把沟通的进度进行整理，定期会在业主群进行同步。
25: 我们更关心的后续能不能坚持住常态化，我们业主们会持续的观察。
24: 目前这个回头看的结果还是符合质量预期的，对于后续业主提出这个诉求，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比较长的用来解决的，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后续的跟进。
2: 记者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区16家国有文艺院团经营性收入1.02亿元，其中演出收入7190万元。各试点院团市场化经营手段不断丰富。2024年以来，全区选定16个不同层级的院团作为改革试点，以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规范设

0: 置加演艺集团公司市场化运营的方式，稳步推进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先后培育推出沉浸式文旅演艺产品16项。
1: 一场温馨简约的文明婚俗集体颁证公益活动近日在通辽温情启幕，九对新人齐聚现场，在亲友家人的满满见证与祝福下，摒弃铺张奢靡的婚恋旧俗，以简约庄重的仪式许下相守一生的真挚承诺。
2: 昨天你来不及，明天就会可惜。
1: 集体婚礼现场藏着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2024年扎鲁特旗那达慕大会上，新娘李易阳是现场工作人员。热闹的会场里，她帮一名游客找回了遗失的手机。正是这次举手之劳，牵起了两个人的爱情。得知集体婚礼招募，他们果断报名，在万众见证下续写属于他们的浪漫故事。
3: 我感觉非常激动，然后在台上有几度落泪啊！无论是在宣誓的环节，还是在然后放手捧花的环节，我都觉得能够想到我们之前相处的一些细节。
1: 音乐奏响，新人郑重许下婚姻誓言，接过满满仪式感的婚书。现场还特别邀请金婚模范夫妻现身，用大半辈子相濡以沫的真实经历传递爱情真谛。
3: 感觉到他们的故事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也希望我们能50年的时候也能参加这样的仪式，能够再纪念一下。
1: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4: 刚进去，我看那边旁边小摊贩都搁那个喊我。
1: 两岁女童从6米高坠落，危急时刻男子挺身而出，徒手接住。
4: 看小孩给他问人，这小孩交给他家属之后，那个腿站不住了，那会儿紧张，肾上腺素飙上了，我估计他就忘了自己疼痛的事了。
1: 外卖备注小孩化疗吃，蛋饼摊店主在餐盒塞100元，引发全网关注。近日蛋饼叔叔终于与化疗患儿相见。
5: 将近半年多了嘛，一直很压抑的，突然收到这么多陌生网友的关注嘛，确实真的很开心。
1: 人形机器人跳高实现原地起飞近3米，不断突破极限。
6: 能不能看一下屏？
1: 听说和孔雀说暗语能让它开屏，不信可以试试。一年四季皆可游，大森林、大草原、大沙漠，保持热爱，一起奔赴内蒙古。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7: 呼和浩特18到24摄氏度，巴扬浩特18到26度，乌海20到27度，临河18到27度，包头19到23度，康巴什18到22度，吉宁15到19度，二亮浩特15到30度，锡林浩特12到16度，松山16到27度，科尔沁15到27度，乌兰浩特14到15度，海拉尔11到19度，满洲里8到20度，额济纳旗18到31度，赫尔钦右翼中旗15到26度，额托克前旗20到25度，固阳县17到22度，武川县14到20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4到21度，乌拉盖管理区10到23度，临西县12到26度，巴林右旗14到1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0到23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大家好，在我身后的是新巴尔虎右旗的克鲁伦河。克鲁伦河是巴尔虎人民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克鲁伦河滋养着这片草原上的人民和万千生灵。

在克鲁伦河边走一走，观看一下美景，走累了可以来到我们克鲁伦营地的平台上喝上一杯茶，慢慢的品尝着茶味，可以看一看远处的牛羊在草原上自由自在的吃着草，克鲁伦河蜿蜒流淌着，这感觉真的是太惬意了。

0: 大草原一直是我们很向往、心心念念好多年了，今年终于那个实现了，算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梦想吧，带着孩子们一起来的。
1: 就是我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这么大的草原，然后来这边的话就是一望无际的。我们那边的话就是偏山啊、海啊那比较多，然后感觉这边就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这里因为都是牛肉羊肉嘛，比较正宗，比较那个地道，所以我这个孩子都非常喜欢吃。

0: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米吉格家庭牧场，这里是米吉格一家人的夏季牧场，天然草场面积达24000亩，大概有2200个足球场那么大。您起初为什么会想办一个这样的家庭牧场呢？
1: 这个是我一开始想是，他们客人来呼伦贝尔大草原就想了解一下当地牧民的生活。其实以前的话都是找风景好的就去那儿，但是现在都开始改变，他还是深入到牧户家，跟牧民一起体验，也了解一下牧民生活，这是最他们来的目的。所以我是想把这牧场做成就是体验的这种。

0: 环境体验感是很好的，体验了当地牧民的那个生活，然后待会儿要去喂小羊，很激动，
1: 就是玩的挺高兴的，然后一些孩子们在草原上疯跑，然后踢球，就觉得这么大面积的草场在一起这个游玩啊，然后那个就放松心情的同时，然后也锻炼身体，
2: 太美了。来这之后，我们就甚至羡慕这里的牛和羊的生活，觉得他们在这儿好幸福啊！我感慨好几次，我说这儿的羊和牛的生活都那么的幸福。

0: 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1: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0: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就是啊。
1: 告诉我，你的军衔和番号，你是不是认识陆浩宇？他在哪？
2: 你这娘们儿，我认识你，迟早要你的命。
3: 为难今天跟你的问题。
2: 指点，你们这帮小鬼子也可没出息的，听这一个娘们的指挥啊，不是老子的对手，陆浩宇是谁？拉他不认识啊！
1: 说出陆浩宇的下落，饶你性命。
2: 老子绝不饶了你的性命。
1: 究竟撬开他的嘴，这个人可能有用，不要弄死他。
2: 你不能，你不弄死老子，老子早晚弄死你。
1: 好，我等你来杀我。
2: 你老子是东北的？你老子是东北？
3: 陆浩宇，对不对？对不对？
4: 谢谢邱老板。

0: 陆长官，你伤口正在愈合，不应该喝这么多酒的。
1: 你让我师傅喝吧，身上的伤啊跟心里的伤啊根本没法比。方队长的死对我师傅打击大了。
2: 别说了，
3: 拍马屁拍马腿上了吧。
2: 你也别说了，擦你的枪。
3: 我又没说什么。
0: 你不是说过吗，打仗总是会死人的，再说了，方队长的死又不是你造成的。你像现在这样自暴自弃。
4: 我想的不是这个。
3: 那是什么？
4: 这一路上日军一直在增兵，我担心南京的境况恐怕不比上海好多少。
0: 南京也会守不住吗？
5: 南京的情况如此危急，有些人却在这忙着跟一个戏子调情，真是不知所谓啊。
0: 邱长官，戏子也是爱国的，也同样身怀家国情义。
5: 我真不知道梅小姐爱的是哪个国，怀的是哪个情。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5: 我没意思。
6: 吃醋的意思呗。你想想，那邱掌柜一路追师傅，那师傅又一路追你，那醋坛打翻了很正常啊，生啥气呀？哎呀，
7: 我跟你说，拍马屁得讲实力啊。
6: 一个老娘们家家的动手什么毛病呢？我告诉你，小心思被我说中了。

0: 前方村庄可能有敌军存在，传令部队戒备，攻击前进。
1: 嘿。
2: 部队戒备，攻击前进。

0: 这么快？
1: 是。
2: 老板，大家，带着小偷邱老板赶紧走。
0: 好，
2: 带。

快点！快点！快！呀！

0: 安全。
1: 嗨。

0: 这就是你们的战果。有没有陆浩云的线索？
1: 指点阁下，据我们的士兵报告，我们的线头部队确实和陆浩云发生过交火。
0: 那人呢？
1: 坐上车，逃走了。
0: 抓不到陆浩云，你抓来这些中国女人有什么用？
1: 指点阁下，我们的士兵仗打得太久了，他们想放松一下。阁下，是否能让他们……
0: 给你们一晚的时间，明天必须把这些中国女人处置掉，不要成为累赘。
1: 哎。

0: 这样把他带走，是不是不太好啊？把他留在那儿送死，他更不好。
1: 停车！
2: 你干嘛？
1: 停车！停车！停车！
2: 你干嘛？
1: 干嘛？
2: 你干什么？你疯了吗？
1: 别动！谁让你带我逃出来的？我要回去救他们。
2: 好不容易才把你救出来，你还想回去送死吗？
1: 不只是夏松，还有东王加上他们都有危险。
2: 苍生停了，
1: 真的结束了。
2: 我得去看看，不许动！你现在是我的俘虏，
1: 陆浩云，你以为我们想救你吗？啊，长官，他想送死，就让他去。
2: 不行，你如果是普通的俘虏，我早就把你就地枪决了。可是你跟他们不同，你不是普通的军官，只要你活着，你对国家还有更大的贡献，你没必要为了几个戏子牺牲你自己的性命。
1: 裘少校。
2: 我们军人存在的价值就是保护百姓，要牺牲他们来保护我们，拿国家活下两军做什么呢？
1: 保护一个百姓和保护一个国家同等重要，我不会这样离开的。开枪啊！
2: 把枪收起来。
1: 拜托了。
2: 我可以放你走，但是。 枪给我！
0: 长官，要不我去吧。
2: 你在这儿等着我。

0: 早揍了两句，你也这么懂事儿，快点！快！都死了吗？
1: 没有，
0: 我也没了，我今年要死了。

你要是死了，你可别怪我，你就不救我，你也跑不了。你好意思，我妹子来的电话，今天不是为了救你，我早就换面了。

这下死不了了，师傅来了！菩萨保佑，我就知道我命大死不了。哎，在，师傅，哎，没事。营长，师傅。 谢谢，没事儿，没事儿，走，走。

0: 其他人呢？其他人呢？ 你说话，其他人呢？啊，小苏呢？
1: 小苏。

0: 亲眼看到的，师傅，营长，给我师傅，师傅，营长，师傅，你冷静点。师傅，放手！老爷，
1: 现在还是我的犯人，你想去哪儿啊？
0: 师傅，你听我说，救人，咱商议一下，别人没救出来，你的命搭进去了，那就犯不上了。
2: 松手！
3: 是啊，营长。
0: 好。
3: 我先冷静冷静，松手，
0: 冷静，
3: 冷静。

1: 小月，县尼社其他的人也被鬼子带走了。那邱社长呢？小月姑娘，邱姐人呢？
2: 说话呀！
1: 邱姐也被鬼子带走了，是吗？
2: 你别摇头，你说话呀！秋姐，他为了掩护我，他让我自己躲在屋里，他自己跑出去一个日本兵，然后
1: 他怎么了？你说呀！<笑>

又怎么回家乡呢？怎么就死了呢？

秋叶的尸体在哪儿？你带我去！你带我去！说话呀！

0: 现在有亲人了，营长就是我的亲人。秋姐，你也是。
1: 对，姐当然是。
0: 打完仗你想干什么呀？
1: 我应该会去一个我很早以前就想去的地方。
0: 是不是你家乡啊？
1: 算是吧。
0: 那等打完仗我送你去吧。
1: 当然好啊。

0: 想想。
1: 估计拐子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了，我们可以在这儿暂时休整一下。张家强、李维，你们去看看，日本人是往哪个方向撤的？
2: 长官，我一个人就行。
1: 服从命令。

0: 快！快！
1: 怎么样？
0: 这几个人是躲在地窖里活下来的。听他们说，日军向大火村方向去了，戏团的人也被抓过去了。
2: 小月，你过来一下。小月，你和这位邱长官先走。
1: 那你呢？
2: 你们先走，我随后赶过来。
1: 不，你不走我也不走。
2: 小月，你留在这很危险，你和这位邱长官撤往南京，我答应你，我随后就赶过来。
3: 营长，我也跟你去，我要给邱姐报仇。
4: 师父，我也不会走的，你干啥我都跟着你。
1: 我也去。
5: 小月姑娘，如果你真想救你的小素姐的话，你就好好的去南京，你不想让你陆大哥既要救人又要照顾你吧？
1: 可是我……
2: 小月，听邱长官的，就这么定了。
5: 李威，你带着他和这几个老乡先去南京，把他们安顿好，在那儿等我。
0: 是。
5: 走吧。
2: 去吧，路上小心点。邱长官，你刚才的意思是？
5: 我跟你一起。
2: 这是我个人的事儿，你不用跟着我冒险。
5: 这不仅是你个人的事情，你刚才也说了，宪兵也是军人，也有保护老百姓的义务。再者说了，你现在是我的犯人，我得看着你。

0: 这个小月姑娘很在意你啊。
1: 她是我老同学的妹妹。

0: 分手兵都拿走了，你寸尺离我远点，穿着就退。
1: 讨厌我干什么？我不也穿着这身吗？
2: 下去，如果碰见日本军官怎么办？
3: 哨兵里面没有军官，不过要避开巡逻队。
2: 你确定？
3: 日本士官学校的规矩和陆军师部的一样，这个村子小，巡逻队很快回来，你要抓紧时间。

0: 请问哪一部分的？
1: 第三联队，松本康小队长。
0: 松本健。

0: 快点，起来，走，走。
1: 小书记，我们这是去哪儿呀？陆长官会不会来救我们呀？

怎么办？

0: 瞧嘞，瞧嘞，来，车会友，我叫松本康，还请多多关照。东京人，
1: 是是是，
0: 小爷坐车了。行，不打扰你们，来，进去吧。

0: 警长，你们笑什么呢？别在这瞎问。
1: 这里是关押慰安妇的地方，里边抓的全是中国女人。
2: 这帮畜生！
0: 我进去看看，你留在这儿，小心点。
3: 放心。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快走！快点！
1: 走！快点！
0: 快！

0: 赵家强，你让我回去，我要回去救他。
1: 营长，你冷静一点，里边那么多日本人，就算我们回去，那也是送死啊。
2: 就是，咱不怕死，但也不能那么死了。要死我死，不用你们跟着。
3: 这回事儿怎么搞成这样？
1: 邱长官，我们找到小苏杰了。
3: 人呢？
1: 放开我！梅姨苏，梅姨苏，营长。梅姨苏，
0: 师傅，
1: 梅姨苏。

0: 为什么？梅影苏在里边，为什么？
1: 营长，小苏姐她已经死了，
2: 是我要把她带回去，她已经死了。

0: 魏爹，他是九井君的人，还是交给我处置吧。
1: 却把他送到了慰安所，幸亏没有出什么事情，否则织田阁下也救不了你了。快滚！
2: 哎，小孙，受委屈了。
0: 偷袭了这里的营地，现在出去的话，可能不安全。
2: 大战还没结束，附近都是我们的士兵，不用担心。

0: 师傅，你也别太担心了，说不定小苏姐已经跑出来了呢。
1: 车坏了，看来我们得徒步去南京了。
2: 要不是因为你救过我，我真会杀了你。
1: 就算你自己想死，还要带上他们俩。
2: 你为什么怕我死？

0: 师傅，你就消消气儿吧。那小苏姐死了，我们也挺难过的。那邱长官说那话一点毛病都没有，就他不开炮的话，那小苏姐也活不下来呀。
1: 营长，你别这样，大不了以后我们多杀鬼子，给小苏姐跟邱姐报仇。营长，
2: 拿东西赶快走。

0: 营长，咱们找个机会。
1: 往哪儿跑？你告诉我。
2: 东王，你跟他瞎圈弄什么玩意儿呢？这师傅打过那么多大仗，什么时候当过逃兵？
3: 我什么时候让营长当逃兵了？营长本来就是冤枉的。
2: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我替你戴掩护，你听不出来呀？
4: 师傅，咱们仨人，他一个人，我先去跟他讲道理，告诉他你是冤枉的。
2: 不行，我就跟他来硬的。
0: 你是不是傻？那个娘们手里可有枪。
4: 你背那烧火棍呢？
2: 咱还有炮呢。
3: 营长，赶紧拿个主意，咱不能真跟那娘们回南京送死吧？
2: 就是，
1: 去了军事法庭又怎么样？死了一了百了了。
4: 师傅，你再好好想想呗。
3: 不是我说你，为一个女人你至于吗？我跟了你这么久，我可不想看你被冤枉死。咱们男人有本事就死在战场上，你看秋姐死了，我不也还是？
1: 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0: 小苏，对不起，这是指定的意思。我会向大本营抗议他们的行为。别在我面前猫哭耗子！你要真想抗议，为什么不把他们放了？
1: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我是一个军人，不能违抗命令。
0: 那你就应该让我一起被他们带走，何必救我？
1: 你跟他们不一样，他们。
0: 被你带走，和坐在那辆车里有什么区别？
1: 小苏，你是知道我的。
0: 我只知道，你是该千刀万剐的日本人。
1: 你是什么人不重要，你只要知道，在这，你是最安全的。

0: 你是说牧野峰把他带回来了？
1: 哎，牧野君差一点就杀死了千阳少尉，是他把明影素带到蔚蓝所的。
0: 哦，
1: 如果不是宫崎骏出面，我想千阳君已

0: 来是个美人，她的身份查过了吗？
1: 调查过，她是上海小有名气的昆曲演员，穆野峰以前经常去听她唱戏。
0: 还是个脾气很大的戏子。
1: 志烈阁下，那这件事情，
2: 既然我们要用穆野峰的能力，
0: 就要包容他的缺点，人有缺点才好掌控，不是吗？
1: 哎。

0: 这怎么样？
1: 囚徒有选择牢房的权利吗？
0: 我已经让人安排好房间，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看你。恭喜，给梅小姐的房子。
2: 谢，魏爷爹。梅小姐，请。

0: 梅小姐让我转告梅小姐，环境简陋，只能委屈梅小姐了。好，穆一点交代过，说梅小姐最喜欢兰花，特意让我买来放在您的房间里。那还是请拿走吧，放在这儿反而糟蹋了花。
1: 穆野店吩咐过，梅小姐有任何需求，我们都必须尽量满足。少在我面前装腔作势。穆野店把梅小姐尽量安排在自己身边，谢谢啊，保证您的人身安全。
0: 安全？在你们这儿？ 还有什么安全不安全的？
1: 梅小姐，请好休息。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吩咐。

0: 陆浩云带出你们这样的兵，真该上军事法庭。
1: 邱长官，这讲话可得凭良心啊！我们扛着这么重的东西，你当然跑得快了。
2: 没了，去。
0: 你这样半死不活到什么时候？身上的伤都快好了。

0: 陆浩云，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毙了你？啊，我把你带到这儿来，不是看你这副德行。
1: 邱长官，我师父心里难受，你体谅一下行不行？啊，
0: 你现在哪还像一个军人？你怎么下得了手？
2: 一屋子女人就被你这么一炮轰没了，我没你这么冷血。那个女人在那种情况下还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振作起来，替他们报仇。
3: 过来，走吧。

竟然知耻，不好意思，你知道你该怎么做了吧？

0: 出去吧，小色，来尝尝我们日本的玉露茶。不好意思，我只喝中国茶。
1: 我知道你不愿意待在这，但是你相信我，目前这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在日本的玉露茶是顶级的名茶，温润甘甜，清澈动人，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就好像小手，我是真心想要保护你。
0: 一边说着要保护我，一边屠杀我的同胞，这就是你所谓的保护啊？
1: 我其实也不认同这种做法。我认为一个军人就应该在战场上击败对手，而不是残杀无辜。
0: 一个真正的军人，应该守护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在别人的国土上发动战争。你们，只能算是无耻的侵略者。

0: 新田镇到南京有三条路，我已经派人封锁了笔架山和丽水塘两条路。B 路好运只能走陈家村码头这条路，以牧野军的火炮精准打击技术，必然会使这次伏击万无一失。
1: 世上没有万无一失的安排，否则上次在新田镇，陆浩云就不会跑了。哎，牧野军这两人在做什么？
0: 他一直跟梅影树在一起，似乎对他动了真感情。
1: 对一个中国女人动真感情，难成大事。
2: 周建军已经拷问过那些被俘的中国士兵和平民，认出了那个游击队头目的身份，他叫做方汉，是新四军皖南大队的大队长。好，这个人和陆海云的关系非常不错，但是他的嘴巴很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问出任何关于陆海云的信息。
3: 我并不需要陆海云的情报，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陆海云。我想要知道的是皖南游击队的情况。
2: 嗨，其实梅小姐曾经与游击队一路同行。
3: 同行，小苏只是一个平民，和这场战争没有关系，和游击队更是无关。请你务必要记住这一点。
2: 木野殿起息怒，卑职并不是想牵连梅小姐，只是想帮你取得织田的信任。
3: 取得信任靠的是能力，而不是靠牵连无辜。
2: 嗨。

0: 能到了南京也是死，咱们干嘛拼着老命赶着去投胎
1: 啊？啥？说的对，我们的命应该交给战场，不应该交给军事法庭。
2: 现在是战争时期，

0: 陆浩云这样的人才，到了军事法庭，也未必没有回旋的余地。
1: 哎，你看营长这一路上都无精打采的，估计

0: 枪决。
1: 我怎么狗屁不是了？那营长打炮没我能行吗？没他倒是可以。
2: 你挺高大个，长得跟老爷们似的，能不能讲点义气呢？啊？
1: 我跟你很熟吗？为什么要跟你讲义气？
2: 你就是嫉妒我。你跟营长这么多年，就学会装炮弹，你怕以后营长要我不要你？
3: 都给我闭嘴！

0: 他们还想扮成老百姓能混过去呢，这下怎么办呢？
1: 他们查了太严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2: 换条路。

0: 不是我们不肯跟你去南京，这是小鬼子不让去。
1: 这种情况如果直接冲关的话，你认为我有几成把握？
0: 只有宋四的把握。慢条路吧，
1: 那两条路都被堵上了，剩下一条估计也一样。
0: 现在南京正值危急关头，身为军人本不该置身事外，可现在这种情况，想去南京怕是难。
2: 去南京是要军事法庭，又不是去打仗。
1: 试试最后一条路吧，实在不行

了得了，杀一个赚一个。

0: 你说的没错，小鬼子就是想把咱们逼上最后一条路，前面的路恐怕更凶险。
1: 怕了？
0: 打小我就明白一个道理，怕是不解决问题的。
1: 你就没有害怕的事儿？
0: 有。
1: 怕什么呀？
0: 怕当亡国奴。

0: 你看着我干嘛？
1: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没以前那么让人讨厌了。
0: 你讨不讨厌我不要紧，重要的是，你是一个在战场上有用的人。一个人再厉害，能有多大用啊？有一个人。
2: 总比一个都没有强。明知道是个死，还非要去送死，也不知道图什么。
3: 就应该跟鬼子拼了。
2: 你胆儿够小的，
0: 我胆儿小，
2: 那不知道谁刚才在水里拽得我差点上不了岸。
3: 你能不能不接人段？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我那是不习惯，再跳两次一定比你强，真的。
1: 哎，着了，哎。

0: 去殿阁下。
1: 如何？
0: 关卡的巡逻兵撞到了陆浩宇，不过被他们逃掉了。
1: 逃到哪里去了？
0: 果然不出知殿阁下所预料，他们向码头方向去了。知殿阁下，是否让牧野君他们出发？小心有刺。
1: 牧野峰最近沉迷于赏花，为了确保此行万无一失，出发之前得给他点警醒才是。
0: 嘿。

0: 小姐不用紧张，我奉炽天阁下的命令，请梅小姐过去一叙。
1: 不好意思，我要休息。
2: 炽天阁下没有别的意思，炽天阁下听说梅小姐昆曲唱得不错，想请梅小姐过去清唱一曲。
1: 不好意思，我要休息。
2: 之前阁下的意思是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梅小姐行吗？

0: 梅爹，这天阁下带走了梅小姐。
1: 什么？他带走小厨做什么？
0: 不清楚。

0: 林小姐是想换一种谈话的方式，大不了就是一死，有什么手段你尽管使出来。林小姐是穆野君的朋友，我怎么会让你死呢？不过其他人可就说不一定了。你什么意思？ 这个镇上有几千个中国人，只要我一声令下，我们大日本皇军就可以将他们尽数消灭。梅小姐是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吗？
1: 你们简直就是禽兽！

0: 叶枫，进来。小树，没事吧？
1: 放心吧，穆野君，我只是请梅小姐来饮茶而已，不会伤害你的心上人。殿下，严重了。
2: 穆野君是大日本帝国难得的人才，在国内不知有多少女子为之倾倒，如此优秀的男人却对梅小姐一往情深，真是令人羡慕。

小苏，你没事吧？放心吧，牧野君，我只是请梅小姐来饮茶而已，不会伤害你的心上人。殿下，严重了。牧野君是大日本帝国难得的人才，在国内不知有多少女子为之倾倒，如此优秀的男人。 却对梅小姐一往情深，真是令人羡慕。殿下，梅小姐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干涉我的私生活。只要牧野君可以圆满完成伏击陆好云的任务，我自然是不会干涉你的私生活。我只是担心，牧野君沉醉在温柔乡，忘记了自己。 是一名大日本帝国的军官，梅小姐，请吧。

0: 殿下，
1: 我已经准备前往陈家山码头。
2: 那么此行就拜托牧野君了。

你且饮完这杯茶，待我拿下陆浩云的人头，为你献祭。

0: 小聪，你先休息，我很快回来。
1: 你还是要去伏击陆浩云是吗？

0: 干啥呢？这条路上不是没有关卡吗？这条路上没设卡，就是埋伏了。啊？这条路上肯定有陷阱，等着我们钻呢。
1: 小鬼子怎么知道我们要去南京啊？
2: 邱长官，感情你满世界抓我们去军事法庭的事儿，弄得连小鬼子都知道了。
1: 我怎么知道他们要干嘛？
2: 邱少校，你觉得日军会在哪设伏啊？
1: 我们现在是沿着长江走，如果是我伏击的话，我自然会选择地势比较平坦的码头，可以利用周围的建筑物和山体有效地隐藏自己。然而被袭击的目标又很难找到合适的掩体。 这样就可以精准地打击目标。

0: 们这是有起坟的把握。
1: 如果伏击我们的人是木叶峰的话，一成也没有。
2: 云老，你是不是太长了敌人的志气，灭咱自己的威风了？
1: 没有实力的志气，这是空谈，只会让我们死得更快，

0: 你们宪兵队经常在上海、南京之间来来回回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些那种不知名的山间小路之类的？这茶馆的叔叔先生讲到主角遇险的时候，不总有这么一说吗？
1: 我们是在打仗，没工夫跟你闲扯什么茶馆的叔叔先生。陆少侠，这趟就是再危险，我们也只能拼死一搏了。

0: 此次牧野殿若能一举击杀陆皓月，为福建宫殿下复仇，便是立下大功，日后前途更是不可限量。
1: 宫崎骏似乎对立功很有兴趣啊。
0: 为帝国建功立业，是每一个军人的梦想，想必牧野殿也是如此吧。
2: 木叶殿，不好了，你看，怎么回事？谁封的我？不知道。
3: 这小鬼子搞什么名堂的？我怎么都看不懂啊。
2: 邱少卿，会不会是你们宪兵队的人来接应你啊？
4: 现在南京的局势这么危急，没人顾得上我们，
5: 那这就奇怪了，会是谁呢？
4: 穆远峰这个废物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会起火？生怕陆皓云不知道有人在埋伏吗？决定，
5: 阁下，我马上去找穆野君，传命认为。
4: 混账！现在是问责的时候吗？ 陆皓云肯定已经察觉，他不会再走这条路了。通知所有部队，立刻前往碧家山和绿水塘，一定不能让陆皓云逃脱。
5: 嗨，
4: 站住！你带一半的人过去。
5: 知见阁下。
4: 陆皓云很狡猾，说不定他还在附近。
6: 既然有人报警，要不咱换条路走吧？啊？虽然不知道是谁在帮我们，可小鬼子肯定认为伏击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
7: 所以他们认为我们不会从这儿走了，而去选择另外两条路。
6: 是这样。
7: 我们偏要从这儿走。
6: 如果伏击我们的人是穆远峰，他一定会留下一部分兵力把守的。我们再等等。

0: 我就是，是我。
1: 这附近可有上百名日军把守着，你确定日军还会守在这里吗？刚才有人点火示警了，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的伏击计划失败了。
2: 我不太确定，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可不敢大意啊。击杀福建恭亲王的时候。
3: 也没见你这么谨慎啊，邱少校，别挤兑我了，这叫见大敌勇，见小敌怯。
0: 团长，火都已经点上了。
4: 师傅，咱把火点上，刚走的鬼子会不会再回来啊？
0: 鬼子怎么知道是我们点的还是别人点的？
5: 我的目的就是要声东击西，让鬼子的指挥官再分一次兵出来，要不然几百名日军上来，我们可真的没路可跑了。哦，
6: 对对对，明白了，是有道理啊。
3: 你懂什么了？你就在这对对对的。哎，
5: 东王，一会儿我跟邱长官去吸引日军，你带着加强去码头。嗯，
3: 营长。 你自己可得小心点儿。
5: 你们也是，去吧，
0: 走。
2: 希望你的计划有用啊。

0: 小苏，你怎么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现在所有的出口都被封死，你就算拿到这把枪，也没办法离开这儿。我本来就没打算活着逃出去。听说你刚给抓捕的时候，曾经想要自杀。 但后来失败了。你的意思是我不会开枪是吗？不是你技术的问题，是那种南部144的手枪撞针硬度不够，容易折断，而且容易卡壳，曾经被士兵评为连刺杀都没办法得到保证，是一款射击极差的手枪。哼，不过啊，我倒要感谢那把手枪的设计者。 要是换了别支枪，我就无法见到你了。果然都是破枪。小苏，你究竟是什么人？
1: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0: 要是我没猜错，你是朝着最近的山路跟踪我到这。这种跟踪方式需要看得懂军事地图，能识别方向，体力上。 也需要极大的考验。最后，我印象中，先你射的梅英淑是不可能具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你到底是谁？我谁都不是，我是一个中国人。你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给陆浩宇事情，这到底是为什么？莫非你爱上他？
2: 爱上他又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快快快，进那边，走，快，仔细点，谁都没有。
3: 谁上？
4: 难道陆浩云真的走了武家山和绿水堂？

0: 全体出动，生擒陆浩云。
1: 出发！

0: 我真的会把人都调走吗？
1: 看来他们把你说得太厉害了，你也不过如此。

0: 看到了，我终于给你报仇了。龙王，你这炸弹威力也挺大，我直接小看你了。哎，哭啥呀你？啊，一点功名翘尾巴。邱长官，我师傅之前炸死那个鬼子亲王，你们不承认，这回炸死这么多鬼子，你亲眼看到了吧？
1: 估计鬼子正捞人呢，顾不上我们，应该炸死个挺大的官。
2: 这次算不算监工赎罪了呢？啊！
3: 你放心，我会记录下来，一一上上面汇报的。
1: 那就不用去军事法庭了吧？
0: 去不去军事法庭都得去南京，你哪有那么多废话呀？
1: 那去南京我跟师傅还打仗呢，哪有时间跟你们斗嘴去？
4: 南京守不守得住还不知道呢？
1: 不至于吧？
5: 南京可有10万国军呐，师傅！走吧，集合！快点，快点！织田殿下被中国军队袭击，现下落不明，命令！ 全力搜索。

0: 怎么还不换衣服？外面我处理好了，赶紧换上衣服跟我走。处理好了？你不会把那个女孩杀了吧？穆野峰，你连自己的同胞都不放过是吗？我说过，我已经全力保护你了。我不需要你这样的保护。
1: 再帮我一个忙！
0: 我已经说过，织田线下现在身处外面全部戒严，先贸然一个人走的话，肯定死路一条。
1: 我没有说我要一个人离开。
0: 你什么意思？
1: 带我去找方汉。
0: 你是？
1: 这和你没关系。我再说一遍，带我去找方汉。

0: 小鬼子，你给老子个痛快的！方队长，是我。
1: 没有娘，把绳子解开。你说，想行不通了，快去！
0: 替咱们挡子弹吗？他叫穆叶峰，他就是陆浩云在日本的那个同学。
1: 穆叶峰，我好像认识你。
0: 你他娘的，看起来也不咋地呀，你可比我陆老弟差远了。快把那两个鬼子兵叫进来。
2: 别说话，走！嗯。
3: 卫兵，
2: 大叔，就算出了心门，也过不了关卡。
3: 闭嘴！再说话，那你提前去晋阳去报道去。

0: 别动！
1: 别动！你来了，快点！
2: 你是逃不掉的，把枪放下！
0: 别动！

0: 志向，小心木叶弟！哎呀，走，林总，林姑娘，你受伤了？
1: 我没事，方队长，
0: 咱们俩一起走，肯定走不掉。你先走。
1: 不行，你受伤了，我要把你一起带走。
0: 快走！

0: 魏有殿，这是怎么回事？织田殿下遇袭，守备力量空虚，方汉趁机逃狱，我一时不慎被他劫持。可是，梅小姐她似乎……
1: 怎么？我跟小叔被劫持，有什么问题吗？
0: 魏有殿不要误会，我并没有怀疑梅小姐的意思。
1: 你不去码头搜寻织田殿下，跑回来这做什么？
0: 我们在码头搜索了一个小时，也没有发现织田阁下。魏有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好好照顾梅小姐。

0: 妹妹，妹妹，你要去哪里？
1: 去码头，一日没有找到织田殿，就一日不能放弃。
0: 可是，长江之水是刘探姐，而且有过去人这么长。
1: 织田殿是福建公亲王的未婚妻，也是大本营的特使。福建公亲王已经为天皇效忠了。如果织田殿再出意外，恐怕你跟我都只能切腹向天皇陛下效忠了。

0: 营长，
1: 赵营长，
0: 怎么了？营长，你快来啊！
2: 走！
0: 营长，
3: 你扛着个鬼子干嘛？
2: 哎呀，师傅，我能扛鬼子吗？
0: 快！
2: 哎呀，来，看看谁？
3: 方汉。

0: 方兄，你真是福大命大呀！这句话，好像我也对你说过吧？我的炮兵营还没建好，小鬼子也没打跑，这个时候我怎么敢死呢？陆老天，对不住了，黑姑娘，我没有把她给救出来。
1: 还活着，我就说吧。对，梅姑娘说，是木野凤救了她。原来是这样。后来，梅姑娘劫持了木野凤，救了我。我们俩在逃出的时候，遇到了点突发情况。梅姑娘为了掩护我，她没有逃出来。
0: 看着梅姑娘平常柔柔弱的关键时刻，她比老爷们还猛。最后，她冲上去了，我只要她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对，她不光好好的活着了，她还救了我。她说了，她放了把火。
2: 给你试镜了，原来那把火是他放的。方队长，你带回来的文件上说，南京失守，南方日军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是配合华北日军南下，夹击徐州，打通津浦线，所以这份文件非常重要，我要马上送回徐州。怎么可能？国民党。
0: 在南京有十几万军队，打了这么久，说丢就丢了。方兄，撤往南京的部队都是残兵，日军火力充分，又有陆海空的优势，我们和他们拼，实在是太难了。妈了个巴！
2: 情况紧急，我马上动身。我和你一块去。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你
0: 不送我去军事法庭了？
2: 日军南北夹击，徐州无险可守，多半是守不住的。估计我军下一步的抵抗重心会在武汉。陆皓月，这一路走来。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抗命不尊，估计不全是你的错。你如果跟我去徐州，相信会被枪决。太可惜了，你去武汉吧，在那儿你会有用。
0: 你不怕我跑了去找小苏？
2: 现在的情况，你自己清楚。 去了你也是送死。来，这个拿着，路上用。到了武汉之后，去军委会办事处、军事法庭那边，我会尽力帮你处理。
3: 多谢了，我送送你。
2: 陆皓月，你是战场上急需的炮兵人才，相信你分得清轻重缓急，做出正确的选择。
3: 陆老弟。

0: 你就踏踏实实的去武汉吧，梅姑娘这里有我，等我找到了大部队，我一定想办法把梅姑娘给救出来。那小子就交给你了，
1: 方队长，这也不像你啊！你不是一直想把我师父拉到你们什么游击队吗？怎么舍得让我们走了呢？
0: 我们新四军是有大局观的，跟你们一样啊。老弟，接着。
2: 多炸几辆小鬼子的坦克，到时候我和梅姑娘一起去找你。南京丢了，祸害的是老百姓，武汉可千万不能再丢了。
3: 还有啊，这两个小子如果再劝你逃跑，相信你知道怎么做吧？
2: 邱长官，你看你，我赵家强什么人？就算东娃是那种人。
4: 我都不是，这都不枪毙了，我还跑什么呀？我又不傻，以为我是赵家强啊。
5: 行，走了。
4: 老钟，哎呀，这个娘们儿啊，能力是有，就是一天天老浪三个脸，看着都闹心。 我跟你们说，就这种人，要是在我老家东北，我一天暗炕上削他八遍。
0: 这话呀，你应该当着他的面说，
4: 给他留点面子。

0: 陆浩云没有抓到，放火示警的人也没有抓到。陆野君，你有什么解释？齐天殿，
1: 莫非在怀疑我放火示警？如果不是你，为什么你不继续抓捕陆浩云，反而立刻返回驻地？伏击已经失败。 以陆浩云的机警，自然不可能再自投罗网，所以我立刻返回驻地，集结兵力分两路围捕陆浩云。只是没想到祭田殿会亲自搜捕，还上了陆浩云的当。而且为了营救祭田殿，驻地里警卫的兵力都给调走，方汉才会因此趁机逃逸。
2: 所以就正好挟持了穆野君你，还有梅小姐。季天殿，放走方汉对我有什么好处？季天殿，穆野君不顾梅小姐重伤昏迷，亲赴码头搜救，而且是他一直不放弃往下游搜救，才把您救回来的。
0: 陆浩云一日不死，福建恭亲王的英灵就一日不得安息。放火示警的人，我会继续调查。你们的当务之急是继续抓捕陆浩云。

0: 从西侧炮楼的西侧吸引敌人，主要是引开那三盏探照灯。这个时候二组保护所有的干部进到封锁沟里头，等一组把敌人引出去以后，按原定路线安全以后，我们在30里外的城隍庙会合，明白了吗？
1: 哎，王队长，我有意见。
0: 说，
1: 你刚才说让我们进封锁沟，那可是进入敌人眼皮底下当捕靶子啊！
0: 我不同意。探照灯的频率太快，按时间计算，最多就冲到那儿。
1: 那不是羊入虎口吗？
0: 谁是羊？

0: 第一组的任务比较危险，他不管，要你跟探照到机枪，还要面对巡逻的伪军，所以第一组我跟副舰两个人去。不行，你是队长，你还要指挥这么多干部过封锁线，这第一组我去吧。没事，哎呀，争啥呀？谁不知道我腿脚利索？队长，我跟你说，让我和副舰去吧。
1: 哎呀，俺去吧。
2: 队长，让我去第一组。嗯，老程，我跟你说，这可不是开玩笑。
3: 我不懂啥叫开玩笑，让我去第一组。
4: 老程，
5: 这第一组任务太艰巨，而且危险，
3: 让我。

0: 部队的任何决议都是可以通过讨论的。我对你这一路上来这霸道指挥非常有意见，我告诉你，你得情况，我会向上级反映。
1: 等我任务结束以后，我把你送到了地儿，
0: 你愿意怎么反应就怎么反应，没人管。但是现在，你必须听我的，要不我保证你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1: 别再争执了，请你服从王队长的安排。

0: 小鬼子也忒贼了，说什么来着？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1: 两位同志算是白白牺牲了。

没问题啊。一会儿把潮汐这两个探照灯给我灭了，我负责那两个。大家听好了，一会儿全黑四人去开场，听见没有？

0: 行了，先歇会儿，
1: 在这等傅杰他们。
2: 干什么？
3: 来，方家，来坐这儿。累了吧？哎，我给您捏脚。
4: 哎，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3: 哎，方家，等到了地方，我一定把你的勇敢事迹向上级做个汇报。
4: 勇敢，谈不上。
3: 其实我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我主要是担心你的安全。
4: 谢谢您，孟主任，我要做工作记录了。
3: 啊。

0: 怎么突然不见了呢？一定是昨天过风走高的时候掉在地上了。
1: 哎呀，那支笔对你一定很重要啊，要不我有机会去帮你找找啊。要不这样，你先用我的这支笔吧。
0: 啊，不用了，谢谢。
1: 我们政工干部怎么能没笔呢？要不等到了地方我再送你一支。

0: 王队长，他们两位同志怎么还不来和我们会合啊？会不会他们昨天晚上就牺牲了？他们毕竟执行危险的任务。
1: 孟明同志，我们两位队友是为了你们才承担了这样大的风险，现在他们生死未卜。我只对客观事实做个分析啊。
0: 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果他们被捕了，做了叛徒，出卖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些同志可肩负着重要的使命的。
2: 你说什么呢？
0: 俺们兄弟都是铁打的汉子。王队长，我只是在替他们假设。
3: 你凭什么假设？
0: 让我把话说完。王队长，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我们在这里就太危险了。我希望你不要感情用事，不要一意孤行。
4: 同志们，本着对同志们负责的态度，我提议发起一个表决，同意马上离开这个地方的同志，举手。

0: 闹过没有？
1: 我怎么是闹呢？作为一个革命干部，我有权说出我的想法，有权发起这个表决。
2: 孟民同志，
1: 干嘛？你要动手啊？
2: 你这种言行，等同于动摇军心，你知不知道？
3: 你不要太过分了。
4: 行了行了，大家都是同志，没必要这样啊。有什么事好商量吧。我们都知道，傅杰还有老常是不可能叛变的。孟明同志也没有什么恶意，他只是担心他们说错话了，对吧？
0: 啊，就算我把话说错了，我向你们抱歉还不行吗？

我给钱。

0: 这地儿待不了了，准备走。可是傅杰他们两个还没到呢，怎么办？
1: 老胡，给傅杰他们留信号，让他上虎沟山找我们。
2: 好。

0: 哎，老生，不告诉你啊，虽然你很英勇，但是你不能这样，你得服从我的命令，知道吗？不能冲动，成，吓唬他。穿过这个镇子，再穿过无名谷，前面就是目的地了。
1: 五爷，放了小穗儿吧！啊，
2: 我错了，别生气，别生气。
3: 林小翠怎么了？
2: 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是大日本皇军文安健治安队的副队长。
1: 老子就不信他只卖艺不卖身。
2: 哎，五爷，爷，您打我吧！
4: 你消消气，消消气，
2: 你坐。这两个人，你看我的啊。

0: 哎，你说你个懒酒鬼啊，你说你养不起你自己老婆对吧？你还不让他出来赚一点啊？再说了，他挣到钱不也是为了给你买酒喝吗？啊啊，不喝了不喝了啊，不喝了，
1: 来这个啊，
0: 酒鬼，你是要酒啊
2: 最怕杨成吃软饭的，不硬气。你走吧。
3: 好酒，
4: 好酒，谢谢。哎，翠儿，走，
0: 走，什么走啊？啊，你说你啊，吃着碗里了，你还想着锅里了？
5: 兄弟们，打！
2: 你得赶紧走，那鬼子来就麻烦了。
5: 阿溥爷，别打！
4: 好啊，除非你今天把五爷我伺候舒坦，五爷就不
6: 成凶作恶，你们还是不是人？
4: 哎呀，都说我今天犯桃花，
7: 又来一个，
4: 嘴还挺硬，怎么着，你也是卖艺不卖身呐、
8: 啊？这五爷我玩玩。

0: 副队长他死了。
1: 啊，谁干的？
0: 八路军干的。
1: 这在哪儿啊？
0: 他们往无名谷的方向跑去了。
2: 悬呐，多悬呐！不能感情没退步，这里大点那么点，你还能多存这个性命？
3: 我行呐，我知道，组织上要处分，我自己背着。
2: 你救人心切，一时冲动，但还好有惊无险。不过有些同志不断专行，他这样下去啊，一定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4: 队长。你看这写的什么？
5: 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
6: 队长，这儿会不会有人给我们玩不成绩啊？
7: 这种迷信骗人的把戏，你们也信？他只有无知和愚昧人才会相信。同志们，我们必须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

0: 能不能这样处理事情？咱们同事啊，活干有余，智慧不足，这个脑子里面啊，缺乏科学的武装，最容易被骗。那就这么点小伎俩，大家就都被糊弄。不行，他们需要教育。
1: 孟干部，刚才那张纸你看着了吗？
0: 啊，
1: 那你能不能看出来他已经很旧了呢？
0: 怎么了？
1: 这说明他已经在那贴了很久了。如果这事儿是假的，那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没人敢把它揭下来呢？还有，那纸的下方明显就有几处弹痕，这说明在前面的左手方山坡上就有枪手，而且拿的应该是一把狙击枪。这个你还看不出来？
0: 反正事情没发生，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2: 事情要真的发生了，孟助理员也就壮烈牺牲了。
1: 这事儿才是对的。
3: 确定，应该就在前面。都给我跪！哎，队长，队长，你看这，
4: 他妈的贴个破纸就想要钱，
3: 本队长管谁要钱呢？
5: 队长，
3: 可是最近一直在传，
4: 还传个屁呀，都是糊弄傻子呢。
3: 队长，给我跪！哎，追！

0: 这峡谷都走了一大半了，也没见什么蛇和鬼子，根本就没事嘛。哎呀，我说同志们，这个拍鬼符跳大神，都是封建残余，都是应该摒弃的糟粕。哎，你们都是革命同志，光会打仗是不行的，需要多读书，学习学习。
1: 行了。
0: 哎，班长，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我们特工干部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特工干部，北极圈同志们从思想上做一些帮助和教育，咱们革命队伍真不敢不敢。队长，队长，快点，你听！队长，八成是刚才我们搜身那几个汉奸带人追上来了，你说怎么办？
2: 你带干部们，建引兵，其余人跟我埋伏阻击。
3: 来，你快来！

0: 走，别看了，先出谷。出谷，快走，出谷，快高了，快快快！快，走，走。好，慢点吧。哎，总算是走出来了。 怪不得人都说这个山谷邪乎呢，要不刘家把路钱，看来真走不出来。
1: 王大干部，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总算是走出来了，怪不得人都说这个山谷邪乎呢，要不刘家马路前看来真走不出来。
1: 洪大干部，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2: 这神鬼之说啊，我们也不信，但这种情况一看就是明显的有人有埋伏，这都看不出来。
3: 你说在这山谷的两边都是光秃秃的山坡啊，视线可及之处根本看不见半个人影，你说这是谁在开枪呢？
2: 狙击手。
4: 狙击手。
3: 狙击手。
2: 嗯，这人起码在700米以外，在那山顶的山坡上放的枪。
3: 700米以外，在这么远的地方狙击，而且还都弹无虚发。老王，咱们行军打仗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神的神枪手啊。
2: 这事儿看上去吧是挺不可思议的，但是今天咱看到这种情况也只有这一种解释。
5: 哎，队长，咱刚入山谷的时候有弹痕，但是这都走这么远了，他还能打着人啊？

0: 王队长，这趟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回吧。
0: 好好，谢谢。
2: 王亮，王亮同志。
3: 哎，就这。
1: 有事儿？
4: 嗯，送送你们。谢谢你啊，我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能再见面。
1: 再见面？别，你再别去给我要任务。
5: 我们应该执行那个任务难度高点。
4: 保重。
1: 嗯。

0: 哎呀，总算把那帮子干部送到地方了，再也不用每天看着他们了。
1: 闭嘴。不累啊？
2: 队长，下面咱们去哪儿？
1: 跟傅杰他们说的去虎沟村集合。
2: 去虎沟村。
3: 好。奶壶不开提奶壶，是不是？哼。
2: 慢用
1: 啊！好，好，好，
4: 哎，好嘞，好嘞，
1: 来吧。昨晚上跟我们狗队长蹲了一宿的玉米地，哎呀，到现在我还腰酸背痛呢。
2: 怎么着？无功而返，连拔出的毛都没摸着吧？
4: 哎，这个看完，来，
1: 这你可猜错了。我跟你说啊，昨晚上堵了两条路。哎呀，崩了一个，抓了一个。
2: 那你们狗队长他这回可得意大发了，还不赶快向上面邀功领赏？
1: 那还用说吗？今儿晚上咱们狗队长就在林峰酒楼出宴请牛大队长，顺便交接一下那个活儿的八路。
2: 牛大队长？哪个牛大队长？
1: 还能有哪一个呀？就是那个夜袭队的那个牛贵帅，牛大队长。
2: 你们狗队长这回可攀上高枝了。
1: 那是那是，行，咱走吧。

0: 刘大队长，下官阮二狗，是本地治安队的小队长。今天牛大队长能光临寒舍，真是小弟的三生有幸。
1: 阮队长客气了。
0: 哎，
1: 阮队长，你身边这位美人是谁呀？
0: 哦，这是贱内。
1: 哦，原来是阮夫人呐。
2: 大哥，您这么说真是折煞奴家了。什么夫人不夫人的，你就叫我凤娇吧。
0: 凤娇，
1: 凤娇，凤娇，这个名字好。好，
0: 刘大队长，请入席，快请入席，快请入席。来来来，您请，您请。队长，
3: 姓牛那小子已经进去了，动手吧。
4: 你怎么那么急干嘛？

0: 来来来来来，大哥，大哥，您现在可是太君面前的红人了，往后啊还得多多提携小弟啊。
1: 啊，对对对，大哥，你可得多帮帮他。
2: 好说，啊，好说嘛。不是我牛贵顺自夸呀，当今在晋东这块地面上，日本人是这个，我是这个。
1: 啊，真的？哦，
0: 那是。哎呦，来来来，牛大哥，
1: 您真的好好提携提携他吧。
0: 是是是，
1: 大哥，谢谢你了，大哥。
0: 这杯酒
1: 啊，来敬大哥。哎，
0: 来来来来，哎。
1: 来，大哥，我给您倒酒。
3: 站住！啊，干什么？
0: 送菜的嘛。
3: 大半夜的送什么菜？明天再送，走吧。
4: 这是咱们阮队长说今天晚上必须把菜给送过来，这是说是有急用。哎呀，你这又不让送我。那行，我就听你的，不听队长的，明天送啊！
3: 啊，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啊，阮队长人送他，赶紧进去进去去！哦，进来，开门。
5: 啊。哎呀，今天怎么这么热呢？
0: 啊，是是是，这两天是有点热。啊，
1: 大哥。那我来帮您解吧。
5: 哎呦，没了，这个不成体统了。

0: 是，您让他帮您捡。
1: 老阮呐，啊，你还别说，你说你长得獐头鼠目的，找的这个老婆真像天仙一样啊！
2: 大哥，您真是过奖了。
0: 既然牛大队长这么看得起咱，不如让贱内敬您一杯酒如何？
2: 好啊，大哥，那我来敬你。哎，
1: 这恐怕不太好吧？
3: 您瞧，您这叫怎么说话？从今往后啊，您牛大队长就是我阮二狗的亲大哥，咱们都一家人了，何须见外呢？
2: 对对对，大哥，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您今天不喝我这杯酒啊，就不拿我当亲弟妹，
1: 当妹妹，当妹妹。这样吧，既然是一家人了，咱们不妨换个花样喝，那多开心呐！哎
0: 呀，牛大哥说得好啊，那牛大哥说怎么喝，咱们就怎么喝啊。
1: 这样吧，我跟弟妹喝个交杯酒怎么样？
0: 交。好，交杯就交杯，跟牛大哥喝一个交杯酒。
2: 大哥，那我敬你了。
1: 来吧。

0: 哥，你可真够坏的。
1: 是，牛大哥是有点坏。
2: 小阮啊，我坏吗？
1: 啊，不，牛大哥怎么能坏呢？不坏。
2: 老阮，
1: 哎，
2: 你说你识字吗？揣支钢笔学人家文化人呐？
1: 您说这个呀？不瞒大哥说，这个呀是前两天兄弟到玉山店炮楼陪那个皇军去清剿八路的时候，在那个封锁沟里边捡的。
2: 捡的
3: 啊？
2: 你可真是狗长犄角，净整洋事儿。
1: 大哥，您别说，就这个玩意儿，还真是个洋货。哎，您瞅，这上边还全都是洋马子呢。

酒啊。

0: 大哥，你一晚上光喝酒了，什么都没吃。来，我给您加一块菜。来，弟弟为你的东西。
1: 是是是，牛大哥。
0: 哟，
2: 进来。怎么了，
3: 局长？咱警察局着火了。
2: 怎么着呢？
3: 我不知道啊。
2: 那你还在这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救火去？去去去去！
4: 哎呀，老阮呐。你警局失火了，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去看看？
5: 是是，
4: 可这去吧，这个地方有弟妹在，你还怕弟妹慢待着我呀？
1: 那不能够，不能够。那牛大哥，那我就先去，我这一，我马上就回来，马上就回来。你就把牛大哥陪好了啊，好好好招待牛大哥啊。牛大哥，我先去，我去去就回，去去就回啊。
4: 哎，你们两个也跟着去看看，看看能不能帮上阮队长什么忙啊。
6: 啊，是是。
1: 行行，那小弟先去，小弟先去啊。
4: 哎，把门带上。
6: 是。
4: 弟妹呀，弟妹，你们当家的警察局失火了，这可不是件小事儿啊。这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恐怕他的脑袋就保不住了。
0: 啊，大哥，有这么严重啊？
4: 嗯。
0: 大哥，我带我们家那美女敬你一杯酒吧，求求您帮帮他，你千万不能让他出事儿啊，大哥。
4: 妹子，您发话了，没问题，好说，啊，好说，来，坐，坐，坐，坐。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都是一家人，是不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的话，啊。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
0: 儿。哎，大哥，这是海亮。
4: 在你们家老阮那点事儿也是我的事儿啊，明白吗？啊，
0: 你走着。哎，大哥，大哥，这是要干什么？大哥，你那么急干什么呀？大哥，
2: 来吧，别忙。哎呀，你看这边，不是你的，行了啊，
7: 快
2: 坐上，来，过去，站好了，
7: 过去，
2: 来，你过去。
8: 警察局后院着火，我他妈这家里后院也着火了，都他妈赶紧的，赶紧救火，快快快点，快点！你们俩看什么呀？赶紧！

0: 牛大哥，牛大哥，警察局那边的火已经扑得差不多了，您看小弟我能进去了吗？牛大哥，这您要不言声，小弟我可就进来了啊。
1: 牛哥，您这唱的是哪出

0: 什么唱是哪一出？我告诉你啊，今天这几位八路大爷是专门来找你要人的。
1: 哎，娘的，这么大声，想通通风报信是吧？
2: 不报信，不报信。
1: 什么事？
2: 牛哥，牛哥，有啥人啊？
0: 我问你，啊，前两天你是不是抓了一个八路军的好汉？
2: 我早叮嘱过你，啊，
0: 平时见着你们八路大爷，一定要好好的款待，啊，不管是缺什么，少什么，一定快给人家供上，你不明白吗？你可倒好，啊，居然抓起人八路大爷来了！
2: 我告诉你，这件事我是不知道。
3: 不是不是，牛哥，不是这样，您当初嘱咐我不是这样啊？
0: 什么叫不是啊？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我不知道。我要是早知道，还用这几位八路大爷跑一趟吗？我早就把你小子给收拾了，你还不赶快做人啊？
2: 牛哥，是这么个事儿，这件事儿啊，我早就跟渡边太君上报过了。你这我怎么的？哎，去！
0: 还渡边？渡边算个屁呀！你没看我的命在人家手上啊？啊！我告诉你啊，赶快把八路大爷放了，不是，快把八路大爷请过来啊！听见没有？
2: 哎，行行，那我这就派人去，
0: 快去！
2: 哎
0: 哎
2: 哎，下去。
4: 等会儿，
0: 等等，你八路大爷还没说完了，你着什么急走啊？
4: 你再顺便帮我们弄辆车。
2: 车？啊啊，不是，大爷是这么回事啊。您看啊，我们这地方小，我们这警局啊，统共就两辆车。还是今年年初，这跟上边好不容易申请下来的旧货。
0: 呸！你个不识抬举的玩意儿，那么小气啊！八路大爷要车，你就快点给啊！过两天呢，我再给你批两辆新的，听到没有？
2: 牛哥，这可是您说的，
0: 我说的。还有啊，出去动车的时候，让人别人发现了，要问你干什么啊？就说送我家亲戚，听到没有？啊！快去，快去！
2: 啊，好好好，知道知道。那我这就去了啊，
0: 去去。
1: 动好！
4: 你干嘛？
0: 啥想跑？
4: 让他弄车去。哦，
0: 弄车去。
2: 能走了？
0: 快点，少废话，你这啰嗦什么呀？
2: 几位大爷，先生。谢谢，
0: 马上就来啊！
4: 这几位是
5: 老婆。哎，你们两个救火回来了。怎么样？
4: 没事啊。哎，队长，这几位是？
0: 这几位都是我亲爷爷啊。
4: 哎，告诉咱的人就别送了，也别跟着啊。
0: 你们两个就在这死盯着，听到没有？
5: 是啊，
0: 让开。
6: 您这边
7: 好。
6: 您这边，牛大队长，车预备好了。爷，车预备好了，您快去上车。
7: 是吧？
2: 爷，慢走，慢走，那您慢走，小弟我这就不送了，哈哈，车已经。

0: 哎呀，别，不用了，有牛大队长跟您去，我这一会儿还得回去救火呢。跟你说句话，哎，那行，那我过来。哎呀，爹，您说，这东西是你的？
1: 对，不，是你的，
0: 那你见过我吗？
1: 啊，没有，爷再见，不，爷不见，爷再也不见。
0: 乖。
1: 啊，乖啊，乖，爷乖。爷爷慢走，爹，
0: 接下来该怎么办？
1: 什么他妈怎么办？赶紧把那辆车也开过来，追啊！
2: 是，
1: 快点，
2: 走，
1: 都别他妈看了啊！散了，都散了。

0: 哎呀，这是我舅，你就是。
1: 那个之光的区委书记
2: 吴继广，
3: 是我。
4: 哎，老舅，这是我们武工队队长王亮。
2: 你好，我是王亮。这位
4: 王亮
2: 迟到啊，这位不用介绍，前面开车的那个叫方文耀，这儿很安全，放心吧啊。
5: 可算见到你们了，
2: 你这是怎么回事？
4: 你怎么在这儿呢，老舅？哎呀，
5: 别提了，鬼子前几天扫荡之光地区，我带着游击队员匆忙撤离。我就担心你们到那儿找我的时候落到鬼子手里，所以我就想赶紧找到你们先报个信儿。没想到我刚到这儿就被伪警察给发现了，我的人也被他杀了，我被他们关起来。
4: 那我娘呢？
5: 呀，鬼子来的太突然了，情况紧急，我根本顾不上回家。你娘，娘她现在还在村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4: 行了，不说了，老舅。那队长。不好意思，我得回去找我娘。
5: 哎，别别别着急，
2: 肯定不会有事。你看，我给你分析，你娘第一不是咱队长，第二这小伙子到村里还要靠着老百姓纳粮食，所以他应该不会祸害老百姓。
4: 是，那肯定。
6: 别睡，
4: 不是队长，那不追，那不追，还在那。
2: 追他干啥呀？后面全是警察追咱们呢，敌众我寡，这回去这不找事儿呢？
4: 便宜这王八蛋，
2: 告诉老方快点开。

0: 牛哥，咋回事？啊，你他娘的跟他们是一伙的，是不是？啊，啥意思？啊，什么啥意思？为什么才来呀？哎呀，
1: 正事，没事。我跟你说，牛哥，他们那车让我卸下去翻箱油，咱马上就能追上。
0: 什么？啊，卸油了？啊，卸油不多卸点？
1: 那现在咋办呀？
0: 上车追呀！
1: 哎哎，
0: 快点！

0: 停车了呢。嗯，
1: 没油了。
2: 他说没油了。
1: 金先生，走走走，
2: 停车。

0: 车没溜就好。哎呀，牛哥，你看我说啥呀？他们跑不远，车不还在这儿呢吗？
1: 老阮，
0: 啊，
1: 这机器盖子还是热的，肯定没有跑远。
0: 机灵的，你搜。

0: 多年以来，富泰公益金持续深耕内蒙古自治区孤残儿童福利事业。全区每年数百名脑瘫、孤独症、先心病、听障孤残儿童，通过福彩资金支持的“明天计划”项目，完成手术与长期康复。大量重度残障儿童经系统康复，实现自主行走、语言沟通、正常入校。每一笔福彩公益金都源自大众善意，每一份温暖帮扶都点亮孩子们的未来。福彩助力，守护明天。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国家多部门出台老年助餐专项行动方案，将老年餐桌纳入了一刻钟养老服务圈重点建设任务，明确把老年助餐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核心民生工程。秉持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宗旨，包头市依托福彩公益金落地老年助餐民生实事，创新435工作法，建起200多处城乡助餐网点，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银发老人的身边。今天呢，我们一同走进包头，感受一餐热饭里藏着的福彩民生温度。这里是包头市昆杜伦区黄河西路街道左翼19社区的乐雅餐厅，在这里激战正酣的都是社区的老街坊们，每日准时相聚打牌闲谈，静待一餐热饭，是这些老街坊们平淡又温暖的小日子。
1: 开饭啦！
0: 这家乐养餐厅是依托于福彩公益金，聚焦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将老年助餐服务作为重要民生工程中的项目之一，为的就是破解老年人吃饭难的问题，从而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包头特色的老年助餐服务新路径。在乐养餐厅，作为厨师长的日常，除了翻炒锅勺为老人们调配营养膳食，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等着他用心去做好。
2: 要给自己的
3: 就在这
2: 儿，嗯，素烧豆腐，
3: 会儿发财
2: 哦。每天给我们社区这个有6个餐饮群，

顾客发群里面接他们的菜，有他们喜欢吃他看见，就有的人老人们也不看字，哎，他看不见烟花，就看见发上去菜有喜欢吃，直接就过来了，所以每天就得发这个群里面。

0: 你有时候看就过去了，就看记不住，你每天麻烦发一下，发一下我们正好能看见。给老人们，有时候老人们不方便出来，他们直接就给定说，哎，今天有他喜欢吃的，你过去吧。因为老年人不咋玩手机，有时候都玩的老年机，就没有这个微信。儿女们看见时候，今天有你喜欢吃的，有烧茄子呢，拉壶过去吃去啊。西红柿炒鸡蛋，他们就过来了。后来就说你每天麻烦发一下这样。我们也正好给老人们看见，到了看见，就是订着包子呀，订个菜啦。哎，他们下班过来没有？尤其咱们那收拾那些。
1: 六百来
0: 人
1: 吧。
0: 啊？是。辣。不辣不辣，稍微有一点点辣。有一点点辣，那不番茄味的，不是太辣。
2: 我们的餐都是专门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特征呢，还有。这个老年人的饮食习惯一般做的都是低油低盐然后低糖低脂的这样一个餐，然后也是软烂适中，好老年人好消化好入口的，这样所以吃出来也比较健康。因为老年人有的是就剩可能是爷爷奶奶只剩一个人了，他一个人做饭也是不太方便，然后我们也是为他们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有的爷爷奶奶可能天天都会过来吃，就是基本上每个月天天只要他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过来吃，因为老爷爷奶奶也说了，他们一个人做饭确实不方便，一个人的菜就是做一个菜呢营养不够均衡，做多个菜一个人哎又吃不了，所以还是来我们这边用餐比较放心。
3: 因为我就一个人，哎，家里没老伴，也没有家，也不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只有我自己家就一个人，那这块挺方便的。从这个饭菜上我认为讲的比较实惠，哎，可口。而且他们这里有个特别那个，你要刚才那个电话那个打在一块连在一块了，他提前告知你今天就讲什么煮什么菜什么主食，哎，提前告知你了。还有一个就是人家能有些人买完菜还怕你端不是过来，人家主动把你把那个饭菜给你端了你桌上。家庭相对来比，你看跟哪儿比，对吧？你要自己家做了，肯定是不那个什么贵点。但是你要跟小饭馆了，比如说大饭馆和小饭馆比，它肯定是便宜的。那个什么家里边做了，你比较麻烦，再一个做不出这么多的花样来。省啊，你还会在家做完饭、吃完饭还自己洗涮了，也再不用了，让家都洗了、包了，对吧？
4: 在把菜品做得丰富多样的同时，餐厅的定价也格外体恤老人们的生活，贴合长辈们的消费心意。
2: 因为我们现在是有那个民政的补贴的，然后我们这样就是给大家发的一个60岁以上上老人可以享受的5元代金券。因为我们本身这个食堂就是公益性质，也比较价格比较亲民，可能一荤一素就是10.09元，对，是这样一个价格。然后大家再用上这个5元代金券，我们就花上6块钱几块钱，哎，我们就能吃一顿饭，所以大家也觉得挺方便。然后都是街坊邻里住的，走过来几步就到了，然后又干净又卫生，所以大家会愿意选择来我们食堂吃饭。
4: 满屋子都是前来就餐的老人，乐养餐厅专门引入了智能称重设备，这和以往餐厅不一样的配置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2: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一套设备就比较智能的，然后餐盘放在上面就可以称出来咱们的这个菜品重量，然后就是选多选少都是由咱们自己随心决定的，然后到最后就是一结账就特别方便。因为有的老年人可能吃的少一些，然后有的人吃的多一些，给他盛多了他可能吃不了，盛少了有的人会不够吃，所以这个称重就是哎，我想吃多少我就盛多少，反正最后是按重量结算的，然后也很方便。
4: 一份福彩公益金撑起城乡万千老人的餐桌。按照政策要求，福彩公益金专项用于助餐点的场地改造、适老餐厨设备采购、乡村食堂运营补贴与上门送餐配套物资。

0: 在昆都伦区，国企连锁运营的乐养餐厅标准化服务覆盖了数万老人。九园区盘活了存量商铺，打造住老时光餐厅，低成本拓宽了服务的覆盖面。土默特右旗建起了乡村长者食堂，依靠中央厨房配送，低龄老人互助送餐，守护农村高龄独居群体。堂食配送文娱服务一体推进，政企村社多方合力，真正实现了老人步行几分钟就能吃上优惠营养餐，吃饱吃暖的同时，也找到了聊天陪伴的好去处。
1: 吃上了。
0: 每天后厨的工作告一段落，厨师长便会走出灶台，和就餐的人们闲话家常，
1: 打点素菜，
0: 既听听大家对菜品的真实反馈，也和打牌消遣的阿姨们有着共同的期许，盼着这里能成为老人们下可避暑、冬能御寒的社区落脚之处。
1: 啊，
2: 我在哪个队呢？
1: 我也不在队里面，我就每天去了，看见哪个就刚好走进去。
2: 这是我的队。
1: 是啊。每天你们几点走呢？
2: 七点。
1: 哦，我七点十来分过去，看见哪个队我就刚好走。挺好，每天锻炼锻炼。
2: 才几年嘛。
1: 对，我一看就是。
2: 没事干，退休了没干。
1: 挺好，挺好，行不？
2: 行。
1: 行。
2: 不行，我能来。
1: 啊，就是每天中午晚上，这是咱们老顾客，是老粉丝。
2: 我在不是这小区，我又不是这小区。
1: 啊，你不在这儿？我还以为你
2: 不是这小区。
1: 哦，每天是专过中午就过这儿吃。哦，你在东隅呢？哦，
3: 在管理上面，我们这边是有严格的管理标准的。因为中央厨房都是集中采购、统一采买，然后统一制作，再集中配送到各个门店，这样就可以保证一个产品的质量。采购的一些蔬菜啦、肉类啦，也会提前做一个检测，看一下有没有农药残留，有没有病毒这一类的。我们多数餐厅都是由中央厨房来统一配餐的，然后就是友谊十九这家便民餐厅是有厨师来这边现场炒的、烹饪的，但是在这个主食啦，还有净菜啦，也是由中央厨房统一配送的，因为，中央厨房那边洗好、切好，然后配送过来直接炒，也会节省一些时间。
0: 由中央厨房统一管控食品安全作为基础，乐养餐厅还额外多了一份专属的守护方式，多方细致把控。
3: 而且我们在出餐之前，每餐都会留样，这个留样是在48小时的。因为我们每个留样都会有记录，也会有一个册子在记录在案。因为留样质检呢，这个环节是咱们国家要求的，就是国家食药局必须监督来，我们必须完成的这样一个工作。但是呢，我们自己也会每周来检查，向下检查我们的所有门店，有不合格、卫生有问题的，我们都会及时整改。因为每周都有专人来检查，每个门店都要检查两次。
4: 建议给咱们流苏稍微多打一点，然后一会儿给拿上一个开花馒头。
0: 为了满足老人们的就餐需求，社区联合周边社区网点成立了一支志愿服务团队。遇到有上门送餐需求时，只需要在微信上点餐，志愿者就可以送餐上门。这打通了社区行动不便老人们用餐的最后一米。
4: 你好，刘叔。
5: 放在这儿的。
4: 好嘞，
5: 对，放在这儿，
4: 那么就给您放这儿了啊。
5: 对。
3: 然后现在有4家餐厅在做这个送餐到户的这样一个试点儿，因为也有很多老人他腿脚不方便，过来用餐的时候也不太可能实现，所以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上门送餐服务，甚至可以上门助餐。就有的老人可能也拿不了筷子呀，用不了勺子，我可以有专门的人来喂他们。我们后期肯定送餐是要全覆盖的，就是把我们现在昆区的

0: 所有站点还有高新区的站点都要覆盖到，可以覆盖所有老人的这个困难的用户的送餐需求。
1: 我们订餐一般是这个过去那儿或者打电话来订餐，因为很方便，这个大食堂这个建的非常适合，我认为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小区老年人多的情况，所以对于我们来这个居民，绝大多数居民来讲是非常便利的。正好今天那个这个我媳妇儿他们那个不在家呢，我正在想我吃什么呢，结果有这个大食堂了，非常方便。
2: 除了暖心的长者食堂，在友谊十九社区的乐养餐厅，还有一处社区慈善超市，这里专门面向低保户与特殊困难群体，凭相关的证明就能以进价选购米面粮油、日化副食等生活物资。一份实打实的便利，让社区的善意落在寻常烟火的点滴之中。
3: 8:01，请支付。
4: 老年助餐呢，是解决居家老人吃饭难的一项民生工程。趵突市民政局呢，多年来持续用好福彩公益金筑牢城乡老年助餐服务的网络，累计投入呢800余万元，用于支持助餐阵地建设、示范点打造、后厨厨具、适老化就餐设施更新升级以及运营的奖补。那么依托公益金呢，我们建成了城乡老年助餐点呢261个，打造了 ABC 三级标准化的示范助餐点87个，通过分级奖补激发运营的活力，落地推行了5点联动的筹资运营的机制，引导餐饮企业呢设置老年餐桌，鼓励养老机构面向社会老年人呢开展助餐服务，同步呢推进连锁化的运营，集中配送加网点就餐，完善食堂营养配餐、上门送餐的全链条服务，同时呢上线了智慧养老助餐地图，实现线上定位订餐一键下单。农村地区呢，探索党建引领加农村互助加慈善助力加志愿服务的模式，形成了全域覆盖的助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用好福彩公益金提质扩面，一是呢优化网点布局，补齐农村偏远站点的设施短板，完善中央厨房配送体系；二是深化连锁化智慧化的运营，丰富营养餐食种类，完善高龄失能老人的送餐帮扶；三是呢细化示范点的分级管理，健全长效的补贴机制，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的监管；四是呢推广435工作法，持续培育多元的运营主体，让助餐服务更便民、实惠、安全，切实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福利彩票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秉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通过每一张福利彩票的销售汇聚微光，持续为我市民生事业发展注入公益力量。在老年助餐这一重点民生工程中，福彩公益金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我们积极筹集公益金，助力全市老年助餐服务网络搭建与特色品牌打造，从昆区乐养餐厅的连锁化运营，到九园区筑老时光餐厅的创新实践，再到土默特右旗农村长者食堂的全覆盖，福彩公益金全程助力，切实破解老年人吃饭难的问题，让老年群体感受到民生温暖。除了老年助餐，福彩公益金还广泛覆盖了养老服务、困境儿童帮扶、残疾人福利等多个民生领域，全力补齐民生短板，提升服务质量。下一步，趵突市福彩中心将持续加大福彩公益金筹集力度，确保公益温暖惠及每一位群众，以务实成效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小小的餐桌承载着老年人吃饱暖心有人陪伴的多重期盼，从独自开火难寻滋味，到餐厅相聚闲话家常，助餐点早已不只是吃饭的地方，更是老年人社交休闲获取健康科普的暖心驿站。 包头的这套兼顾城区乡村的主餐模

是为全区养老服务打造了可复制的样板，同时也完美践行了国务院扩大老年助餐供给的部署要求。福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将群众善意转化为守护老年幸福的实在保障。未来呢，包头还会持续优化助餐服务，让每一位老人食有所安，老有所乐。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

0: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1: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

0: 惊蛰小姐胆子不小啊，经过昨天的事情，你还敢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这里，你就没想过我会随时找上几个人，不，一个班，不，一个排，一个排的解放军来收拾你。
1: 青柳，青柳，
0: 是，你是身手好，我知道，但我离你远远的，或者就不出现，遥控去抓你，或者干脆就乱枪打死你。
2: 你想怎么样？
0: 我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被我捏在手心里动弹不得的滋味，怎么样，不好受吧？
1: 你干嘛？你别冲动啊！
0: 我既然敢单独来找你，我就没想跟你翻脸。感谢你昨天的举动，险些让我酿成大错。
2: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甘县长？
0: 之前没把你怎么样，现在更不会把你怎么样。好了，把这份报纸给你的特派员带回去，还有告诉他我救过他一命。
1: 谢谢你，黄护士，我走了。
2: 好好休息啊，甘县长。
3: 知道了。

0: 先驻我营，这美国人终于出手了，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爆发了。依我看，铁人是想拿这份报纸来跟我们邀功啊。在他的心里面，看来也想着国军赶快反攻大陆。这个人野心不小。 他肯定是想到时候能混个更高的官来当，算他识时务。至少你现在安全了，景哲，幸亏你当初听了我的话，及时醒悟，没有因为儿女私情堕落到共产党那边。要不现在这么大好的形势，你就等不到了。听我的话，对了吧？
1: 还是苍天有眼啊！咱们的付出，咱们的牺牲，他都看见了。
0: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儿还要继续待下去。当然了，这个时候，就算上峰派别人来，我还不答应了。你跟我孤军奋战，在敌后待了那么长时间，现在好不容易形势一片大好，难道让别人坐享其成吗？
1: 我们必须待在这儿，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好，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除掉周培龙。你和铁人之间已经互相交过底了，现在配合起来会更方便。形势这么好，相信铁人也不会再三心二意了。 所以你们这次千万不能失手。周培龙一死，茶城这出戏就好唱了。我现在马上回阴电山，我要把这。

报纸给林世奇看，给他打一针强心针，然后我会和他一起整顿部队，再招兵买马，干上几票大事儿，咱们一起迎接国军的到来。到时候胜利了，我会向上峰、向台湾方面汇报，就说我们的惊蛰小姐，你的心一直属于党国，从来没有动摇。

0: 三姨太，感觉如何呀？
1: 把你那破绳子拿走。
2: 这不是破绳子，这是仙人藤。
0: 怎么在你这儿不好用啊？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这根破玩意儿在我这儿就是个破绳子，把你给我送开。
0: 我就不信你过来。你待会儿药力上来，你就该求我了。
1: 陈垫子，你是陈傻子吗？嗯，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你还听不明白是吗？好，那我就告诉你。嗯，姑奶奶，我就喜欢玩小白脸儿，就你这德行，我看着连饭都吃不下，没心思跟你玩。松手！
0: 娘白白的，老子就不信这个邪。
1: 放下来，燕子，你放下来，放开我！
0: 跟老子入洞房了！
1: 撒手！
3: 三姨太，放下！
4: 凭什么？
3: 凭他是君座的三姨太。
0: 君座，
4: 君座，君座！
0: 只要你这个老东西出来说这是你的三姨太，我就还给你。
3: 君座不在，
4: 第七军还在。
0: 不他妈的第七军了，就剩两个半人了，还第七军？再说，就算是第七军算，老子是一团长，你是三团长，凭什么管我？告诉你，今天你们这个三姨太，老子睡定了，当我这死！闪开！
1: 你放开！
5: 慢点！
0: 鬼婴妹子，你不在家里好好养胎，出来管什么闲事儿啊？
5: 有我在，抢女人就不是闲事儿。
0: 看好了，这是你仇人的三姨太，我把她睡了就是给你报仇了，这个账还算不过来，去回家养胎去，听话。
5: 事情一码归一码，放了。
0: 凭什么？
5: 不凭什么，有我在，糟蹋女人就不行。
0: 你太欺负人了。桂英妹妹，你怀孕了，奇才你又不让我碰，我自己抓了一个你仇人的三姨太也不行，你想活活把我憋死吗？我告诉你，今儿把大天说起来，这个娘们我也睡定了。
5: 陈癫子，我再说一遍，有我在银殿山一天，你糟蹋女人就不行。
0: 好好，我求你一块走走走，哎，去哪儿去哪儿，回你的石牌寨去吧，去吧。
5: 回去可以呀、啊，你可别哭着求我回来。
0: 我哭着不就是十两黄金吗？老子不要了，你滚。
5: 什么十两黄金啊？嗯，这鸡巴。
0: 算老子晦气，你也是，老子找这种碎女人第一次这么麻烦，你也是个扫把星，滚吧！走！
3: 没事吧，三姨太？

0: 叫他停手，我叫得挺舒适的。我还要告诉你，我跟钟玉林，
1: 我和三姨太认识那么久了，理应当保护她。三姨太，我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三大长，
2: 在。
3: 送三姨太回房休息。是。哎，你跟我玉林弟弟怎么着了？我跟你玉林弟弟。
1: 三姨太，你该去休息了。

话又说回来了，在他关键时候

0: 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吗？怎么出来了？快回去休息吧。
1: 玉林哥，你胳膊怎么了？
0: 没事儿，皮外伤，我拿孟竹姐给我的金疮药一擦就好了。快扶小姐回去。
1: 夫人。

0: 甘县长，你找我。
1: 到。
2: 老谢，来，坐坐坐。
3: 这是几个乡送来的招抚报告，里面不同程度的提到了一个情况。很多下山投降的土匪都说，周培龙投降不是真心的，他可能是下山探听虚实，搞不好还要重新杀回山上去。
4: 这是不是山上土匪的反动宣传，故意挑拨我们和周培龙的关系啊？
3: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但我们还是要重视起来为好。毕竟因为当初麻痹大意，我们有过一次血的教训，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有切肤之痛。
4: 对，我同意。
3: 实话实说，我也听到一些群众对我们对周公的做法有一些不同意见，尤其是那些在暴乱中失去亲人的群众，他们觉得我们对周公有宽大无边的倾向。所以我看是不是没收周昭贵的配枪呢？
0: 都看到了吧？就凭这些虾兵蟹将，还想光复党国？光复个屁！再这样下去，老子也下山了。
5: 我从到茶城的第一天起，就知道他们靠不住。可是现在的形势，我不指望他们，我又能指望谁呢？我不瞒你说，我已经跟陈癫子说了，只要他够胆杀掉周培龙，我就让他做第七军的军长。
0: 那我就杀了他。
5: 我当然更愿意你来做第七军的军长，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不愿意，那我该怎么办？换做你是我，你又该怎么办？

0: 世杰啊，其实在我心里面，你是党国在茶城唯一可以依靠的人。论资历，你是正规军的军官出身，打过仗，这一点陈癫子没法跟你比。论年龄，你现在年富力强，正是当打之年，这一点周培龙也没法跟你比。这支黑衣人的队伍表面上看是周培龙的，但其实是你一手调教出来的，他们跟你的感情更深，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你都是最适合扛起第七军大旗的人。是以前周培龙在的时候，咱们都听他的，唯他马首是瞻，可现在的现实是他已经投靠了共产党，他已经是我们的敌人了。我不能任由他带着第七军军长的旗号来动摇我们的军心。无论是为了党国的利益，还是为了我们第七军的前途，我们都要废掉他，选出一个新军长来。否则的话，第七军群龙无首，等过段时间美国人打来的时候，这个第七军在不在了都不一定。
1: 美国人打过来，国军反攻大陆，参谋长，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
0: 做梦。你看看这个，
1: 仁川，仁川在哪儿？
0: 朝鲜，离中国的东北国境线不到1000公里。你没看错，美国人就要打到中国的边境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1: 太好了，老子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马上集合队伍，给他们训话，让他们打起精神，准备大干一场。
0: 训话？你用什么身份训话？
1: 三团长。
0: 三团长？那你凭什么让一团长和他的兄弟听你的？十七啊，我知道你跟周培龙的感情深厚，我也很敬重他，但现实就是现实，他现在是我们的敌人，第七军的大旗永远竖不起来。眼下的形势，我别无选择。谁能杀了周培龙，谁就是第七军的军长。美国人在仁川登陆，是历史给我们的机会。杀掉周培龙，取而代之，是你自己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就看你了。是取党国的大义，还是你个人的小义？是带着第七军走出这大山重振威名，还是让第七军就窝在这小山头上自生自灭？你好好想想。

我个人觉得啊，这枪还是暂时不收为好。倒不是怕周公对我们有什么抵触，主要是觉得这银剑山没打下来，查成的形势还比较复杂。如果我们有什么照顾周的地方，他们自己还可以照顾自己啊。再说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咱们的宝贝，暂时不收他们的枪啊，大家也能够理解。 如果万一把这枪一收，出了点什么差错的话，你我都是要负责任的呀。所以我觉得，等把银殿山打下来以后，到时候顺理成章的把枪这么一收，他们也说不出来什么。你觉得呢？

0: 那就等银电山打下来再说。好。哎，对了，军分区已经决定组织两个团的兵力解放银电山一带，具体作战时间听我们的建议。我看咱们在招抚工作也不能这么无限期的做下去，是不是让周公准备一个最后通牒，张榜公布一个截止日期？截止日期前下山的我们欢迎，截止日期到，立刻攻打银电山。
1: 我同意，那我马上跟周公去说。
2: 好，
3: 要咬死他！
4: 对对对，来来来，
3: 一团长，
1: 哎，
3: 雨林神笔，
4: 有
3: 啊，下山打野时受伤了，
1: 得了吧。
3: 我就是不小心摔了一下，
1: 柯派员，你这段时间神神秘秘、山上山下的忙，你看，山上粮食也没有多，女人也没有，人还跑了不少，你说你忙个啥了？嗯，<笑>
3: 你就好好玩你的吧，啊，别操那些没用的心。等我忙完了，这人和粮食都少不了你。
1: 女人呢？当然也少不了。谁信啊？我跟你去大长城，等回来，我的银电山老窝成了别人的了。你整天就在这骗我，我看你能把我骗到什么时候？等那些披着黑皮的撕眼哈狗都跑干净了，我看你怎么办？嗯？
3: 不如你帮我个忙，劝一劝周佩中的三姨太从了吧。我一高兴就让你留在银殿山了，你就帮我这个忙，嗯？
1: 那三团长和他的兄弟们，都认定了三姨太是他军座的女人。你要抢他军座的女人，你觉得他们能答应吗？
3: 嗯，答应。
0: 不答应，老子就抢！哎，黄护士，有个情况，我不知道陶排长有没有跟你传达。军分区已经决定，近期组织优势兵力攻打银电山，到时候会有专人跟你们卫生科协调野战救护工作。
1: 和穆医生有个准备。是，甘县长。甘县长好。
3: 好。
1: 我长这么大，从来就是想睡哪个女人就睡哪个女人，天王老子也管不着。
3: 既然你那么有本事去抢，你跟我商量什么呀？
1: 一团长，你这长得像条汉子似的，但怎么在我看来，你这软不拉塌的，就跟个娘们似的，啊？
3: 你选谁是娘们？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你，看咱俩谁是娘们儿，啊？<笑>我看你还是没明白，你打死我三姨太也不是你的。
1: 不过，你要是能把周培龙打死，那这事儿就不一定了，哼，兴许就有希望。
3: 你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很清楚啊，这周培龙要是死了，三姨太就没了男人。 顺的追求他，我肯定不拦着。我知道你担心什么，这周培龙现在可是党国的叛徒，你杀他没有问题。至于三团长和他的弟兄们，有我在，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再者说，你把周培龙一杀，你就是。

0: 的英雄，这自古美人爱英雄，说不定三姨太到时候反而投怀送抱。
1: 你再绕绕子，你当我是个真癫子？嗯，你绕来绕去就是想让我帮你杀周培龙，你是不是这么想的？嗯，
0: 周培龙现在投了共党，你不杀他自然有别人杀他，只不过不一样的是，如果你把周培龙杀了，那你在银甸山上就树立了威信，以后我可以跟台湾方面申请由你来做第七军的军长，到时候你就把周培龙的职位和女人一锅端。我也不瞒你，现在三团长也琢磨这事儿了，他要是先把周培龙杀了，要当第七军的军长，那我也得支持。总之啊，谁杀了周培龙，三姨太。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2: 好，就这么办了。
3: 乡亲们好，哎，大家好，你们好。你好啊，你好。
4: 周培龙，
2: 哎呀，
4: 你还我的儿子，你还我的儿子！
5: 你们要干什么？
4: 我俩还没
5: 有
4: 房子，你们要干什么？
5: 你们要干什么？
6: 宽大你们，可是我们老百姓还没有宽大你们。要想我们老百姓原谅你也行，
4: 不饶
6: 你把大娘的儿子还给他，你把马仔的爹还给他们。
7: 看到老爷疯了你！
6: 哎呦，有胆子你就开枪！开枪！
8: 你来，小龟，把枪放下。
7: 老爷，
8: 把枪放下。
7: 老爷，
8: 你放下，让他打。这位兄弟，来，你打我，我有罪，行吗？
7: 喂，你敢！
6: 打倒反动地主！血债要用血来偿。
8: 我对不起大家，我欠大家。行了，我给大家认罪。
9: 啊！我们打
6: 我们的房子，大家答应他吗？打倒反动地主！打倒反动地主！血债要用血来偿！
10: 反了他们了！太不像话了！竟然把枪口对准人民，周昭贵的枪必须缴，出了事我负责。曹队长，
11: 有，
10: 带上几个人，现在就去把周昭贵的枪缴了。他要是敢反抗，给我绑了。
11: 是。
10: 老谢啊，你也看到了。不是我不同意给周昭贵配枪，他是真给我们添麻烦呐。这要是打死打伤个无辜群众，你我兜着吃不了兜着走。哎，本以为他这次洗心革面可以重新做人，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没想到老毛病不改，

0: 这周昭贵的枪啊，肯定是应该缴获。不过呢，这周培龙两个人的保护措施也要加强啊，避免出现意外。
1: 这个我同意，该缴的就缴，该保护的我们一定要保护。
0: 嗯，对。那我就向陶排长布置一下。
1: 好。

0: 爸爸，你忍着点。
1: 爸爸当过兵，打过仗，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0: 这帮人啊，下手真够狠的。
1: 谁让我把人家家害得家破人亡呢？打就打几下吧，我都理解。大家对他们已经够宽容的了，我呀，这就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要是真能打我几下，就让他们心情好点，别说打我了，我倒宁愿他们把我给枪毙了。
0: 爸爸，
2: 伯父，
1: 嗯，
2: 您能理解乡亲们的心情，我很钦佩，我也理解您的心情。咱们慢慢来，等打下灵甸山，抓到了反动特务和惯匪进行攻势，老百姓自然就会理解并接受你。
1: 哎呀，我现在就是恨不得一个人能当两个人用，早日完成这个招抚工作，早日带着大军打下阴殿山。
0: 快了，周公，这一天很快就回来了。
2: 好了，消消气儿。
3: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4: 臭丫头，吓我一跳。
3: 是你吓我一跳才是。你怎么过了这么久才回来呀、啊？我还以为你被总头人给……
4: 哎，就不怕我点好呢？
3: 总头人和夫人的心结那么深，万一他一记仇就把你给……
4: 去之前我也是这么担心的。
3: 那后来呢？
5: 我不是好好的站在你面前吗？
3: 他没为难你啊？
4: 这么多年没见，总头人也老了。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很想让我们回去。
3: 他答应了？
4: 那当然，我一说夫人有喜啊，他简直就坐不住了。
3: 太好了，我就说嘛，总头人就算再生气，也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落难不管啊。
4: 那当然，夫人有没有问起我来？
3: 啊，我就说他给你打眼泪去了。那我们何时动身？
4: 说走就走。
3: 那夫人还会不会拧着不回去啊？
4: 放心吧，咱们俩嫁也要把她嫁回去，倦鸟之归。何况她现在已经是母亲了，就算是为了孩子，她也会回去的。何况再在这个银殿山待下去，咱们早晚着了沉甸子的道。
3: 嗯，
4: 走。

0: 伯父，您找我？
1: 坚持，我找你，有这么一个事，一个刚下山的兄弟给赵贵捎了信了，说明日安贵英要下山，约我们呢在辰时到大理镇去接他。
2: 可靠吗？这个兄弟非常可靠，但是消息可不可靠，我可保证不了，所以找您过来商量。
0: 那是潘寨主亲口跟他说的。哎，伯父，潘寨主和国民党的特务还有那些惯匪不一样，我觉得他下山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样，我们先去跟谢书记汇报一下。
1: 好，我跟你去。
3: 谢书记，
1: 谢书记，
3: 你怎么来了？
4: 有情况？
1: 甘县长，谢书记，是这样，有一个刚下山的兄弟给赵贵带信儿，说是潘桂英让他告诉我，他明日下山，让咱们在辰时到大理村去接应他。

0: 我觉得我强大的政治攻势奏效了，算是这个盘古英识实物。他这一下山，敌人者桃园三结义算是他了一块，这燕山岂不是刚好打了？
1: 周末，这消息可靠吗？
0: 这兄弟仁义之恒可靠，但是这个消息现在还不好说。
1: 不管是真是假，都值得你试。
0: 真下山自然是好，假下山我们能消灭多少就是多少。共产党的天下，他们兴不了多大风浪。那倒
2: 也是啊，如果是真下山，我们热烈欢迎；如果是假下山，坚决打击。
0: 但是我们还是要多做几手准备啊。这个当然，你跟陶排长好好部署一下，以防万一。
2: 好，我建议。
0: 让小龙同志也一块去，他和盘寨主打过交道，又都是女人，真要有什么事情，交流起来也方便一些。可以，我同意。这样，我也去，我亲自带队，大大方方的迎接他们下山。周公就不要去了。
3: 哎，甘县长，为什么呀？
0: 以后这样的场合，您就不要参加了，以防意外。
3: 可是甘县长。
2: 这庞奎英他，
4: 周公，还是那句话，这一切都是为了您的安全。我还是不太放心，我想去见一下那个给你们捎口信的兄弟。也好，这样，让赵贵陪着你去。不用。
2: 让赵贵叔把那个兄弟的具体情况告诉我，我自己去就行。赵贵叔还是时时刻刻跟在您的身边比较稳妥。<笑><笑>好。<笑>
5: 周公，赵贵叔，咱们上药吧。
2: 用，该上药，该上药。来来来来来。
5: 怎么样啊？这两天？
2: 好多了，好多了。包主任，你来的正好，有点事情我需要出去办一下，可能要很晚才能回来。
5: 科里的事情就真的麻烦你先盯一下了。瞧你说的，你是我领导，怎么跟我请上假了？再说了，真要请假，也得跟指纹请才对吧？周公，说。嗯。金晨，你去哪儿？
2: 我去找一下给伯父捎信的那位兄弟，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嗯，
5: 要不要找个人陪你去？
2: 不用了，又不是上银殿山。再说。
5: 银殿山不也是我一个人上去的？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也是一个人上去的。嗯，还是要多加小心。
2: 放心吧，我早去早回，万一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也来得及早回来跟领导汇报。嗯，那我走了。
4: 伯父，那我先走了。路上多加小心。
2: 放心。
6: 夫人也真是的，明明同意咱们回去，又知道夫人都已经这样了，却偏偏不来接咱。到底心疼还是不心疼自己的女儿？哎，你少发牢骚，总头人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无非就是想让夫人扶个软。他们俩毕竟顶了这么多年了，你看着吧，只要夫人这么走回石牌寨，大王立马就把夫人供起来，无微不至的伺候着。
7: 行了，这戏演起来没完没了了，真当我是纸糊的呀？

0: 你好，老钱，请问你是叫王全清吗？
1: 哎，别跑，老乡！老乡！老乡！

0: 龙姑娘，你怎么在这儿？
1: 韩寨主，我代表茶圣县政府，欢迎你下山。

0: 我们去追他，
1: 小心！
2: 潘大主，别跑，潘大主！
1: 小龙，小心！
3: 大雷，你保护干县长，我保护小龙。
4: 是，
5: 你慢点，过来。
4: 是。

0: 夫人也真是的，明明同意咱们回去，又知道夫人都已经这样了，却偏偏不来接咱。到底心疼还是不心疼自己的女儿？
1: 你少发牢骚，董同仁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无非就是想让夫人服个软。他们俩毕竟顶了这么多年了，你看着吧，只要夫人这么走回石牌寨，大王立马就把夫人供起来，无微不至的伺候着。
2: 行了，这戏演起来没完没了了，真当我是纸糊的呀？走。
3: 甘先生，
4: 再等等。

盘寨主，我代表茶生县政府欢迎你下山。

0: 去追他，
1: 小心！
0: 潘家主，别跑，潘家主！
2: 你慢点，过来，春儿。

0: 你不要再逼我了。
1: 小罗，你没事吧？
2: 没事。县长，甘县长，
0: 王八蛋！
3: 坏了，夫人，咱们好像中了共产党的埋伏了，怎么办啊？
4: 别催，咱们拼死也要把夫人带走。
3: 走。

0: 小龙，我们就埋伏了，快撤！这个盘桂英敢骗我爸爸，我非要把他抓回来不可！小龙，回来！走！啊！我老子憋坏了，往死里打！
1: 撤回去！
2: 小雷，我们受埋伏了，要小心！
1: 别动了！老子刀枪不入，来呀、啊！

0: 小心！夫人，快走！走！大家不要开枪！走！
1: 夫人，快走快！夫人，夫人，快快快！夫人，你听到了吗？是总头人的喊天雷火炮声，总头人来叫我们了。我明白了，你们几个，跟我走。
2: 这个小冤家，这个小冤家追得我实在跑不动了。
3: 走啊，夫人！啊！
2: 夫人，走啊！
3: 夫人，快走啊！啊啊！啊！救命！
2: 那个就是国民党特务。
4: 你掩护，冯中姐，交给我。冯中姐，走。

总头人，我是玉林，快救我孟竹姐。

谁要是敢再往前走一步，就是与我们石牌寨为敌。

0: 我们赶紧回去吧，
1: 黄护士。小龙，哎，怎么没见穆医生啊？
2: 是啊，一早上就没见他，我还以为他和你们早过来了呢。
1: 不应该啊，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2: 瞧你说的，光天化日的，他一个解放军能出什么事儿？放心吧。
1: 我去我爸爸那边打个招呼，等会儿过来给你打下手。
2: 好。

0: 周公，请你给我解释。哎呀，看来我确实是被他们利用了。
1: 怕是我们被你利用了吧，甘县长？甘县长，你是在怀疑我吗？
2: 受了这么大损失，甘县长心里肯定难受。说话方式上又太不注意，您别太在意。哎呀，
1: 我怎么会呢？我都理解，甘县长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会在意的。
2: 我们重情讨不假，但是这怎么能说跟你又有关系呢？您最多只是提供了一个消息而已，最后。
0: 做决定的还是我们领导呢。谢飞同志，你的意思是，这个责任应该在我推吗？不，我也有责任。至少，我们没有认真的核实一下这个消息，而且做的准备也不充分吧。我们为什么没有核实？为什么不核实？不就是因为完全信任他周公吗？结果呢，就是今天这样。
1: 所以我不该怀疑周公吗？是，实不相瞒，周公，山上被招抚下来的土匪，几乎都说你下山是假投降，
3: 为了暂避风头，为了打探虚实，结果呢，就出现今天这样。所以我不该怀疑你吗，周公？是，我有罪，我有罪。但是呢，我对共产党的心意是天地可见的。我确实没有想到这回中了圈套。
4: 传递这个情报的兄弟呢，一直都很可靠。让队伍受了这么大的损失，老夫真是百思莫属啊！我有罪，甘县长，我有罪。甘县长，当务之急是应该把那个送信的人抓起来，审问清楚。万一他要是假投降怎么办？穆医生早就想到了，他昨天就去找那个送信人核对情况去了。
0: 说不定这会儿他已经到县城了。你和穆建臣的关系我们都清楚，他一个人核实来的情况，你觉得可信吗？那怎么办？难道非要我爸爸把心挖出来给你看看是不是红色的才行吗？
1: 今儿不得无礼。
0: 龙指纹，你要干什么？要要挟领导吗？你这样子还像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吗？ 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领导有些自己的看法，不可以说吗？我甚至可以怀疑你，为什么一直在追潘桂英也不开枪？谢书记拦也拦不住，啊啊！想把我们都带进埋伏圈吗？
4: 您要这么说，我也可以怀疑您了。我追上潘桂英的时候，明明他已经站下了，为什么您反倒要开枪？您到底是想让他投降，还是不想让他投降啊？
5: 侄儿，你闭嘴，放肆！
0: 好，好，我们共产党讲究官兵平等，实事求是。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我怀疑你，你当然可以怀疑我。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我看就按陶排长说的办。你不是说穆医生去找那位下山送信的土匪？

0: 委屈何时情况了吗？好啊，等到何时完情况回县城，我们三堂对质，看看到底谁在捣鬼。不过在没有证据证实你对我的怀疑之前，我只好先委屈你们父女俩了。陶排长，
1: 对，
0: 派两个人把周姑和龙指纹同志先送回县城，送到看守所。 严加保护，等我们这边工作结束，回县城找上穆建臣，一起查个水落石出。
2: 是，甘县长。
3: 老板。
4: 走，看什么看？走走走，侄儿，侄儿，侄儿，哎，
5: 怎么样？来，见到盘寨主了吗？什么情况？
4: 大家听见了吗？他们要去劫盘寨主。这个盘寨主是谁呀？盘寨主是以前铜锣寨的压寨夫人，后来投奔了银店山的女土匪韩桂英，他们啊。
6: 是一伙的，
4: 一伙的，没有一伙的。建成，
7: 怎么回事啊？
4: 昨天我去找给伯父捎信的那个兄弟，结果我人刚到，那个人就突然被暗杀了。
6: 什么叫做突然就被人暗杀了？人家就是你杀的。
4: 人家老婆都看到了，你欺负人家孤儿寡母，我们能答应吗？
7: 不能答应。
4: 那个人真要是我杀的，我还在这傻站着等你来抓我啊？啊？你这意思还要跑是咋的？我跟您说，这么多的人民群众在这儿。
8: 你跑得了吗？
9: 对，
8: 班长，班长，班长，伯父，您看到了吗？从昨晚到现在，我怎么说都说不清楚，非得说人是我杀的。这不，一帮人乌泱泱压着我，非得上县城找领导来说理去。坐嘴，带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给我看看，刚他妈脱了几天军装，这是谁？啊！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1: 是谁？哼！别在我面前摆你国民党军长臭样子！现在是新社会，老百姓当家做主。
2: 对，当家做主。对，当家做主。
1: 别再压迫我们人民群众。
2: 别说，
3: 他妈毙了你！

锦诺，为了弟弟君，实在对不起你了。

0: 放开！放手！
1: 一个杀人犯为什么要放开？你就不能放你？
2: 算什么？要放去！
1: 对，人都你杀的，
2: 你杀人犯还想跑？
3: 快放开他们！
1: 大家冷静一点！
2: 放手！放手！穆医生是解放军啊！大家冷静点！我爸爸是开明士绅。
1: 哎，
2: 我爸
1: 大哥呢？
2: 伯父呢？
1: 哎，伯父！
2: 伯父，大哥，
1: 伯父，
2: 伯父，
1: 大哥，
4: 杀人了！
1: 谢伯杀驴啊！

0: 小龙，别开枪！千万别开枪！冷静点！啊，放下武器！别开枪！咱放下砍枪了！别开枪！别开枪！小龙，
1: 你听我说，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如果现在你一开枪，这个事情就更复杂了。别冲动，这都是子谦。啊！
0: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1: 我知道，我知道。我一定把伯父的死因给你查出来。但是现在你先把枪给我，好不好？来，你先把枪给我。别动！你留下。
0: 你要去哪，我陪着你，好不好？你留下，否则我不会客气的。
2: 龙之文，
3: 大小姐，
2: 赵贵叔，赵贵叔，
3: 哎呀，
2: 赵贵叔，你冷静点，赵贵叔，
3: 谢莫杀驴，谢莫杀驴。

0: 这一刀稳准狠，瞬间精确刺破心脏。从手法上看，这个人受过长期的专业训练，肯定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做到的。
1: 所以我认为周公是被蓄意杀害的，我甚至可以断定街上的这场争执是被提前设计好的。
2: 贵为自古民风彪悍，民间擅长舞刀弄枪者不在少数，最近又有不少桂系的老兵逃回到家里，所以说凶手受过专业训练我倒不觉得奇怪，但要说街上这场打斗是事先设计好的，我还是觉得有些草率。毕竟这次暴乱，周公欠下了不少血债，还有很多山上投降下来的原土匪，因为个人恩怨来找周公寻仇的，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周公在招抚工作上是立了大功，这次又是在县城出事，于情于理，后事我们都要做得好一点。既然小龙跑了，那么周公的后事就由穆剑臣来接手吧，需要什么跟组织上提。
1: 是，谢谢甘县长，我代表小龙谢谢您，谢谢组织。
2: 既然你说代表小龙，那我问你，龙指纹为什

0: 怎么跑？是不相信我们？是简单的无组织无纪律，单枪匹马的去报仇，还是干脆就投奔了国民党和土匪，找到父亲原来的部队，走向了反动的一面？
1: 我想这么说吧，我们都知道龙志文和周公曾经断绝过父女关系，但实际上他们父女俩的感情非常的深厚。这个事情太突然了，加上之前我们一直在怀疑周公，小龙是个心气高的姑娘，没准她一时接受不了，跑上山找她父亲当年的队伍去了。
2: 不会吧，我对龙志文同志还是有所了解的，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不应该怀疑他的立场和觉悟。
1: 谢书记，也不好说呀。
2: 吴建臣，你怎么能够这么说龙志文同志呢？前段时间你和他也算是生死与共了吧？啊，就算是我怀疑他，你也不应该怀疑他。
1: 书记，我也不想怀疑他呀，可是您想想，这个事情对小龙来说打击是不是太大了点呢？
2: 白县长，龙志文同志过去和你打过游击，你怎么看呢？

书记，我当然从心里来说，我不想这么说的。你们都看得到，我和小龙一路走过来感情很深，可是偏偏就是这么深的感情，他在现场差一点就对我开了枪，这个我没法理解，这怎么解释呢？您说，对吧，书记？

0: 何正确对待个人感情和阶级感情，哎，永远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面前的一道关口啊。如果这个龙指纹真的上了银殿山，纠集他父亲的老部下和我们作对的话，哎，这形势就变得复杂了。我们不得不做出最坏的打算。
1: 对呀，
2: 以卵击石，螳臂挡车。两个团的解放军，每人走上几步，就可以把小小的银殿山踏平了。我马上请示军分区，准备攻打银殿山。既然龙指纹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们也就不必客气了。
1: 我可以带路。
2: 你不行。首先，因为你和龙指纹的关系；其次，你杀害群众这件事还没有搞清楚，群众的情绪我们必须安抚。不管你杀没杀人，我们都要先把你关起来，不然我们对群众也没有个交代。谢书记，你认为呢？
0: 我同意。这件事情先平息一下，以免再惹出什么事端。
3: 行贵礼。爹叩首。再叩首。三叩首。请。
4: 兄弟们，君作一时糊涂，竟然下山投敌，没想到共产党如此凶残，如此狡猾。

0: 竟然在大街上明目张胆的把我们手无寸铁的军座给杀害了。一位党国的英雄，一位曾经带领过千军万马的将军，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就因为轻信了共产党的宣传，投靠了共产党，竟然落得如此的下场。军座的死让我们看清了共产党的真面目，他是我们的仇人，对共产党不能有任何幻想。今天这场战争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现在有请我们第七军的新任军长来给我们训话。
1: 兄弟们，没想到咱们第七军会有今天，没想到军座就这样走了。承蒙台湾方面和特派员的错爱，让我林世奇来做这光荣的第七军军长。要论本事，我跟军座差得很远，但是我发誓为党国，为第七军，为兄弟们呕心沥血肝脑涂地在所不辞。我们要让共产党看看天塌不下来，我们第七军是打不垮的。我说完了，下面请特派员参谋长训话，大家鼓掌。
0: 兄弟们，可能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知道了，咱们的美国大老板已经打到了东北的国境线上，第七舰队也开到了台湾海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国军随时可以反攻大陆。兄弟们，时势造英雄啊！美国人进攻朝鲜，给我们创造了绝佳的历史时机。放眼望去，这八桂大地上，甚至整个中国大陆，没有一支部队能像咱们第七军这么像样。所以说，我们很有可能当年德林公、建生公带着三四百人从六万大山起家的奇迹，重振咱们第七军的军威。刚才林军长说了，这天塌不下来，七军

0: 你怎么在这儿？为什么不进去祭奠？你应该跟林世奇他们一起给客人打理的。
1: 你觉得我还有这个资格吗？我怎么突然间觉得他挺好的？

0: 平时处处让着我，宠着我，无非就是老了和总逼着我喝油茶。
1: 你不是一直巴不得他早点死吗？你们这些女人，
0: 是，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有你了。你不会抛弃我的，对不对？你答应我的那一些，你也都会做到的，对不对？
1: 放心吧，我一定会。
2: 兄弟们，来，喝一个！
3: 这回我的参谋长兄弟神机妙算，给了共党大军狠狠的来了一家伙。这段时间我的身上快憋出毛病来了，这一仗一打爽了，你们说爽不爽？
4: 爽！
3: 爽不爽？
4: 爽！
3: 来，敬我玉林兄弟们！
5: 好，
6: 我这都是托了兄弟们的福。来，为了党国，为了咱们第七军，干！
4: 干！
3: 大舅，喝起来！
4: 好！
7: 玉林兄弟，这回你癫子哥算是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了吧？
6: 没错，来，我替党国敬你一杯。
7: 老子不管党国不党国，老子认你这个兄弟。这回是卖命了吧？啊！
3: 那么你当初答应我的把三姨太让给我这件事儿该兑现了吧？
6: 是啊，不过这第七军的兄弟们都在，周培龙刚死你就抢他女人，有点说不过去。
3: 他们不管，我就问你，这事你答应不答应？
6: 行，如果三姨太她自己愿意，我没问题。
3: 好，不愧是我兄弟，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来，我敬你一杯。
6: 来，
3: 干！

0: 说话才算数啊，兄弟。
1: 喝起来，兄弟们！
2: 喝
3: 参谋长，我敬你，感谢你的治愈之恩。
4: 哪儿的话，军座，是党国需要你这样的栋梁之才才对。来，咱们为了第七军，干了这杯。
3: 参谋长放心，我一定为党国舍身忘死，与银殿山共存亡。
4: 坐。共存亡，我倒是建议军座你带上你的人，今夜咱们就撤。
3: 撤。
4: 共军组织了两个团来攻打银殿山，你觉得真打过来了？就这点人够用吗？
3: 可咱们能撤到哪儿？
4: 今天石牌寨总头人出现，就是上天给咱们指了条明路。
3: 去石牌寨，人家凭什么收留咱们？
4: 你忘了今天谁救了他们家大小姐？
3: 你说盘寨主？
4: 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啊。
3: 那他们怎么办？
1: 喝好了酒，拿上仙人藤快活。
4: 有些人是注定要被历史的车轮甩下去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该撒手就撒手，否则会被他们拖下水。你看这帮人的德行，这到了石牌寨全是我们的麻烦。我倒觉得把他们留在银殿山上当炮灰挺好。
3: 懂了。
4: 告诉你的人别喝多了，今天午夜就出发，千万不要惊动任何人。
3: 放心。
4: 来，
5: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6: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7: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8: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9: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10: 嗨，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5: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四场，唱响苏尼特坐骑。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蓝野乐队、齐齐格，带领战团激情开唱。8月10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四期，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坐骑，让我们并肩而坐，在民歌的乐章里，共同捕捉那份直抵心底的感动。
11: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2: 海底小纵队与乞力马扎罗山上、
13: 你看起来真的是又高又壮。

0: 了。
1: 当这些树苗长成大树后，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动植物会受益良多，因为森林具有涵养水源的生态服务功能。树根可以帮助水渗入地下，冰川融水会渗入土壤当中。我们种植的树木的根部会保留土壤中的水分，从而让土壤一直湿润肥沃。这对生态环境很重要，因为动物和植物需要水才能生存。不过，这也是个很艰巨的任务。
2: 外派员西瓦，援手来了！
1: 我的老天爷呀、啊！
3: 这些植物长得可真不错。这就是大象亭，我按照大象的模样制造了它，里面应有尽有，能帮我们完成种植任务。我要确保仓储区有足够的空间来搬运树木。它的设备齐全，取消货物也非常方便。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我做了一个特殊的软管来浇灌植物。
1: 谢谢了，兔兔兔，这次我们要在这儿种很多树。
2: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行动起来吧。
4: 慢着，你们这些大象，那些树是我们刚种下的，不是用来吃的。
5: 说实话，呱唧，大象对于这里的生态环境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谢灵通说的对，大象能帮植物散播种子，这样就有新树长出来。它们还能清理草地，翻松土壤，就连它们的脚印都会形成水坑，能解决老鼠和鼩鼱的取水问题。
2: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这里种植树木，为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提供更多的水资源。
6: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叫旺加里，这些是我的家人。如果弄坏了你们的树，我感到很抱歉。这个夏天都没怎么下雨，很难找到食物吃，我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洗过泥浴了。
5: 大象要洗泥浴来保护他们的皮肤免受阳光和蚊虫的伤害。
2: 那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们些食物。
6: 谢谢你们。这是什么大象？怎么没见过？
3: 大象亭只是看起来像大象而已，但它可以让你们洗个泥浴哦。
2: 哦，快看啊！一个泥坑，
7: 真好玩。
6: 我好久都没有这么凉爽舒服的感觉了。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们绝对不会践踏你们的树苗。
2: 太感谢你了，旺加里。我们的朋友达西西很快就到，还有一些树苗在他的飞艇上。达西西，你离我们还有多远的距离？
1: 我们正要飞越乞力马扎罗山峰顶，队长。
2: 很好，我们很快就能汇合。
1: 真是一座美丽的山。
8: 乞力马扎罗山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实际上它是座火山，它已经几千年没喷发过了。
1: 现在感觉有风暴要来了。
8: 很有可能，乞力马扎罗山海拔很高，因此各个高度的气候并不相同，总共大约有五个不同的气候带。在山脚的丛林地带，那里气候炎热干燥，往上一点的雨林地带气候则是潮湿多雨，再往上是高沼地，到处都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奇异植物，然后是高山沙漠地带，寒冷干燥，岩石多，最后山顶处是北极带，上面覆盖着冰雪。这是
1: 在下冻雨，看来我们不得不紧急迫降了。飞鱼艇的机翼被冰雪覆盖了，引擎也被冻住了，我们现在无法升空。
8: 所以说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1: 恐怕是这样的，张教授，我们得启动章鱼警报了。
2: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遇到了冻雨，所以只好在山顶处迫降，气温很低，飞鱼艇的机翼被冰雪覆盖，我们多装载了一些树苗，再加上冰雪的影响，我们现在无法起飞。
2: 明白，达西西，我们会马上派救援队赶过去。
1: 还有队长，飞鱼艇里装载的可是热带树，它们没法长时间忍受寒冷。
8: 希瓦说的对，飞鱼艇里的温度已经在下降了。
2: 那么看起来我们得尽快赶到那里了。
3: 等我们到达那里之后，大象艇可以在飞鱼艇机身上喷洒温水，让冰雪融化，这样飞鱼艇就可以再次升空。
2: 好主意，兔兔兔，我们这次需要动用三台舰艇。与此同时，达西西，如果艇内温度持续下降，你要适当调整下电力分配，保持艇内的温度。
1: 没问题，队长。
2: 这次攀登绝不是件轻松事，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我的天，
2: 有问题吗，兔兔兔？
3: 我建造大象艇的时候，从没想到它会被用来攀爬非洲最

0: 高的山峰，队长。
1: 如果它能像我们这些真正的大象一样，那么爬山并不是一件难事。我和我的家人每年夏天都会爬乞力马扎罗山，我来给你们带路。它的坡度不大，但它的确是一座很高的山，所以爬山的时候你要时刻注意海拔。
2: 害怕，伙计，我才不会感到害怕呢。
3: 不是害怕，呱唧，是海拔了，这代表着你攀爬的高度。
2: 我知道了。
3: 攀爬的高度越高的话，空气就会越稀薄。
2: 就算空气稀薄又能怎么样呢？
4: 空气稀薄的话，呼吸就会非常困难。在空气稀薄时，行动或做事可能会引起头晕目眩，还有可能导致头疼肚子疼。
2: 头疼肚子疼不会阻止我前进的脚步。我们要去拯救树苗，他们对这里的生态环境很重要。
1: 你得时刻关注海拔高度，我们得慢慢往上爬，毕竟我们需要穿过乞力马扎罗山的许多区域。
5: 开始行动，王家里，带路吧。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我们出发了。
0: 收到，队长。我想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着。
6: 好吧，其实这里的景色也有它的迷人之处。你快看看那些喷气孔。
0: 喷气孔？
6: 那些是火山口的小裂缝，蒸汽从那里喷涌而出。
0: 但是这里越来越冷。
6: 是啊，的确如此。我们应该去检查一下树苗。哦，天哪，叶子都下垂了，说明气温过低。
0: 哦，有足够电力保持飞机库里的温度，但是我们必须要关闭一些其他系统。也就是说，我们得忍一忍，能行吗，张教授？
6: 没什么不行的，章鱼一族可是非常能忍耐的。
1: 欢迎你们来到雨林地带，在山脚下是很干燥的，而在这里却非常潮湿。
7: 充足的水分滋养着这里的所有树木，它们的根部能有效地固定水资源，更多的树木意味着更多的水。
0: 更多的水也意味着更多的泥，我们被困住了。
3: 看来我们的大象艇并不像真的大象那样喜欢泥浴啊。
0: 不用担心，可以用脚链把我们拉出来。
5: 我可以帮忙。
1: 其实树的那边还有一条路可走，不过坡度更大，也更难攀登，但没这条路那么泥泞。
2: 我和谢灵通先过去看看。
5: 拉拉看，兔兔兔，
0: 起作用了，但是得花点时间。
7: 也许我该看看植物鱼他们。希瓦或叫小萝卜，
8: 种植进度如何？
9: 起步，起步，不说话了。
4: 很抱歉，天气太干，我们在森林里找不到其他能吃的食物。这些小叶子看起来鲜嫩又多汁。谢谢，现在我觉得我的肚子没那么饿了。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乞力马扎罗山。
13: 乞力马扎罗山是美丽的山，海拔很高，拥有五个气候带，山脚丛林往

0: 走开了，离我远点儿，停下来。
1: 快看呐，那只动物遇到了麻烦。伙计，我去解决问题，你来负责驾驶。
2: 但是我从来没驾驶过穿山甲艇啊。
0: 你把我弄得臭烘烘的。
1: 才不是这样的，朋友，我想让你闻起来香喷喷的。
3: 好了，都冷静。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什么味儿啊？
1: 这是从我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儿。我是一只麝猫啊，这个世界上有太多难闻的东西，熟透的水果，腐烂的木头，尤其是还有像它这样的穿山甲。
0: 我只有在害怕的时候才会散发出这样的气味。
1: 是啊，但我们身为麝猫的职责，就是让大家和我们一样拥有好闻的气味。现在呢，闻起来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我的同伴会明白我的用心。
2: 挂机，停止按钮在哪里呀？
1: 哇，这只穿山甲真是大极了，我还从没见过呢。我要让你也变得香喷喷。
2: 挂机，我不会操控的。
1: 不要乱动。
3: 别担心，伙计，我来搞定。
4: 我已经到达主控室了，达西西，走你怎么样啊？
5: 启动了，哇，越来越暖和了，干得漂亮，张教授。
6: 现在来到了高沼地，我和我的家人每年夏天都来这里，比山脚凉爽多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植物比山下的植物生长得更大，味道也更好。
7: 那是因为这里的土壤适合像千里光这样的植物生长，放眼全球只有这个地方才有。真希望我们能抽空收集些样本。
3: 我们得先救下那只动物。看呐，那里有一头母狮，它正在捕猎豪猪。
6: 狮子一般不会到山上来捕猎，它一定是饿极了才会和一只非洲缅豪猪纠缠吧。
2: 什么？呱唧，
8: 小心点，呱唧，
3: 不要伤害它。你这个无赖。
0: 别伤害我。你和豪猪作对就会落得这个下场。
9: 我是皮医生，会包扎伤口。我想我可以帮你拔出爪子上的豪猪刺，但前提是你不要咬我，这样可以吗？
5: 哦，不会咬的。我向你保证，麻烦你赶快把它从我爪子上拔出来吧。
9: 没问题，我要动。好了。
5: 谢谢你，我要回草原去了，在这里捕猎简直是白费功夫。
3: 既然我们来了，那就帮希瓦采集些植物样本吧。
8: 小心点，呱唧，别忘了旺家里之前跟我们说过的，要慢慢来。
3: 没事，我根本没什么事，只是觉得有点头晕。谢了，伙计。
9: 呱唧，你没事吧？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喘不上气来了？
8: 我们可千万不要在高海拔地区生病了呀。
7: 趁着你休息，我来看看植物鱼他们，看看树木种植的怎么样了。小萝卜，树苗怎么样了？我们鼹鼠非常喜欢吃根茎，这里太干燥了，我们没什么吃的，所以我们的肚子真的非常的饿。
10: 这个更好吃。
5: 真好吃。
6: 剩下的路就得靠你们自己走了。我们来到了高山沙漠地带，这条路可以一直到达山顶。祝你们好运，海底小纵队。
8: 谢谢你的帮助。
3: 再见。
11: 再见。
12: 再见，
13: 保重。
4: 现在温度保持得很不错，达西西，这能让树苗保持健康。天哪，怎么回事？
5: 可能是飞鱼艇底下的雪化了，艇内温度升高，导致底部的积雪融化了。我们要滑进火山口里了。但是如果让马达全力运转的话，一侧机翼应该能升空。但是刚刚耗费了很多电力，我们没法一边保持体内温度一

0: 达。队长，所剩时间不多，刚才为了避免滑进火山口里，我们耗尽了电力。
1: 我们很快就会到了，达西西。
2: 但路上有处岩石滑坡，我们正尽快清除障碍呢。
0: 麻烦快一点，我们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3: 我们得加快速度，不然他们就危险了。解铃头，你来操控。
4: 什么？
3: 你让我操控？又来啊！
5: 挂机，你这样太危险。
3: 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必须尽快清除这些岩石。
5: 挂机，你没什么事吧？
3: 没事，伙计。我就是感觉有点头晕，还有点头疼，而且感觉胃也不怎么舒服。除了这些症状，我感觉不是特别好。
5: 不好了，挂机，这应该是高原反应，快帮我把它扶到大象艇那里。
0: 温室会让你暖和一些，
5: 你应该先喝一点水。
2: 邪灵托，现在由我们两个来清理坍塌的岩石。
4: 我俩？可是队长。
2: 你可以做到的，邪灵托。
4: 好的。好的，队长，你可以做到的，谢灵通。我想我已经掌握诀窍了。
2: 干得非常好，谢灵通。道路清理完毕。医生，呱唧还好吗？
5: 他应该没什么大碍，队长，休息一下就好了。
2: 那我们继续前进，一刻也不能耽搁。
4: 飞鱼艇在那儿。
0: 真好，终于等到你们。
6: 给机翼解冻。
0: 兔兔兔，起作用了，飞鱼艇应该很快就可以起飞。哦，天哪，来不及了。
7: 等等，那里有一个喷气孔，里面正喷出来沸腾的热气。
0: 可以融化机翼上的冰雪让我们起飞吗？
7: 但愿可以吧。
0: 队长，我有个计划，但没时间解释了。
2: 达西西！
0: 天哪！
6: 达西西，张教授，你们做到了！
8: 但是怎么做到的？
7: 大象艇喷出的温水其实帮我们融化了大部分的冰雪，而喷气孔的蒸汽融化了剩下的。
0: 但是飞鱼艇的电量似乎已经完全耗尽了。
2: 看来我们得另想办法把树苗运回山脚那里了。海底小纵队开始装载树苗吧。这是最后一刻了，我们准备好下山了。邪灵通，需不需要我来驾驶穿山甲艇呢？
4: 不必了，队长，我觉得我的驾驶技术已经足够好了。我们就在山脚汇合吧。
2: 达西西，晚些再来驾驶飞鱼艇。
4: 顺利，和预想的一样。
2: 这次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行动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9: 萝卜罐头，
0: 别担心，小萝卜，树苗全都在大象艇里，安然无恙。
2: 呱唧，你感觉怎么样？
3: 好多了，队长，我感觉差不多恢复了。
2: 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还要把这些树苗种好呢。
10: 你们努力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那我们也来帮忙吧。
0: 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西西报告，乞力马扎罗山。

0: 火山喷气孔蒸汽融化冰雪。
1: 耶，看这里，
2: 奇力马扎罗车，
3: 人不已完成，小总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极端环境，
5: 非常感谢你来帮忙，大西西。我们现在的计划是要去采集一些。

0: 极端环境当中的生物数据。
1: 别客气，谢灵通，我非常乐意在一旁记录新的生物，无论是面对狂风，还是面对骤雨，又或是面对暴雪，
0: 或是极端高温，就比如我们所在的澳大利亚红土区。
1: 幸好我们可以在飞鱼艇里面待着，我们可以先用无人侦察机简单探索一下这片区域。
0: 其实我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来寻找澳洲摩蜥，从而丰富我的动物大全，就比如那只。你介意把头转过来一点吗？
1: 看样子他不想搭理我们。
0: 他可能生病了，说不定他对水更感兴趣。你好，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些可口的凉水。
2: 抱歉朋友，你在跟我说话吗？
1: 哦，原来你的头在这里。
2: 这是我的假头，用来欺骗那些想吃我的肉食动物。
1: 同样也骗到我们了。我是达西西，这位是谢灵通，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想要充实一下动物大全。你看，
2: 哦，我可是货真价实的，你们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0: 多谢，我们再给你倒一点水吧。
2: 别浪费了，伙计，我可以直接摄取沙子里的水分。看到我皮肤上的这些凹槽没？水顺着它们上来，直接流进我的嘴里。
0: 真不错呀，这样就能更好地应对恶劣干燥的沙漠了。
2: 确实如此，谢谢你们给的水。
1: 谢谢你让我们拍照。
0: 哦，真是不敢相信，我拍到了澳洲摩蜥的照片。我还得拍更多照片，充实我的动物大全。但是那些生物则生活在更为极端的环境当中。
1: 不用担心，兔兔兔改进了我们的无人侦察机，现在能在极热、极冷、极湿的环境飞行。还等什么呢？我们出发吧。
0: 下一站，委内瑞拉的库克南桌状山。
1: 那是什么地方？
0: 库克南桌状山的山顶是平的，有着陡峭湿滑的悬崖，非常危险，而且难以进入。
1: 它们看起来像是浮空的岛屿。
0: 在库克南桌状山里有很多的罕见物种，我们要找的鹅卵石蟾蜍就在其中，必须得小心点，这里很潮湿，地面可能会很湿滑。
1: 幸亏无人侦察机可以飞行。这里的信号不是很好，库克南桌状山的地形干扰了我们和无人侦察机的信号传输。如果我们爬上那块高地的话，我想信号应该会更好一些。
0: 你是说那块高地吗？
1: 是的，我们可以用攀爬爪子呀，易如反掌。
0: 是吗？易如反掌？这哪里是易如反掌？这简直就是难如登天啊。
1: 哦，但完全值得这么辛苦。你看，
0: 鹅卵石蟾蜍，后面是狼蛛。哦，不好了。
1: 糟糕，可怜的蟾蜍。
0: 不用担心，鹅卵石蟾蜍就是用这种方法躲避危险的，它们又小又轻，所以可以轻松滚落而不受伤。
1: 这么说不需要我们的帮助。
0: 估计现在需要帮助了，鹅卵石蟾蜍可不会游泳。
3: 来，抓住这个。
4: 谢谢。鹅卵石蟾蜍是擅长走下坡路，可我们不会游泳也不会跳跃，但我们是经验丰富的登山者。
0: 好吧，看起来的确是。
1: 就这样，我们的动物大全里又录入了新的视频。谢谢你。
4: 我很荣幸。好了，开始攀登啦。
0: 我们要前往最危险的栖息地，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深的洞穴之一，墨西哥的瓦乌特拉洞穴系统。地狱蜥与蝎是一种洞栖蝎，它们只生活在这里，在这个洞穴里，它们非常罕见，很不好找。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动物大全里还没有它们的记录。
1: 看起来我们没办法在洞穴外拍到照片，洞穴里的岩石挡住了无人侦察机的信号，和在库克南桌状山一样，现在的技术还没办法克服这个问题，我们得进去拍了。
0: 看起来暴风雨要来了，我们正好在里面避避雨。
1: 这里面又湿又黑，竟然有生物生活在这里面。
0: 实际上，科学家们在这些洞穴里发现了大约48个独有的新物种。
1: 如果想要找到地狱蜥与蝎，我想我们必须爬到下面去。
0: 去下面吗？
1: 我们还可以靠攀爬爪子帮忙，易如反掌。
0: 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

0: 你好朋友，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站在那儿，暴风雨就要来了。
1: 八戒蟹是蝎子，快点拍张照片。
2: 马上。
3: 再回来拍一张照片可以吗？

0: 启动章鱼警报了。
1: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0: 我们需要支援，队长。我和谢灵通被困在瓦乌特拉洞穴系统里了。
2: 我们正在拍摄地狱细雨仙的照片来充实动物大全，但是暴风雨突然袭来了，而我的攀爬爪子却掉在了洞穴深处。
1: 看来你们需要洞穴专家指点迷津，呼叫外派员瑞拉。
3: 你好，队长，遇到什么问题了？
1: 遇到的问题很棘手，达西西和谢灵通被困在墨西哥的一个洞穴里面了。
3: 瓦乌特拉洞穴系统，那洞穴很壮观，他们肯定和我上次一样遇到了暴风雨。
1: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你安全的把他们救出来。兔兔兔会马上开着长颈象艇去接你。
4: 没问题，队长。
1: 海底小纵队，去瓦乌特拉洞穴系统。
2: 这块石头松动了，我们必须在瑞拉和兔兔兔赶来之前做点什么。
0: 无人侦察机可以举起一只鹅卵石蟾蜍，但它的力量不足以举起像你这样的大海塔，除非就是把里面的相机弹出来，然后降低它的负载，这样说不定能行。
2: 可是弹出相机，今天拍下的珍贵照片就全都没了。
0: 但是你比照片更重要，应该先救你才对。
2: 起作用了，它减缓了我的坠落速度，只可惜相机已经沉入水底了。
5: 你们好，伙计们。
0: 瑞拉，你来的正是时候。
5: 那就好，来，谢灵通，抓住这个。
2: 谢谢瑞拉。
5: 你先上，我随后就来。拉绳索，兔兔兔。
4: 收到，瑞拉。大家好，就猜到你们两个会环游全球寻找珍稀动物。
0: 我们甚至连洞穴里的蝎子也不放过。
2: 可是不幸的是，为了救我，我们的相机掉到水里了。
5: 嘿，别说丧气话，伙计们，别忘了，我可是很擅长洞穴潜水的。
0: 那是我的相机，谢谢你，瑞拉。
2: 但我觉得像那样掉进水里后，照片不一定能找回来。
4: 那可不一定哦。
2: 谢谢你，兔兔兔。
4: 我就说这台相机顽强得很吧。
2: 忙碌了一天，找到两只珍稀动物来充实动物大全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他们都生活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面。
0: 等一下，相机在掉落的过程中竟然还在拍照。
2: 等等，那是什么？倒回去。好，把它放大。地狱细雨蝎啊！那么算上澳洲摩西和鹅卵石蟾蜍，今天真的可谓是收获颇丰啊！
0: 不如再接再厉，我们这就去攀登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然后一起去寻找喜马拉雅跳蛛吧。
2: 哦，是不错，只不过我今天一天经历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现在只想爬上我的小床去睡一觉。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瓦乌特拉洞穴系统。

0: 发的暴雨会让水流泛滥。
1: 耶、看这里，
2: 瓦乌特拉洞穴系统。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4: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意。

0: 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2: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3: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4: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5: 嗨，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三场，唱响天边草原乌拉盖。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乌拉嘎、石头带领战团激情开唱。8月7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三期，走进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让我们一起用心灵去感应民歌深处那最质朴也最强烈的律动。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7: 嚯，这都第三季了！
8: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9: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10: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8月25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妇女第13次代表大会在呼和浩特开幕。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领导包刚、张延坤、石光辉等出席会议。8月2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8月24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展汇报，研究审议有关文件。乳糖不耐受这一亚洲人群高发的饮食问题迎来破解方案，内蒙古在乳糖转甘酶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该技术在分解乳糖的同时，能将其转化为滋养肠道菌群的益生元低聚半乳糖，让易引发肠胃不适的乳糖变成养肠道的营养品，同时从根源上规避牛奶褐变、风味衰减。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即日起至28号，西北、中部、东部、华北、中部、北部等地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内蒙古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为应对相关汛情，水利部指导督促相关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落实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各项措施。8月25号，位于山东济南的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隧道全长约5.75公里，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上层为自南向北通行，下层为自北向南通行，设计时速60公里。通车后驾车过黄河，从以往的40分钟缩短到只需4-5分钟。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一条楼市利好。据新闻联播消息，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调整后，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家庭，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240万元，二套最高200万元。在此基础上，城六区户籍居民在城六区外购房、购买绿色建筑、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等都可享受额度上浮。多项叠加后，双缴存职工家庭首套房最高可贷340万元。同时，新政还优化了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并开展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额度上浮，门槛降低，公积金政策持续加码，住房这件事有了更大的支持。出行领域的公平问题同样受到关注。据中新经纬消息，近日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话题登上热搜。对此，铁路12306客服回应，无座票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因此价格一致。高铁座位上设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该座位暂无人乘坐，无座旅客可临时休息，但持票旅客上车后需要让座。客服呢也表示，目前仅在部分线路和高峰期适量发售无座票。其实啊，无座票本就是高峰期保障旅客出行的补充手段，我们也期待未来服务和体验能够更加细化。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也有新进展。据新华社消息，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昨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明确，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最高时速拟由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不得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以及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驾驶人和乘车人应佩戴安全头盔。对因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并造成严重

0: 后果的，拟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并处暂扣3个月驾驶证。草案还就自动驾驶汽车设置专章，规则跟上出行变化，安全底线更加清晰。交通安全有法可依，校园衔接也有新规范。据威严教育消息，秋季新学期临近，教育部就学段衔接发布十问十答，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教育方式，不得提前教授汉语拼音、识字计算等小学课程内容，小学应将一年级第一学期作为入学适应期，落实零起点教学，一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不进行纸笔考试，初中开放首月可尝试放缓教学进度，加强心理调试，让衔接更科学，也是在缓解孩子和家长的开学焦虑。那说到9月呢，不少家庭还要留意工资发放变化。国庆假期将至，月工资支付日在1号到7号的，应提前到最近工作日发放。不少单位9月底就会发工资。那加班费方面啊，法定节假日工作按不低于300%支付，休息日不能补休的按200%，延长工作时间按150%。加班工资必须以货币形式给付，不得以实物或过节费冲抵。工资和加班费算得清楚，劳动者的获得感才更实在。生活里要算好收入账，也要算好健康账。最后呢，说一个和健康息息相关的提醒。据新华社微信公众号综合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消息，很多人把粗粮当作控糖首选，但并非所有粗粮都友好。比如糯玉米的升糖指数高达70到80，黄小米粥比白米粥升糖还快，烤红薯的升糖指数更是高达94。粗粮打粉冲糊也会让升糖速度翻倍。那专家建议呢，控糖人群应优先选择燕麦、大麦、荞麦、红豆、鹰嘴豆等低升糖粗粮，形态越完整越好，避免煮得太过烂糊。同样是粗粮，吃法不同，效果天差地别，选对品种和烹饪方式，才能真正吃出健康。身体健康要科学管理，精神生活也需要文化滋养。由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兰牧旗原创，联合马头琴交响乐团共同演绎的《群口好来宝绿色旋律》，荣获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节目奖提名。中国曲艺牡丹奖是全国曲艺专业最高奖，本届共有434个节目参评，仅7个节目获得节目提名奖。内蒙古自治区共4个节目入围。绿色旋律将于9月10号到15号赴安徽合肥参加中评，让我们一起期待草原旋律的精彩绽放。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今天的奔腾新视野，我们先来聊一个特别应景的话题。那眼下呢，已经进入了夏秋花粉季，内蒙古、河北、宁夏不少地方呢，正值蒿草花粉传播的高峰期。
0: 好多朋友最近是不是又开始一把鼻涕一把泪了？喷嚏一个接一个，晚上鼻子堵得翻来覆去睡不着。那这蒿草到底什么来头？怎么就那么厉害，能让这么多人同时中招？它的花粉传播又有什么特点呢？咱们先来了解一下。
1: 每年7月至9月，内蒙古大紫蒿、黄花蒿等高致敏品种集中开花散粉，花粉浓度骤升。这几天，记者在呼和浩特多家医院看到，过敏门诊的就诊患者较平日明显增加。
2: 首先就是打喷嚏，疯狂打喷嚏，然后鼻子不通气，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因为鼻子不通气，或睡眠也导致不好。
3: 我们门诊的患者主要还是以鼻炎、哮喘，这些为主。那么鼻炎它主要表现为有鼻塞、鼻痒、打喷嚏、流清水鼻涕，同时可以伴有眼睛痒、流泪。那么有40%的患者是伴有哮喘的，它会出现胸闷、气短、喘息、咳嗽这些症状。
1: 同样，在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张北县，也是蒿类花粉过敏高发区域。在张北县医院的楼顶，还专门设置了花粉收集器，每天医生都要对收集的花粉种类和数量进行统计登记。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了8年。
4: 7月中旬有一个上升的高度，但是不到8月份的数量一下就升上来了，
5: 就是蒿属花粉和那个梨科花粉要多一些。
1: 花粉浓度高了，当地医院过敏门诊接诊量也在增加。根据检验结果显示，90%以上的过敏患者都与蒿类花粉过敏有关系。
6: 过敏原筛查29项，那个，你看这几份，你看，这个正季节化验的，你看咱们这个啊，蒿属花粉，这个季节全是蒿子。

0: 老鼠过敏的。
1: 这蒿草呢，就长在路边荒地草丛，风一吹，花粉能飘出去老远，简直是防不胜防。
2: 没错，而且啊，好多人一开始根本分不清，以为自己是感冒了，吃感冒药老不见好。其实啊，过敏和感冒的症状看着像，处理办法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到底该怎么区分，又该怎么应对呢？
1: 蒿草是一二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及西南省区。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喘致敏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引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一系列症状。
3: 它这个特点呢，主要就是体积比较小，可以通过用风的这种形式呢进行这种传播，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扩散和漂移性。
4: 一般情况下，就像这样就是晴好的天气，然后晴朗无风，然后没有雨的天气呢，或者是说风力特别微小的这种天气呢，特别有利于花粉的扩散。
1: 医生建议，对于蒿属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反复复发的蒿属花粉高级别过敏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
5: 针对于这种中重度的，我们用药可能要选择一个综合的治疗，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打单抗，就是生物制剂，还有一些就是明确有过敏源，比如蒿草过敏的，我们建议他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1: 此外，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症状混淆，如果出现类似花粉过敏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
6: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1: 眼睛、鼻子、嗓子全线告急，这滋味哈，谁得谁知道。咱呢得自己把防护做起来。
2: 眼看高峰期就在眼前，那过敏人群到底该怎么科学预防？有没有什么实用的小妙招？咱们听听专业建议。
1: 医生提示，花粉过敏易感人群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回家后及时清理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打喷嚏、流鼻涕、鼻炎、瘙痒等过敏症状时，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5: 在防护上面，我们一定就是在一定出门的时候把口罩戴上，然后不要去花草树木多的地方。眼睛有症状的话要戴护目镜，回家之后呢要及时的把这些外衣脱下来，然后把这个花粉抖掉，及时的进行清洗鼻子或者 洗澡洗脸，这些都可以把我们残留的花粉及时的清洗掉。
1: 此外，医生提醒，特殊人群需要格外关注，孕妇和哺乳期女性优先选择物理防护，用药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儿童患者不要拖延，五岁以上即可接受脱敏治疗，早诊断早治疗，可以避免过敏性鼻炎发展为哮喘。此外，儿童还可能出现湿疹或特应性皮炎，出现这些症状时要及时用药。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一棵树到底能见证多少岁月变迁呢？最近《智杀英雄》殷雨真和赛考斯再次重逢，26年前两人曾亲手在荒漠中种下一株小小的树苗，当年没人敢笃定它能够长久的扎根，可26年光阴流转，当赛考斯再次重返故地，眼前的景象让他无比震撼。
7: Planted the tree. Never expecting it to grow this tall. Plant a tree of friendship
8: in Mongolia.
7: Inner Mongolia.
1: 黄沙褪去，绿意盎然，日复一日的耕耘让荒漠生

出希望，让岁月成就奇迹。岁月沉淀的绿色让人动容，那人间的万般美好往往都藏在山野清风之间。最近呢，一位户外爱好者在高山徒步的过程当中，偶遇了一位可爱十足的山中小精灵，他拖着一串瓶子在山间蹦蹦跳跳，自在穿梭。

0: 绿水青山来之不易，大好河山需要我们共同守护。保护环境的可爱身影治愈了人心，而如今飞速发展的科技也常常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最近天宫机器人的特殊跑姿火遍了全网，那不同于利落标准的机械奔跑动作，这款机器人的跑步姿态可以说是娇羞又呆萌。很多网友十分好奇，好好的机器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独特的跑姿呢？这不，工程师专门来给大家揭秘。
1: 机器人一个正常人的摆地跑步的这样一个姿势，我们是在纺织里面不断的去给它奖励，给它数据去迭代出来的。然后在学的时候，他就感觉这样无人跑更舒服，因为可能他觉得摆臂对他来说有点累，扭腰扭胯跑起来更轻松一些，就学出这样一个方式，相当于是他自己迭代出来的。
0: 原来科技也有可爱的温度哈，当然智能自主适配的背后也是国产科技的不断突破。趣味科技看完，我们回归最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民生出行。那很多人坐火车都遇到过无座票，大家心里的疑惑来了，那如果说我买到火车的无座票，就只能站着全程吗？
2: 如果咱们买的是无座票的话啊，看着没，它能够有后座，咱们是可以坐着啊。那无座票指的是没有固定座位的车票，那它空着也是空着，咱先坐一会儿呗，完了来得让呗，记住一定得让，不让不行，不让就属于啥了，霸座了，霸座是违法的，上不上？既然说到坐这事儿，来，有人说我坐车的时候发现座椅旁边带着个灯，这几个灯是啥意思？绿灯表示刚才这个座位没有人，下一站它也不看人，红灯呢表示有人了。黄灯是当前座位没有人，下一站上人了啊，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从灯也能看出这个座的售票情况，挺智能吧。
0: 掌握了正确出行的常识，更要守住安全出行的底线。近日网上曝光了一段惊险的视频，一名大货车的驾驶员在高速正常行驶的途中无视交通法规，突然呢压实线强行变道。面对驾驶员漠视规则的危险行为，交警当场就开启了咆哮式的执法，严厉批评教育并依法处罚，重拳整治交通陋习。
3: 别人的命也是命，你这一句话简单的，就是说出了事你承担了的，你承担了以后别人的命能还回来吗？您从这儿往出拐，对吧？挡住多少小车，紧挨着您，您不管他们的死活，
4: 不就是付的钱儿，付的分儿是啊？啊，拿着出事儿，拿给你多捞。
3: 别人的命不是命的，你说的轻松的，出了事你不管。假如说出了事你光做的紧张了，那别人的命能还回来吗？你说的可简单的，要的是不出事，要的是尽量避开出事。别人的命也是命，
5: 这就是从阎王爷。
3: 跟你说半天好话，
5: 你也是
3: 说半天
5: 好话，
3: 你的半天
5: 好话
3: 拿
5: 别人的命换的，
3: 说好话才能救人命，我们天天说好话，我们要保的是人命。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看奔腾说天气。预计今天降雨依旧集中在中西部以及东北部地区，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部分地区、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如果大家出门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室内。风力方面，西部偏东北、东部偏北地区有4到5级、短时可达7级的风，大家要注意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那么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鄂尔多斯市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这里啊要给大家送上山洪避险要点。第一，河道沟谷千万不要逗留，上游地区突降暴雨即引发下游山洪，如果您听到异常轰鸣声或者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位快速上涨，要立刻向两侧高地撤离，不要犹豫。第二，野外活动一定要谨慎，切勿在河滩、溪谷、低洼地露营，要选择安全的扎营地带。另外，在乌兰察布市的凉城县、卓孜县、包头市的图莫特右旗、鄂尔多斯市的准格尔旗，以及呼和浩特市的和林格尔县图莫特左旗。

0: 托克托县、武川县以上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如果遇到滑坡，要迅速向高处撤离；如果遇到泥石流，要向着垂直于泥石流运动方向的两侧撤离，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往下跑，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保护好自身安全。总的来说，今天降雨范围不小，局地雨势较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隐患突出，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呼和浩特大雨转小雨，24到18摄氏度。巴彦浩特中雨，26到15度。乌海小雨，27到20度。临河多云转小雨，27到16度。包头小雨转阵雨，23到18度。康巴石中雨转小雨，22到16度。吉宁小雨，19到15度。二连浩特晴，30到15度。新连浩特晴，26到13度。松山多云转晴，27到14度。科尔沁晴，27到14度。乌兰浩特晴，25到14度。海拉尔小雨转晴，19到9度。满洲里小雨转晴，20到6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记得》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自治区妇女第13次代表大会开幕，黄晓薇、王伟忠讲话，包刚、张延坤、石光辉出席。
1: 王伟忠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
0: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1: 今天，殷玉珍向赛考斯送上一份礼物，这份礼物也是二人共同献给世界的馈赠。
0: 呼和浩特市20条举措。

0: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多个项目展开火热比拼。
0: 中国速度赛马积分赛暨内蒙古呼和浩特速度赛马常规赛成为内蒙古夏季文旅融合重点品牌赛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8月25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妇女第13次代表大会在呼和浩特开幕。
2: 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领导包刚、张延坤、石光辉、胡达古拉、郑洪范、孙俊清、苏和、姚永波，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刘春江，自治区法检两长杨宗仁、李永军出席会议。黄晓薇代表国务委员、全国妇联主席慎怡琴和全国妇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模范自治区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他对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妇女事业，全面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认真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动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给予充分肯定。黄晓薇说，15-57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加快闯新路的关键时期。他要求内蒙古各级妇联组织高举伟大旗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妇联工作全过程，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上展现新作为，服务中心大局，锚定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在团结引领各族妇女投身高质量发展的内蒙古实践上展现新作为，发挥独特作用，在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上展现新作为，强化维权关爱，在用心用情办好妇女儿童和家庭可感可及的实事上展现新作为，深化改革创新，在有效发挥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上展现新作为。他希望内蒙古各族妇女带头做党的创新理论的笃信笃行者，做时代的书写人、追梦的奋斗者，自强不息，勇往直前，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做出巾帼新贡献。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妇联长期以来对内蒙古妇女事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全区广大妇女和妇女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引新时代妇女儿童事业阔步向前，蓬勃发展。自治区妇女第12次代表大会以来，全区各级妇联组织在思想政治引领、服务发展大局、维权关爱服务、自身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广大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奋力拼搏，在改革创新、乡村振兴、社区家庭等领域实干奉献，充分彰显了半边天风采。当前，内蒙古正处于高质量发展、加快闯新路的关键时期，希望广大妇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己任，聚焦落实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担当作为，为内蒙古现代化建设多做贡献，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传承好家风，更好引领社会文明新风尚，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努力在各自岗位上干出一流业绩。 各级妇联组织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围绕中心开展工作，加强妇女儿童维权关爱服务，深化妇联组织改革，当好妇女群众，信得过，靠得

0: 住离不开的娘家人。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的领导，支持妇联组织创造性开展工作，营造关心关爱妇女事业、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孙爱芳主持会议，并代表自治区妇女联合会第12届执行委员会做工作报告。自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慧宇代表各人民团体致贺词。本次妇女代表大会将选举产生内蒙古自治区妇联第13届执委会和新一届领导班子。内蒙古台报道。
1: 8月2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
2: 王伟忠对黄晓薇一行表示欢迎，向全国妇联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的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在全国妇联的指导支持下，我区妇女儿童事业和妇联工作取得新进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走深走实，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广大妇女投身现代化建设的平台越发广阔。希望全国妇联继续关心支持内蒙古工作，在开展巾帼建功行动、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深化妇联改革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在公益项目实施、妇联跨区域协作、对外交流合作平台拓展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调动全区广大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好发挥半边天作用，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巾帼智慧和力量。黄晓薇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妇女儿童家庭和妇联工作的高度重视与关心支持。他表示，近年来，内蒙古妇联工作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思想引领、巾帼创新创业、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妇女儿童权益维护、基层关爱服务、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形成诸多特色亮点。内蒙古广大妇女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下一步，全国妇联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推广内蒙古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加大对自治区妇女儿童家庭和妇联工作的支持力度，助力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石光辉、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3: 8月24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展汇报，研究审议有关文件。
2: 会议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千方百计释放内需潜力，扎实推进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要聚焦特色优势领域，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大力开发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开展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高质量完成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稳步扩大进出口贸易规模，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要着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大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力度，严厉打击恶意拖欠账款、恶意欠薪等违法行为，确保农民工工资足额按时发放。要紧盯高标准农田项目规划、建设、验收、运营、管护等环节，补齐监管短板，堵塞管理漏洞。会议研究了关于

0: 推进矿山分类处置，促进矿产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的意见和内蒙古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条例草案等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废止事宜，审议了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全链条安全风险防控的若干措施。内蒙古台报道。
1: 这几天，在毛乌素沙地深处，一场跨越26年的重逢，让一片林海见证了什么是一诺千金。一位是美国退休教师罗纳德·萨克尔斯基，一位是中国制沙英雄殷玉珍。今天，殷玉珍向他的赛考斯送上一份礼物，而这份礼物也是二人共同献给世界的馈赠。
2: 都是脸上，别贴大伙儿。我知道你的家大小，看见你个儿小就见小，没想到你的个儿小家大，这个给嫂子。
3: 一幅十字绣，两副鞋垫，这是殷玉珍为赛考斯准备的礼物。一针一线绣的是毛乌素的绿意，千丝万缕连的是跨越太平洋的牵挂。26年前，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殷玉珍就曾连夜缝过一双鞋垫送给赛考斯，那是他当时能拿出的最体面的谢礼。26年后，殷玉珍又拿起针线，鞋垫上的每一针都是这26年里他没说出口的话。
4: I cannot explain why I am part of this.
5: 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何会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我只是尽了我的一份力。我原以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却做到了。
6: 在我的身后啊，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新修的石碑处呢，殷玉珍夫妇和赛考斯刚刚是合了一张非常珍贵的合影。那么在这个合影留念之后啊，赛考斯呢又拿起了画笔，在这个新修的这个石碑上做着画，是一棵非常漂亮的树。那么我想呢，这棵绿色的树不仅象征着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更加绵长，中国一代代制沙人的精神也能够延续下去。
3: 在这片林子里，赛考斯还带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罐毛乌素的沙子。他要带走这片土地的记忆，带走中国，带走爱。
4: Miss Yin made a promise and she fulfilled.
5: 殷玉珍女士许下了承诺，并且她兑现了。现在我要把一份中国带回家。我会告诉我的孙辈们这是什么。这不是一罐沙子，这是一罐爱。美国、中国，这就是一体的象征。这就又说明了我们同在一个地球。
3: 26年前那笔5000美元是当时赛考斯送给殷玉珍的礼物。26年后，殷玉珍回赠的是毛乌素沙地蔓延成50000多亩林海。殷玉珍用半辈子的坚守，把一份信任种成了森林。此行，赛考斯还送给殷玉珍一套他最喜欢的球队纪念品。
7: 十字绣是殷玉珍送给赛考斯的礼物，那瓶沙是赛考斯从这儿带走的念想，50000多亩林海是殷玉珍给那5000美元的一份回报。此刻在这里，我看到在他们一起种出来的林子里见面，这份跨越了语言、国界和岁月的缘分，本身就是一份礼物。他送给每一个看到这个故事的人，即便世界有分歧，善意仍有自己的方式生长。无论相隔多远，人们对绿色家园的向往，对彼此承诺的珍视，都是相同的。
2: 这个了，这布拉德我的大哥，就是我们都，你看，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我们虽然跨了这个海呀，但是我们心嘛跨了，你们都是心连心嘛，
8: 包含26年的情谊，好像我们共同有个大梦。他能看出来，我已经用心已经把这边走了一段。下次给他说的话了，就是说，由我儿子来继承，一代接着一代干，撸起袖子加油干，有蒙古马的一往无前的这个精神，跑起来，蹦起来，干起来。
3: 内蒙古台报道。
9: 26年前，面对满目黄沙，赛考斯对殷玉珍说：“不可能。”26年后，站在连绵的绿洲前，他连叹不可思议。有人问他为何总称殷玉珍为英雄，赛考斯说：“他是最终的梦想实现，只有英雄才能做到这一点。世上从来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从不可能到不可思议，答案就在这里。”
10: 这里是乌审旗治沙实践展示馆。

0: 在这面展示墙上，我们能看到毛乌素沙第三代治沙人的身影。60多年前，第一代治沙人保日乐代踏进这片不毛之地，黄沙漫天，寸草难生，他却笃信能活三株沙蒿就能活30000株。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传到了第二代治沙人殷玉珍手中，一把锹顶着风沙种了40多年，如今接力棒交到了李孔这样的年轻一代人的手中。他们把实验室搬到了沙丘，沙地不但绿了，还结出了果实。一代代人咬牙扛起风沙，把不可能硬生生种成了不可思议。在殷玉珍送给赛考斯的鞋垫上绣着友好往来，念念不忘。那就像赛考斯说的，这一章终会落幕，但故事永不终结。一个人的坚守能染绿一片沙，一代人的接力能筑起一道墙，而世世代代久久为功，终将把更多荒漠变成全人类共享的家园。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从5000美元到50000多亩林海，从风沙漫天到万顷碧绿，当善意穿越黄沙，终会以森林的形式重逢。
1: 今天呼和浩特市发布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若干措施，一次性出炉20条举措，用真金白银扶持，全链条配套保障，加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若干措施围绕优化创新发展支撑体系，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深化开放协同创新，加大科技创新研发投入，强化科技创新人才支撑和优化科技创新服务生态6方面提出20条举措。呼和浩特市每年实施20项以上科技重大专项，60项以上基础研究专项，做强乳业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对新认定的国家级自治区级创新平台分别一次性给予300万元、100万元科研经费，打造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围绕全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建设一批概念验证平台、科技成果转化中市基地、中市公共服务平台，开展关键技术与核心装备攻关和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每年统筹2000万元市级专项资金，支持科技型企业培育。在科技创新研发投入方面，以2025年市本级财政科技投入为基数，2026年实现翻番，2027年再翻一番。同时，依托重大科研项目、高能级创新平台定向引才，建设一批院士工作站，并给予科研经费支持，力争到2030年新增引进两院院士10名，高层次创新团队50个。
3: 加快出台配套细化政策措施，构建一加 N 的政策体系，抓重大项目谋划，抓创新机制的试点，抓专项任务落地，实行一企一策的精准服务，推动科技型企业持续壮大，推动好成果、好企业在呼和浩特落地生根。
4: 有了这样一个创新体系呢，使得我们到2030年在科技创新还有产业创新，它的这个具体路径是明晰的。采用我们本土的科技创新的力量，运用好这个外部的科技创新的支持，来共同提升我们产业发展水平。
2: 内蒙古台报道。
1: 连日来，在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的赛场上，射击、田径、游泳、射箭、乒乓球、羽毛球等多个项目展开火热比拼。
5: 射击项目比赛首次引入激光模拟射击枪，进一步降低参赛门槛。今天上午的比赛中，12岁的选手郭熙冉格外引人注目，举枪瞄准激发一气呵成。他3岁遭遇意外下肢残疾，2023年开始接触激光射击，是内蒙古残疾人射击重点后备选手。
6: 我之前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然后呢，超了他0.1环，赢了，获得了这枚宝贵的又来之不易的奖牌。你打枪的时候是一个很沉浸、很投入的一个过程，超越自己，不要管别人。
5: 8月24号，田径项目开赛首日，决出41枚金牌，多次代表包头队征战自治区和全国赛事的赵强，一举拿下男子2个项目的冠军。标枪赛场，郑嘉义夺得该项目首金，同时打破男子 F38 标枪纪录。乒乓球赛场同样激战正酣，赛事设置男女单打、双打、团体以及。

0: 混合双打小项，兼顾轮椅、站立、智力残疾、听力残疾运动员的参赛需求。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113名运动员参与角逐。
1: 这次的人员比上届更多，设项更加丰富，特别是增设了这个轮椅组。通过这个前期的练习，看到了运动员水平在逐年的提高。
0: 内蒙古台报道。
2: 进入五月，每周一场速度赛。

0: 五月到十月，在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每周日都有一场赛马比赛激情开跑。发令闸门开启，多匹赛驹应声冲出赛道，骑手俯身稳控缰绳，挥鞭催马，全力冲刺终点。瞬息万变的赛场局势，不断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
1: 就觉得非常的激情，因为在内地其实看不到就是这样的比赛，然后就感觉马儿跑过来的时候就非常的刺激。
2: 看过这次赛马比赛以后，心情感觉非常的激动，也非常喜欢这个运动，希望以后有机会能更多的了解或者参与到这个运动里面。
0: 2026中国速度赛马积分赛暨内蒙古呼和浩特速度赛马常规赛，延续纯血马竞速加蒙古马耐力赛双轨特色赛制，设置1000米短途冲刺、2000米中程角逐、超长距离耐力比拼等多个组别，年轻纯血马爆发力十足，比拼毫秒之间的极速。本土蒙古马凭借强悍耐力，在长距离赛道稳扎稳打，后劲十足，人马默契配合，展现出现代速度赛马的专业竞技水准。
3: 今天的第一场跑的不是很好，第二场跑的跑成绩说是非常好，我觉得很满意的。后面还有两场比赛，也想拿到最好的成绩。
0: 2026中国速度赛马积分赛暨内蒙古呼和浩特速度赛马常规赛共计18个赛马日，目前已完成11个。依托全国性纯血马积分赛加区域性蒙古马特色赛体系，常态化的周末赛马活动不仅为各地马术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的专业平台，更以赛马运动为纽带，联动周边景区、民宿、农特产品展销，打造观赛加旅游加消费的融合业态。赛事期间，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文旅产品销售等消费显著增长，持续放大体育赛事的经济带动效应。
4: 我平时就挺喜欢看这些类似赛马这些比赛的，感受比较震撼。
5: 我们内陆的朋友哪看过这个呀？还有这样大的场地去赛马呀？而且这个比赛还是免费的呀！1000米的竞速赛，全部是进口马匹，跑的那叫一个快，看到我们那个心情澎湃呀！
6: 线上线下的关注度很高，现场呢场均人数在4000人以上观赛，线上传播触达呢1000万人次，借鉴成熟的行业经验呢，做好人才培训，把赛马打造成呼和浩特一张特色的文旅名片。
0: 内蒙古台报道。
7: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8: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呼和浩特大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巴彦浩特中雨26度，乌海大雨转小雨27度，临河雷阵雨转多云27度，包头大雨转小雨23度，康巴什大雨转中雨22度，吉宁中雨转小雨19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30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26度，松山晴转多云27度，科尔沁多云转晴27度，乌兰浩特晴25度，海拉尔晴转小雨19度，满洲里晴转小雨20度，额济纳旗中雨转晴31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6度，鄂图克前旗中雨转小雨25度，固阳县中雨转小雨22度，武川县中雨20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小雨21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晴23度，临西县晴26度，巴林右旗晴2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3度。
1: 哪个来的？
2: 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剧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听上城歌浪。
2: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